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然后接下来呢？

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2: 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早！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这个想问一下，都说无边框车门真的好吗？无边框车门就是好看吧？有啥特别特别的那啥拉就是好处吗？使用的好处有吗？
1: 好像没有。
0: 就是无边框车门，我自己感觉啊，就关门的时候有点小心翼翼的，嗯，
2: 怕把玻璃震碎啊。
0: 对，怕，但实际上应该也
2: 不是，也咋说呢？就无宽边框车门呢，也有点好处，防止那个，比如说有的时候开关门的时候会刮到这个脸是吧？门框。有的人肯定不注意就刮到脸，
0: 是吗？
2: 对，
0: 那你像我这种身高的人从来没刮，
2: 对，可能没刮过。我刮过，就是这刮到脸啥的，蹭着脸啥的。
0: 啊啊啊啊！那超哥的个儿也太大了，也反正也是，就是我是从来没有被刮过，
2: 一米八几。
0: 我从来没有被，我没有这个烦恼啊。反正我是觉得无边框车门有点不是很，就是感觉有点小心翼翼的开关门什么的，嗯，不太敢关门，嗯。再一个就是静谧性可能会差一点吧，是不是？
2: 嗯，多少会差一些。
0: 嗯，还有包括后期这个像我说到的这个安全可靠的这个问题，反正你们自己看呗，是不是？行，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经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古大夫又要走了，嗯，古大夫没说没定，嗯，现在在选地方，你们有啥好地方可以给他推荐推荐？刚从哪儿回来来着？兴城，鲅鱼圈。
1: 就那片吧。
0: 嗯，我左转的时候发动机有尖锐声，什么原因？
2: 就一个方向左转的时候。
0: 嗯，
2: 尖锐的声形容一下什么声音呢？
1: 不应该是发动机响了。
2: 嗯，
0: 那是什么响？
2: 形容一下尖锐，什么样的尖锐声音？
0: 嗯，
2: 有两种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之前遇到过，就是这个刹车盘刹车片之间，
0: 嗯，
2: 掉进石粒了，就是只有往一个方向打舵的时候，因为你那个方向打舵的时候，这个石粒就是悠到那个刹车盘上了，
0: 嗯，
2: 另一个方向它就没有，
0: 嗯，
2: 因为它那个中间有一个空隙，就只你就往一个方向打舵的时候，这个石粒悠到刹车盘上以后。然后这个石粒跟刹车盘磨出的那种声音，只有往一个方向有。你看，形容形容你那个声音是不是这个什么样的声音？
0: 尖锐的。
2: 对，有可能这个像我说的，就是石粒在这个刹车盘上来回悠。
0: 嗯，
2: 你往一个方向打的时候它有，另一个方向它就没有，就是车身不一样，这个石粒来回动嘛，然后接触到刹车盘了。
0: 哎，像他这种给你录视频，能通过声音听声。来辨别它的
2: 嗯，一般像发动机啥的还可以，你比如说这种异响了底盘这种之类的，它不一定好判断，因为发动机这个异响这个些都差不太多。
0: 嗯
2: 嗯，
0: 好吧。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新式二手车维修保养，哎，刚才说到那个涉水的问题，我还想问问古大夫呢，就是这个涉水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呢？比如说最近是不是那个就是涉水的问题，
1: 就是能不涉水尽量不涉水呗。这个如果要是真的不得不进入，或者是那你已经在堵到那个位置了，然后如果不冒险通过的情况下，可能容易也被泡上的情况下，那就观察一下。

0: 二呗，观察一下，看看这个深度建议，只能是到车轮的中心孔的位置。如果要是超过中心孔，行进的情况下普遍不太安全。然后还有个就是防止二次打火，无论是油车还是混动。然后如果是这个油车的情况下，就建议是自动挡的，由手动模式的直接拉到手动模式，然后用二档或者三档擎着油，可能这个3000转或者3500转通过。手动挡的就也是挂到二档或者三档，这个转速高一点通过。然后如果要是插电混动的情况下，建议强制纯电。就是这个很多人都犯过这个毛病，就是插电混动的开开恰好在那个位置自动切这个发动机了，有可能是这个车辆的这个负荷太大了，就是阻力太大，然后切发动机了。还有就是就在那个点上，这个发动机自己启动了，也就是说这个发动机它得需要预热。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油箱里的油气它得需要定时的这个燃烧，那如果启动了，很容易这个它的这个发动机就进水了。然后如果是油车的情况下，有启停的功能，就是涉水之前马上关闭，因为就它就是防止如果你一旦灭火了之后启停自动再启动的情况下，发动机损伤就特别大。
1: 嗯，
0: 我身边就是有一个因为这种问题，阿尔法前几天涉水了，然后直接启动了，在外地修车，在那儿花了19000。你就是实际上可以避免这种损失的，然后你这个损失本身加大了，但是你这个车如果在卖的时候，因为你发动机拆解过，这个是很容易被判定的。然后如果你要是走保险维修的情况下，还会有涉水的记录，包括你在4S店修这个发动机也会有记录，所有的这个大数据痕迹都在，这个就相当于它一下子损失就是大几万就没了。那你说大几万是你着急那点时间你大几万买不来，还是说这个其他的损失你用大几万弥补不了，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得不偿失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啊，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用车的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啊。还有啥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啊。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23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啊。刚才那个问换刹车片的是原厂的还是要换一般的，
1: 你换好一点的陶瓷就可以。如果说你这个车是属于性能车的话，那你就换原厂的，要是不是性能车正常车的话，你就换陶瓷的就可以。
0: 就是还是建议他换陶瓷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陶瓷的会怎么样呢？
1: 这个不会出现异响，异响的概率很低。
0: 就是不会出现异响是不是啊？
1: 对。
0: 像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就是如果正常换的话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1: 对，没有问题。
0: 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继续来问。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啊。到底是前驱的好还是后驱的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看你自己喜欢吧，是不是啊？
1: 对，看你自己喜欢。
0: 因为前驱后驱在保养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吧？
1: 后期可能是多了一根传动轴，发动机跟那个后桥之间有个传动轴。
0: 就是后驱是不是啊？
1: 对，因为前驱的话只有变速箱跟差速器，然后直接就半轴输出到两个前轮了。但是后驱的话它需要发动机变速箱，然后有一根长一点的传动轴从变速箱输出到后面的那个后桥，然后再到半轴。
0: 就还是啊，就是我们买车一定是首先要买自己喜欢的，不要买别人喜欢的，这个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啊。刚才说那个风云 T 九，古大夫建议你能不买就不买，刚刚是这么说的，是不是？
2: 就是风云 T 九产品力有点老了，这个车型不太新颖了，在这个价位上，这个中型 SUV 插电式混动的可能会越来越多。选择性也更多。
0: 就是你可以再看看。其实呢，现在我就说咱们哈尔滨这个车展啊，如果真的有预算想要换车的，你真心的可以去看一下。当然了，那车展的车呢，它因为在展台上又有很多灯光，它确实看起来就是挺炫的啊，就每一辆车都感觉都是那么的耀眼啊，真的可以用耀眼来形容，因为那个灯光打的那个车它真的很璀璨啊，就看起来真的很漂亮。那如果说你觉得车展的车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太耀眼太璀璨，那么你可以到 4S 店去，它同样能够享受就是车展的一些福利啊什么的啊。到 4S 店去相对来说它就是比较日常一点的灯光啊，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闪啊，没有那么的闪啊。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继续来问啊。超哥那能弄座椅通风加热吗？
1: 弄不了。
0: 刚冷上就开始想要加热了。你现在弄跟冬天的时候弄呢，价格不会差，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溢价的空间啊。你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弄座椅加热的。那超哥那儿弄不了啊，到时候我们节目每一年大概在11月份左右或者10月末的那个时候，看冷度，看就是凉天凉的程度啊，给大家会安排一波座椅加热，然后到时候你可以来找我啊。
2: 装的了，昨天还有一个25年的迈腾，因为它配置原车不带，然后他就要装，我说至于这么
0: 着急
2: 提前吗？他说到时候就是
0: 人多什么的，
2: 对，临时安装又排队呀、又比较麻烦。
0: 但是现在如果你是因为价格的事儿啊，我只能说价格它是不变的，不会因为现在便宜，就跟卖衣服似的，现在就反季买衣服不便宜吗？那这个倒是不会啊。但是你像古大夫说的，如果你怕拥堵排队这种，但是这个东西它安装很快，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吧， 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梁琦说，我听成了跟后秋之间有一个传统招。完了，现在超哥也开始不张嘴说话了，是不是啊？
1: 我说的不清楚吗？后桥
0: 啊，你刚才那个他听成后秋，
1: 可能到那儿有差异。
0: 那个，我看这个问题啊，刹车一脚下去，感觉跟地面一样很坚硬，还有刮擦的声音。此时的汽车状况是受到了部分的减速，但是没有完全减速，根本就不能停下车。
1: 特别硬，应该是刹车真空这块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对，正常刹车的话，踩会有一个软的一个过程，然后刹车站嘛。你这个特别硬，然后不站的话，应该是刹车真空出问题了。
0: 刹车真空出问题了，
1: 对，
0: 还是刹车片磨没了？
1: 嗯，刹片磨没了，踏板那块不会踩着硬啊。他是不是踩着硬吗？
0: 嗯，
1: 踩着硬的话，就是刹车真空这块出问题了，
0: 嗯，
1: 没帮助你辅助往下踩刹车。
0: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1: 查查刹车真空呗，
0: 刹车真空就可以了。
1: 嗯，
0: 你查过刹车真空吗？他说他刹车片正常。他说的这种情况不是一直存在，可能很久然后突然紧急刹车会来这么一次。
1: 对，就是这一瞬间这个真空压力不够。你看你那个真空是直接进气管来控制的，还是说得有单独真空泵？有的车是直接从发动机进气管来的，就是控制这个刹车真空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就是有个刹车真空泵，
0: 嗯，
1: 然后单独给这个刹车真空助力的。
0: 就像这个问题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到专业的汽修店去查一下，因为毕竟刹车，
1: 他这种情况不太好查。
0: 那你查刹车真空泵也查不到吗？
1: 对，因为他说过嘛，就是不是经常出现的嘛，所以说这种车你就得多试车了。看看那个
0: 试到那一次那个点上，
1: 对，看看是不是说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刹车硬不站。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刹车没有小事啊。如果说刹车出现问题了，无论刹车盘、刹车泵还是什么真空泵，就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就是要好好的去踏查一下。真的啊。还有啥问题吗？各位，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

0: 终于回来了。这是刚上车是吧？我们啊，就是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我们是一档汽车早高峰类型的节目，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呢，咱们都可以通过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早高峰呢，比如说我们的路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报一报啊，包括我们还会跟大家说一些最近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新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说车辆方面的问题是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啊，车辆方面的问题主要讨论的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这一类啊。车辆保险的话我们是不卖保险，但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的去买保险。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给过大家一个就是保险管家嘛，那个保险管家现在依然还在岗啊。如果说你现在你的车辆出了什么问题，你依然可以找那个保险管家啊，他依然会为大家服务的。他那个电话是不变的，电话是不变的，但是他可能人会变啊，人是会变的。比如说他换了一个人啊，无论是你之前接触过那个人还是现在又新人了，都不影响我们就是他对我们的一些服务啊是不变的。12年天籁11万公里，这段时间这个车一加油就有轰的声音，匀速开不加油门就没这个声，这什么原因？
1: 你看看这个排气管，是不是排气管这块出现问题了？比如说里面的衬板了，排气那个衬板了，或者三元催化了，出现问题了。
0: 三元催化出问题了。
1: 对。
0: 这个也是需要好好的去查一下，是不是？
1: 对。
0: 这个问题应该也
1: 就是匀速没有，就是急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共振了，出现轰轰响的声音了，这有可能是三元催化脱落了，或是衬板里面哪个排气管子消音那个位置衬板啥的脱落了。
0: 这个问题反正你好好的去看一下啊，也是个问题啊，也是个问题。加我微信的朋友啊，可以搜索一下驰蕊的全拼889是我的微信啊，驰蕊的全拼889是我的个人微信啊。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吗？各位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在视频号发出来也可以啊，在视频号发过来也行。驰蕊的全拼889啊。

0: 北京时间的8:37啊，问那个 VABS 灯和 VSA 灯同时亮了是怎么回事？
1: 他们都是一个系统的，全是这个 ABS 了，这防侧滑这些东西一系列连带的。
0: 嗯，
1: 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传感器了，出现问题了，然后可能一系列都爆了。包括有的时候你这个变速箱出现故障了 ABS 也同时会跟连了，因为那个变速箱跟那个 ABS 它们都属于底盘系列一个系统的，所以说可能都会导致对。
0: 买水烟车能找古大夫吗？古大夫没收水烟车呀，他手里没有。你是不是没有啊？
2: 没有，但是有渠道，你要想买的情况下你自己去选去吧。
0: 哎，就是一般像这种水烟车它的价格会大概打几折啊？给
2: 没便宜多少钱，我觉得
0: 没便宜多少钱。
2: 嗯，
0: 但是它会打着，就是它会明说这个车是水烟是不是？
2: 会，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水烟车最大的渠道都是来源于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一次性定损车辆，但是一次性定损车辆你没有权利直接去向保险公司买，保险公司是委托第三方拍卖公司。首先这个拍卖公司是跟这个车主谈判了一盘，告诉你多少钱。实际上他在拍卖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已经加了一手价，他已经赚了一笔钱了，拍卖公司已经赚了一笔钱了。但是能去这个拍卖公司的这个网站上或者是 APP 上能去拍车的，也是有资质或者是常年拍这个事故水烟车的一些修理行业，然后他还得赚一笔。
0: 嗯，
2: 到你手里就是被人赚过两笔钱了
0: 啊。
2: 可能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空间够，但是轮到你的时候这个空间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啊。所以说你是意思就是不建议大家买呗，
2: 就是懂的人自己有自己的渠道去买，不懂的人你要没有渠道的压根儿就不建议你碰这东西。
0: 嗯，那还是就别碰了。嗯，你怎么还能买水烟车呢？为啥要买水烟呢？你像古大夫说的没比那个不水烟的便宜多少钱，为啥要买水烟的呀？它能便宜多少啊？大概率到咱手里啊，
2: 大概
0: 几千？
2: 那不止，这个
0: 不止啊，那就过万了。
2: 可能便宜20%-30%左右吧。
0: 啊，
2: 也就是这么个空间，因为你还要修车，你可能说得付出这个10%或者是更多去的比例去修车。
0: 嗯
2: 嗯，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同的水烟程度、不同的比例，有这个不同的价格。嗯。
0: 胖胖说暑期跑高速啊一定要保持车距，谁能想到前车后风挡脱落了。买前车后风挡脱落了，我刚才看脸他发的视频挺吓人，前车后风挡脱落了，直接就是砸到后车的前风挡了，相当于
1: 我跟网上我也看着这
0: 后车给砸了。嗯，
1: 一般的话像能脱落的话就是几种可能，这后挡风挡后换过，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有过事故，这个风挡粘风挡那个位置铁皮出现锈蚀，
0: 嗯，
1: 然后这个胶把那个铁皮粘下来了，
0: 嗯，
1: 不结实，
0: 嗯，
1: 一般原车的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哎呀妈，这个太吓人了，这个而且它也是年头长了是不是？
1: 对，
0: 没有经过一

0: 果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学一学啊，可以学一学。嗯，也即便是啊不怎么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是不是？还是学一下，嗯，肯定是前窗户开了，风都下来了，嗯，也有这个可能啊。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很多老司机一定不会告诉你的，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开窗户。哎，你们听过这个说法吗？开车不要开窗户，开窗户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是这样吗？
1: 嗯，也没有啥危险呢，
0: 就是可能开它的强度啊各方面的。
1: 对，我
0: 就
1: 觉得这个开窗户，这个跑速度快的话，耳鸣，这兜里
0: 啊会导致耳鸣。
1: 对，
0: 嗯，但我的想法是，可能开窗户它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会形变呀，比如说发生一些这个撞击碰撞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这样的情况吧。
1: 嗯，那个几率反正有，但是也不会那么大。一个玻璃挤压承受的力能有多大？它也不会太大。
0: 嗯，是吗？
1: 就你说那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撞的挤压了以后，然后有窗户有玻璃升着，
0: 它就很危险，
1: 力不一样。
0: 它主要说的是危险。 嗯，
1: 嗯，
0: 开窗费油呗，它不是说这意思啊，就是说开窗户危险，主要是就是尽量咱们要是常年在外跑高速的时候，就是不要开窗户啊，是这样说的。但这个没有被什么论证过，我只是看到一个说法而已啊。嗯，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讨论一下那个接下来古大夫上哪旅游去吧。
2: 行，
0: 虽然我去不了啊，但我听人家出去玩我也挺高兴。
2: 你精神上支持
0: 我精神上，我对我跟你溜达一圈。
2: 嗯，
0: 超哥夏天是不是哪儿也没去啊？
1: 没有啊，
0: 你看哪儿也没去，夏天就过去了。你再不去孩子开学了，
1: 没办法，他可能是15号上完课。
0: 15号才上完课呀？
1: 对，
0: 哎呦天，还太累了，一天上几个点啊？
1: 因为他这个再开学就上初四了。
0: 一天上几个点啊？
1: 从早上一直到4点。啊，
0: 太累了。但是吧，嗯，怎么说呢？你不累这两年，我真的觉得就是咱们的孩子啊，知识能够改变，也不能说知识改变命运啊，这句话感觉有点太老套了。但是我觉得好好学习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也许是他的一个选择啊，是他的一个选择。所以如果家长觉得孩子可以能学进去，就是还是要逼他一把。
2: 嗯，说点题外话哦，这个思维理念不一样，这个我个人建议是得需要看孩子有没有这个自主。
0: 他又来要
2: 自主学习能力，然后即便是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就是也得需要适当的给这个孩子去减压减负，适当的去领他带出去看看大千世界，溜达玩一玩。你一直让他去沉浸在那个高频高压的这个学习的状态当中，等他真的这个自暴自弃了，或者是这个叛逆的时候，他有可能你咋打他都不带学一点。
0: 不是，你说那句话我比较认同啊，就是一个猴一个拴法，一定得看这孩子啥样。有些孩子他什么样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妈妈爸爸觉得你太累了，然后他说妈不行，我不学不行啊，我班级我跟不上啊，我都掉出前十了，我不。有些孩子他自驱力就很强，然后呢他自尊心也很强，他成绩下来了或者说他成绩上不去的时候，他会特别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压力。有些孩子是这样的，那你这时候你作为家长你就得缓解他这种焦虑的情绪。那有些孩子你不提了他不行啊，那你家长就得天天的就得盯紧他。
1: 对，
0: 就是，
1: 有的孩子现在确实就是你稍稍紧一紧他成绩就能上一上。
0: 对，你像小五说的，就是
1: 他就不上。
0: 这孩子什么样得看家长去判断。如果这个孩子他是属于那种像你说的小树不修不直溜那种类型，
1: 嗯，
0: 你必须家长就得盯着。你有些孩子已经给自己很大很大很大的压力了，
1: 说白了就是
0: 你再去压迫他，
1: 自己把这个度掌握好。
0: 对，
1: 就是你发现这孩子有啥情绪不一样了，你就不要太逼他就可以了。
0: 对对，反正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不一样的成长的轨迹啊，花朵也有先开和后开的，对不对？所以说作为家长就挺难。
1: 有的家长就孩子就是你不考第一不考第二就不行。
0: 嗯，那个
1: 这样的话就把孩子就整疯了。
0: 嗯，
1: 真就是
0: 真的、
1: 嗯、
0: 所以说做我就觉得家长做家长挺难的，你就得掌控着孩子所有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尤其到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遇到的事情他接触的事情。
1: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学习成绩特别不好，
0: 嗯，
1: 然后突然及格了，
0: 嗯。

0: 然后这家里面就特别庆祝，说这今天不在家吃了，
1: 嗯，
0: 就是为了这个鼓励这个孩子，就是庆祝一下子，因为你及格了，咱就出去吃去，吃点好吃的去，
1: 嗯，
0: 不在家做饭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
1: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这都是鼓励型教育的，
0: 对，
1: 就是那个他这个孩子好像考了全班倒第一，
0: 嗯，
1: 然后呢，妈妈去开家长会，回来之后呢，孩子就很紧张很局促的问说，妈妈老师是不是批评我了，然后他妈妈在回来的路上呢给他买了一个小玩具，然后递给他说，老师没有批评你，老师表扬你了，虽然你的成绩不如意，但是呢你超越了你自己，并且老师还给你买了一个小玩具。就是当时给孩子乐坏了。梅老师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休假休这么短吗？孩子就得狠狠收拾，狠狠收拾啊。我最近还听到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不要再共情孩子了。嗯，咱也不知道啊，各种专家各种说法，我觉得最主要是看孩子。梅老师，你这休假时间太短，老夫夏天就是长时间开窗，为了省油不开空调，但是听说开窗户开车还是费油的，整不明白呢。开窗户开车费不费油啊？
2: 阻力大，当然了，
0: 费用。
1: 开窗户开车的费油程度，跟你开不开窗户开空调的费油程度，他俩谁更费？
2: 那肯定开空调更费。
1: 开空调，那你还是开窗户吧。我有一次也是，我开车我就看见了有两个人在车里面，就热的都不行了，开着窗户，大夏天啊，就是前几天那种桑拿天那种，热的都就是眼睛又脸又冒油又通红那种，然后。你就想想，有时候你觉得，那你说开车是目的，咱们开车是为什么呢？你说说啊。
2: 有可能空调坏了，更多的人不舍得钱。
1: 反正当时我就心里这个想法就是，你说你就开上都热那样了，都热成那个样子。
0: 不一定，有的就是说是省钱，那个，
1: 受不了空调冷啊，
0: 对，受不了空调的冷。你看，我爸跟我妈开车，我爸打空调，但是我妈。只要在车
1: 上，你穿上披肩呗，
0: 这空调就开不了。就是
1: 问古大夫在那蛐蛐啥呢？
0: 透骨这种感觉受不
1: 了。古大夫说话呢，他没听清古大夫说啥。
2: 我没说话。
1: 人古大夫说话呢，你这哪有你这么还在那蛐蛐啥呢？人正常，人做节目说话呢。哎呦我的妈！你买别人喜欢的，你不如不买了。这接哪句话呀？刚才在那说空调，呜啦呜啦也没听清。古代要说话，这才就这风格。因为那个我们视频号收的是现场声，嗯，他在广播里是很清楚的，嗯，广播里的声音是清楚的。他离着远，主要是。就是说到教育孩子这个问题吧，我们仨的理念都不一样。这三个孩子不是三个孩子，这四个孩子性格也都不一样啊。能不能是古大夫不愿意搭理你呢？能是吗，古大夫？
2: 嗯，背不住。
1: 我就想问问弗雷德老师，这么里挑外撅的人。对，我们仨就因为毕竟我是当妈妈的，古大夫是俩孩子，超哥是一个女儿，你就想想这个组合，不是组合啊，就是这种家庭就是配比，他也不能一样。古大夫是俩儿子，然后我当妈妈我是一个儿子，超哥当爸爸是一个姑娘，那心态能一样吗？因为我们仨就是我们仨单独而言啊，都不算我们仨的另一半，就我们三个人单独而言，你说我们仨心态能一样？
0: 你是儿子奴，我是女儿奴。
1: 古大夫是
0: 他比咱硬气。
1: 他我的生活我做主。
0: 对，
1: 就我们仨心态都不能一样。嗯，是不是啊？对。什么？这段时间，别瞎造谣啊！别瞎造谣。8:52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还有没有啥问题了？

想要进群的加我的微信就行啊，池蕊的全拼889。然后最近我们要有一波福利了，然后大家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群就可以了啊。依兰，就是我们即便不漂流，但是我们的依兰旅游还在啊，依兰的旅游还在，如果想报名依兰旅游的还可以啊。今天还有车展吗？今天最后一天，早推这么多呀，8:52了还怎么叫早退呢？保养福利车友啊，对对，保养类的，你们就往那个群里面进吧啊，然后到时候我会发给你们的啊。

0: 今天还可以去车展看吗？可以啊，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我估计票能便宜了。之前好像是4-50块钱，我看门口有那个卖票40-50吧，我估计今天能便宜。
1: 把门打开，只为等你回来，无人愿说的痴心不改，世界太苍白。
0: 但基本上电车为主了啊，电车为主了。关键一周没出现了，今天多聊一会儿呗。我到点儿了，我呀，告你27，非花50。
1: 还我
0: 真27吗？我听人家说好像40也不50块钱。在哪儿整27的票啊？咱车友要去的，你给整一张呗。梅老师，大家都很想念你。啊，抖音上啊，那抖音上搜一搜吧。27块钱是不是？抖音上搜一下吧。人告你了，抖音上有，你上抖音上找去吧。我说这个价格是现，就是那个现场买，现场买的。我明天还来呢，明天不是今天就完事，明天我又不见了，明天还来啊。明天大家早点来，你们来的都太晚了，都结束了，你说呼呼上人。没事儿啊，就是我们结束了，大家也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啊，然后呢跟我建立好一个联系，到时候我们拽到群里面之后，然后咱们群里面有啥那个福利的话，我们都在群里面告诉大家啊。石蕊的全拼889，尤其是新朋友，小黄车在哪？新朋友啊，新朋友早点来啊。我的个人微信，先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然后你不进群也行，看我朋友圈也行啊。再一个，每天加的人多吧，我来个挨个拽，拽不过来就看我朋友圈吧。这个点单位没事可以摸鱼，刚上班就没事了，啥单位呀？美颜开太厉害了，我今天我真的我一点我就开了一点点美颜。老朋友不用早点来吗？都早点来啊。左手手腕戴的是弹夹吗？
2: 桌子底有喷的。
0: 弹夹，哎呀妈，职业病犯了，职业病。我不跟你们说过我戴这什么东西吗？来，有没有课代表说一下，我戴手腕这戴啥玩意儿，这是什么东西？
1: 时间欺骗了等待。
0: 行，就这样吧啊。

弹夹套，梅老师再不来，古老师跟超都不会了。他俩这礼拜都放飞了，仙儿的要命都。他俩可高兴我休假了，他俩。好，我们就到这儿啊。然后那个明天大家早点来啊，新朋友加好我的微信就行了，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明天见啊，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

0: 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各位星期一早上好啊，在这里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交友启示》。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此刻我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给大家服务啊，能看到今天登记的这个幸福的小情侣好多呀，在我眼前一对儿又一对儿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啊，要领证登记的也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可以帮助大家。还有就是在今天在现场领证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来上我手里要一些婚礼行业当中的一些优惠啊，真的能够让你结婚省几万块钱，这是我们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的。同样在节目里呢，因为我们有哈尔滨这座城市当中非常好的商户，他们非常诚信，好的作品，还有就是跟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合作的时候都带来了诚意，让大家真的做到了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加上我的微信号码吧，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啊，全写的拼音小写的主持九天。星期一是一个领证的一个好日子，同样也是我们聊婚礼的一个时刻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已经筹备完婚礼的一些新人准备啊，在马上了八月份九月份，因为哈尔滨的八月份和九月份是今年全年最大的一些日子，也是最忙碌的两个月份，十二个月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份。那针对着下一年，比如说在2027年结婚的一些新人怎么办呢？首先要告诉大家，2027年结婚要提上日程了，而且好日子总是分秒递减。哎，热门的季节周末更是一席难求。所以说现在定2027年呢，看似早，其实刚刚好。那我们结合一下传统的吉日与周末啊，吉日就是好日子和周末，大家都想在周末办婚礼嘛。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吉日的精选清单，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在一月份啊，一月份可能哈尔滨还不是很旺，但是会有一些好的日子。1月1号、1月2号，这是元旦当中的假期，对吧？1月15，哎，1月23，因为有一月份有11天的嫁娶日，这个嫁娶的好日子，但其中5天是周末节假日。所以大家都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周六周日嘛，来挑选一些日子，1号、2号、17号、1月23、24、31，这都是很不错的日子。2月份也有啊，2月份一共是8天宜嫁娶的日子，其中6天是周末以及节假日。分别是6号啊，5号、6号、2月9号、2月14、2月20、2月21。3月份不得了，3月份13天宜嫁娶的好日子，其中有3天是周末和节假日。你看看，就是天数多，但未必这个月份结婚的人多。哎，为什么？因为周六周日这些节假日好日子它不多，它只有3天，3月6、3月13、3月28。4月份呢有8天宜嫁娶的好日子，但其中有2天是在周末和节假日，你可以记一下啊，是4月3号和4月17号。然后5月份呢是14天宜嫁娶的好日子，其中3天是周末和节假日，5月3、5月9、5月15。我觉得哈尔滨的年轻人，大家有抢到这个5月份的日子，尤其你要记一下啊，这个5月3、5月9、5月15。5月份14天的一假期，3天最好的日子。6月份有10天一假期，其中4天是周末周日啊，分别是6月5、6月12、6月19、6月27。7月份呢是13天，其中8天是周末以及节假日。哎，这个7月份下年应该是一个巨爆的日子，巨爆的月份啊。7月3、7月4、7月10、7月11、7月17、7月18、7月24、7月25。8月份有10天宜嫁娶，其中2天是周末以及假日啊。
分别是8月21、8月29。9月份12天一假期，但只有一天在周末和节假日，就是9月4。现在我给大家说的都是我们在27年的一些结婚的好日子啊，其中每一个月份有多少天是一假期的日子，有几天其中是周末以及节假日。10月份，下一年27年的10月份，10月1、10月5、10月6、10月9、10月30。11月份是11月7、11月14、11月20、11月21。12月份是7天一假期，好日子分别是12月5、12月12、12月19。然后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说啊，先定日子啊，定几个日子要有一些退路，马上把酒店摁下，热门场地好的四大金刚提前半年到一年锁定，好的日子总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除非你不在下一年结婚啊，热门的节日周末更是一席难求。所以说呀，大家要抓紧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要调整，你不要在大日子扎堆儿啊，就是扎堆儿的这些大日子里挑选。其实小众的平日啊，也可以打造很浪漫的婚礼氛围。避开高峰嘛，我们常说错峰出行，婚礼结婚也是。那针对着这个表格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或者是下一年筹备婚礼的话，你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0: 行。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婚礼啊，婚礼上容易被吐槽的六个事儿。婚礼要考虑的很多，但新人呢精力有限，一些小事呢很容易被疏忽啊。这六件事做好了，宾客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照顾不周，请多包涵，这是很多亲友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句话，也是新人会经常说的。那婚礼上考虑的问题确实很多，但是精力嘛，很难，真的很有限。你想想，有的时候你来500个来宾，就一对新人去照顾，你怎么能照顾来呢？然后邀请大家见证自己的婚礼呢，本来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但疏忽了一些这些小事，宾客很自然就吐槽你，甚至影响你的情感，那就得不偿失了。那我给大家笼络到了一些容易被吐槽的六个方向啊，并给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啊，我们前期准备的时候，邀请方式、时间，这个要考虑一下。就现在很多新人都喜欢准备这个电子请柬，用微信发链接发给亲友，觉得这个方式很便捷。但这种方式呢适合年轻人，相比而言长辈就不太适合了。收到电子请柬他们会觉得不尊重，造成没有必要的误会。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两代人的一些沟通，还有就是你怎么讲啊，比如说你发电子请柬，你是否在敲上字，比如说邀请主持人赵九天，你亲临我现场，对，或者邀请张哥、王哥、李哥，当天呢来我这块喝喜酒，你要发那么一句，别一个电子请柬哭咚就扔过去了，甚至一个邀请函文字的也是复制的，一看就是复制粘贴的，你连我的名你都舍不得打，你说，或者你给我处个语音条啊，我都觉得你这是尊重我。那尤其是长辈更是了，长辈有的时候都不看手机，有的那微信呢，那个未读的信息老多了。那给一个建议啊，就是离家比较近的一些长辈，你亲自可以邀请，距离远的打个电话，对不对？临近的时候再打个电话，显示一下尊重。发送的时间呢，一般请柬发出呢，控制在一个月至半个月就可以了。我觉得这还是一种尊重的方式吧，千万不能群发。婚礼请柬也是，拜年的一些短信我觉得也是，你要群发就跟没发是一样的，你还不如不发。然后宾客吃住行的问题，有很多人说安排不周。那对于一些从外地专门赶过来参加你婚礼的一些宾客，如果没有提前合理的安排好接待车辆住宿，导致宾客需要自己找酒店吃饭店，那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靠谱，而且大大减分。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外地的朋友前来，记得要安排人接待，比如说父母也是，提前锁定好酒店餐厅，尽量订在同一间酒店，第二天前往婚礼时呢互相有一个照应。

0: 最好就真的典礼的酒店和住宿能是最近的，甚至是楼上楼下，这是最合理的。那酒店安排有两个选择，一是离婚礼场地近，大家第二天前往婚礼的交通比较方便；二是安排自己家附近吃饭聚会都会很方便，你总要有一个近的地方，你不能南辕北辙，要么就离你家近，要么就离典礼酒店近。然后要不要统一给他们订一下房间，几个房间之前统计好，安排一个人，比如说爸爸妈妈的朋友，爸爸妈妈去接待，你的好朋友安排一个好朋友的领队，哎，帮你去照顾。对于婚礼来说呢，发红包给工作人员还有这个小朋友，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喜庆的事儿，里头可能就包2块钱，包1块钱，哎，包个彩票，哎，就是让大家沾沾喜气，开开心心的。其实收红包真的很开心，有的时候收着双色球彩票啊，当回事儿，还去兑兑奖，对。但是各地的风俗略有不同，给哪些人红包，给多少钱，一定要问一下长辈或者你的婚礼司仪，对，问一问当地的习俗，别让帮忙的人空手而归，这样的话心情不好。建议呢，通常来说呢，已经付过工钱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厨师啊、服务员呢、司机啊，这些都是不用给红包的。但是为了确保婚礼更加顺利的进行呢，新人们可以给几个小红包，或者点支烟，讨个好彩头。请来帮忙的一些朋友们呢，伴郎伴娘啊，媒人呢，一定要好好的封一份红包表示感谢，要稍稍大一点点的。多少呢？要取决于你们的关系，还有当地的习俗。小的66、88不嫌少，160，188不嫌多。双数是讨好彩头啊。中国民俗有一个好事成双嘛，所以说都用双数来做一个收尾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好了，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这一刻，我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给大家服务，我也看到了今天领证的人真的很多呀，排起了长龙了。这南岗婚姻登记处今天的人真的很多啊，还是领证啊、结婚呢，我们要错峰出行，以免大家有这个体验不是很通透，不是很顺畅，在等啊。但是如果有一些人说，我等一等可以不着急，那就无所谓了。还是你找我，我可以帮助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然后接下来聊，我们聊这个婚礼仪式啊。座位安排不合适，排座位呢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一个事儿啊。如果座位安排的不合适呢，或者是提前没有安排好，导致当天大家都想要随便坐，那这都会让人心中不安，也不开心。所以提前你要安排好座位，以免当天发生混乱。临时调座也会影响仪式的正式开始啊，建议主桌及双方亲友，然后按照长幼亲疏依次安排，安排呢一个座位的引导人，引导每一位宾客落座的时候呢，同时尽量把共有的共同语言，比如说一见如故的宾客呢，安排在同一桌。但是如果假如说在生意场上他们有敌对的啊，我觉得你肯定你要给他们安排不同的桌嘛。如果提前统计了婚礼的人数，可以制作一张婚礼座位表和相应的婚礼座位卡，宾客落座时一目了然。没完没了的一些环节呢，为了让婚礼更加有仪式感呢，更个性化，现在的很多新人都会安排一些新颖的小环节，唱歌、跳舞、爱情、小那个微电影，对。但如果流程太多的话，宾客会觉得累。来你这块了，你说你净看你演节目了，哎呀，你看人个人演唱会了，唱一首就挺好，你这家整了个5、6首。对不对？你会影响他的心情，也影响你正式的开餐。如果有表演环节的话，给这样一个建议，亲朋好友唱歌安排在用餐的时间，刚好活跃气氛。还有安排一些表演，这个唱歌吧，你唱的就在调上，练一练，别一面手里拖着个歌词，然后唱的还跑调，对不对？你新人要审一审这个节目。 然后提前要和发言的爸爸妈妈、父母、朋友沟通好。

0: 时长，不要上来长篇大论。
1: 好了好了，
0: 赶上开会了，发言的时间在3分钟以内啊！我曾经我就见过有真的有的嘉宾登台说话说了10多分钟，我都着急呀、啊，多次的上前去打断，干打打不断，你这个是最难受、最尴尬的。但是你还不能太强行的，直接告诉他别说话了。但间接的打断，你说他没反应过来，他没说完，他总感觉他不痛快，他总想说出来，所以这块一定要考虑一下啊。发言尽量控制在2分左右，3分以内。宾客的一些安排也很有讲究，很多人在仪式完成之后呢，就松下了一口气，觉得事儿已经完成了。但是仪式后的安排也很重要，比如说那个，有没有你要敬酒，对不对？送来宾，然后呢，有一些朋友要不要有娱乐？送宾客这些礼仪方面细节你都要做好，整场婚礼才不留遗憾。有的一些地方也有，就是用完餐呢，大家要打麻将了，就是习俗不同，你还要问一问当地的状态啊。然后呢，有一些亲朋好友想在下午自由安排时间，那你一定也要帮他们安排好路线，哎，提醒晚餐你要不要安排，对，你都要问问聊一聊。对于一些参加完仪式就要立刻走的一些来宾呢，一定要亲自招呼，可以的话，有条件的话，安排车去送，给他进行送站啊。那一场婚礼呢，想要所有的宾客满意，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像我说的，是一对新人对几百位来宾。但事实上一些细节你做好了呢，宾客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你很用心。如果你刚好在备婚的阶段呢，赶紧哎，就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我来帮助大家，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我下了节目可以帮大家一对一对接商户，帮你筹备婚礼，了解婚俗，领取结婚证，所有的问题怎么会亲家，哪个婚纱照拍得更具性价比，哪家婚宴酒店菜做得最好吃，哪家婚礼堂是刚刚完成装修的，你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节目组，把我当成你的备婚专家，加上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了。
2: 小姑娘来穿这长旗袍，马上老好的，已经是里向有九十一。

0: 名医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肾脏健康，关注慢性肾脏病，所以说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肾内科透析室的主任江国涛江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检查报告，怀疑自己的肾出了问题，都可以具体的一些表现和问题来请教江主任，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随时交流互动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您现在就可以拨通，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江主任，江主任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江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江主任。江主任叫江国涛，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肾内科透析室的党支部书记、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心管理分会的委员、血管通路专业组的组员、黑龙江省医院协会肾脏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血管通路专业组组长、黑龙江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肾脏内科与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卫生与健康委员会血液净化质量质控专家库的专家，而且荣获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新技术二等奖一项，主持院级课题研究课题一项，发表 SCI 及国家级的论文十多篇哈。江主任他从事肾内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近30年，对于肾内科的各种原发性、继发性肾小球疾病、肾小管疾病、骨间质疾病、肾间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系统的掌握和理解，在血液净化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血液净化中心的日常管理、感染控制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血液净化用血通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能够建立各种血管通路，对于血管通路的功能不良等各种并发症进行相应的处理。所以说今天百忙当中把我们的这个江主任请到直播间了，大家有肾脏方面的问题尽管来沟通，尽管来交流。那其实说到肾脏的时候哈，我们就说要肾脏有了问题，我们就要去看肾内科是吧？
1: 对。
0: 那您能给我们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肾内科都是介绍一些接待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如果有了问题可以到肾内科来就诊呢？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肾脏疾病呢常见的就是这个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继发性肾小球疾病，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是尿路感染呢、这个血压高了，还有这个肾功能不全了，等等这些，还有临床医生肾病综合征了，就这些肾脏疾病实际上也很多很多。
0: 就是这个一说到肾脏病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尤其是在介绍您的时候哈，就是血液净化领域包括这个通路的一些管理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了，就是有一些透析的患者，因为肾脏的最后严重的时候就是透析，是吧？
1: 对，
0: 就会涉及到了我们的肾内科。那一说到肾的时候，我们这个肾脏器官，大家说左肾右肾两个，
1: 对吧？两
0: 个
1: 肾脏，
0: 这个肾呢，可是这个肾主骨生髓，
1: 对，中医的说法，
0: 对，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啊。您能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肾脏这个器官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吗？这个科普了之后，大家再沿着咱们的思路，慢慢的来了解各种肾脏疾病，
1: 好不好？
0: 关爱自己的肾脏健康。
1: 肾脏呢，是我们人体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也是一个排泄器官。就通俗的说，我们这个每天吃喝进去的东西经过体内的代谢以后，大部分都要通过肾脏排泄出去。那么也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排水，我们所有喝的水分呢、喝的粥啊、汤啊，这些水分都要通过尿液排出去。另外就是我们吃进去所有这些东西经过肝脏代谢产生的这些代谢废物必须要通过这个尿液排出去。所以这是肾脏两个最主要的功能。
0: 主要就是排尿，
1: 对，
0: 排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代谢功能，
1: 代谢废物，对，
0: 代谢废物
1: 要排出体外。
0: 代谢废物排出体外，
1: 就是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这些代谢微产物必须要排出体外。
0: 那肾脏压力挺大的呀。
1: 对，
0: 咱得好好对它。它最起码的，它把这些毒素都带出去啊。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出了问题的话，体内毒素堆积多了，不就会产生各种问题了吗？
1: 对对对，肾脏这个排泄器官，实际上它的工作，它真的是痛彻很累。
0: 嗯，
1: 因为它24小时不停的在工作，
0: 跟心脏一样。
1: 对，要把我们的血液循环往复的把我们这个滤出去，代谢废物要滤出去，把多余的水分要滤出去，它一刻在不停的在工作。
0: 啊、对，那个肾脏、啊、在我印象当中，它就像一个豌豆似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啊，两个豌豆，它是对称的。
1: 对，对称的，在脊柱两旁、啊，两个豌豆对称的。大概一般我们的肾脏的长度大概11到12厘米。
0: 11到12厘米。
1: 宽度大概4到5厘米，厚一般是3到4厘米，就大概比我们拳头略微大一点点。
0: 啊，就这么大点的器官，就管着全身的这种代谢和排泄。
1: 对对对对
0: 啊、嗯、啊，所以说我们要好好对待我们的肾脏。但是啊，肾脏这个器官，你看它默默无闻的在工作，但是它有的时候有病还不说，它忍着。所以说它给你传递的信号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的丰富，就容易忽略了这个器官。
1: 对对对。
0: 那您要说到肾脏的时候，这个我们今天聊的关注的也是关注慢性的肾脏病。
1: 对。
0: 上节目之前啊，江主任也说，因为肾脏疾病啊，它没有表现，它没有信号。所以往往容易忽略。那我们这个何为慢性肾脏病，经常我们在临床上了解到的，它都是什么样原因，跟我们大家做一下科普。
1: 好
0: 啊，
1: 这个慢性肾脏病那对应的就有急性的。
0: 对，
1: 急性的呢就是常常是一些比较明确的病因，比如说我们吃药药物中毒了，肾损害了
0: 啊，
1: 或者是外伤车祸出血了
0: 啊，
1: 导致肾脏灌注不足了，这些都属于急性的，那么它一般经过治疗都能恢复。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慢性肾脏病。那么慢性肾脏病的定义呢是这样说的，肾脏的结构和或功能异常大于等于3个月，这就叫慢性肾脏病了。
0: 哦，结构或功能异常3个月
1: 以上，对，就叫慢性肾脏病了。
0: 这个慢的可不好治吧？
1: 对，
0: 还不如急的好治呢，是不是？
1: 那肯定是急性的往往是能治愈的，但是慢性的一般就不能彻底的治愈了。
0: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同事好像是着凉了，他好像就得了叫肾小鱼性肾炎吧？
1: 肾小球性
0: 肾小球
1: 肾
0: 炎，
1: 肾鱼肾炎这两个，
0: 对，肾鱼性肾炎是不是、
1: 嗯？
0: 他好像是肾小球性肾炎，就觉得而且是慢性的，治疗起来其实挺麻烦的，
1: 对对，
0: 也挺痛苦的，
1: 对。
0: 它不是对你造成多大的痛苦和难受，但是它总是不好，总是还反复，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哦，那在我们临床上，您刚才提到了结构或功能异常3个月以上，那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在如果发现的这个肾脏疾病，它会给我们传递哪些信号？怎么来早期发现呢？
1: 嗯，好，这个慢性肾脏病呢，一般来讲，因为它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它的症状比较隐匿，
0: 嗯，
1: 也就是早期的时候它没有明确的症状。所以我们如果不常规的做体检，你可能不能及时的发现。
0: 嗯，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情况要提示我们说，哎，这个有什么信号了，你要去看看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
0: 嗯，
1: 那么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水肿。
0: 水肿。
1: 水肿往往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自己不经常照镜子的同时可能不能看着我肿、
0: 嗯、
1: 但是你的家人，哎，如果发现说早上，哎，你这眼皮肿了，脸肿了、嗯、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叫晨起的眼睑的水肿。这是肾脏病最早最早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哎，或者有的病人呢，是因为双下肢的这个颈前的水肿，也就是小腿的前面水肿。
0: 哦、
1: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0: 哦哦、哎，
1: 这是第一个水肿。
0: 嗯、
1: 哦，第二的话呢，就是高血压。高血压这个也需要我们这个平常这个体检呢，偶尔要量量血压。如果当你发现血压比正常值偏高的时候，
0: 嗯、
1: 哦，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到医院就诊。有的时候是肾脏病的一个症状，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症状，这是第二个、
0: 哦、
1: 高血压。
0: 也就是说高血压既有可能是心血管，也有可能是肾脏。
1: 对对，还有可能是原发性的、哦、对，这都有可能。
0: 哦哦，您刚才提到了慢性肾脏病它的一个概念是结构或功能异常。
1: 对对。
0: 它的结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它的形状吗？
1: 嗯，结构是这样，结构就是指的它的形状啊、大小啊。比如说我们做的影像学检查、
0: 嗯、
1: 你做一个超声，你做一个 CT， 这个就跟照个照片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嗯，
1: 哎，我们能看到肾脏的大小、形态、结构有没有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有没有结石，有没有囊肿，长不长东西、
0: 哦，
1: 这就叫结构的异常。
0: 哦哦哦，
1: 对，
0: 那个功能呢，就指的是它代谢和排泄不畅了，
1: 功能
0: 堵塞了。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功能上的异常呢，就是说它的本身代谢方面出了问题。比如说做尿常规，这是我们肾内科最常见的最普通的一个检查。
0: 嗯，
1: 那么尿常规里面比如说有了血尿
0: 加号血尿、
1: 有了蛋白尿、
0: 嗯、
1: 老百姓通过说是加号， 这种情况就提示肾脏也有问题了。或者是说你采血做比如说肾功能的检查，如果肾功能我们常见的指标是血肌酐，如果这个是偏高了，那么也提示你肾脏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0: 哦，那肾脏的功能不就是代谢和排泄吗？
1: 对，主要就是这两个功能。
0: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对于肾脏病要有个初步的认知，脑子里有个概念，然后知道它是什么作用，知道它的一些病因，知道它的一些信号。刚才您信号提示了一个水肿，还有包括一个双下肢的水肿，还有包括一个高血压。
1: 对，
0: 高血压呢，这个有可能是心内，有可能是肾内，是吧？
1: 这个我们需要去鉴别，有原发性的高血压，也有继发性的高血压。
0: 继发和原发哪个跟肾内有关呢？
1: 肾脏这就属于继发性高血压，是因为肾脏疾病导致的血压升高，这就叫继发性高血压。
0: 啊、哦，继发，原发性的那可能就是你遗传。
1: 原发性的就是指找不着原因的，就叫原发性的高血压。
0: 啊、哦哦，我明白了，是由于肾脏疾病引起的高血压，你这才叫继发性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叫肾性高血压。
0: 它、哦、这个提示，有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我们要怀疑肾脏有问题。
1: 还有比如说，这个你做体检的时候、哦、发现这个肾脏功能有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血生化的化验当中，化验单当中，我们常看到的肌酐和尿素氮这两个指标，它这就是肾功能的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有异常了、嗯、那就提示的肾脏的功能有问题了。
0: 哦，那这个一般的来说，那它也没有什么表现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你要是说我身体没有任何的异常表现，那就是常规体检、嗯、如果常规体检，这些常规做体检，像血常规啊、尿常规啊、生化我们都会做，
0: 嗯，
1: 那么这些如果不提示有问题，那就说明你肾脏就没有问题。
0: 那没有问题。
1: 对
0: 啊、哦、好的。

0: 我做的那个肾那个什么采那个什么 CT， 说那个有肾囊肿，多囊，就是多个囊肿。
1: 啊，
0: 完了那是右肾，左肾有那个肾结节，完了右肾还有个什么瘤呢？
2: 侧骨瘤。
0: 啊，对，侧骨瘤。
1: 啊，
0: 那个我寻思问问专家，这个有没有什么的？
2: 啊，你好，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吧、
0: 啊、
2: 是这样。第一个呢，你这个囊肿，你一定要看看报告到底写的是多发性的囊肿还是多囊肾，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病。
0: 多发性的吧，还是多囊肿？这么多发性的？
3: 你看哪个里头？
2: 看看那个报告那个结论。
0: CT 里的。
2: 对，你看那个
1: 结论。就是肾 CT。
0: 多发是多
3: 发。
0: 多发。
2: 如果要是多发囊肿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个就是个良性的病变。那么就是你定期做彩超就可以了。如果原则上它不大于5厘米，就是这个囊肿的直径不大于个5厘米，我们一般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这是这个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如果报的是一个侧骨瘤的话，侧骨瘤在肾脏上也是一个良性的这个疾病，也是定期观察就可以。如果没有症状，不需要处理。对，
0: 那个左肾有那个结节呢，怎么办呢？
2: 那个结节的话是这样，如果这个结节是个良性的，我们也是需要定期观察的。这个结节呢，我建议你需要到医院泌尿外科可以做一个增强 CT， 看一看，就是判断一下这个结节的性质。
0: 啊，到泌尿外科做个增强的
2: CT， 对。
0: 啊，那个我这个需要什么？你吃什么药吗？
2: 不需要吃药，现在。
0: 啊，
1: 你看你这两个错过瘤也好，还有你那个多发的那个囊肿也好，都是良性的。你现在就是结节这块，你到做一个增强 CT 就可以了，鉴别。因为有的时候它会跟泌尿相混淆，是不是啊？
2: 对，就是这是那个。
0: 对，我现在有一个什么症状呢？只要有点尿吧，你就得排出去，不排出去就不得劲儿，就小肚子就不得劲儿。
2: 你说的这个症状跟你这个 CT 这些表现应该没有关系。那你需要，对，你需要做一个尿常规，需要做一个。
0: 尿常规我也做了，那个啥事儿都没有。
2: 啊，那就应该就是跟
0: 正常尿常规也正常，我都做了，我这都是住院做的这些。
2: 那如果你要是能排除尿常规也没有问题，能排除尿路感染的话，那它就应该是功能性的，就没有大的问题。
0: 功能性的是吧？
2: 对，
1: 嗯，
0: 啊，那也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是吧？
2: 不需要，目前不需要
0: 吃。这个大夫再问一下，我这个血压高和这有关系吗？
2: 你血压高跟这个理论上来讲应该没有关系。除非你是说像刚才我们刚才之前说，如果你有慢性肾炎呢，这个时候可能导致血压高，刚才我们说继发性高血压，但是你按你目前说的这些，它跟这个血压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0: 啊，那谢谢主任了。
2: 好，好，再见。
0: 谢谢唐红。
1: 别客气，再见。张女士，
0: 你这节目办太好了。
1: 啊，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啊。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好，各位，有关于肾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肾内科透析室的主任江国涛江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
4: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给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肾脏健康，关注慢性肾脏病，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自于医大四院肾内科透析室的主任江国涛主任面对面的来交流就可以了啊。其实你看刚才他接到那个赵女士电话的时候哈，江主任，我想到了有很多人，我的同事好像就有是因为他也是血压高，但是这个血压高呢不是那种原发性的或者是那个什么继发，他是因为好像肾脏里面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好像会影响到那个血压，那个叫什么？
2: 对，这个可以，肾脏疾病呢可以导致高血压，我们叫继发性的高血压。
1: 继发性的。
2: 那常见的原因呢，比如说主持人刚才说的，可能是比如说肾上腺
1: 啊，肾上腺，
2: 对
1: 对，
2: 肾上腺有腺瘤。
1: 对，
2: 那么它分泌过多的肾素就会导致血压升高，
1: 嗯，
2: 或者肾脏引起的还有一个肾动脉狭窄，
1: 嗯，

0: 它也会分泌这个肾素过多，这些就叫继发性的肾脏病，
1: 继
0: 发性的高血压也叫肾性高血压。
1: 哦，肾性高血压，
0: 就是肾脏疾病导致的高血压。
1: 对，这个除非你把那个瘤切了，
0: 哎，对对，
1: 就包括你这个肾上腺瘤切了，你血压才能平稳。
0: 对，
1: 但是他们又不敢做出这一步。
0: 这个如果诊断明确以后，确实是它引起的，那把它切掉以后，你的血压就恢复正常了。这个手术目前都是微创的，用腔镜做，创伤也很小，
1: 也没有什么危险性，是不是？
0: 风险很小，对。
1: 哦，那它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做手术？有没有一个指标？
0: 有指标，我们在临床上做这个相关的化验检查，如果确定这个血压高是它引起的，那我们就需要把它切掉。
1: 确定因素就可以来进行切掉了，也不看它这个瘤的大小啊。
0: 它只要是有功能的，是它引起血压高了，无论它大小，你都需要把它切掉。
1: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应该是很简单一个手术，临床是吗？
0: 对，这是临床泌尿外科一个常规的手术。
1: 泌尿外科来手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泌尿外科，然后又提到了肾内科，有的时候它有一些疾病，它是有就是比较关联性的一些症状表现，是不是啊？就是但是患者有的时候又没法来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所以说您让患者做这样的检查，那样的检查来做一个进一步的区分吗？
0: 对呀，当然是有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打比方说这个血尿，那血尿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内科性的血尿，也有外科性的血尿
1: 啊。
0: 再翻译说呢，就是说有些内科肾脏疾病它会导致血尿，有一些外科的疾病呢它也会导致血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鉴别。
1: 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像我们肾内科做一些检查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做一个 B 超，做一个血常规，然后就检做一个肾功能，
0: 对 CT
1: 对，
0: 基本上有的时候还需要做尿路的造影。
1: 哦，
0: 对对。
1: 尿路的造影，一般什么疾病需要做这个尿路的造影啊？
0: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一些梗阻性的肾病，比如说这个结石，把这个输尿管堵上了，或者是有这个长东西压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明确这个梗阻的部位、范围、程度，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做泌尿系的造影。
1: 好，欢迎大家有肾脏性的问题继续来请教我们的江主任啊，87997399。刚才我们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肾脏病的一些信号，包括水肿。包括眼皮啊、双下肢这个水肿，还有包括一个高血压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你得区分开心内的还是肾内的。还有一个是功能，就是包括你做一些大生化检查的时候，你看看你的那个肌酐、尿素氮是不是正常值，是不是啊？那这些提示怎么来早期发现？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体检是我们的必须的一个途径，是吗？
0: 对，体检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发现一些没有明确的这个症状的这些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尤其是这个年龄偏大以后，一般我们认为说40岁以后，我们人体正常这个身体就开始走这个各个器官功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每年有至少一次的常规体检。
1: 40岁以后，哪怕你一年不年，你两年也得检一次，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好，各位有什么肾脏性的问题，我们继续和这个江主任来探讨交流。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一说到肾脏疾病的时候，他也挺紧张的，因为可能是后续的时候就害怕透析。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肾脏病如果真的发现，你看，比如说他这个有的人可能是干活比较多了哈，就感觉腰不得劲儿，然后就去化验一个那个这个尿。化验一个尿，然后结果他有三个加号啊，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得怀疑自己的肾脏有问题了，就该做进一步检查了？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主任说这个三个加号呢是这样，我们的尿常规里呢有很多的项目，那我们比较重要的跟我们疾病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一个是这个红细胞，我们叫血尿，是不是有血尿，第二的话就是蛋白尿是不是阳性的，所以说这两个如果阳性，那往往都提示我们肾脏出了问题了。
1: 血尿就是看红细胞的多少了，蛋白尿就是我们说到那个加号的多少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蛋白尿蛋白的加号。
1: 哦，尿蛋白，说白了就是尿里边有蛋白质了呗。
0: 对，我们这个检验项目叫尿蛋白，它是加号，阴性还是阳性，我们要叫蛋白尿，那就说明它一定是有问题了。
1: 那蛋白尿如果是出现了这三个蛋白尿的话，它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一般来讲都是意味着肯定是肾脏有问题了，是肾小球还是肾小管，那我们是需要进一步去鉴别。总之他提示你肾脏肯定有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这个就是越早越好。他要如果去检查的话，那他是做个 B 超呗。
0: 做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对。
1: 还得做个尿常规。
0: 尿常规。如果要是蛋白多了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做叫24小时尿蛋白定量。因为尿常规看的蛋白是定性的方法。我们24小时尿的是定量的方法，就更准确。
1: 这个是怎么查呀？那就随时取尿啊。
0: 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要把24小时的尿都留起来，放到一个容器里，这个我们会有具体的这个方法。
1: 那就得住院了，在医院进一步的进行检查了，是不是？

0: 那也能留，
1: 在家也
0: 可以，对，
1: 啊，
0: 都可以。
1: 好的，好的。这个发现了肾脏病以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一步一步的哈。
0: 对，我想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忌讳去看病。人体有了问题以后，你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尤其是肾脏病，它的症状比较隐匿。当你发现它有问题了，往往意味着这个疾病可能已经不是早期阶段了。所以第一，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二呢，建议一定要专科就诊。因为这个不搞这个专业的，他可能就没那么敏感，对你这个问题可能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一定要看专科。比如说看我们的肾内科，尿常规有异常了，一定要看肾内科。再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医嘱，因为这个很多这个人觉得，哎呀，我也不疼不痒的，所以说我也没什么问题，我也就不太想去这个吃药啊，或者做什么检查，进一步检查我就不想做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听专业的医生的意见。
1: 好，有的时候它不会影响你到生活，或者是不给你带来麻烦的时候，你往往不重视它。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往往就是肾脏内科疾病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大问题。如果你不管它、不理它，一味的任其发展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肾功？
0: 对呀、啊，肾脏疾病好早没，因为它症状比较隐匿，所以我们又叫它一个沉默的杀手。等它出了问题了。往往意味着它已经比较严重的阶段了。
1: 它一步一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江主任？
0: 一般来讲都是说尿里先有异常，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了，有血尿啊，有蛋白尿
1: 啊，
0: 血压偏高了。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它越来越重以后，可能肾功能就会受到累积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生化里的肌酐、尿素氮开始偏高了
1: 啊。
0: 再严重的时候，可能就尿量开始偏少了，心功能开始不全了，引起心衰了等等的。
1: 哦呦，这个跟肾脏都有关系啊？
0: 都有关系，对。
1: 哦，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慢性肾脏病。如果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哈，自己做了个体检啊、或者是这个怀疑自己的肾脏好像出了问题了，有一些水肿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血压异常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做了一些生化检查的时候指标的升高啊，你都可以来请教请教我们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肾内科透析室的主任江国涛江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关注大家的肾脏健康，包括我们的各种原发性的、继发性的肾小球的疾病、肾小管的疾病，还有肾间质疾病的一些诊断和治疗，都有着非常专业的系统的一些理解啊，而且经验，这就是我们从事肾内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近30年的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的肾内科透析室的主任江国涛江主任，临床主要给大家解决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江主任啊，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87997399。刚才您说了，发现了肾脏病以后，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专科就诊，遵医嘱。那如果说确诊了肾内这个疾病之后，怎么来配合医生进行一个治疗？结合您的临床，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0: 好，
1: 因为您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太多了。
0: 对对
1: 啊，
0: 听众朋友是这样，第一呢，如果确实我们发现肾脏有问题以后，那么第一一定要我们叫提高依从性。依从性呢是我们一个专业的名词，那么翻译就是
1: 听话，
0: 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1: 对，听医生的话。
0: 对。第二的话呢，就是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比如说你这个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高血压呀、这些情况，会尽量的给你制定一个相对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案。比如说包括控制饮食，告诉你这个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要少吃，什么东西要控制量等等。再接下来呢，这个为了确诊肾脏疾病，这个医生有在很多时候会建议病人要做肾活检，也叫肾脏的病理检查
1: 啊，
0: 这是目前确诊肾脏疾病的一个金标准。但是因为这个检查呢有创伤性，所以很多这个病人不接受，
1: 就是从肾脏上取一块活肉呗。
0: 对对，通俗说就是这个意思，穿刺。对
1: 啊，穿刺。
0: 对、
1: 啊、
0: 这个呢目前是诊断肾脏病的金标准、
1: 啊、
0: 那么我们想这一个疾病你只有诊断明确了我们才能去治疗。
1: 对，
0: 所以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确诊以后呢我们需要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目前治疗肾脏疾病的这些慢性的，往往涉及到可能需要激素，需要免疫制剂，需要目前的这些比较新型的这个生物制剂等等、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就希望我们这个病人一定要按照医生的交代 积极的配合治疗。
1: 但有的时候一说到用激素的时候，家长是比较反感的，
0: 对 对, 对，
1: 不愿意用，
0: 对，
1: 一个是担心孩子会发胖，或者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临床上激素大家是不是有点看偏了？
0: 对，激素呢
1: 是不是有点？
0: 就像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样，都有两面性。
1: 对，
0: 那么激素呢，我们在治疗的同时，它肯定是有比较多的副作用。
1: 嗯，
0: 但是这个副作用呢，一般如果我们这个能够提高依从性，这个在合理的范围内控制好，按听医生的这个医嘱，我们是按时的减量，这个副作用相对来讲都是可以控制的，也可以接受的。
1: 好好好，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关注自己的肾脏健康，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好，这位曲女士啊，这个电话挂断了，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抓紧时间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7399 87997399，曲女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关注自己的肾内脏的一些疾病，肾内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是听从，这个医生的依从性。还有一个就是控制饮食的这块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药物治疗，还有做你说到的一个活检。
0: 活检
1: 对, 对，如果说医生建议做这个肾活检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必须要做吗？
0: 这个肾活检刚才说过了，它是这个
1: 金标准，
0: 确诊肾脏疾病的一个金标准。所以如果医生建议你做肾活检了，那就说明你这个一定是需要的。如果不需要，医生不可能建议，这个大家一定不要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怀疑。
1: 你们一般临床上达到什么样的情况会建议他做这个肾活检？
0: 做肾活检我们在医学上是有明确的指征的
1: 啊、
0: 比如说第一个不明原因的肾脏疾病，这包括比如说不明原因的血尿、蛋白尿，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等等，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肾脏疾病的症状，如果确实已经超过三个月了，是个慢性的了，那么为了明确病因，这个肾脏到底得什么病了，什么样的病变，到啥程度，那这个时候只有肾活检才能明确。
1: 哦，
0: 对，所以说它的意义呢非常大。我们在临床做肾活检呢有三大目的。第一是明确诊断。你做完肾活检以后，根据病理结果就知道了，这我们这个肾脏到底得了啥病了，病变到啥程度了。因为这个肾活检呢，它这个病理呢是把我们这个组织取完做完切片以后给你放大好几千倍去看，所以能看到一些细微的超微的结构。第二大目的呢就是这个指导治疗，因为只有你诊断明确以后，我们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治疗，根据目前的最新的这些方案，我们给病人选一个最适合的
1: 方案。
0: 第三个呢就是判断预后，
1: 嗯，
0: 就是这个疾病治疗效果能咋样，
1: 嗯，
0: 那么这个根据这个病理结果我们大致上能做出一个判断。
1: 好，
0: 那么这三大目的呢翻译过来就是说，第一，我们老百姓到医院看病肯定都关注这三个问题。第一，大夫我得啥病了？
1: 对。
0: 第二啊，大夫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啊？怎么治啊？第三，大夫这病能不能治好啊？
1: 对。
0: 这三个问题有了这个病理肾活检的报告，我们医生就会给你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如果没有这个，那这些都不知道，就不能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
1: 明白了，就是肾活检是一个肾脏疾病检测的一个金标准，如果没有它的话，一切都等于纸上谈兵，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好，我们再来接一下这个曲女士的电话啊。曲女士你好。
3: 哎，传红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1: 别客气，您说。
3: 我吧是个肾脏病患者
1: 啊，
3: 我吧就是在12年吧发现了肾盂肿瘤，恶性的，完了12年就做手术了。做完手术那时候肌酐吧是180，大夫出手术以后把肾摘出去一个，把右肾摘出去了。那时候肌酐是180，大夫说让我吃药。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吧，也一般不吃啥药。完了自己我也没吃药，后来恢复几个月，再复查去就肌酐就不高了，就正常了，我就没吃。没吃以后吧，就是我这2-3年又得脑梗和心衰了。那时候就一化验，连打药打的太多了吧，肌酐就高了，也打的利尿药，那一天就一般就没有尿了，就是一天就基本都不排尿都。完现在吧，就是2-3年得完脑梗以后，这肌酐就下不去了。二三年的是3月6号，就是同时得这个多发性脑梗死和那个心衰，但是也不知道我吃完饭 我还干活呢，就觉得手也抖，也那冒冷汗了。完了就，我就给孩子打电话，那时候就打电话都强打过去。后来孩子回来了，一看我都不会说话了都。
1: 嗯。
3: 完了就是打120到的能肯总医院，能肯就第二肿瘤医院呢。
1: 嗯。
3: 在那块儿，我家离那挺近的，在那块儿，在那块儿就抢救嘛，抢救了几天，完了就我后来，就是。化在那住了11天院，化验9天都肌酐高，始终没下去。一直到现在，我还吃着2023年3月份吃到现在的尿毒清，反正始终在140、150左右这么转悠这肌酐。我也不敢吃那个止疼药啊，也不敢吃太多的药，就是吃治肾的了，这脑血管的吃抗凝的那个药啥的。我这病是一般不好治，我知道，岁数也大了，今年83岁，心脏也有病，那脑袋的也还高血压，还糖尿病，还可能那时候我也没注意，年轻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什么凉了热了都不知道。23年发现肿瘤的时候啊，我一开始也就像尿就像。粉的撸的就像洗完肉那汤子似的，那时候老头在世呢，我跟他说，我说我怎么尿尿像洗肉汤子似的，他说你是不是吃丹参吃的，我说那有可能啊，后来也没在意，也不疼也不痒，啥感觉没有，完突然就是血尿，那一天就是一下午就尿了4回血，后来我们又上962医院看的完了，他给那个住的留住院了，连化验带啥的，就确诊了，又到二院又确诊。到后来切完诊以后，我们就上那个这一大三院去做的手术。
1: 嗯，
3: 做挺好。我今天都12年到现在都13、14年了，已经。
1: 嗯，您现在的问题，
3: 看看这个江主任能不能给我指导一下？我现在吃的是尿毒清。
0: 嗯，好，那个大爷您好，那个您说这个问题啊，我大致上捋了一下是这样，就是说您有这个肾脏肿瘤，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肾功能有一过性的异常，对吧？肌酐当时偏高，后来又恢复到正常了，等到23年开始肌酐又偏高了，这个一直在吃药，是这个情况吗？
3: 那是得脑梗以后打药打太多了，
0: 嗯，
3: 上边了这个手打了一天打6、7瓶，完了就这个在这个乳房下边啊，就肋骨这地方又几大管子药，成天那么打，后来就高了，再没下去，这始终吃着尿毒清啊。
0: 嗯，这个肾脏呢是这样，第一个呢，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正常人是2个肾脏，这个您这个呢，因为疾病，这个切掉一个以后呢，就剩1个肾脏了，那么它的负担就会加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年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这个脏器的器官功能都在下降，那么肾脏也是一样，肾脏在从40岁以后，我们正常的肾脏每年这个功能都在下降，所以这我想是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那么导致现在咱们的肌酐偏高，但是好在你这个肌酐刚才您说的在145、156这样高的还不算太多，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这个最开始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慢性肾脏病，对吧？因为肌酐已经高了至少2年多了，那么我们现在的治疗呢，就是对症和支持治疗。那么你吃这个尿毒清，这个是降肌酐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成药了。那我们另外还有一种降肌酐的药叫阿尔法酮酸，这个也是目前比较明确的有循证医学证据的降低这个肌酐的药物。你这两个药可以连吃，就是连用，都一起吃这两个药。
3: 这个也是中药吗？大夫，
0: 第二个是西药，尿毒清是中成药，我说的这个酮酸片它是西药，这个药店都有卖的，医院也都有。
3: 哎呀，那太好了！那个江主任，我问你哪天出诊，我就等哪天暖和，我上那一大四院看看去。
0: 哦，我是行。
3: 哪天出诊？
0: 我每周一全天出门诊。
3: 那号好挂吗？
1: 关注那个微信公众号，
0: 啊，提前几天
1: 都可以提前挂就可以。
3: 我现在就得孩子带着我去，我这腿在二一年也摔折了也。 骨折了、
1: 别着急。
3: 哎呀，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老头的离世，我这事儿太多了、这血压高，居高不下也，反正啥都有了。我亲自找江大夫去一趟。麻烦你啊，江大夫，先谢谢你啊。
1: 没事，好。
3: 哎呀，长虹老师，我谢谢你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好，
3: 哎、好
1: 再见，
3: 谢谢。
1: 别客气啊，祝您健康。
3: 再见。
1: 哎，再见。好，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江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一直在说这个肌酐。它这个肌酐如果高的话、一般的来正常值是多少，高的话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它意味着什么？
0: 这个肌酐呢是肾功能的一个指标、那么目前在我们不同的医院不同的检验方法它这个正常范围不太一样、但是大概都是在这个四五十五六十啊到一百左右，有的单位不到一百、有一百多一点、那么如果你高于这个值后面这个正常范围了，那就说明它有异常了。那么异常呢，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的像刚才这位这个大爷是100多，这是相对这个高的比较不是很严重了。那么我随着这个肾脏疾病的进展，它可能就会就往上增高了，比如说200、300、400、500、700多。那我们最多的时候见过
1: 那么多，
0: 我们最高的时候见过3000多的肌酐。
1: 我天哪！
0: 对。
1: 好，各位关注自己的健康，尤其是肾脏健康，因为他有的时候刚才江主任说是沉默的杀手哈。
0: 对。
1: 有的时候他不说，他也没有表现，或者有的时候一表现的时候都是严重的了。
0: 对。
1: 甚至于到了肾脏病的晚期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养成体检的一个好习惯。另外我们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他有一个肾脏的超声报告，想请这个江主任给指导一下。他问一下，他说用吃排石颗粒吗？她是女性，43岁。她这个报告里边显示是肾结石，是吧？
0: 对。从这个报告看呢，是在脊管区有几枚强回声，强回声这就是意味着是结石。大小呢是0.47厘米，是一个女性啊。
1: 对。
0: 那要这样的话呢，她是在尿路里面，她还是有希望能排出来。另外就是0.47厘米。就是4.7毫米，女同志还是有希望能排出来的。那么这个你可以尝试着吃点这个排石的药。比如说药店现在有卖很多什么排石颗粒啊，等等这些排石药都可以。
1: 就是用吃。
0: 可需要吃。
1: 需要吃。
0: 再一个呢，多喝水。多排尿。如果要是我看年龄是43岁
1: ，
0: 很年轻。那你也可以跳跳绳。
1: 跳跳绳。
0: 同时说蹦蹦跳跳的。多喝水，多排尿。把它看看能不能冲出去。
1: 好，
0: 那么过个3周2周，我们再复查个超声再看。
1: 好，
0: 好吧，好。
1: 这位听众，这是我们江主任给您的一个建议啊，不知道您是否听明白？也就是说，用吃排石药，而且大量喝水，可以进行一个适量的运动，跳绳之类的，看看能不能加速它这个4.7毫米的这样排出去啊。好，再有什么问题，你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慢性肾脏病，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医大四院肾内科透析室的主任江国涛，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呢，这位朋友也说十分感谢，谢谢江主任的解答啊。然后其他问题，听众还有什么问题，关于自己的肾内科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江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建议活检的那块，一个是活检的作用是什么，一个是明确诊断，一个是指导治疗，一个是判断
0: 预
1: 后，是不是？还有一个因为肾脏疾病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是从一开始的可能就是一个炎症，然后可能会导致你的功能异常，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器官逐渐的衰竭，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很多人有的时候会听说叫肾发展到终末阶段。
0: 对，
1: 一般的来说终末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真的发展到终末阶段的话，我们在您临床上主要的治疗方案都是什么，怎么来选择呢？
0: 好，说这个问题呢，我再简单提一下我们这个病因的问题。
1: 好啊。
0: 就是目前我们慢性肾脏病的病因最常见的三大病因，第一是慢性肾炎，
1: 也
0: 叫慢性肾小球肾炎。
1: 第
0: 二大病因呢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肾损害，叫糖尿病肾病。
1: 啊、
0: 第三位呢就是高血压 导致的这个肾脏损害叫高血压肾病、
1: 哦、
0: 那这个糖尿病高血压也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这个疾病、
1: 哎呀，看起来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真挺危害挺大的，
0: 对，
1: 它可以导致我们各种这个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
0: 对，
1: 嗯，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好指标，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针对这个病因呢，目前这个慢性肾小球肾炎也好，糖尿病肾病也好，高血压肾病也好，目前我们这个人类的医学水平还不能把它彻底治愈，
1: 嗯，
0: 所以说发现这个疾病确诊以后，那么按照正常的疾病进展，它肯定会向前进展，所以说刚才我们反复的强调过，我们这个依从性，遵从医嘱，这样的话我们的治疗目的是让它尽量的去延缓它的进展，
1: 嗯，
0: 或者说放慢它前进的脚步，
1: 嗯，
0: 但是刚才说过了，既然是这个我们目前还不能把它彻底治愈，那么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肯定会发展到中末期肾脏病这个阶段。那么什么是中末期肾脏病呢、
1: 嗯、
0: 就是这个肾脏的功能到最后那个阶段了，我们也叫这个需要这个替代治疗那个阶段了、
1: 哦、
0: 或者我们叫肾衰竭那个阶段了。
1: 嗯，
0: 你想想一个脏器的功能如果衰竭了，那它就不能履行这个脏器的功能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叫中末期肾脏病，哎，就这么个概念。
1: 中末期肾脏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透析的阶段了。
0: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因为你看肾脏的功能，它主要不就是代谢和排泄吗？
0: 对 对， 对，
1: 你都代谢排泄自己没有这个功能了，它使不上劲儿了。
0: 对 对， 对，
1: 那我就得人为干涉呗。
0: 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说，刚才您提到病因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重视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勤勤观察你的肾。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查个尿常规，实际上很简单。如果你有高血压，你也有糖尿病，那么你一定要经常的检查尿常规。如果尿常规里发现有蛋白尿了、有血尿了，那就及时的去看肾内科的专科。
1: 嗯嗯嗯，好，各位，肾内科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江主任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肾脏病发展到中末阶段的时候，其实这个，在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占比大概有多高？
0: 中国人群当中，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目前是10.8%。也就1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有这个慢性肾脏病的
1: 啊。
0: 当然，这个慢性肾脏病，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尿蛋白阳性啊，血尿阳性啊，这些，它只要超过3个月，这就叫慢性肾脏病。
1: 嗯，
0: 人群当中的发病率是10.8%，目前看。
1: 但是你10.8%当中，是不是又有这个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的时候，它有这种疾病的占比会高一些？
0: 现在是这样，这个三大病因刚才我说的这个基本上是大概都是在1/3左右、
1: 哦，
0: 也就是说糖尿病、高血压。
1: 和慢性肾炎，
0: 慢性肾炎大概都在30%左右，
1: 嗯，
0: 这就是90%了。剩下那10%是其他疾病导致的，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狼疮啊、风湿免疫疾病啊、感染性疾病啊，哎，是这些原因
1: 也会导致肾脏疾病。
0: 对对对。
1: 哦，尤其是肾炎的这块，其实有的时候肾炎为什么会得这个肾炎？着凉了，或者这孩子脚穿的少了，鞋穿的薄了。是这个问题吗？实际情况？
0: 对，主任，这问题非常好。
1: 啊、哦，
0: 这个我们所说的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个炎跟我们这个说肺感染那个炎症，它是两个概念。
1: 啊、哦，
0: 那个呢，比如说我们说肺炎或者是尿路感染，这是指这个细菌呐、啊，或者是这个病毒啊、微生物感染以后，那是这种炎症。
1: 嗯，
0: 我们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个炎，实际上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炎症，也就是自身免疫方面有异常、
1: 嗯，
0: 那么在外界的一个诱因的情况下。受凉的一般不会，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书上这个或者目前比较公认的比较经典的还是链球菌感染后的肾小球肾炎、
1: 哦、
0: 但是它的感染不是说这个炎这个像肺炎那种感染，而是因为这个感染的这个细菌也好抗原也好诱发了机体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说自身有免疫方面的异常或者缺陷，那么它才容易治病。
1: 哦，
0: 哎，它是，所以说它不是说用，我们有很多时候用慢性肾炎考虑用消炎药，它不合并尿路感染用消炎药是没有用的，它不是我们普通理解上那种炎症。
1: 嗯嗯，这个在临床上看样子误区挺大。
0: 对对，因为都是一个炎症的炎症，老百姓就看不清楚，看不明白。
1: 但是一说慢性肾炎的时候，在您临床上一般的好发年龄段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0: 这个实际上慢性肾炎呢，大概就是如果是急性的，一般以这个中青年青少年多见、
1: 哦、
0: 如果要是说这种这个慢性的，一般都见于中年纪，就是中老年为主。
1: 中老年，
0: 嗯，
1: 哦，那如果是得了慢性肾炎的话，它的症状呢？
0: 慢性肾炎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1: 浮肿吗？
0: 水肿、
1: 水肿、
0: 蛋白尿、
1: 蛋白尿。
0: 对。
1: 哦，哦，这几个症状都是肾脏疾病的一个典型症状，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它是必须三个都共存的，你才能够来确诊呢，还是说其中有一个就要怀疑了呢？
0: 这个我们不是说四个都要有，就是其中任何一个，比如说你单纯的蛋白尿阳性超过我们的这个正常标准了，那就其实你肾脏有问题了。
1: 哦，
0: 哎，如果单纯的血尿，肾脏也有问题，只是说它可能肾脏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不同。
1: 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这个肾脏健康，关注慢性肾脏病。在临床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存在着很多的认知和误区，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哈医大四院肾内科透析室的主任江国涛，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继续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啊。那你看看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那个透析的那块，江主任，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讲讲透析吧。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在透析的时候它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是个血液透析，其实它在临床上它也有它的优点也会有它的缺点，是不是？
0: 对，
1: 哦，您给我们大家聊聊这方面的问题呗。
0: 如果得了慢性肾脏病，那我们这个进展到一定阶段，那么很不幸我们进入到了中末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我们临床治疗叫替代治疗，也就是这个脏器的功能衰竭了，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替代。那么替代目前对于中末期肾脏病，我们的替代治疗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肾移植，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叫器官移植嘛，肾移植。那么肾移植呢，目前第一技术上非常成熟，主要就是供体器官获得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多的供体。
1: 对，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做血液透析的病人，这个中末期肾脏病的病人想要去做移植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1: 现在如果做一个肾移植，大概得多少费用啊？
0: 费用大概医院里面如果这个不包括肾源的话，大概可能20万左右，
1: 哦，
0: 就从入院出院基本上就能差不多下来。
1: 好，
0: 但是就这个供体这个
1: 很难找，
0: 很难获得。对，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血液透析，这个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国内最主要的一个透析方式。按照我们医学会的统计数据，全国大概84%左右，76%的病人是在做血液透析。
1: 哦哦哦，
0: 哎。啊，对不起，说的86%，对，
1: 86%，
0: 大概在86%的病人是在做血液透析。
1: 嗯嗯嗯。
0: 那么其次呢，第二、第三个方式就是腹膜透析。
1: 腹膜透析。
0: 腹膜透析呢，我们又叫居家腹膜透析，就是自己在家做。
1: 嗯。
0: 那么这个大概占比是14%，哎，所以说大部分病人都在血透。那么血液透析呢，也就是我目前这个我们常见的医疗机构医院里面的这个透析室，或者我们还有现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民营的透析室，这个我们这个大街上哈尔滨大街上好多。那么这种呢，它的主要的优点就是，你在透析的过程当中，这一周一般我们是3次透析，在透析的时候你要到医疗机构去，所以说你会得到医护的专业的照顾。
1: 一周透几次？3到5次。
0: 一般情况我们一周是3次透析。
1: 一周3次呢？
0: 每次透析4个小时。
1: 哇。
0: 对。对。
1: 哦哦。
0: 它的优点就是这样，这个你去透析的时候会有医生护士特殊的照顾你，有化验的医生会护士及时的给你解释啊，给你这个调整治疗方案。哎。但是呢它也有相对的缺点。第一个呢就是你得往返医院。
1: 对，
0: 对吧？特别是我们哈尔滨冬天下雪啊，路这个交通也不方便。再一个，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有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活动不方便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还得从家一周3次到医院去，哎，这就牵扯到很大这个家属的精力啊等等这些事情。哎，再有一些就是特殊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得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是的一些出血风险的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做血液透析的话呢，他需要用抗凝剂，所以对这样的人群来讲，那么相对来讲他都就是问题比较多吧。这是这个血液透析的这个优点和缺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做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包括病人的这个心理是不能不能接受这个疾病到这个阶段的治疗。
1: 他那个血液透析是不是始终在胳膊上好像有一个东西就始终在那块埋着，是不是？
0: 对，这个就是我要说到这个血管通路的问题。
1: 血管通路，
0: 如果我们做血液透析呢，也需要一个血管通路。
1: 对，
0: 那么这个血管通路是干嘛的呢？因为血液透析嘛，是要把血液从体内引出来到透析机里做透析，通俗的说就跟过筛子是一样的，有用的东西留下，没用的东西滤出去。还有，那你滤完以后就要把这些有用的要回输到体内，这就是一个循环，
1: 就是等于到体外给你清洁再回去。
0: 所以这个血从体内出来清洁完再回去，这个就叫血管通路。
1: 血管通路。
0: 那么我们常说的，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在我们人体的手腕做一个这个把静脉和动脉吻合到一起去，我们叫自体的动静脉内漏。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那么就提醒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真的不幸走到了这一天，那么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因为这些年我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血管通过相关的工作。那么这个到这个阶段需要建立这个通路的时候，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及时的建立。那么这个内漏是我们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血管通路的方式。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去建立这个通路，等到我们这个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必须马上要进入透析了，这时候你还没有做漏，或者你漏做得晚，这时候还不能用，那怎么办？那你就需要在脖子上或者在大腿根上，我们要叫插临时的导管，这个时候又遭罪又多花钱，病人就痛苦。
1: 你说的那个血管通路啊，它一般的来说做准备的时候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准备？准备的话患者很遭罪吗？
0: 是这样，准备时间呢，一般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原则是，如果预计这个病人半年内要进入血液透析了，我们就需要建通路了。
1: 半年，提前半年做准备呢？
0: 因为这个内漏呢，做完以后它需要有个成熟期，就是说这个内漏是把我们静脉接到动脉上，它必须的，我们专业的名词叫静脉动脉化，它才能够满足透析的需要。那么这个时间需要至少是一个月，我们现在全世界的指南都建议三个月是最理想的，所以说我们要提前半年就应该把这个漏要建上。
1: 你所说的这个漏，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血液往外抽和往回送的时候，得通过这个通路来完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通路涉及到静脉和动脉，
0: 对，
1: 然后让它静脉动脉化，就是说白了，就是两者之间一进一出的时候，
0: 对，
1: 它有一个顺畅的道，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我们做漏的目的是干嘛？就像比如说我们输液，那点滴可以，那血管不用太粗也能点进去。但是血液透析的时候是需要把血管里的血以每分钟至少两百毫升，一分钟200毫升的流量，把血从体内引出来再送回去。如果我们正常的血管，它是满足不了这个需要的。所以我们做漏的目的是干嘛？是让我们这个浅表的静脉变厚变粗，能够有足够的血流量满足透析的需要。
1: 哦，那这个患者提前三个月准备，遭不遭罪？
0: 这个做一个常规的一个小手术，
1: 哦，
0: 这个打麻药疼痛不用考虑。所以说这个
1: 啊，
0: 不用有太大的顾虑。
1: 那要是做的话，是在哪儿？是在胳膊上做呀，还是在哪儿？
0: 就是在我们正常人的手腕这个地方做。
1: 自己左
0: 手
1: 右手
0: 都可以。
1: 手都可以，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漏或者是这个，它得需要通路经常的清洗吧？它得需要保护干净吧？
0: 对，这个做完手术，一般我们拆线以后就正常洗澡都不耽误了
1: 啊，那还挺好，那还挺好。
0: 嗯，
1: 哎呀，聊着聊着这个时间就到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没谈到，就是那个腹膜透析。这个腹膜透析我这么理解哈，应该是行动不方便的，去不了进行血液透析上医院的，在家里进行一个腹膜透析的，是不是？
0: 对，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那么腹膜透析呢，第一，我们又叫居家腹膜透析，就是你自己在家就可以做了。那么在医院里头，我们的医生护士把病人和家属给你教会了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在家做了。那么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不用往返医院，频繁的去这个往返这个交通的问题。再一个呢，它的也有它相对的缺点，比如第一个，这个你在家治疗，所以说这个医生护士你就不能经常的看到。
1: 对，
0: 当然我们会有这个目前比较方便，我们有微信呐，等等这些随访的群呐。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们的腹透护士。我们的也都基本上24小时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化验，有的病人的医生又差，这个定期的化验他又不经常到医院来，所以有时候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腹膜透析对居家的环境要求相对来讲比较高。因为毕竟我们在交换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相对来讲这个清洁的环境，所以对家庭的这个环境的要求，房间的要求，家里不能养宠物啊，不能住平房啊，等等，这些也有一定的要求。
1: 好好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了，也非常非常感谢啊，江主任给我们解答了这么多问题，然后也帮助患者理清了很多的思路，特别是治疗疾病和用药的这块哈。再次感谢江主任。大家有什么肾内脏的问题，肾脏内科慢性肾脏病，都可以随时来和江主任面对面的交流啊。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也谢谢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和我们来交流互动，谢谢您江主任，再见。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开开房门一看，在外边站着一个年轻人。雨墨这一问他，这年轻人就说：“请问，这是严相公的住处吗？”“啊，对对对。”严查才心想，我头一天住在这儿，就是有人到此来访，我不能慢待着人家，说不定这个人是这府里的什么人。严查才赶紧站身形就迎出来：“哦哦，这个人兄，您里面请。”“哈哈哈哈，咱们是亲戚啊。”这人进来之后没用严查才让，自个儿一屁股就坐椅子上了。哎，

0: 你说呀，我姓冯，我叫冯君衡，知道柳员外他的夫人冯氏吗？那是我姑母。
1: 哦，
0: 感情这是那冯氏的娘家侄子。严查伞想，拐着弯的还真是亲戚。严查伞更不敢慢待，吩咐雨墨给倒了一碗白水摆过来，给冯君衡看了个那碗白水。哟，严相公怎么这么艰苦啊，就喝白水啊。严查伞说，刚到在这里还没买茶叶，慢待您了。没说的没说的，我听说今儿个你来了，我特意到此来拜访拜访啊。这冯君衡一边说着话，上一眼下一眼就瞅着严查伞。他一看严查伞，这个白面书生长得长眉细目，鼻正口阔，五官端正，气度不凡。冯君衡凡是看见五官端正气度不凡的人，他这心里边就产生一种嫉妒。他嫉妒什么？他嫉妒为什么他长得就比我好看。冯君衡这心里边一辈子最大遗憾就是自己这模样太惨了，他恨他的父母，恨他的爹娘，为什么对我当年的时候不好好的研究研究啊，给我弄出这样一个模样来。今天一看你严查伞，他心里边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嗯，严相公，听说您这回进京是来赶考的。
1: 严查伞说，
0: 是
1: 打算来应试。
0: 怎么样啊，估计能不能考上啊？
1: 严查伞说，这怎么说呢，我才疏学浅，看看我的运气如何。
0: 哎呀，我听说严相公是很有才华的，虽不说才高八斗，也称起学富五车啊。今天我到这儿跟你聊一聊啊。听说严相公熟读五经四书啊，我这个人也是读书人，我对赶考这个事儿不太感兴趣。我觉得功名利禄那都是命中注定，考上考不上的也不用去强求。但是呢，我愿意跟文人在一起攀谈。严相公对诗经读过吗？
1: 严查伞一看这个人好不深沉，
0: 初次见面怎么就跟我要辩功论学呢？
1: 严查伞说，诗经曾经读过。
0: 这诗经里边有一首诗写的不错呀，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两句是什么来？
1: 严查伞一看这有意要考考我呀。
2: 严查伞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严相公果然有才。哎，这诗写的好啊，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什么意思你明白吗？这关关是鸟叫的声音啊，这个雎鸠是鸟，在河之中呢，就是在这个河当间有块空地，那上边这鸟给它叫啊。他说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窈窕淑女啊，窈窕淑女，看来古人看女人跟我们现在看女人这眼光都是一样的。咱们现在看女人讲究是远看窈窕，近看脸嘛。啊，你看古人他也看窈窕。窈窕的淑女，君子好逑。这个窈窕一有，那肯定长得就漂亮了。所以这君子呢，就得使劲向他求。你不跟他求，那窈窕淑女他就不跟你。雨墨在旁边一听啊，这位纯粹是醉雷公上锅台，是胡劈一锅粥。雨墨虽然没有系统的读过书，但是跟严查伞在一块有些个诗词歌赋他也知道。严查伞在旁边一听，这位瞎说。我又抹不开的一见面就给他纠正。
1: 严查伞说，
2: 哦，冯兄，你所说的这个君子好逑，这逑字乃是配偶的意思，应该说是窈窕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
0: 啊。啊，对，都差不多呀。哎，咱们见面唠了半天，我还没问你高寿啊。
1: 严查伞一听问高寿，对一个年轻人问高寿，这有点用词不当。
2: 严查伞说，啊，我念有二冬。
0: 严查伞说念有二冬啊，就是那个念的是
1: 一横两竖

就当二十讲，那个念念是念有二冬，就是我二十二。严查散一说念有二冬，这封君衡眨不眨眼？哦，你念有二冬，严查散明白了，他没明白这念有二冬怎么回事。严查散就接着给他解释了一下，我二十二岁。啊、哦、对对对对对对，二十二了。封君衡心想，对，念有二冬这是个文词儿。严查散转身就问他，请问您贵庚几何？啊，我呀，呵呵，我念四，他二十四，他自个儿就来个念四，严查散差点没乐了。严查散心想，我不能乐，这一乐对人就有讥讽之意了。严查散接着补了一句，哦，您尊齿二十四，尊齿也是说你年龄的意思，说您年龄二十四岁了。这封君衡一听尊齿二十四了，封君衡一摇脑袋，不不不不不，我是二十八个，这立誓牙还没长呢，要长出来就是三十二个了。雨墨在旁边站起身来，假装给倒水，忍着这笑，哎，您喝水，您喝水。雨墨心想，人说你尊齿，你说你那立齿牙还没长，哦，齿乃牙也，那么理解的。严查散一看这个人很有意思，这封君衡接着又说，哎，还有一首诗燕公子读过吗？严查散说不知是哪首。这封君衡还激动了，站起来扇着扇子在这个屋里地方来回直走。这首诗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下两句是什么你知道吗？严查散说，是不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还有一首诗你知道吗？哪首诗？相思苦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长相思，相思改容姿。这首诗谁做的？严查散一听他所会的这诗都是男女之情的诗，严查散就不乐意搭理他。严查散说，这个我不知道。雨墨在旁边过来起哄，嘿，这个我知道，这是张君瑞做的，因为他得了相思病了。冯君衡一听就笑了，哈哈哈哈，这哪是张君瑞呀，这个是杜牧的。他一说这句话，严查散心想，杜牧的你说错了，这是陈宇的。严查散就顺口说了一句，冯相公，大概是陈宇的吧。啊，陈宇的吗？哎，这等我回去我查查啊，等我查查。哎呀，我这个人呢，不但善诗词，而且还善楹联，出联搭对啊，这是我最爱好的。哎，严大相公，我给您出个上联，您对一下怎么样啊？严查散说，愿听您的上联。我这个上联啊，您听着啊，一元二气三开泰。雨墨一听差点没喷喽。雨墨心想，就你这对联还跟我们公子出啊？你这个对联过年的时候，我们那村里边起码有六七家写这对联。雨墨说，我给您对这下联吧，四十五节六合春呀。没想到你这个小书童还有两下子。云墨说，哎，对不是，您还有什么上联啊？我再给你出个上联，嗯，又是一年春草绿。云墨心想，这个我二大家里面年年写这对联，我给您对这下联，已然十里杏花红。嗯，对对对对，哎，我再给你出个上联，上天言好事。雨墨心想，他把造个言那脸都拿出来了。雨墨说，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嗯，哎呀，你这个小书童还真行啊。哎，我这回再给你抽个上联，你准对不上来了。您说春

这对联记住了，那么哪对得上来？严查散听到这里，瞧了瞧他，心想这是一个浮浪子弟呀。严查散说：“这样，我给您出一个上联如何？”哦，严相公，愿听您的上联。严查散说：“我这个上联是上下求索，苦无门。上下求索用的是《屈原离骚》里边一句话：‘我知上下是求索，苦无门。’他由于自己进取功名，苦于无门，是这个意思。这位冯君衡啊，对人这个上联是什么意思，根本没有理解，但是他懂得上下得对仗。哦，我这个是啊。”左右逢源，我有疮。雨墨在旁边一听过来的，冯公子，我给您配个横批怎么样？啊，你还有横批？横批是什么呀？横批四个字，贴点膏药。怎么贴点膏药啊？您想啊，您有疮，有疮要不贴膏药，这能出不来，那好受吗？嗨，那是什么话呀？我这个窗乃是窗户之窗也。雨墨心想，你窗户之窗它也不挨着。严查散在旁边又说了，我还有个上联，立事为本，孝子由子下。严查散说这个意思，为人立事效仿子由子下，这子由子下是孔子的两个弟子，很讲究人品道德。冯君衡一听，我这个下联是交朋好友，有牛七马八。这牛七马八感觉是他俩相好的。他把这话一说出来，严查散就完全明白冯君衡这肚子里边究竟有多大学问了。严查散再不想跟他对对联，也再不想跟他谈诗词了。可是这冯君衡呢，自觉得跟严查散谈落得不错。哎呀，严相公，您这书法如何呀？严查散说，我的书法一般。他看严查散这桌子上放着一把扇子，是严查散用的。冯君衡伸手就把严查散这把扇子拿起来，他一瞧严查散这扇子上边写的是杜甫的一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严查散亲笔写的，写的草书，落款呢是查散学书。严查散这草书写得非常漂亮，龙飞凤舞，是金钩铁画。冯君衡虽然自己写的不怎么样，像螃蟹爬的一样，别人写的好他也能看出点来。他一瞧这扇面，哎呀，严兄是好字啊，好字好字好字。严兄，你给我写个扇面怎么样？哎呀，我的这书法实在是不入流，不敢贸然提笔呀。哎，说哪里话了，说到哪里话了。这样吧，我过两天我给你拿一张素扇面来，你一定在上面给我写一首诗词啊。严兄这个字太棒了，太棒了。那你这把扇子先借给我扇两天好不好？我拿着它向别人玄月玄月如何？哎呀，我还要用扇子。那不要紧。他把他这把扇子递过来，我这把扇子给你，你看我这把扇子上面画的如何？严查散把冯君衡拿的这把扇子就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上边啊，画的是河里边有一条船，船上边站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正冲着岸上这么招手呢。这女子这样招手，在那岸上站着一个公子，这公子穿着花袍，手里面拿着小扇，正这模样瞅着那女的，旁边还提了一行小字儿：“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哈哈哈哈哈。”严查散一看，这扇子让我拿着扇呢，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啊！严查散说：“哎呦，冯兄这个扇子画的真不错，不过我可不敢用这个扇子，我要给扇坏了，我赔不起呀。”没关系，没关系，那扇子要扇坏了，明儿我再求人画啊。你这把扇子就先借给我用了啊。好，我不打搅了。这冯君衡拿着严查散这把扇子摇摇晃晃的，他就出去了。雨墨在旁边半天没说话。

0: 严查散看了看雨墨，雨墨啊，这冯公子如何？雨墨说：“我看他呀，就好像那汤里苍蝇、水缸底上的耗子，我瞅见他我就想恶心。你说这柳员外府里边怎么还出来这么一位呀？还是他们家亲戚？以后他可少来。”严查散说：“他跟金茂叔相比呢？哎呦，那怎么能跟金二爷比呀？”你别看金二爷开始的时候我挺烦他，我是老寻思他呀，他要吃咱们喝咱们。金二爷那仗义疏财，人家金二爷跟您唠起来的时候真有学问呐，这小子一肚子大粪呐，就是掏不出来。严查散说：“即使以后他来，你也不要慢待他，知道吗？这是柳员外的至亲呐。”“
1: 是是是，我明白，公子，这事您甭嘱咐我。”主仆二人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呀，严查散得到前边给柳员外问安，同时严查散向柳员外提出来，得向这姑母也得去问安。现在虽然亲姑母已经去世了，续弦的这位姑母姓冯，理解上更应该周到。严查散这么一提，柳员外说：“好吧，我领着你上后堂楼见见你这位冯姑母。”柳员外领着严查散就奔后边堂楼来。当他们来到堂楼外边的时候，隔着这窗户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屋子里边是谁呀？感情是冯氏和柳金蝉、冯君衡。为什么这三个人凑在一起在屋子里边说话呀？因为最近呢，冯氏把冯君衡刚从他们老家弄到这城里来，冯氏把冯君衡弄到柳宅来，他有他的目的。冯氏自从嫁到柳家之后，他知道柳红就一个女儿柳金蝉，没有儿子。柳红自己制成了这么大的一片家业，城里有店房，城外有土地，将来柳红要一死了，谁继承他的财产呢？那就他的女儿。其实谁是他女儿的门婿，也就谁有权利继承财产。冯氏一想呢，我把我这娘家侄子弄这儿来，跟这柳金蝉见见面，如果他们两个要投缘的话，我跟我这个女儿说一说，让她嫁给我这娘家侄子，老柳家这笔财产将来柳红一死就到了我们老冯家了。虽然他知道这个姑娘柳金蝉已经在幼小的时候许配给严查散了，换了年更贴了，但是这么多年跟老严家没有往来，他估摸着这门亲呢，也就这么自消自灭了。他想让他这侄儿来取而代之。冯君衡刚到在柳宅才三两天，这冯氏呢就想找一个机会让他跟柳金蝉见见面，看看柳金蝉对他一见投缘与否。于是今天呢，这老太太就把柳金蝉找到他堂楼上来，开始假装让柳金蝉给他绣一双鞋面，找鞋样子。他早已经跟冯君衡打了招呼了，让冯君衡在这个时间来。就在小姐在这等着找这鞋样子的功夫，冯君衡就进来。冯君衡进屋之后呢，这冯氏就跟柳金蝉介绍说：“这是你表兄冯君衡。”小姐一听，这是他这继母的娘家侄子，所以给这表兄飘飘一拜。这一拜的功夫，冯君衡把那俩眼睛瞪圆了，跟豆包一样，秋后的蚊子死死地往这小姐肉里头盯啊。他一看这小姐长得如花似玉，千娇百媚，冯君衡心里边一动，心想：这个我同意了。他知道他姑母找他来为什么，他姑母把这意思也渗透给他。他一瞧柳小姐，他心里边先表示同意了，他哪知道人家小姐同意不同意。所以柳小姐给他见完了礼，在那一坐，这冯君衡心里就合计了，心想：我当着这位小姐得说几句文词儿，得让这小姐知道我这肚子里边都是墨水。冯君衡就说了：“贤妹，早听我的姑母就讲过，贤妹是能诗善画，妙手回春呐！啊，无论在哪方面造纸颇深。”他一说这句话，柳金蝉一听笑了。姑娘笑什么呀？
0: 叫他把这个词给用错了，把这字儿给读白了。能诗善画，妙手回春，妙手回春，那是对大夫的赞美之词啊。小姐心想，你拿我当大夫了。再者说了，造诣颇深，你读成造纸颇深，这字音读错了。小姐是笑他读白字用错词。小姐这么一笑呢，冯君衡还闹误会了。冯君衡一看，这小姐对我有意思，听我刷她这么几句，她就笑了。这冯君衡紧接着就忘乎所以了，一边说着一边这腿还直哆嗦，他有这个毛病，这左腿好哆嗦，这毛病有个名叫马不停蹄。他这一哆嗦呀，他这姑母在旁边瞅着心烦了，心想你头一回相亲你哆嗦什么呀，一瞪瞅他那腿。冯君衡一看明白了，嫌我哆嗦，冯君衡这左腿马上就不哆嗦了，左腿不哆嗦，他右腿又哆嗦上了，他有一条腿就不哆嗦的时候他就心烦，所以他老给哆嗦着。他这么一哆嗦，这小姐心里边往外就那么烦这冯君衡。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5: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已经为大家开启喽。哇哦，今天节目没有开始就很多好朋友在线上已经等着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好朋友们的电话。有请今天第一位徐小雨。 Hello， 中午好。
6: 啊是我吗？
5: 哎呦哎呦，第一位是季彩林大哥。徐小雨稍等啊，季彩林大哥，欢迎欢迎季大哥。今天季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6: 啊？今天我还是和不双大姐我们两个人合作演唱一首《为了谁》。
5: 欢迎无双大姐。 Hello， 无双姐姐中午好。
6: 有请无双大姐。
7: 来了来了。
5: Hello Hello， 无双姐姐。
7: 凯琳好。
8: 嗯。
7: 浩浩老师好。
5: Hello。
6: 能听清无双大姐的声音吗？
5: 嗯，能听清，非常清楚。
7: 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5: 可以的。今天。
6: 好。
5: 嗯，两个人给大家带来为了谁，是不是？
6: 为了谁？
5: 嗯，好，时间交给您。
7: 好的。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

0: 湿透衣被。
1: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0: 你把我们苦吹，好。

0: 谢谢，谢谢卡卡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感谢我们的老朋友金彩玲大哥，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吴章姐姐，拜拜喽，
0: 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下面一位哈，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欢迎徐小雨。 Hello， 中午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刚才想来一个小串烧，我刚才又找了一个钢铁洪流，我吹钢铁洪流吧。
1: 好的，
2: 八一建军节，我吹个钢铁洪流。小爱同学，
3: 哎，
2: 从头播放。

0: OK， 演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哇，好听好听啊，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拜拜。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啊，这个在线上久等的刘伟，欢迎欢迎刘伟姐姐。
2: 哈哈，老师您好。
1: 嗯，今天刘伟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准备唱一首《草原夜色美》。
1: 好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啊，《草原夜色美》。时间交给刘伟姐姐。
2: 好的。

0: 非常感谢刘薇姐姐，拜拜。
1: 好，再见。
0: 嗯，好啊，刘薇姐姐一曲非常好听的《草原夜色美》，好像一下子把我们拉进到了草原。我们接下来继续请下一位好朋友，有请我们老朋友张宝山大哥。Hello， 中午好，宝山大哥。
2: 啊，你好，常浩老师。
0: 嗯，今天宝山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嗯，准备了一首这个《歌在飞》。
0: 好的，时间交给宝山大哥。
2: 嗯，好好。

默爱的琴弦为你弹奏这一回，如痴如醉，真情似流水。一封家书落下相思泪，是用绿色。

那辽阔的豪情打开我心扉，我的爱就是为你准备的，我的情都是被你陶醉的，我的情追追梦追追歌唱你的美，我的爱就是为你准备的，我的情都是被你陶醉的，我。

0: 好，谢谢，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哇！感谢我们的宝山大哥唱了这首非常经典，然后朗朗烧烤的歌，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张文华大哥。哎呦，欢迎张文华大哥。哎呦，张文华大哥掉线了，看看一会儿能不能再打进来哈。我们再来有请一线的，哎，我们有请一线的林延青。怎么也掉了？这个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哈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9啊。哎呦啊，这林延青大哥等的时间也太长了，确实有的时候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就可能会出现掉线的情况。林延青大哥还有张华大哥，您听到的话哈，可以再把电话打进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9，有请下一位是二线的刘玉林，欢迎刘玉林大哥。

0: 陈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0: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我轻轻地告诉你》。
1: 好，时间交给您。
0: 好嘞。

0: 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嗯，对对，好嘞，好嘞，谢谢。
1: 好嘞，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刚才掉线的张华大哥 ，Hello。
2: 长河老师你好，我又掉三次回了。
1: 哎呦，这个可能等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哈，这回没关系，没问题的，信号也非常好。
2: 没问题，哎，好，给前面的都点赞啊。
1: 嗯。
2: 我为大家唱一首《多少次想你》。
1: 嗯，好的。

表示温柔教育你，你忙得不是你错的

我唱山哪来？

0: 人单膝思念你的呼吸，感觉在想你，你闯进我梦里。多少次哭泣，我擦干了泪滴，让这阳光放在哪里？多少次想你，无法去忘记，一生一世爱你，永远不分离。多少次哭泣，我擦干了泪滴，愿只愿我放在那一起。多少次想你，无法去忘记，一生一世爱你，永远不分离。
1: 老师唱完了。
2: 哎，好的，非常感谢，唱的真不错哈。虽然说刚才经历掉线了，但是最后还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歌曲带给了大家。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华大哥，拜拜。
0: 老师再见。
2: 好，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公益信息，然后稍后回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 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2: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徐芳姐姐。Hello， 中午好，徐芳姐姐，徐芳姐姐，到您啦。这人儿呢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拨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87997399 87997399。徐芳姐姐，你要是再不理我，我就把你电话挂掉了。在哪里？徐芳姐姐在吗？啊，没有办法哈、啊，这个一直不在线啊！欢迎大家这时间拨打电话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 好，非常经典的这首《山路十八弯》哈，我们接下来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有请三线的梅花，欢迎 ，Hello， 中午好。
1: 太好，老师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今天唱一首《梅花泪》。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听完了，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首歌很符合你的名字哈，梅花姐姐带来的《梅花泪》，拜拜啦。
0: 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哈，有请来自二线的何红，欢迎，中午好。
2: 啊，潘老师，中午好。

千万个对不起，都是我不爱你，看你流下的泪，我知道你很委屈。

阳光摘下这细雨，滴滴落在我的心里，想想我们的歌曲。

对不起，可是我不爱你，看你流出的泪，我知道你很委屈，希望我对不起，可是我不爱你，看你温柔的泪，我心疼一切。

的泪，我知道你很委屈，你爱我对不起，可是我不爱你，怕你温柔的泪，我心头已

0: 我唱完了。
1: 嗯，好的，拜拜喽。
0: 嗨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哎呦，徐芳姐姐回来了啊，看看这回能不能。Hello， 徐芳姐姐。
2: 不好了，刚才我断心了，怎么的？
1: 嗯，刚才找您，然后你也不理我，给您接进来不说话啊。
2: 他怎么不回你不理呢？我在那个。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又唱浏阳河。
1: 好，又唱浏阳河，时间交给您。
2: 那够唱某些家乡一条，隔壁的河，浏阳河是某些家乡的河啊，开始啊。
1: 嗯。

0: 你我们是孩子，我不理我们是孩子，你呀你我呀。
1: 王老师，
2: 嗯，好的，拜拜了。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请到今天最后一位好朋友思琪姐姐，欢迎思琪姐姐。
3: Hello， 英丽潇洒的胖胖老师，中午好。
2: Hello， 今天思琪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啊？
3: 哦，朗诵一首诗。我刚从外面办事回来，然后一打电话，很顺利的就打进来了。那个导播老师，
2: 需要我这边给您配乐吗？
3: 谢谢，我准备了，我有现成的，谢谢。
2: 嗯。好，时间交给您。
3: 好。天上的街市作者郭沫若，诵读杨思琪。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再走。朗诵完毕，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思琪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朗诵，好听，拜拜啦，思琪姐姐，注意身体，常来。
3: 好的，拜拜。
2: 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应该是金晓陪伴各位一起在这儿唱歌啦，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毒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

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红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

0: 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0: 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

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呢，创业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实现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创业啊，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话题，分享那些普通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最终迈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其实创业呢，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它不仅仅意味着从零开始，更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创业者的坚韧和毅力，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我们深知啊，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需要创业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其实在我们每天节目中，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放弃，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那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一些分享的创业故事啊，成功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啊，他们有他们的应对策略。其实他们年轻人的经历呢，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帮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和想要创业的朋友，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在创业过程当中的宝贵经验啊，和您在创业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80%的在校大学生有兼职赚钱的经历，最常见的领域就是教培呀、撰稿和餐饮服务。而近两年呢，大学生、高中生有了最新的赚钱思路，比如说宿舍开店。全国大量的高校都能找到种类繁多的宿舍小店，堪称商圈啊，比如说美甲、化妆、甜品、咖啡和打印。与校外的创业相比啊，宿舍开店是不用交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啊，客源稳定，量大，工作时间灵活，通常一天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就能赚足生活费。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就和您分享五位宿舍开店的学生。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宿舍开店不仅是短期赚钱的手段，更是在考研、考公、实习、校招之外，为未来的职业规划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第一位，开美甲店的小鹿。晚上9点多的时候，小鹿在宿舍突然收到了一条约美甲的信息，对方在20公里之外，打算马上打车来做美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钱。小鹿没有犹豫，立马翻身下了床。这已经不是小鹿第一次深夜接单了。宿舍开店3年来，小鹿已经接待了600多位客人。节假日前后是旺季，大家呢都想做新美甲过节，所以小鹿常常要加班到半夜12点，想要约上他需要提前大半个月。小鹿的美甲店隔壁的空宿舍是小鹿的美甲店，这里没有人住啊，宿管阿姨是允许学生在这里做想做的事。一张小鹿自己购入的宽敞双人桌，摆满了美甲的设备，几台美甲灯、烫打光灯、各类的甲油胶、甲片、水钻啊、搓条、打磨机。在小鹿的学校有宿舍咖啡店、宿舍化妆店、宿舍酒摊儿。这一届大学生早早的就为未来做起了打算。小鹿做的这个美甲啊，他是04年北京人，现在呢在西安一所985学校读大三。对美甲很有热情的他，早在高中时期就专门花钱去学过美甲，梦想着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大一的时候呢，课业轻松到有些闲得发慌，每天只用上课2小时，剩下的时间呢都可以自己安排。他逐渐产生了在宿舍开美甲店的想法。当听说今后同寝能够免费做美甲后，几个室友一致同意了宿舍开店的请求。宿舍门禁呢也比较宽松，只要登记好就能带陌生人进来。设计好开业优惠活动，做好宣传海报，往社交媒体上一发，第一天生意就异常火爆，客人多得数不过来，这也在小鹿的预料之中。美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几乎每个女大学生的手上都会有。小鹿呢去找美甲老师进修。小鹿是美甲专业啊，这个学的是产品设计方向，他是美术专业的，审美啊技术非常在线，加上价格低，做一次几乎比外面便宜200-300，周围呢又没有其他的美甲店，不愁没客人来。一开始小鹿对自己的技术啊不太自信，但大一大二还专门去培训进修过。3年来，他明显地看到自己的进步，有时呢还会收到客人的小作文，夸自己比外面的美甲店做得还好，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还说自己应该涨价，他开心得不得了。而让小鹿更开心的是余额不断上涨的数字，除去饰品、甲油胶等成本，淡季的时候最少每个月能赚3000多，旺季甚至能达到8-9千，手头就宽裕了很多。二位在宿舍开店的是开服装店的酸酸。酸酸呢是一位专升本的学生，在南京一所2本学校读大四，即将毕业了。在实体服装店几乎无人问津的今天，他开了一家宿舍服装店，看似不走寻常路，其实看中的是另一处商机，
他说，我爱买衣服，爱化妆，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女生来讲，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比如一天的课上完了，你想出去聚餐，出去玩，翻箱倒柜，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学校女生占比非常高，消费水平挺可观的，但学校位置比较偏，需要坐地铁或者是打车才能去商场。网上买衣服啊，很多都是预售，要等十天半个月，这是电商的短板。我就想，如果在宿舍有一个方便、性价比高、可以选择款式、能够直接拿衣服出门的地方该有多好啊。酸酸的宿舍服装店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宿舍开家服装店。早八到教室，中午12点刚下课，酸酸的就会立马冲向快递点取货，然后拿回宿舍拆包，一一清点熨烫。他说，我要保证衣服的品质，没有一件是皱的。熨烫完后匆匆吃午饭，然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拍摄、剪辑、上传社交媒体、顾客分享。酸酸曾经学过播音主持，表达能力好，也不怯场，于是呢，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卖衣服。每天下午他会提前在校内卖货群里发公告，告诉大家几点直播，要蹲好直播间。每周播2-3次，一般晚上9点开始直播，10点半下播后就立刻骑着共享单车配送，根据客人的备注送到宿舍楼下，然后拍照即买即拿。后来生意好了起来，配送不过来，酸酸让客人上门自提，配送另加3块钱，配送完后回宿舍打扫房间。一天忙下来呀，要半夜1-2点才能睡觉。酸酸通过直播带货卖衣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选品审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会不会压货呢？5000元的启动资金会不会全部赔光？但是直播了几场之后，酸酸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衣服越卖越好，回头客也渐渐多起来，只要一上新就有老顾客拿着照片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下单。现在呢，酸酸有3个卖货群，加起来有1000多位客人。收到客人穿上衣服出去玩的返图，酸酸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令酸酸没有想到的是，开店一段时间后，他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校内的同学订货，甚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虽然更忙碌，但更加充实了。拍摄改了好几版，从最开始的假模特试穿，到现在亲自试穿、外景拍摄、拍换装、手势舞，这样的尝试了很多花样。酸酸呢，这个他的家庭父母都是农村人，家境一般，他的一月生活费2000元，开了店之后呢，他主动提出降到1500元。他说，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生活费只够吃饭，但现在服装店一个月净收入2-3千，看着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衣服，我会直接拿下，有底气很多。我还会偶尔出去旅游，去了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几个月我甚至没要过生活费，父母都很欣慰。谈及为何选择在宿舍开店，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里有一个稳定量大的消费群体，几栋宿舍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大家的需求都高度的相似。黄黄今年16岁，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读高二，学校食堂高峰期吃饭人多，常常需要排队。高中生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午和晚上常常会感到饿。那时他常常在网上刷到别人开店包装的视频，于是灵光一现，不如自己在学校开家零食铺，不仅自己能吃，还能够给同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他和几位同学合伙，一人投入20块，以100块作为启动资金。售卖的形式非常简单，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他们从山姆进货，有网红零食，像是蛋糕、巧克力、饼干、蛋黄酥、肉夹馍，也有牛奶、果汁等比较健康的食物。拿到货后，当天中午分装、包装，贴上贴纸，上架小程序，待下单后集中送到自提点。黄黄和另外3个同学轮班，一周工作2天，每天大概40分钟。下单小程序和顾客群一开始的时候，黄黄选择在群里转账收款，但后来发现很难记录谁买了什么，计算价格和统计库存也很麻烦，于是呢，他交了50块钱使用下单小程序，
瞬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最初呢，学校并不同意黄黄在学校开店，因为黄黄一度压力非常大，差点就要放弃开店了。后来呢，黄黄和同学主动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沟通，向学校说明开零食铺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并约法三章，最终说服了学校。也是因为这一经历啊，黄黄发现自己更敢于和别人沟通了，就算是面对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成年人也不再害怕。宿舍开店的另一大优势是成本实在太低了，不用付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广告呢就发在学生群里，成本也就降了下来。酸酸呢会选一些性价比高，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款式，尽管起步容易，但开店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很多学生也踩过不少雷。刚开始开服装店时，酸酸在网上拿货，因为贪图便宜，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袋子杂货，有100多件。没想到打开后，发现不仅质量基本都很差，款式呢也非常老气，一批货几乎全砸在了手里。后来呢，每一件衣服酸酸都亲自选款。他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大学生喜欢什么衣服。大家比较追求新衣服，可能就穿个一两次，拍拍照就不穿了。性价比也要高，单价100元之内，但质量不能非常次。夏天呢，主要做辣妹款，卖59、69一件。冬天的话就保守一点，基础款的毛衣卖得很好，也就79左右。既比校外买衣服便宜不少，自己呢又能赚点小钱。快到年底的时候呢，酸酸还会选择一些红色系、有节日氛围的服装。亲自选款虽然耗时长一些，单价高一些，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货卖不出去。偶尔有压货的情况，酸酸会将卖不出去的衣服19.9元2件以盲盒的形式卖出去。宿舍甜品店和宿舍咖啡对黄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拿错东西。黄黄说，我们每天卖出的100多单中就会丢失差不多10单，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打算买一个监控放在自提点，希望可以减少丢失。

今天呢，我们在财富人物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宿舍开店的经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在宿舍开甜品店的小图，目前在广东读大四。其实小图最大的困难是甜品没有办法过夜，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广东，必须当天是做当天卖啊，有时候做得慢了或者是上架晚了，碰上晚饭的饭点也就没有人买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会提前计划购买好食材，每天午休的时候呢花一两个小时制作打包好，这样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售卖。小图的定价思路也颇有讲究，大概是纯利润达到成本的一半，比如一天的食材80块钱，那纯利润大概就是40块钱。280毫升装的盒子蛋糕，它一般卖9块10块，还可以直接配送到宿舍门口，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小鹿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啊，甚至是有外国客人啊找到他，希望呢他把中国的这个元素画在指甲上。其实啊，每天这么多时间在开店上，那么有人问了，还有时间学习娱乐和休息吗？其实开美甲店的小鹿啊，他平时每天工作10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读于985高校的他，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啊，参加校园活动啊，有些浪费资源。他说，我觉得学习和工作一样重要，会想办法尽量平衡学习和工作时间，但是开美甲店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考研考公，但这也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学到了一些经营店铺的技巧，学会了宣传，也学会了如何跟顾客沟通。比如之前我比较好说话，就会有顾客让我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再便宜一点。现在呢，我变得更暴躁了，开始前就讲好价格，不同意就不做。虽然以后我可能不会靠美甲店为生，但多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也是好的。今天呢，我们讲的最后一位周周来自福建，今年读大二，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工商管理。其实对于开化妆店的他来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才是大学的意义。他热爱化妆，早在老家时就尝试过为陌生人免费化妆。现在呀，他偶尔会在宿舍接受约妆，几十块钱的价格为顾客画一个约会妆、生日妆、日常妆。虽然赚不了什么，但他非常享受为客人化妆和客人聊天的过程。

他说，我有次接待了两位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讨论跳槽的事情，我当时很惊讶，我看来这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口中却非常轻松。当时啊，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考研，虽然现在也没有考虑好，但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轻松多了。我家里啊并不富裕，父母会觉得我开化妆店有点不务正业，未来呢，我可能会想去做一份更踏实的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做化妆这件事。刚刚我们说的开服装店的酸酸，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赚钱经历。小的时候，酸酸的妈妈在酒店工作，她会和妈妈一起去酒店打扫房间，那个时候她就会体会到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她都会去做兼职，从事了很多行业，当家教，教小升初英语语文，去夏令营当教官，去服装店当销售，帮客人试衣服试鞋，去自助餐厅奶茶店当店员。他说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老板把大学生当牛马使，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现在自己开店至少不会被打压，工作时间也不用被别人安排，更灵活一些。现在呢，他至少有70%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上，但他完全不觉得开店耽误了学习。他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认真去做，比如我们拍摄影视作业，我就会花端午节假期3整天的时间去做好它。回忆起吃过的苦，酸酸反而非常的感激。他说，我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的吃苦，为后面做铺垫。酸酸用挣来的钱在海南旅行。很多人都说呀，我有商业头脑，但我家人不是经商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比年长的人聊天，喜欢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也喜欢看网上的大 V 去了解现在的现状。最近呢，他通过空乘的面试，他决定先关掉服装店。他说呀，我想先飞那么几年，到处的逛逛玩玩，等存够了一定的小金库，可以承担创业风险的时候，可能会再回来做服装这个行业，开一家线下实体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是往往止步于想法。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有了想法就会立刻去做。我从有开服装店这个想法到着手去做，中间不到一周。我觉得大学生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固住。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只会在学校上课的学生是挺好的，但大三大四后我发现，只要你把思维完全打开，在大学很多钱都可以赚，宿舍服装店只是其中的一种。

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每一位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创造着价值，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呢，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创业者鼓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点赞。当然了，如果在校期间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啊，更多的重心用在学业上。如果时间可以灵活的话啊，才想自己这个创业的事情。我们在毕业之前，还是有更多的考虑是怎么学习啊，怎么尽可能的在学校的时间能够用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其实最后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难得的这样的创业机会哈。我们听到每一位创业者的创业分享，积极的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啊，分享他们的经验。其实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各个创业者都会收获满满，为自己的创业之路增添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也希望呢，走出校门的年轻的朋友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失败，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业传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许多商业大咖的

创业经历。今天我们说的是普通的学生的创业经历，其实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努力，还有不断的创新。希望在我们每一次的相聚和分享当中，都希望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去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发送这个我们的创业故事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您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如果说有投资理财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的节目呢，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舞台。在这里，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所有的创业者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让我们在这个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开启一段全新的财富之旅，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让生活因财富而更加的精彩。

在节目中呢，我们将每天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财富智慧的深度剖析，帮助各位创业者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刚刚我说的五位年轻人、五位创业者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从1988年李宁退役到2004年，李宁公司上市，16年弹指一挥间，而李宁本人从昔日的体操王子到今天大受资本市场追捧的财富明星，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而且这种转型的成功，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冠军中屈指可数的

只有李宁一个。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到底经历了哪些苦与痛，快乐或者忧伤，从一个优秀运动员向一个成功商人转化，心路历程有多远？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体育明星名人故事，李宁的稳健生长。1988年的汉城失利，李宁一下子从鲜花和掌声中跌落到地上，社会舆论也由原来的赞扬变成了责难。当时的社会远不如今天这般开放和宽容，全民族都对世界冠军给予了重托，国人很难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王子的失误。背负着沉痛的压力，李宁一个人默默地体味着人情的冷暖。这时李经纬适时送上了理解与鼓励。从汉城奥运会回国的那天，在首都机场，李宁躲避了媒体记者，一个人走过偏僻的通道。这时手捧鲜花前来迎接他的只有李经纬。李宁含着眼泪接过李经纬手中的鲜花。1988年12月16号，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会。在晚会现场，李经纬代表健力宝送给他一副纯金的护手，二李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退役后，李宁一度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不是做教练就是担任政府官员。广西体委邀请他担任广西体委副主任，海外某国聘请他为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的加盟。正当李宁无所适从之时，李经纬再次出现了。他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这让他成为一种模式。李经纬后来回忆时这样说道，当时李宁想到深圳创办一个体育学校，我说光靠赞助不行，一定要有经济做后盾，这样才能最稳定最长远，有这样的发展思路，所以我建议他是否靠搞经济来发展体育。1989年4月21号，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李经纬将一本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大红聘书郑重地递到李宁手里。在几十位专程从各地赶来的记者面前，在闪耀的镁光灯下，李宁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我之所以投身健力宝事业，除了想为我国退役运动员闯出一条于国于民于己有利的新路子外，还想同最先开拓了中国体育实业的健力宝人一起，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开发中国潜力无穷的体育实业。也许这样的事儿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胆略。尤其对于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自己拿着档案去到广东三水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小镇，是需要几分勇气和胆识的。尽管当时舆论对于体操王子经商颇有微词，但李宁义无反顾。1989年5月，李宁加入健力宝。自此以后，李宁走上了一条崭新而艰苦的道路。初到健力宝，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筹备运动服装厂等工作。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重新拍摄一条用冲击力赋予体育动感的健力宝广告片，而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的广告费用，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量增加了3000万元。勤奋努力、思维敏锐、朴实善良、有强烈的适应心，这是当年李宗伟对李宁的评价，也是他给予李宁信任和支持的基础。李宁是运动员，不懂经济，到健力宝来，我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李宁年轻

聪明，人品好，能学会游泳。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加盟健力宝之后不到几个月，李经纬就鼓励他将服装厂的计划上马。但资金从哪里来呢？虽然当时健力宝声名显赫，但健力宝最初的广告费居然完全靠借钱来支撑，甚至借钱来赞助体育记者跟团出国采访。没有开厂的钱，李宁和李经纬决定找一些国外厂商搞成中外合资，而且外商能帮助打开海外市场。在李经纬的陪同下，李宁出外游说，寻找投资。因为体操王子的名人效应，很快他们就与外商签署了三份合作意向书。李宁本人也没有想到事情进展的竟如此顺利。不久，新加坡康基实业有限公司到三水实地考察，双方签订了合同。中兴合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于是成立，主要从事李宁牌运动服装的生产经营，李宁出任总经理。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八个月，一栋5000平方米的厂房就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非常醒目，李宁牌。当然了，光有牌子肯定远远不够，如何让大家了解并接受这个牌子呢？毕竟有过17年的运动生涯，李宁马上想到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想到了备受瞩目的亚运会火炬接力。但是亚运会火炬接力处对买断亚运会火炬接力开出了300万美元的高价，无论是李宁还是健力宝根本承受不了。这时李宁的公关能力及名人效应再次发挥作用，他调动他在国家体委的老关系，并用一种爱国情绪感染了工作处的领导。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的手里，那将是12亿中国人的耻辱。经过一番谈判，最终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由健力宝主办，费用只要250万元人民币。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的火种。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牌。从这一刻开始，李宁牌真正的横空出世了。这不仅是一次公关策划的成功，更是李宁商业才华的一次完美亮相，是李宁发展史上的第一大手笔。这次赞助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新生了李宁公司的实力，也刺激了李宁的进取心。李宁在商业上的悟性让他的老板李经纬欣赏不已。李宁在商业上的才华和他在体操上的才华一样出色，而初次出手大获全胜也让李宁的自信心倍增。于是在1991年，由健力宝投资1600万，广东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正式成立，独立负责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的经营。1992年底，李宁公司分别在北京、广东成立3家公司，各自从事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鞋的生产经营，而李宁牌系列产品逐渐赢得了众多荣誉，成为1991年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历次重大国际比赛的专用装备。李宁牌服装和运动鞋系列不仅被推选为中国明星产品，而且被评为全国服装行业10大名牌之一。明星效应无疑会对提升品牌和知名度有作用，然而从市场反应来看，并不是所有明星品牌都可以像李宁公司这样成功，即使他们的创立者在体坛同样有着赫赫战功。李宁公司成立早期有健力宝这样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使他在起步的时候更具备了成功公司的雏形，这区别于目前众多凭借个人资源建立起来的体育公司。零点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

但是他毅然决定全部销毁这批产品，让我们从头再来。他握着拳头对部下说，那一年李宁不到28岁，从那时起李宁就认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自己或自己人成为公司发展的阻碍。李宁公司刚创办的时候，是李宁和几位退役的队友，还有李宁的家人，像哥哥、嫂子、表弟等一起在操作。那时的李宁是一个十足的家庭公司。到了1992年，李宁就开始有意识地聘请专业人才加盟。为李宁公司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任总经理陈义宏，就是被李宁从当时有名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十家公司请来的。陈义宏最早在1991年加入李宁，从生产总监开始做起，一步步升到总经理职位。李宁是一个很会管理的人，他懂得知人善用，对于职业经理人他很信任，也很授权。曾参与李宁公司股改的股改专家刘继鹏回忆说，每一次去谈判或者谈合作，李宁都会带上陈义宏，看得出他对陈义宏是很信任的。自1998年去北大学习，李宁就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而把业务全权交给了总经理陈义宏。陈义宏以及一批专业人才的加入，造就了1993年到1996年李宁公司的第一次辉煌，公司营业额每年以 100% 的比例增长。当运动员的时候，因为我的水平算是全国最高的，所以我去比赛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寄托于我身上，要靠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我的努力决定了大家的愿望能否实现。可是对企业来讲，做商人则是我的愿望要靠大家来完成，光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大事。对此李宁想得很清楚。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李宁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李宁心中，另一句没有讲出口的话是，如果李宁当年没有从健力宝中脱身出来，也就没有今天。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有了盈利，年营业额以近 100% 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一个是从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继鹏见面了。刘继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他呢？对于刘继鹏的建议，李宁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刘继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继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

0: 基鹏为什么要一亿股东李宁与父亲分家。接受采访时，刘继鹏如是说，首先是受我本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经验的驱使，我看过太多因产权不清而失败的企业，而李宁是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体操王子，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人品都是被国人所认可，我也很愿意去帮他。正是在刘继鹏的强烈建议下，李宁下定决心和李经纬以及三水市政府摊牌分家。李经纬相当大度，完全支持李宁自立门户。1994年底，只是在股份和品牌采取了一些变动措施，李宁公司就顺利脱身。而健力宝历次投入的1600万，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据刘继鹏介绍说，这种偿还是在历史成本之上偿还的，并没有一个很可怕的增值。1994年9月，李宁体育产业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作为控股的母公司，初步实现了同资本市场的对接。1995年底，李宁集团正式成立，李宁亲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到1996年，李宁集团每年销售收入增幅都在 100% 以上，1996年更创下了 6.7 亿的历史记录。业绩如此快速的增长发展令人如此兴奋，即便是性格平和的李宁也禁不住豪情万丈，制定了1998年达到10个亿，2000年达到20亿的销售目标。但是不幸的是，成长的喜悦到了1997年戛然而止了。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中国经济通货紧缩，李宁产品卖不动了。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一直徘徊在7亿左右，市场地位逐年下降。1997年，处于困境中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并把上市地选为香港。1998年起，李宁聘请了资本运作方面的专家为独立董事。1999年，他又聘请各个领域的专业公司协助公司完成整体战略。德国 SAP 公司、台湾麦达公司、海问咨询公司、日本电通广告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都是李宁公司的合作伙伴。此举旨在增强公司的国际化竞争力。2001年3月，张志勇出任北京李宁公司总经理，也是李宁公司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经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获得了成效。2001年，公司营业额为 7.3 亿元人民币，纯利4960万元人民币。2002年、2003年则分别为人民币9.6亿元和12.76亿元。随着公司营业额的持续上升和外资的进入，公司上市日程再次被提到了日程上。经过7个月的筹划，李宁公司终于在2004年6月28日正式在中国香港主板市场上市，公开发行 2.47 亿股，并在7月9号再次增发新股 3697.6 万股，而李宁及其家族拥有资产在10亿港元以上。在2005年的春节年会上，李宁作为董事长在台上所讲的是下面一段听上去毫无激情的话。这样的庆功会在我做运动员时每年都开，几乎每次我都要上台讲话，但当我回到台下，我总要告诉自己，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要从头开始。过去做运动员，我时时告诫自己忘掉过去的荣誉，轻装上阵。现在做企业，我也是这样要求大家，上市只代表过去的业绩，而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要面对。对于李宁及600名李宁人来说，2004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经过15年的努力和7年的等待，公司终于成功上市。让我们从头再来， 李宁经常爱说这句话，每一块金牌都是从头再来，从运动员到商人，对李宁更是从头再来。正是抱着一种一切从头再来的归零心态，李宁才能一步步超越自己，超越过去。很多人认为李宁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明星身份，得益于中国体育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李宁从未遇到过强劲的商业对手，得益于他遇到待他如父亲般的李经纬，以及后来的刘继鹏等专家。总之，人们会认为李宁的成功有着某种侥幸的成分。但是，只有李宁本人和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从运动明星到成功商人，李宁做了哪些努力，付出了哪些辛苦。从一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只有一个原因：累。接触过李宁的人都知道，李宁勤奋本色，既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大老板的派头。公司研究工作有时延至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别人可能稍微多休息一会儿，李宁却几乎从不睡懒觉。公司有了盈利，李宁并不讲究吃喝，方便面大排档都是出差时李宁经常光顾的食品和就餐去处。他最感惬意的是和公司三五同仁找一处清静所在，要几杯啤酒边喝边聊，聊得最多的总是公司的发展。李宁十分好学，十分谦虚。刘继鹏尽管后来没有再和李宁合作，但在谈到李宁时依然充满赞赏。当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他很尊敬地称我为老师，向我请教一些股权改革方面的事情，我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那时我就感觉李宁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在李宁的成长过程中，他得到过多位师傅或老师的言传身教，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股改专家刘继鹏到北大光华教授王亚飞等人。李宁一直深感学习之重要，他说，我以前练体操是从一点点都不会到世界冠军的。记得1978年恢复在奥运会的合法席位，1979年参加世界体坛锦标赛，我还没有进入国家队。我们的队伍为了去参加比赛到日本训练。1979年再往前推20年、30年，我们派队伍到苏联请教练，告诉我们什么是体操、单杠、训练。1982年我成为世界冠军，拿6块金牌。我相信只要肯学，什么都有可能。我不在乎爬多高的山，关键在于要有爬山的能力。1998年年满35岁的李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此后4年，李宁和一群小自己10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上自习、复习考试、到食堂吃饭。李宁和普通同学一样，每天背着小书包上课、记笔记、背法条、课堂讨论、期末通宵熬夜的复习考试。2000年，正在北大法律系念大三的李宁又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版，并在2年后顺利毕业。他是一个真正读书的人，李宁不是来混学位的，而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一边啃着快餐，一边读书，非常辛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中心王亚飞老师对李宁的读书精神非常赞赏。他跟一般运动员不一样，跟一般的世界名人也不一样，他非常用功，非常上进。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然后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什么呢？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哎，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跟我们的脑血管有关了。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好好的普及有关这个关于脑醋重的一些相关问题哈。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脑血管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头晕啊，有的人可能是睡眠不好，有的人可能是癫痫，有的人可能会脑梗或者是脑出血等等，这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脑部健康有着相关的关系的啊。而我们的脑卒中中心来说，应该说是接诊的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急性疾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侧重点要从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多聊一些，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多储备一些保护大脑健康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医学知识，最起码遇到或者身边有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及时的科学的做一个选择和判断，对不对？
1: 对，嗯，
0: 好的，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请进魏新雅魏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
1: 谢谢。
0: 魏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再好好介绍一下啊。魏医生叫魏新雅，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长期的从事神经重症和急救治疗工作，尤其是在急性的脑缺血性脑卒中，还有神经危重症的诊治、神经系统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科研方面呢，承担黑龙江省听局级课题四项，是项目负责人，发表 SCI 论文九篇，著作两篇，同时兼任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神经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卒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免疫学会神经免疫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癫痫与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睡眠学会与社区基层工作委员会的常委等等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叫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是人人要学的。因为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跟我们很多人的体重啊、基础疾病啊，或者饮食熬夜各种方面的综合因素，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健康的。经常会有人会说，哎呀，我们有人或者听说突然就发现中风了，我们这个时候在家里到底应该怎么快速的去识别，像网上有一些 FAST 哈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用，从您专业的角度能不能给大家简单做一个科普？
1: 好的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在平时啊就是用了很多自媒体啊，包括是看了很多我们医生做的一些小科普，那都会提到说，哎， FAST 原则，哎，说的这个掌握到 FAST 原则，我们就该去拨打120了，该去上医院了。那这个 FAST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 FAST 啊，一开始其实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字母的首字母，然后通常呢就是鉴别一下患者，比如说这个 face 看看他这个脸歪没歪呀，你比如说看看他语言功能行不行啊，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无力呀，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就比如说卒中它出现的问题。但是后来呢，为什么有了这种升级版本呢？说这个 BFAST 就是 BEFAST， 就是因为我们患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其实我这些 FAST 里面都没有，都没有。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就说，哎，那我肯定不是卒中。那这个科普呢，或者说是这种简易性的这个自媒体啊，就有可能造成这种误导了。所以说这里面 BFAST 为什么后来升级了呢？是因为这个 BE 就把我们神经系统这个后循环，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脑血管病一会儿也会谈到啊，它分前循环和后循环。那么前循环的症状多数都是 FAST 包括的，但是后循环呢，它 FAST 是包括不了的。所以说这个 BE 呢就把后循环，比如说头晕、站不稳这些加进来了。那加进来之后呢，你就知道其实头晕、站不稳，包括有的患者说，哎，我像喝多了一样啊，这种实际上 你都需要去注意，并不是说啊你可以挺一挺，或者说我看看是不是感冒了没劲儿啊，他这个没劲儿不是说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说。

0: 我偏身了，半身不遂了。他是可能四肢乏力，四肢都没有劲儿，或者说是双下肢没劲儿，突然站不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我有点鉴别不清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拨打120。但实际上这个升级版本呢，就让我们知道，并不是说啊，你真的就是说必须半身不遂，或者说你必须说话笨了，这些你要知道，你只要是有可能有这种严重的头晕啊，就是这里指的这个头晕，它站不稳。啊，多数情况站不稳，还有呢，就比如说你明显感觉到是这种共济问题，就是所谓的像喝多了那种，很明显走道，我们的老百姓形容是啥？跑偏，
1: 或者拜道儿，
0: 对，拜道，就是我也说不上来我是不是半身不遂了，但是我这走道就是不走直线了，所以说这种的话，其实大家都要去注意，不要说是。有的患者啊，他很能挺的，他就是觉得，哎，我这是不是感冒了啊？我第二天我那个我就开始感冒药啥的吃一吃，然后结果第二天发现，哎，这个症状逐渐加重了啊。其实你来的时候就错过了很多最佳治疗时机。
1: 是，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就是从 FAST 这个来讲，后来又加了一个 BE FAST，这个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把它融入的更多了，就是让引起重视的一些现象增加了，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疾病患者。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常识是知道脑血管疾病患者就是和时间在赛跑，
0: 是的，
1: 如
0: 是
1: 果
0: 的。
1: 你第一时间发现的及时，能够及时排查的话，它可能有最佳的一个溶栓期，
0: 对，
1: 或者是一个最佳的治疗期，
0: 是这样
1: 这个
0: 的。
1: 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
1: 哈。
0: 关键，
1: 对，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应该上哪个科，有的时候你只能挂120，120可能帮你分辨去挂哪个科，他会到医院急救中心，然后急诊，然后给你分科时，是吧？
0: 对，因为就是存在绿色通道嘛，
1: 对。对，
0: 它就
1: 其
0: 是。
1: 实说到这些的时候哈，你说到绿色通道之后，我就想起来，针对脑血管疾病患者，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大型的医院，它会有卒中中心，
0: 对，
1: 就是叫脑卒中中心，
0: 是这
1: 对
0: 样，
1: 吧？那我们一大四的话，它在神经内科我们知道可能治疗的一些不用开刀的，比如说头晕呐、癫痫啊、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可能都看神经内科。
0: 对，
1: 但是神外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它是手术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是这样。
1: 那我们一大四这个脑卒中中心和我们的神内科，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疾病来说，它是怎么来进行分化的？就是在给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独到的优势吗？
0: 这个还真是，主持人问得非常的，就是我也是为自己的医院来做一波案
1: 代
0: 例，
1: 言，
0: 对，做一波案例，因为其实医大四院吧，就神经内科而言，我觉得其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比较具备一定的地位的，而且呢，他在脑卒中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脑卒中啊，这几年呢，最主要的大力发展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内治疗。血管内治疗呢，其实跟我们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已经慢慢接受的，像冠心病的这种
1: 支架，
0: 冠脉支架啊，其实老百姓大多数接受的都是在心内科，哎，觉得我这个现在，哎，好像心梗支个架，哎，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治疗手段。但是我接触了很多患者啊，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脑梗也可以支架，
1: 一样的道理。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微创手术啊，就是在我们医大四院的神经内科脑卒中中心就是可以做的。尤其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因为咱们现在强调的都是时间就是大脑，
1: 对。
0: 所以说，他在抢时间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你不用说是，我来了之后我辩证，然后我还在听多学科会诊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内科的那个脑卒中中心的急诊的成员，包括我们后方这个住院部的成员，还有介入组的一些老师，实际上在早期都能帮患者们去最大限度的去辨别你更适合哪种
1: 治疗
0: 治
1: 方
0: 疗。
1: 案。
0: 对，你比如说你适合药物治疗，那我们就可能最快的给你溶栓啊，或者说是哎，你就这个溶栓不行了，那咱们看看能不能桥接，加上这个血管内治疗。那我们更多的不会依赖神经外科，那除非你是就是非常严重的了，那 那当然咱也不能耽误，就是及时的请回诊、
1: 啊、
0: 去找神经外科。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医大四院脑卒中中心这一块是存在很大的优势，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大家知道医大四有江南院区有江北院区，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和这个魏医生聊到哈，这个江南院区有7个病房、
0: 嗯、
1: 江北院区有一个大的神经 内科的病房哈，整个来说应该说是急性的一些脑血管疾病的来说都

0: 都患者量也是比较高的，
1: 是这样
0: 的。那我们也是很多人就是在抢时间的这一块是要重视起来。
1: 那必须得重视这个时间。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把这个 fast 说了哈，也不说了 be fast。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呢，目的就是漏诊的更少，能够更全面的去看一下自己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到嘴歪，或者是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看东西模糊，头晕站不稳的，剧烈头痛的，嗜睡的，抽搐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头晕，看东西重影的，走路晃的，这样的话慢慢的也都算到这个脑血管疾病里了，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患者吧，他看不清东西，他先是要去眼科的
0: 啊，
1: 他不会想到说我是不是脑子出现
0: 问题
1: 了。
0: 问题
1: 那你想这个 be fast， 那就这一块一个是你晕这块解决了，一个是眼睛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很多患者他都是在眼科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哎是脑袋的问题，从来不会想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这方面多学一点，然后我们跟大家也多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科普，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哈。有问题随时咨询脑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分秒时促重，守护脑健康，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事之后哈，我们经常会说哎，万一有这方面的急诊，那送到医院之后如果真的是中风了哈，这个中风和促重和这个脑梗还有什么这些概念，我们怎么该区分，一会儿先给大家普及一下，然后再说说为什么上了医院之后先让做 CT 不直接做脑核磁呢。
1: 是
0: 很多人感觉核磁更准呢，更精啊，我们一下就看到问题了。
1: 对啊，是这个先说一下主持人说的这个中风促重。
0: 对，
1: 其实他们本身啊，现在来看，其实中风它是中医上角度，它这个是指的是中风。你要看一下这个英文的文献里，他们统一都是叫 stroke， 是一个英文单词。那么这个中风和促重呢，它都指的是我们的脑血管病，就是血管方面出现问题。因为咱们都知道神经内科它也不仅仅是治疗脑血管病，所以说这块我们首先要鉴别它到底是不是中风啦，或者是不是促重。那这一块呢，其实主要呢肯定也又不得不给大家开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为什么去要先做 CT。 因为这个就是区别你是哪种类型促重的一个最重要的检查方式。这个 CT 啊，大家不要小瞧它，不要觉得哎，它就现在降价完了之后也就190块钱，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做一个核磁就很高大上，哎，钱也花到位了，然后呢，
0: 看得更准，
1: 看得也很准，这个有几个就是核磁，你要这么说的话，它对于 CT 如果在急诊科来说，它是没有优势的。首先呢，它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核磁它进里面轰隆轰隆时间很长的，它可能做完你这一个脑袋就用了半个小时，你可能你跟你的时间窗可能就差了这半个小时，你全都浪费到这个检查当中了。再一个，你即便是你有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呢，你坐上了，它可能对于最早期的一些出血鉴别也是存在劣势的。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 CT 啊， CT 它虽然便宜，但是它对于出血性疾病是最敏感的，仍然现在不可以被核磁所替代。所以说最早期的出血大家别不相信啊，就是核磁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很多患者是做完了核磁发现没事儿，结果你根本 CT 又没做。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医生这一块对于这块又没有一个很高标准的要求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出血被误诊了，然后你的治疗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实际上这样是很危险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患者来到急诊，没有说放过任何一个患者去就是不做这个 CT，
0: 不做 CT。
1: 对，即便是可能是你说哎，我认识啊，我能不能走个捷径啊，我就是一步到位，我这个100多块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就不想花，我也不想耗那个时
0: 咱别走这个误区，这些都是
1: 对你
0: 没有问题，没有相关的一些情况。
1: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在急诊相对来说冲突比较大的一个点
0: 啊。
1: 因为其实就是大家都认为嘛，贵的就是好的，肯定是要进更。
0: 但是你核磁你看不出来出血，是不是出血？
1: 超早期它是不行的，
0: 超早期是 CT 是最准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最准的。而且你想这个分诊的话， 决定着你的一个

0: 治疗走向，所以说你一定要在急诊上达到这个分诊的一个精确度。
1: 明白、嗯、其实你这个在脑卒中中心的话是经常会接待这样的急诊患者的，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
0: 太
1: 多了，太
0: 多了。
1: 这个时候你们就是在分诊的过程当中是有决定权的，根据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来决定这个患者适合做神内的治疗，是神外的治疗，然后或者是药物的治疗，是不是？
0: 对，但是有的患者他是不理解的、
1: 嗯、
0: 就这种的话实际上咱们这种节目就非常就是有必要
1: 做科
0: 普，因为有的时候反而是增加的这种医患矛盾，他会认为哎，我要花这个钱你为什么不给我花呢，而且我现在这个时间有的甚至于说哎，我已经联系好了，或者你经过就在外院我带着核磁来，你为什么还让我做 CT 呢、
1: 嗯、
0: 你这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是对这医患之间嘛，就有一个充分的信任、
1: 嗯。
0: 我们让你做的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有自己的道理，
1: 对，
0: 不是说是就是说非要折腾你或者怎么样
1: 的。是的，是
0: 的，
1: 哦、我们的方就是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帮你来精准的判断、
0: 嗯，
1: 然后决定你后续的一个治疗手段和方法的走势的哈。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觉得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到了医院我就信任医院。
0: 对，
1: 是不是
0: 一定要这样？
1: 尤其是急诊或者是卒中中心的这块、
0: 嗯、
1: 它是临床有着非常非常多的经验的积累的。
0: 对，因为你的时间很重要，然后患者家属的决策这些都很重要。
1: 没错。
0: 如果说你还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再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我非要就在现场再问问什么豆包啊、
1: 嗯、
0: 什么 AI 啊这些、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他们的经验其实我们在反反复复的这个临床过程当中已经都就是反复搓磨过了，所以说一定要相信医生。
1: 你知道你说的这些的时候我马上就有画面感了现场查一些资料啊，找人打电话。
0: 对对对、
1: 哎、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分秒时卒中，守护脑健康，给大家更多的普及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哈，医学知识，大家希望呢能够多交流多互动，然后呢有问题随时交流。87997399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他临床呢主要是长期的从事神经重症和急救的治疗工作，尤其是急性的缺血性脑卒中、神经危重症的治疗、神经系统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哈。相关的疾病随时来交流。其实说到了这个，我们刚才经常会提到词儿最多的就是时间，时间，时间。其实你看，脑梗溶栓它是需要最早的时间的。我记得好像是没有错过的话，
0: 嗯、
1: 应该是4个小时之内吧。
0: 它这个现在也是分一些不同的情况
1: 啊啊、
0: 现在这个吧，这几年发展的非常迅猛，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分的情况也非常非常多。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现在熟知的这个溶栓治疗，
1: 嗯，
0: 溶栓治疗其实，静脉溶栓来说，药物的这种静脉溶栓现在是4.5个小时，
1: 4.5个小时、
0: 嗯、
1: 啊，就是吃上这种药，根据你的体重、年龄，完了吃上药之后，几个小时马上就好了，是不是？
0: 嗯、它现在来说的话，咱们最经典的药物就是阿替普酶，它是先，推10%，然后静点90%，它就一般来说都不是吃的，
1: 静点，
0: 咱们都是静点，
1: 嗯
0: 啊，或者静推，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咱们，从去年开始呢，也是大量的投入临床使用了，就是替奈普酶。那替奈普酶呢，现在来说它是团注，就是说我不需要分10%、90%了，我需要一次性的给它推进去。但是这个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那优势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就是说很快，我就把这个药能够全都给它吸收进去，
1: 嗯，
0: 那肯定是满足咱们这种急迫患者急迫的需求。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的使用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个吧存在着就是监护，因为你推的是药的这个时间，你推药和点药它肯定不是一个时间，所以说你推药，我们就算速度再慢，它这个

0: 也需要就是后期你长期的监护，它也不是说就是没有任何风险。
1: 哦，
0: 所以说它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它照比咱们这个经典的 RT 普酶来说呢，其实 RT 普酶给了更多这种，比如说我经典过程当中我不太舒服我可以停啊，但是这个推药你要想清楚，推进去的就是推进去了，它没有这个停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大家，但是如果价格来说，比如说性价比来说的话，可能这个替代普酶它稍微能省一些些这个经济费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溶栓药相对来说还都是很贵的，啊，它都是几千块钱一支，现在就是纳入医保了。那像纳入医保的话，对于咱老百姓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好事儿，对，而且咱们门诊的这个医保呢，也是给予一定比例的
1: 支持
0: 支持，
1: 的。
0: 对，所以说，咱们不管这个药它你选择用哪一种，我觉得如果说你在4.5小时之内，还是建议，咱们广大的就是病友啊，或者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去首选静脉溶栓。
1: 静脉溶栓是首选方案。
0: 对，咱们中国有个老药叫尿激酶，这个药呢，咱们在中国的指南上还没有说把它取消掉，但是这个药呢，实际上在国际上可能渐渐的已经不是很常用了，所以说还是主张大家不要说可着6个小时去，咱们还是越快越好，
1: 对。
0: 还是尽量用咱们国际指南上都大家都认可的这个东西。再一个，这个替代普酶的新的研发以后啊，咱们的选择就更多了，就不要说再耽误这个时间。
1: 对，RT 普酶或者是
0: 替
1: T 奈
0: 代
1: 普
0: 普
1: 酶，
0: 酶，对，
1: RT 普酶是分两次是吧？
0: 对，
1: 一次
0: 它
1: 是
0: 是要
1: 注射，
0: 推一部分，然
1: 一
0: 后要
1: 次
0: 点一
1: 是
0: 部
1: 静
0: 分，
1: 脉。
0: 对，
1: 以 T 奈普酶是基本上就是
0: 团注，就是一次性全都静脉注射，
1: 静
0: 所以
1: 脉
0: 这个
1: 注
0: 静脉
1: 射。
0: 注射完成就是几分钟之内。
1: 哦，
0: 但是你之后还是要需要密切的观察，你
1: 对。
0: 的，
1: 对，啊，除了这个溶栓的治疗之外，这个是时间就是生命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刚才说到那个支架的那个问题
0: 对，
1: 了
0: 取
1: 吧？
0: 栓呐，什么
1: 啊，
0: 支
1: 取
0: 架
1: 栓，
0: 呀，或者说我想动脉溶栓呐，这个也是很多咱们老百姓很困惑，因为吧，我们来到急诊吧，好多都是，其实在短时间内，其实都听大夫的，他就是有的时候他的消息啊，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一时之间所有的这个问呐，包括我这个 AI 能达到能帮我做主。那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节目里呢，就给大家去讲一下，大概你能不能去做出这个决策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患者的这个预后啊，他的致残度啊、致死率啊，还有就是说你各家的这个经济的承受能力，你都要去衡量你整体的一个家里整体的综合的一个来去看。现在来说呢，我们现在这几年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脑的这个症状嘛，它是分前循环和后循环的，所以说才有的 BE-FAST 嘛。为什么提到前循环和后循环？这里就涉及到咱们在血管内治疗，比如说你要想取栓，或者说是我支架这一块儿，你是分前后循环，它时间窗不一样。前循环就是刚才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大家所经常认知到的这种半身不遂，就是最多表现的其实多数可能都是前循环的一些表现为居多，而且就老百姓认知上呢，觉得前循环也多，比如说我嘴歪了，然后说话笨呢，但实际上这里面肯定也包含了一些隐匿的后循环，因为这个东西两者没有说在你 CT 做完了之后我就能有明确的鉴别，所以说后期为什么做核磁，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全区分开，你到底是前还是后，当你决定要去做手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的这个辅助检查的手段就不仅仅是 CT 这么简单了这里面要借助我们，比如说这个 CTA，比如说 CTP 这种包括核磁也有这种灌注成像你要去看一下你这个病灶大概可能是在哪个位置，你的哪个前循环的血管出现问题了，还是后循环的血管出现问题了？那你这个两者的时间窗不一样，差距能相差很多啊。我们这个前循环可能6个小时之内能手术，但是我们后循环能延长到24个小时，所以说这个两者区别很大。这里的话呢，就建议如果说当时还是考虑有决策上的问题的时候，患者的家属可以考虑给患者再进一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那么我们大夫呢也会配合大家，因为有的现在大型的医院呢，就是包括我们医院，有的时候半夜都可以开这种检查，就是为了，当然了啊，普通的患者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
1: 急
0: 这个
1: 诊，
0: 对，必须是急诊的，你符合这种标准的，
1: 对，
0: 我们筛查到这儿了，就到了这肾结的这个地方需要决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你辅助于一些客观，那你不能说光 就是

0: 我们医生就是这口若悬河，
1: 医生也得用事实说话。
0: 对，我们要去跟你证据说话，那你要去进一步做检查。你比如说，考虑到你有这种做的价值的时候呢，会进一步再跟你谈。
1: 哦，
0: 当然这里也分取栓呢，你是取啊还是支架啊，这个东西要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再去跟你唠，因为我们好多患者可能都做过心脏支架，都是术中被谈话的，是不是、对不对？就有的时候是术中来找你，因为术中他会更明显的看到你这个栓子可能的来源，或者你这个血栓到底到什么程度了，血管到底能不能打开呀，你到底家属的配合到什么程度，你的经济条件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比如说我只是动脉血管打一点溶栓药呢，这个可能能控到3万块钱以内，就比如说这个经济上那它就会非常节约。当然了，有的它效果也不错，但是有的说你要急诊安支架啊或者怎么样呢，或者要取栓呢，那你的这肯定要承担的这个经济风险要更大。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经济承担那么多之后，可能相对来说愈后没有达到那种效果，有的时候互相都有点接受不了。
1: 那他那个到底是溶还是取，他是根据你当时栓的一些做 CT 的大概情况和大小有直接关系吧？
0: 对，而且包括你的栓子来源，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是这里面我估计听众朋友们也有这种，比如说房颤来源的，他心源性栓塞、那你房颤来源呢一般都是突然的这种栓子脱落，包括风心病的，它突然栓子脱落就卡到一个大血管，那这种有的它是要需要取的，它可能安也没有用，因为但是呢，有的你比如说是大动脉中央硬化型的，它是要分型来看的，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结合你的病史，结合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的一些临床经验，
1: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去急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是医生根据经验来进行一个判断和相关的一些辅助检查做的一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我觉得当时你就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取栓，那你就尽量的去配合医生进行一个取栓，是不是？
0: 对，因为除非是你家里比如说你真的经济条件不太符合，因为有的甚至于说可能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
1: 取栓大概价格有多少钱啊？
0: 现在来说可能也得8万到10万左右。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有的大家其实也都知道这个东西你花的钱多了之后你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你也要听医生的，就是说评估一下。你这个也不要说是盲目的，就是我家不差钱儿，我就要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你是钱花了，但是这个效果并不好。
1: 但是它溶栓和取栓的时间节点有没有？比如说溶栓的时候是4个小时吧，4个半小时。那你要是取栓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
0: 取栓的话，就是要参照这个血管内治疗，前循环6个小时，后循环是24个小时。
1: 啊，前循环是6个小时，后循
0: 环
1: 管是
0: 24个小时
1: 。
0: 但是这里面嘛，其实你要知道，还是时间就是大脑，越早到医院越好。
1: 对，
0: 就是哪怕你谁也别说说我啊，既然是24小时，我要拖一拖，或者说怎么样的，你24小时一定效果是不好的。
1: 是的，所以说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嘛，是不是？
0: 这
1: 个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你可选择的这个余地就很大呀。
1: 是啊，是啊，我来了之后，我是溶栓的，我还是取栓的，我还是怎么样的？
0: 我还是桥接呀，我还可以就是既静脉溶栓，然后又上血管内治疗，这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都可以，
1: 可以交叉使用，
0: 可以，这叫桥接治疗。就是我就像续罐一样，我下一步接着我觉得我这个不满意，那我接着续，就是接着血管内治疗。
1: 他其实就是想不留后遗症。
0: 对，其实我们科的病，就脑卒中中心的这个病，大家觉得其实最困惑的就是以后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因为其实有的患者就说啊，这莫不如让我死了呢。就是跟心脏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心脏病，你可能将来自理啊，其实你哪怕是很严重的心衰，有的其实自理还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是我们可能很轻的一个脑梗，它就存在自理问题了。所以说很多人是他是。能接受自己说，就说白了，能接受自己死，但接受不了自己残。
1: 好，各位要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嘛，所以说更好的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生活当中多学一点医学常识，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呢，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多方面更好的保护自己。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87997399，87997399是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 让你的秋

0: 一之路更轻松。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分秒时促重，守护脑健康，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哎呦，十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哈，一直在出急诊，然后现在也是在一线还值班，是吧？
1: 是这样。
0: 所以说给大家服务起来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辨别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些立即采取的一些手段方案啊，我们这个促重中心应该说是队伍还是很庞大的，是吧？
1: 是这样。
0: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的魏医生。很多人说得了脑梗之后啊，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基本上是大部分都是老年朋友得这个脑梗的，是吧？现在年轻人也占一定的比例了。
1: 因为咱们的生活习惯也在改变。
0: 对，但是呢，很多一些老年朋友的话，他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
1: 是这样，
0: 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然后呢，在我们整个确诊脑梗的过程当中，他还能会有各种高级别和低级别的一个分别，是不是？就这些，在我们整个后续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去区分它的风险？更好的这个分阶段的明确的来进行诊疗计划呢？
1: 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认知都说，哎呀，我这个脑梗怎么我突然为什么是选中的就是我呢？为什么就是我在这一瞬间之内我就胳膊腿就出现问题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你那选就是这个人群他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并不是说是所有人都是个脑梗的高发人群。我们这里脑梗高发人群呢，如果说专业角度上来说，我们就是会给他统一归为叫脑血管的危险因素。那这里脑血管危险因素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认知的三高，这个是占到主要的比例。这也是我们现在患者呢，其实逐渐的这个认知提高了，所以他们也自己有的时候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这么多年，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控制好，或者说他也知道，哎，这个三高容易得冠心病，那三高也容易得脑梗。
0: 对。
1: 然后包括脑出血这些，它都是促重范围内的，就是不管脑梗还是脑出血，它这个只要是占到这个脑血管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容易得的，而且还容易互相转化，这种的话就非常的让人头疼，因为你不知道该治哪边，你治脑梗了，
0: 它俩是相反的手段，
1: 它是相反的手段，对，所以
0: 说出血你得止，梗了你得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平时啊，一定我有的时候跟患者也说，你一定要把功夫下到平时，你不要说是，哎呀，我一整复发了，或者说什么的，然后我再来说，哎呀，为什么复发的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你要看看你平时的这个功夫有没有下到位。
0: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你控没控制到理想的范围之内？
1: 因为大家我觉得都有一个生活上的经验，就比如说有的父母啊，就是我们也都劝不住。就说哎呀，这药又停了，不知道啥时候停的。有的时候这个温病史的过程当中，你也很无奈，你感觉患者家属也很无奈。然后呢，这个患者呢就不吱声了，一问一个不吱声啊，你就知道啊，肯定是有什么理亏的地方。那这个他过程当中，一个是他这个监测肯定是没到位，就是这个患者一问三不知，他本来是个高血压病史，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平时自己的血压集中在什么一个。波动的范围，或者说我是个糖尿病患者，他们呢就想的就是，哎呀，我天天我根本都没吃啥呀，我这也没大吃大喝，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结果你一测，哎呀，根本就不达标，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只是。就是局限于他自己的想象，
0: 千万别执拗于自己的世界啊！
1: 对，
0: 因为这个科学就是科学，指标你靠说话，所以说你平时都该量血压量血压，该测血糖测血糖，然后呢，你平时看好自己的各项指标，你才能让它在稳定的范围之内，让你安然度日。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你不要说，我有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说是就像。好学生，人家功夫都是下在平时的，所以说能保证我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功夫平时根本没下，然后你还指望跟那些好学生达到一样的效果，
0: 不可能，
1: 那是可能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就跟你平时做运动和锻炼一样，那你可能得三高的年龄，你要如果不注意的话，你二三十岁可能就有这种高血脂了。
1: 对，
0: 如果你注意控制的好，你看人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家血脂控制的比年轻人还好。
1: 而且有的你看我们的患者，他如果要是特别自律的话，他即便是有遗传因素的倾向性，那你这种话，其实咱们都知道，遗传是不可控的。
0: 是的，
1: 因为你这个都是爹妈给的。
0: 对，
1: 他只要是给你了，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有的，你看看现在我们的患者，有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比如说我监测呀，我运动啊，我这个科学的饮食，包括我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也许都能可以 阻抗一些晚得这些病。
0: 对
1: 啊，就是即便我。

0: 有遗传因素，但是我也可以尽量的去避免、
1: 嗯、
0: 而且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就是强调，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嘛、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个脑卒中很重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即便是你时间有的时候你满足了，可是你的血压血糖又不满足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很觉得很遗憾吗？
1: 是的，
0: 嗯，因为溶栓呢咱们都是有血压标准的，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你的血压特别特别高，你说哪个大夫能敢给你下这个手啊、
1: 哦、
0: 嗯，所以说这一点上就是很多患者就说，哎，你快给我着急溶啊，你给我溶啊，赶紧弄啊，然后家属也很懂，很着急，结果你血压一下干到200，你说哪个负责任的医生能说上来就给你溶栓呢？一定是先降压的。所以有的患者他由于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一降一个点就耽误了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家属还都可着急了，说哎，我们都在窗内来的，你为什么还不用药呢？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血压对于我们包括急性期的治疗啊，是占有的这个比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血压、
1: 嗯、
0: 我们才敢去有的放矢，否则的话你就是时间哪怕都一切皆满足，你的血压不满足那也不可以。
1: 明白了，
0: 嗯，
1: 先得血压达到正常值才给你溶，
0: 对，
1: 是吧？
0: 对，你也不能说着急，你说哎，我现在时间窗到了，你赶紧给我取药，赶紧，
1: 要不然的话那风险太大了，
0: 风险太大了。因为你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有就这种溶栓药啊，它这个效果好那是就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但是它的这个出血风险也是有目共睹
1: 的，
0: 存在的，并不是说它就是很安全系数为100%。所以说，我们保证你安全，一定要咱们在这个血糖血压的前提。
1: 好，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平时你有这个三高的，或者是甚至于四高的，我觉得都应该好好的去控制一下，
0: 必须的，
1: 做体检、嗯，给自己做一个健康管理计划。然后你今天的时候，这根弦可能就紧了一点，所以说你就开始关注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啊，哎呀，其实学到血知识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0: 嗯，对，
1: 得过脑梗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医生会建议说你这个血脂要控制到比正常人要低、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血脂要降到多少才能得啊达标？就很多人就说我只吃那个他汀够不够，这个是临床太多这个问题了，
0: 太多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在门诊当中也是、
1: 嗯、
0: 就是患者真的是每天都在纠结，
1: 嗯，
0: 然后看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各种各样的科普啊，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人群，你比如说他合并一些冠心病或者心梗支架术后的、
1: 嗯、
0: 啊，他们就也很困惑，就是说到底我是拿哪个标准来要求我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比如说你有这个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了之后，你是不光愿意得脑卒中，还容易得这种冠脉的疾病，就是包括我们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这些、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人群包括房颤这些人群它是在一起的，我们就要集中管理啊，给他们就是个体化，你比如说看看你有没有其他疾病，这些一起来去鉴别。所以说这种的话吧，我建议啊，咱们不要说是光一面之词去看一下这些就是短视频就把自己对号入座了、
1: 嗯、
0: 啊，你还是要去遵医嘱，就是正常的找到比如说你一个正常一个正规的心内科的门诊，或者说我们这个、
1: 嗯、
0: 神经内科的门诊，嗯，去系统化的，然后我们来根据你的血脂来看一下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或者说是你到底选择他汀，还是说咱们现在大家所就是非常热衷于抢购的这种那个 PSK9 抑制剂，就是我们所知道这个什么瑞百
1: 安
0: 呢、啊、那大家都就是像抢鸡蛋一样，每天以前的时候就是在药局就是一早只要这个药一来了，所有的大家老百姓都去讲，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有点盲目，当然有的是适合的、
1: 嗯、
0: 适配的人群，但是有的患者是很盲目，他觉得哎这个东西抢购它一定是好东西。所以说这一点的话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脑血管疾病啊，在这个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血管性疾病，大家主要看的两个指标，一个是总胆固醇，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对
0: 啊，这里面低密度脂蛋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大家就记住它是一个
1: 坏蛋白
0: ，对，它是坏人。那么高密度脂蛋白正好跟它相反，它是个好人。所以说呢，
1: 嗯、
0: 啊，当然我也见过一些患者，他为他的这个好人不够多而感到困惑，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1: 嗯、
0: 因为咱们既然已经吃了这种降脂类的药物，它是好人坏人一起打，它不会说是保留着好人。
1: 哦、
0: 所以说的话你有的时候吃你把高密度吃的稍微低一点了，其实也不用特别的焦虑，
1: 嗯，
0: 大家保证这个坏人不要入侵、
1: 嗯、
0: 其实就 OK，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所以 有的觉得，哎，我这个就是把总胆固醇降下来了，是不是就 OK？ 那不行，就是这里面实际上各种指南要求的，就是一定要去看低密度，因为低密度呢，有明确的这个指标。你比如说我们脑梗死啊，就是建议在 1.8 啊，但是你要如果说合并心梗了呢，心脏科的大夫会建议你降到 1.4 以下啊。那么对于这种需要强化降脂的人群，他反复这种他汀还感觉效果不佳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让他增加一种降脂药，就是咱们所常见的伊折麦布啊，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现在呢，大家发现哎 PSK 有抑制剂来了，那我何必再吃两种药呢？我可能打一个这个瑞百安或者说是辛必乐这一类的，现在因为临床上也都比较广泛的使用了，它的这个效率会更高。因为发现可能吃药我得吃个3个月半年，但是我可能打针就打2针，可能
1: 就降下来了，
0: 就降下来了，因为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强效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的患者啊，就是一个是你的那个高危，你没有那么高危人群，这里咱们还要结合，比如说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硬斑、软斑、不稳定斑块、稳定斑块，我们还要结合这些。因为我们神经内科啊，多数都会给患者再结合一个颈动脉的超声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说，哎，我为什么在这个神经内科住院的时候都会给开一个颈动脉超声，或者在门诊复查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为了指导你他汀的使用，或者是你是不是要加这种强效的降脂药。再一个，有一些患者呀，他的这个副作用啊，耐受不了。他耐受不了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持续的使用他汀，因为他汀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比如说有的他汀像阿托发他汀，最多见的就是肝功不行了，而吃，所有的转氨酶都增高了，然后或者说是有的更甚，就是吃没劲儿了，肌肉酸痛，而这种的话，其实患者困惑很大，因为他一方面他希望把自己的血脂
1: 降下来，
0: 转氨酶降下来，另一方面呢，又不允许他再吃了，因为他再吃的话面临着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
1: 矛盾。
0: 对，所以说这种的话，实际上这个 PSK9 抑制剂的它的这个产生对于这类的患者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福音。因为这其实在这个比如说肌痛啊，或者说肝肾功能损害方面，这个它是有优势的。所以说一定要有的患者我们就说你一定要定期去查血脂和肝肾功。那患者有的时候他不太理解，因为他觉得哎，我这好麻烦呢，我吃个药，我还得定期的去查这东西。
1: 一般的来说3个月、6个月、1年。
0: 对，其实因为你吃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你这个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且及时的去调整的话，一个是对你原发的这个血管病有帮助，另一方面是避免你造成更多的肝肾功能损害的这一类的副作用。
1: 对
0: 对，
1: 哎呀，其实我觉得魏医生在说起来的时候，都是结合他临床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给大家提个醒，在认知这种各种药物的治疗的方案上，不是说贵的就好，也不是说你吃药就不好。有一些药物在临床上已经非常稳定了，因为它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临床的检验，吃他汀吃的一直很好，转氨酶啊或者是肝功也没有损害，那你就可以，有的人可能还加上护肝药呢。
0: 对，他就是其实你要是非常稳定的患者，不用说
1: 没有用。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患者是跟风，他觉得比如说
1: 我保护一层总比不保护强。
0: 对，因为咱们现在吧，这个信息来源非常多，
1: 是
0: 他一旦知道发现有更好的，然后经济条件又符合，他就觉得哎，这个更好的是不是就要适配我呀，我是要升级啊。
1: 是，
0: 但这个东西吧是要因人而异的。
1: 所以说就是他汀类的药物的使用，还是说是这个打针的这种剂型的选择，根据患者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来进行一个选择，是吧？还有就是很多人这个脑梗之后，有的人血脂药可能吃一段时间指标就正常了，能不能自行停药，还是这个需要终身服药？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来门诊来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的，这是广大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停药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这种副作用的发生，因为他觉得我吃时间长了，我一定是副作用蓄积的。但是这里面当然有这些人群是可以停药的，但是有一些他即便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达标了，但是刚才我提到了，你颈动脉超声、你的狭窄程度、你的斑块是不稳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仍然会建议你继续服用。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要说轻易的看个指标自己在家就做主了，一定要在停之前呢跟你的这个主管医生呢，或者说是在 你哪怕不是自己原有的这个医生，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门诊医生都具备这个评估的能力，
1: 嗯，
0: 你们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甚至于说可能社区的医生都可以帮助大家去进行这种危险因素的管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现在。

0: 我看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如果正向作用仍然是大于负向作用的时候，
1: 我还是觉得正向为主。
0: 吃药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血脂正常，血脂异常了，另外有的时候有一些斑块的，它也是慢性病。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0: 因为不稳定斑它是要脱落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脱落了之后，你不相当于你其他的努力又白做了，它又掉到血管里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哈。好，根据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涉及到脑梗脑出血哈，或者是涉及到我们一些睡眠啊头疼头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分秒时卒中，守护脑健康。欢迎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有涉及到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在您临床上哈，魏医生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您哈，比如说他得了脑梗了，也恢复了，但是他就感觉到手脚都没事啊，但是有的时候会感觉记忆力变差了，反应迟钝了啊，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有的人就是四五十岁的哈，也都会说，哎，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记性就不好了。
0: 对，这种的话是，哎呦，真的，大家就是遇到这种问题就会特别焦虑，因为有的时候就觉得，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各方面的，就是得病的人群多了以后，他其实对于自己原有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他得完病之后，哎，突然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之后，实际上他内心呢是很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就会反复的来就医，
1: 是
0: 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傻了啊、然后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阿兹海默了，因为这几年这个科普的这个力度很大，
1: 对，
0: 大家对这个阿兹海默病的认知也很就是高度的这个提升了，对
1: 对
0: 啊，而且也知道说怎么样去说不让走那个老人走丢啊，或者怎么样这种都比较多。
1: 好，我们先来接个电话，打扰您哈，然后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好不好？先来接一位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0: 你好。
3: 那个我那个做那个 CT 脑 CT， 他说我是腔隙双侧腔隙性脑梗死。我们这个腔梗死，没有症状还用吃药吗？
0: 您这个问题真是非常有代表性，真的是就是。能够代表很多数的一些，您这个 CT 就是体检自己做的吗？
3: 对，体检。
0: 我方便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吗？
3: 七十
0: 是吗？这种吧，给大家也是说一下，就是这个很多患者的困惑，就是说我现在没有症状，然后我进行了体检了之后呢，发现了这种多发的腔隙性脑梗死。首先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呢，并不代表你这个就不用关注它，因为腔隙性脑梗死它属于脑梗死的一种。因为很多咱们老百姓都说，哎，我不是脑梗，我是腔梗，但实际上腔隙性脑梗死它只是脑梗死的一种啊，它只是说不是面积很大的啊，它是很小的，而且呢是指的是我们穿支血管病变，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大树的主干没有问题，但是它分叉的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下呢，多数呢，一个是结合您的年龄，再一个呢，结合您刚才我也在讲的这些脑血管危险因素，对，您是否具备像三高这一类的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如果说您的这个脑血管危险因素是非常明显存在的，就不知道您是不是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者说是高血脂的这些问题。而且如果没有呢，您也需要定期的去筛查，您需要做定期的体检。
1: 把这些指标控制住。
0: 对，如果说这个患者就是说现在任何症状都没有，且不具备任何的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当然是不用吃药的。这种是不用吃药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具备，说白了就是两种以上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又是多发的这种腔隙性脑梗死，建议还是定期的复查，然后进行这种抗血小板药的治疗。
3: 啊，这三项我

0: 但是我问一下啊，我听有的大夫讲过什么那个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那个等于是什么呢？
1: 那个我们现在不是说要看它的减，还是说现在指南上规定我们要单独的去看它的指标。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每个医院它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根据各个医院你的那个医院的那个指标来去定，你这个还是要遵从医嘱的，不是说在家什么整个方程式什么的，那些都不存在价值。
0: 那个我以前觉得出报告就是比如说腔隙性脑梗都没有死，现在加了死了。
1: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报告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这个脑梗死是我们教科书包括整个所有的这个规定的标准化说法。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患者会问到我们说，原来就是脑梗腔梗现在怎么变死了呢？
2: 对，
1: 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啊，腔梗脑梗它就是腔隙性脑梗死和脑梗死，它这个在我们医学上根本没有脑梗腔梗的说法。就是脑梗死，对，
2: 用语
1: 所以说现在没有说哪家报告说我就打个腔梗，那个都是非常小规模医院会这么说。
0: 再一个，这个是腔隙脑梗这个胸管必须要就通过来的。
2: 听不清啊，您这个是有风啊还是怎么的，就听不清。
0: 对，有风。那什么，我说这个腔隙脑梗能通开吗？
1: 不能通开。你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们的患者也会经常问说，哎，我这个是不是我通了几天血管，我已经治疗一周了，我能通开了？没有，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改善症状为什么能改善症状，就是大多数患者打开的是侧支循环，是需要别的血管去帮忙代偿的，但是打通的唯一办法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溶栓取栓，但是那个只在我刚才也讲到了，有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时间内才能打开。您所说的这种多数的咱们体检发现的这种腔梗啊，它都是打不开的，你再去复查也是这样。
0: 那个激酶，那种激酶也不就几种激酶吧，那个也通不开。
1: 你说的是什么激酶？
0: 是通血管的，会有那个，你像那个。
1: 您说的那个阿替普酶和替奈普酶、尿激酶这些。
0: 对，还有纳豆激酶。
1: 那个你说纳豆激酶是现在临床上不被所认可的，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替奈普酶和阿替普酶，那个是有时间窗限制的，时间窗限制之内是有可能打开的。
0: 那个我吃那个银杏叶片，这个能缓解吗？
1: 如果要是就这个指南上来说的话，它只有说怎么说呢，只是个打辅助的作用，它不是说主角。主角咱们还是以抗血小板强化降脂为主，然后像比如说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我吃点银杏叶或什么，这种其实只能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尤其是你有症状的时候吃可能会有效果，但是你说我要长期吃银杏叶片达到二级预防作用，那是不太现实的。
2: 好，
1: 那是一种误区。
0: 好了，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好，
0: 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
2: 别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然后基本上都给大家解答了问题，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聊啊。我觉得临床的问题，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2: 对，临床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大家的认知误区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慢慢聊，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科普吧。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今天共同聊了分秒时卒中守护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对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保护脑健康有所帮助吧。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魏医生，再见。
1: 再见。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首先提示大家，本周的周六周日会为大家提供检诊，现在呢已经开始报名。

0: 了，那么药品呢是有优惠的。有问题的过程中你可以关注我们长爱的联系方式。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有很多老人啊，就是老患者问了我一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前两天彻彻底底的给忘了，就问说这个补钙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什么呢？这个补钙吃的时间太长，一吃半年一年，有的呢吃完了补不住，这都是小事儿，没补住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之后呢大家也会发现这个补钙打完了呢刺激血管，因为它属于静脉注射，而且有心脏病的呢还不能打的时间长。那么这个钙呢打的时间短了还不行，为啥呢？这个因为它是个补钙的过程中它容易溶管，啊不就是啥叫堵管，所以它流动慢的过程中它容易卡在我们某些位置上。那么对于我们有结石的病人这个事情就更麻烦，它让固态他们就有这个功效，又不能快又不能慢。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其他的城市过程中，比如说经常来的熟识的护士会看他，而且他比较聪明，干嘛？因为一般呢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在医疗体系里边你第一手能接触的就是护士，护士想不想为你传话跑腿儿很关键，想让你能见着教授你就能见着，想让你见不着的情况下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不是我分内的事，我归医政，他们归医政科管，我们呢归护士站管，那你就会发现你挑不出任何道理。那么这个你说你有脑梗心脏病颈动脉斑块，这些有的聪明的老者干啥？就是我还没有大钱，我打骨钙的过程中，这个一打几天都8到12天，我就递了2个水果，买一瓶水给这个小护士，这小护士就会看着你，其他的时间没人看你，就是匀速往里边递。那么这个匀速的过程中就坑人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这头半天挺好的，怎么打完这玩意儿夸心梗了？你想象都想象不到，那个斑块增大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结石的生长，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你不管是肾结石胆结石，最后只要取的时候是非常遭大罪的，最后取不出来胆囊最大的地方就把胆囊拽了，啥钙上去的补钙。第三个就更吓人了，这老人吃完钙不排便便秘。但是我们说如果让一个人能够平静安稳健康祥和的生活，能吃就得能拉，管住两边的嘴，一个是肛口一个是嘴巴，能吃就能拉出来。第二个脑梗骨病指标的后遗症别趴下，一定要干这两件事，其他事都可以后防。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就是我吃不起那么好的钙，平常呢30-40块钱40-50块钱50-60块钱，就是钙源再干净，只是它小副作用小，它不是没有啊。那钙源不干净，我们就说嘎啦瓢的事儿，你上哪整那些鲍鱼壳去？而且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鲍鱼不值钱了，告诉你鲍鱼不值钱，壳就更不值钱了。那么出海远洋捕捞的人就不搁船带这玩意儿，所以这玩意儿这个价格也是随行就市来回动的，那么就得找替代品。大家想象不到那种鸡蛋壳，孵化厂那个鸡蛋壳，很多人认为这不就是扔品吗？就扔了，你错了。有些钙源类似，搁我们的化验室里边一滴滴工作，它显现出钙源是一样的。鸡蛋壳河里的嘎了瓢子，池塘里的嘎了瓢都没了，我还都去做钙了。这就是比如说三合钙，这就是市面上三合钙为什么每一个厂家价格都不一样，人家高的那个卖88、89、90，你那玩意儿哎呀还卖60， 我告诉我30块钱我就能买了三合盖，你那个什么玩意儿，人家那是纯鲍鱼的，应该卖88，海里捞，加上运输，加上处理，加上形成药，再提存。你那嘎了条鸡蛋壳混在一起的过程中，他不敢卖那么多钱吗？他不敢跟人争市场，他只能靠跑量。所以同样的东西不一样一个价格，原材料也不一样。那么钙源这块咱就说到这儿。我们患者就这两天问我的过程中，就是那么这个降钙素，我们今年下半年不断的拿出一些新技术，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新技术都不贵。为啥？这些新技术啊，就是科技再往下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之前，但是开始的时候不值钱。为什么？首先你得了解这个新技术，这个推广过程很重要。这个降钙素呢，就是首先我要提示所有的人们，就是鱼过敏的人，不管是哪一种降钙素都不能用啊，特别是鳗鱼过敏的、鲑鱼过敏的。最后呢，我人为性的把它衍生出来什么呢，只要是鱼类过敏的都不能打降钙素。但是呢，他告诉很多人都可以打呀，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不行啊，因为首先咱们要了解安全，他这个安全的过程，首先一个是过敏，第二个呢，
1: 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以前不过敏，鱼啊海鲜啊他都能吃，可能还爱吃，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体质的下降，他可能就会对一些东西出现过敏，所以得平日里就得密切观察。
0: 对，就是吃鱼不要过敏的。第二个，哮喘病人不能打啊、哮喘的是绝对不可以打的。
1: 哮喘好像也算是某种程度上
0: 的
1: 过敏，
0: 它叫变态反应。所以呢，就是我们是鲑鱼和鳗鱼这个过敏的，那么但是说我也不知道过不过敏呢，那鳗鱼我都没吃过，那鲑鱼我也没吃过、因为这些东西从鱼卵里边的降解出来的、
1: 就是找苏明浩让他请你吃一顿这个俄罗斯的黑鱼子是吧，鲑鱼子
0: 是完了再吃一个那个日料
1: 啊，就知道过不过敏了吗？
0: 请不起，你可以哎，我也想试试过不过敏，你请我一顿呗。
1: 你肯定不过敏。
0: 之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东西啊，打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降钙素的过程中，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最开始都是平行两走，第二天我就改口了。因为有个东西需要做失敏、需要做失敏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问题，那个东西对于某些东西过敏原类比较多，所以那就把它砍掉了不做、我要大家的就是安全。第三个，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呢，它是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就是我们的骨小梁里边那东西别塌了，那个钢结构别塌了，它主要是解决这个玩意儿的，减少骨吸收。啥叫骨吸收？那很多人说，那骨吸收那不厉害了吗？不是，说骨吸收就是把骨小梁，我们那个骨头棒子把里边的骨小梁给吸空了，那么里边一吸收的能不骨折吗？所以呢，减少骨骼钙流失，延续骨量的丢失，延缓骨量的丢失。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说，哎，我再服用一点这种专业的植物钙，打个第三，促进那个钙的这个吸收，能量的上等等这，那么所有的骨病基本上将全面都，很多骨病就消失了。但是对于整个腰椎间盘那些食指性压迫突出椎核排压神经的那个该打治打治，但是对于我们骨质疏松造成那个全身疼，大家知道，啥病都没有，就检查骨质疏松，全身从头到脚是骨头肉都疼。那么腰疼、背疼、骨痛，还有半夜的疼醒的，而且呢，就是这个降钙素，就对于这种骨痛效果非常突出。而且我们到年纪长一点的情况下，我们不会骨折，摔了也不骨折。所以啊，大家就想那个办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补钙的过程中，就咱就说，你钙有很多老人，你看自己加大钙的剂量，你那个动物钙，海洋那个。动物钙指的就是鲍鱼，那么植物钙的过程中，就提炼 更加难了。

0: 么我们说那高端的那个牦牛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呢，你说那一头牛都几万块钱，一头小牦牛五万块钱，谁能吃起？之后呢，所以我们要把不让它常年吃，而且这种打的过程中，一个月打一次，一次两只，一个月打一次，一分钟，记住，那我把它跟第三同时记住了，不能同时在一个管里边送管啊，就是混针不行，我们医学叫混针，它是配两个针管，左屁股一针，右屁股一针，一分钟搞定。那你还骨骼啊？钙也沉积了，骨小梁也长，骨头吧嗒吧嗒硬了，那走路远了你能腿疼吗？你能有腿没劲吗？而且呢，降低这种血钙之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血钙稍微降低的时候，我们的脑梗那个地方不沾钙，我们颈动脉斑块心脏的梗塞20%-30%那些就不往上刮东西了。那么提升这种骨量，那里边老百姓说骨量啥玩意儿，就是我们的骨头棒里边搁什么呢，搁这个胶原弥漫上了，那还能摔痛吗？所以降低骨脆性骨折和非暴力性骨折。那么骨脆性骨折的脆性骨折不就是非暴力性骨折，一咳嗽一弯腰一扭身一掰胯就出去了。所以对于这些骨严重骨质疏松症缺钙的，尤其伴随明显疼痛的患者，绝经后骨质疏松、老年骨质疏松，缓解腰背痛、全身骨骼酸痛，那么改善活动痛和翻身痛。单纯的钙能不能解决我们的全身骨骼酸痛还有活动痛和翻身痛？你会发现解决不了。所以呢，它不是普通的补钙剂，它是抑制骨头破坏坏死那么止痛的一个治疗药，它不是保健的，它是药品啊。所以呢，它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说连续打，不用一周只吃就一次就可以了。那么一般的最长的是以六个月为限，六针，一针230块钱。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是什么个状态呢？现在这个状态跟大家讲，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这个就是单次打的过程中，医院挣5块钱，两支药挣5块钱，不算针管儿，针管1块钱，挣4块钱。这个东西应该是成倍往上翻的。现在你们是出厂价注册的，这些东西不会不要钱的。那么厉害个东西，到最后的情况下就是单次的5块钱。那么一次性，比如说我就打4针，总共8支，600块钱，1分钱不挣。针管先打进去，操作打进去。打进去，所以说呢，给药的频率特别低，不比你天天吃药方便多啦。而且这个药还有一个天大的好处，可以改善老年记性差、记忆力差。而且这些吃药依从性不好的老年人，啥叫依从性不好的？忘啦，加药都敢忘，降糖药也敢忘。所以这个可以改善人的一个老年记忆力。对于什么呢？对于脑萎缩那个这玩意有效果。之后兼顾抑制骨吸收止痛双重作用，既护骨头又解决痛苦，所以它很适合我们老年人骨痛骨质疏松的广大人群。第三个呢，相对于对比来讲的情况下，我们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钙剂只要是动物钙90%全伤胃。第二个伤肠那块是啥？便秘。大家怎么都想象不到，一联系起来你就能听明白。这个一便秘，这个便在大肠里边时间长了它就发烧。
1: 嗯，
0: 一发烧是不是就产生热大肠经食管，那么它拱哪儿？它往上走，越燎火越多，上热的功能，它推着胃底，这胃就开锅了。这就是老百姓说，哎呀妈，吃完这个钙呀，因为你这个钙得用啥？去胃酸去稀释它， 那个贝壳啊，只不过打成粉了，你拼不拼它还是贝壳吧，只不过是把贝壳你整个吃不进去，植物钙不一样。你想一想，你就是咱像按照坊间百姓说，我吃一个乡村那个玉米甜杆，你有什么事儿？你把里边汁吸出去了，你杆的话你推进去吗？不，因为它从里边挤两出，它不扎胃。那么还有呢，对比口服的抗骨质疏松药、胃病、胃溃疡的，那还用说吗？没有刺激，直接吸收了。所以我在这里边啊，这一类的药品的过程中，就是哮喘病是绝对不能用的。经过医院诊断哮喘的过程，咱有别的方法治它，只相对慢一些，但是不能扯这个啊。那么说我就有哮喘，完了我骨质疏松，像你说的，医院也不给我长，也不治，我硬花钱都不治。咱们有治哮喘的，也是打针儿，吃点药就完事了，很好用，现在技术老霸道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小部分，大约1%到3%的，会有点脸面部有点微微红。第二个呢，感觉这胃又稍微有点不舒服。第三，轻微头晕，它就出现啥？出现低钙。这种情况下就是配合点钙，跟第三一起用，直接就解决了。所以，那么剩余的就是哮喘。那么哮喘病史为什么不禁止用？就是鱼类过敏呐、啊，因为这个两个东西都是鱼。第三是什么体量呢？鲑鱼的鱼卵，这个是鳗鱼的鱼肉跟骨髓。
1: 嗯。
0: 所以呢，那么我们说，那我在医院里边，比如说看那个双磷酸盐，
1: 嗯，
0: 那就不能用了。
1: 哦。
0: 啊，那就不可以用，也就是说，医院给你开的补钙药是不可以用的了。所以呢，一般疗程一般是4到6个月，轻的4个月，重的就6个月。一听这么时间太长了，但是一个月才一针呢，你搁家到这20分钟，搁这待2分钟。打这1分钟，提裤走人，还不抱着那些吗？那么这对于这些依从性不好的，哎妈呀，医生给我盖了，今天又忘了，昨天吃没吃？你要是植物钙或者是我们的牦牛钙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那么这两个都上去，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了，一天吃一次，我不按照三次吃，我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然后你吃一次，吃它一次的我就忘了。吃半包，明天我吃一包，解决。所以说呢，我们现实生活中要记住这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这里边给大家说一个啊，那么做这种补钙的时候，有哪一个问题，就不管你在某一、某二、某省院的时候，什么三甲、几甲的、市级的，钙这个东西对于一个体弱一体多病者的时候，只要做失眠，这个东西就不安全。
1: 嗯，
0: 那么
1: 我今天看到
0: 张
1: 图吗？也是有人去做失眠、做完失眠十几样在胳膊上，不都是划一道或扎一针吗？然后大夫拿笔在上面标注的，然后做完了之后，十几样基本全过敏，然后别人安慰他。哎呀，还好，充分证明了至少你这个蓝黑墨水不过敏。
0: 事实上，为啥我们现在人身体就是特别脆？
1: 嗯，就是
0: 大家也
1: 感觉到了吗？就是好像大家过敏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似的，
0: 越来越多了。
1: 但这只是个人感觉啊。
0: 啊，就是小大家，你是感觉我们在临床一线上。你知道，就现在来到医院这些小孩儿或者这些老的得这个病都奇形怪状的，是啥呢？有些像那个，大家可能都想一问，哎呀，我免疫力低下，你知道免疫抗进的吗？
1: 嗯，
0: 风湿免疫科学接免疫抗进的，最小的几岁的小孩啊，光着小脑袋，你看着你都揪心呐。那老人到最后那个免疫力低下，或者说免疫亢奋的时候，我都干些啥？他会后期会露出个白晒神经不综合征， 身上的伤口左一片右一片，一大片都不爱愈合呀，不敢抓，不敢挠，痒都不敢抓呀，那止痛药都。

0: 张口合不上，老可怜了。那么大家也会发现，把这风湿免疫科怎么突然间就冲出来了？完了还挂一个风湿免疫科，你连读是这么事儿，在我们心里边这是分的读的。其实这个用一个事情掩盖另一个事情啊，所以呢，大家记得奇形怪状，告诉咱家孩子们，哎呀，就是这种科技狠活的东西咱少整，奶茶。
1: 嗯，
0: 大家有的孩子吃完了那个猪都把猪拉出来了，又啥消化不了。第二个呢，这些科技狠活的观众没有商标的，哎呀妈，这嘎听听课的观众，哎呀，我这个酱油800，你不是180道，我300道酿制阳光直晒回来，连个标都没有，生产日期也不能，厂都不敢打。老头拿回来，那这个是好的，我们这益生菌酱油，这里边就有益生菌。
1: 嗯，
0: 你说你们都笨到什么程度？那个益生菌一经过热水，一经过高温的时候，直接就死了。你那玩意儿还有益生菌？你，我问这个江总，这比超市的贵多了。我这7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哎呀，你就瞅着，你就心都心都揪揪了。
1: 但是要知道啊，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啥呢？你吃的东西酥，它就是油多；它要是脆，它就是糖多。灵芝它就可能是全糖，零糖它就可能是全脂，零蔗糖里边可能就是其他糖，
0: 都躲避开了。
1: 嗯，
0: 所以那人糖多，人就说零脂；脂多，人就说零糖。
1: 嗯，说
0: 这个老百姓能看出来吗？
1: 说是非油炸，可能就是拿油壶喷点油，然后再一烘烤。
0: 哎呀，你就一点办法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这个奇形怪状病，而且呢，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嫌弃吧，要什么呢？要病死。康复速度越快。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做皮试这个啊，大家我什么都没说，因为多肽致敏风险偏高，必须做皮试阴性才能使用，这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必须的。还有一个鼻喷剂过敏体质也要做皮试使用，啥意思？就是有鼻炎的人你也得小心，补钙的不管老的少的，有的不管。那么所以咱不能冒险，谁都是爹生妈养的，就是你现在90岁你也是爹生妈养的，那咱得安全。所以把做免的吃免的酱直接给他砍了，不做了。你那个是一个月解决问题，那个13只，你这是4个月8只，价格虽然一样，那么你这一个月的工地，你看他那个做食品那个还得做了食品，完了之后紧锣密鼓的整天天往这跑。第一周连续跑7天，第二周跑4天，第三周跑2天，第四周跑1天，这一个月你都得垫一这玩意儿，那扯那干啥？那咱就不是说一月打一针得了，对吧？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记得哮喘病史过敏体质的人不要做这个东西，别垫一这个，咱有别的方法啊。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在适合治疗这些慢性长期骨质疏松骨痛的，常年腰背痛的，翻身疼的，那么有退性骨折的，没有骨折也就是那种剧烈急性疼痛的老年人的那种，这我在这里边吧，我给大家，我不能提那个药的名字，我得跟大家说，就是做失敏那个钙，它长期使用会有肿瘤风险警示。
1: 嗯，
0: 这就是我把它拿掉的原因。我还是那个样子，就是你平常像我跟海鹏俩开玩笑，他脑子怼我两句，我敲他一下。
1: 嗯，
0: 这都叫朋友之间的玩笑，这种情况可以开，但是病人的身体不能开玩笑。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抗上。那你不可告诉我，我们都迁进来了，我说你迁进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使。第二个，你应用患者自己选择安全的，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三个，地都分到地头了，分到地头也不是我分的。第四个，这个城市当时点货的时候我都没要，我说不要，我可以从别的城市带，你就抓不着我病因了。而且一只要挣两只要挣4块钱，你上街上找个陌生人要买个烧饼，他得给你5块钱。他们所以这个里边我就扛了他们这件事情，所以那一个事情也给他扣着去吧。 但是这是不人道，对啥？对人厂方不人道。你那东西不安全，都需要做试敏，就证明你这个东西安全系数低。但是钙是不是好钙？是，我承认，那是医学也是科学，那东西还获过什么什么奖，国内很大的一个奖。第三，获曾经获过，诺贝尔的一个奖，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现实生活中就是。慢性老年骨痛、骨质疏松、反诉腰背疼啊，不想天天打针的、过敏体质的，就选这个健钙素，就是一针，一个月一针的啊。脆钢脆性骨折的、急性肌疼痛的、快速止痛的，也要选这个玩意儿。反正呢，搭上这种钙剂，就是维生素 D， 那么这种效果就是嘎嘎的，而且不产生这种便秘的啊。但是呢，我们的第三。跟健钙素不建议同一针管混合居住，我们叫也叫混针，就是可以同一天打，分两个部位，比如说屁股针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严谨混抽的一个注射器，因为它俩是一个是油类的油剂，一个是多肽类的注射液，所以不能混，同时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安全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就必须分开俩屁股。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就是这种吃完了便秘的、恶心的、高钙结石的、贝壳类的吧，我不建议大家用。但是你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团购了一个三合钙，那个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所有钙里面是安全，但是必须挑厂房，而且不同厂次出来批次出来药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国家为什么要追查这个码。这老百姓哪懂这玩意儿？买个药还有这么多说法？那我买个冰箱还得学会制冷呗？我跟你说，你多少得了解一点儿。所以说，在这里边给大家做个提示。那么这个针呢是约诊啊，就是你得不能接受口头约。一次性交期四针的，能省20块钱。那么国内就是230一支，一针啊。这个呢跟长爱的医生沟通。我们周六周日给大家提供检诊，现在的报名。近期心脑血管疾病爆发了，一定要小心，药品千万顶住。赶不及以前几天吃一粒，你赶紧给我捡起来啊！一天吃一个。今天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啊，想要在我们节目中寻求答案啊，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寺，隔夜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我岳这小子忍气吞声，在庙里边狠守佛规。那普月就白天在禅房里打坐，夜间在西里边躺在床榻之上，两只狼眼就盯着夜盏油灯，呆呆的发愣，一直耗到天都定更，知道自己这四个师弟已经睡着了。这家伙翻身坐起来，伸手取出了解药，抹在自己的鼻孔之上，由打百宝囊里边取出了鸡鸣五谷返魂香，把自己的四个师弟给熏过去，急忙换好了夜行衣靠，备茶单刀，由打门里出来，双扇门道带，到了东界墙，飞身上墙，这才离了此庙，够奔着店家庄，往西他要来到了殿真的家庙，心想我到这儿，我就把那立兰旺还有殿龙这小崽子那杀了，以除后患。没成想到这一看，人家家庙防备森严，这人呢来往不断，全都拿着刀枪棍棒，足有六七十人。院子里边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再看东房上有十几根那半腿绳，西房上也有十几根半腿绳。楚月在北房后坡一趴，这和尚心中暗想，看起来老儿力难忘，防备森严，这是夜间尚且如此，要是白天呢，那肯定更严了。忙往下细细查看，就发现东面全有半腿绳，房廊之上摆着各种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儿带刺儿麻花的拧劲儿的虚了锅的带刺儿。自己一看，普月这小子没敢下去，在这愣了半天，看了看没有破绽，找不到疏漏之处，这才回到了关帝庙。到了窝里边，换好了白昼衣服，把夜行衣脱下来，这位置昏昏睡去。他从此天天在夜里边，就把四个师弟用鸡鸣五谷返魂香给熏过去，夜夜探殿真的家庙，打算寻找时机，致死立兰骂。一连七天呢，他也没得了手。第八天的晚上，普月就没回这关王庙，回转万佛寺。到了万佛寺门前，那啪啪啪这一打门，里边就有人问外面何人叩门，里边店门魁吧，赶快给我开门。店门魁一听说普月，自己心里一惊，店门魁知道这普月那不是东西。这小子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

那坏透了腔了，专门采花盗柳，奸盗心心，就和智深和尚这两个人呢，那捆在一起，吊在一块儿，一对儿不是东西。店文魁把门开开，这普月进来，文魁就问：“少当家的，这几天您上哪儿去？”老当家的正想念您呢，您快去看看。普月看了看店文魁，文魁呀，我到兖州府看望朋友，在那儿多盘桓了几日，所以呀，回来迟了。说着话，来到禅堂，见到他的授业恩师智深和尚，上前施礼。智深就问：“普月呀，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师傅，徒儿这些日子赶到电家庄，已将电真的至亲至友是男的全让我给免了。智深一闻此言，是哈哈一阵长笑：“徒儿干得好，干得好，就得这么干，这样做正称为师之意。你在庙中待着，要是不去呀，我打算还派你去呢。”普月点了点头：“师父啊，您不用派我，弟子自然知道您的心思。”智深和尚点了点头：“不愧是我的徒弟。”按下普月暂且不提，咱们再说说这电文魁。电文魁原来是电真庄主家里的仆人，电真对他不错，现在才知道电真死了，这心里边非常的悲痛。刚才一看普月有打外边进来，看他面现惊慌之色，也不知道现在电家庄力大员外劫凶祸福。从打这天起呀，电文魁可就发了愁了，整天里闷闷不乐，双眉紧锁，郁郁寡欢，一进庙堂啊一语不发。手下跟电文魁一块的僧人一看这电文魁这个表情，就知道电文魁有心事。有人就问：“电师傅，我看你这两天那是不是生了病了？那身体不舒服，脸色也不好，少阳寡雨，茶饭难进，到底为了什么事？”电文魁听到这儿，口打黑声：“哎，师哥呀，我的事儿难办。”说着话，眼泪滴滴答答掉下来了。他的师哥叫普明，我说：“你到底有什么难办的事，对我说上一说，讲上一讲，我呀给你想个办法。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啊。”文魁就说：“我那是早晨在前面打扫佛殿，正在扫山门的台阶，有打电家庄来了两个同乡，给我捎了个口信，说我的老娘现在卧床不起，病体沉重，让我辞去庙堂回家侍母。”是我听了此信，这心里着急。普明看了看，我说：“文魁呀，这你着什么急？”电文魁说：“皆因我那二庄主电真跟咱师父那有仇，叫我不好去辞。再者一说，你我都知道电真被咱们师父那给谋害了，如果我这一走，庙里出了一差二错，那时师父肯定得怀疑我，说我走漏了风声。”普明听着此，文魁呀，你我的师兄普月离了咱们万佛寺七八天，今天才回来，你可知道这普月干什么去了？电文魁一听，那看了看普明：“我呀可没敢

这邵师傅，他说呀，是上山东兖州府看望朋友，朋友都留他，这个也留，那个也留，最后啊，回了宛乐。普明听到这儿，把脑瓜一拨楞，嘿，要说这普月那骗别人行，他可骗不了我，他冤你，不能冤我。这普月干什么去了？原来这普月赶回电击庄，到了电击庄，无论男男女女，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以除后患。文奎啊，你在这等着，我普明赶奔禅堂，就把你的话跟我师父一一回禀，咱师父一定把你的话放在心头，叫你回家是母。电文奎听得知，师兄啊，你可别忘于回禀，如果那老和尚要一怒，我呀就得死在万佛寺，做了刀下之鬼，我母子再也不能见面。普明那看着电文奎，你也不要落泪了，我自有言语答对于他，你也只管放心。说完了以后转身往外走，来到禅堂，见到了老和尚智深，就把电文奎家中的情形对智深和尚讲出了一遍。这智深眼珠子转了转，又看了看普明，这和尚心里在想，电文奎那可是电镇原来的仆人，电镇对他有恩，真要是他回到电家庄，会不会就给老店家前去报信？因此这老家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师父啊，现在电文奎因为忧愁他的老娘，终日茶饭难进，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看这两天那身子全都瘦了，如果真在庙上待着，非得了病不可。智深和尚点了点头，普明啊，那电文奎他既有此事，为什么不早说呢？师父是这么回事，电文奎啊，他有些个疑虑，因为电二庄主电真呐，就死在咱们的庙里，他不敢向师父说明，也怕师父那怀疑他，恐怕你了人家多心，因此啊，这电文奎没说。如果叫他回家，把老娘那伺候好了，然后再回转庙堂，电文奎不敢禀告师父知晓，不知您能不能准他几天假，让他回家看看他的老娘。赛朱平智深一闻此言，那哈哈哈一阵的冷笑，哼，好吧，我也是会赏他200两银，就让他回家侍奉老母，不管他娘啊这病是好是歹，都让他到万佛寺来一趟。那恶贼电真老匹夫蓝忘都死在我徒儿之手，那样有能为的人全都让我给处置，何况一个小小的电文奎，何必跨于唇齿之间？你也赶快给他送去4房银子，让他回转电家庄。普明一听啊，我替电文奎谢过你了人家。普明拿过了4房银子，来见电文奎，师弟啊，我把你家中之事对咱们师父说明了，我可不是在你面前卖好，我在师父面前多加美言了几句，这师父还赠你文银200两，叫你回家侍候老娘，你老娘的病体好与不好，你可要回庙堂一次。电文奎一听，小弟谢过你替我说话之情，我给你留下1房银。普明摇了摇头，这倒不用，你把银子拿回去孝敬你的老娘，我没钱的时候跟咱们师父要，
店文魁听至此

到了老店家的家庙前面，见到老乡，大员外现在病体如何？仆人说啊，咱们大员外病体尚未痊愈。店文魁上前叫门，里边仆人问外面何人叫门，店文魁说了，我叫店文魁，前来给大员外请安，您往里回禀一声，说我有要事回禀大员外。仆人把家庙的门开开，店文魁走进家庙，仆人又把双门关闭，店文魁往西里间来，见了栗兰旺放声痛哭。栗兰旺一看就吃了一惊，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看了看店文魁，有话慢慢说，不要啼哭。大员外呀，大员外，您务必要给我家主人报仇雪恨，就把店真命丧万佛寺这个事儿，由头至尾原原本本讲说了一遍。栗兰旺听了说道，文魁呀，我来问你，你说二员外命丧庙堂，只是空口无凭，可有什么对证？店文魁听之此，我说庄主啊，现有店员外左耳一个。栗兰旺闻听此言，这时候店文魁递过一个油纸包，栗兰旺接过来打开了一看，心中一阵难过，一见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不由得耳不中流下了眼泪。又问店文魁，你家二庄主可得全尸？店文魁往上叩头，店庄主临死的时候失去了左耳，口喷鲜血而亡，这凶僧要把尸首剁成肉泥烂酱。奴才我因为受过二庄主的恩惠，不忍见二庄主被乱刃分尸，是我跪到凶僧面前苦苦哀求，这才将我家庄主尸身留下。栗兰旺看了看店文魁，你也起来吧，你可将那夫妻的尸首保存起来。大员外呀，我家主人还有主母的人头，在庙里众人的帮助下，就把这尸首人头搭到了后门外，我用花言巧语把众人给支开了，我这才敢落泪，把二庄主的尸身埋在了庙后，二主母的人头我也给用了一个花盆埋在了一起。由打那天起，我总想赶奔店家庄给你老人家前来送信，可是那凶僧诡计多端，又恐怕这事儿办砸了反而不美，是我这次心生一计，用言语诓着凶僧，凶僧赠我纹银200两，命我回家，我这不分昼夜赶到庙堂，就请您想办法给二员外报仇雪恨。栗兰旺那看了看店文魁，从此以后你不准呼我为大员外，咱们兄弟相称。文魁一听，奴才不敢，原来您是何等之人，您与我家二主人那是神前结拜，我店文魁是二员外的一个奴才，怎么能和大员外称兄道弟？栗兰旺听着此，那瞧了瞧店文魁，文魁呀，你也说的不对，你有谢机之恩，你要不将左耳带回，我不知道我那败弟命丧万佛寺，我弟妹的人头到什么地方我也不得而知，不知他们的尸首人头埋在何处，这不是谢机的恩公。说着命人把电龙叫过来，电文

魁一看电龙，身穿重孝。大少爷，您的命运可真苦啊！你父母都被凶僧所害。李兰旺把电龙叫过来，龙儿啊，快过去给你义父叩头。就对电文魁说，你就收下他做明灵义子，从此以后你我是兄弟相称，就把此子电龙抚养成人。我李兰旺给他折腰折腿，这阴曹地府留我的阳寿，我必要把我平生的能耐传授给电龙，给老店家接续，后代香烟。一夜无话，次日天明，太阳升起来以后，外面的仆人进来回禀大员外，外面有您家中的二弟二达官展眼鳌鱼丽兰星前来求见，说着您派电机庄的仆人赶奔青州府东门外立斋请来的。丽兰旺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因为现在自己旁边没有帮手，自己兄弟来了可以帮着自己处理电镇家里的事务，赶紧让他进来。仆人点头出去，到了外面，二员外，我叫大员外有请。说着话接过马匹，丽兰星就问，我这兄长的床在哪呀？二员外您随我来。便领着丽兰星来到了西房，您请见吧，此房就是。丽兰星一听，忙着往里走，果然见兄长在床上躺着，那三步两步走过来跪倒行礼，兄长在上，小弟有礼。丽兰王看到了自己的兄弟也挺激动啊，兄弟你请起来。又叫仆人把自己扶起来。丽兰星一见兄长面带愁容，连忙上前把被子一掀，就见这丽兰王是骨瘦如柴。二员外丽兰星看着这不由得是泪如雨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前段时间不是减肥又失败了吗？沉寂了几天之后呢，他可能觉得自己又行了但他又觉得这事儿呢，减肥啊，光靠他自己呢，好像又不那么行。觉得得用一些手段，然后就问我，说：“哥，你不是和祖岩那个大夫挺熟的吗？啊，我看他们说有中医针灸减肥的，你帮我问问呗，有没有什么减肥的穴位啊？我自己每天按一按。”我说：“减肥的穴位啊，那当然有啦，你这都不用问大夫，你问我呀，我就能给你解答呀。这是一个组合穴位，你听好了啊，位置呢就在你的上嘴唇和下嘴唇。按这个穴位的方法呢也很特别，就是啊，你用你的手把这个上下嘴唇啊给捏住，每天坚持16个小时，坚持一段时间，你肯定能瘦。”不光是减肥的人要管住嘴，有些人啊，你在你的工作场景中，你啊也要管住你那张嘴。近日，一则瑞幸门店员工使用奶油枪向同事嘴里喷奶油，并配文啊“吃饱喝足再下班”的视频引发热议。瑞幸回应称啊，视频拍摄时使用的是当日打样后准备废弃的奶油物料，并没有流入消费者的产品，但该行为严重违反公司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已对相关人员严肃处理，同时废弃了涉事奶油物料和奶油枪。对此，有人认为那是不是不必上纲上线啊？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令人难以接受。诚然啊，涉事所用奶油啊本来就准备废弃，并没有流入消费端造成食品污染，但事件仍然引发不少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啊。消费者判断门店是否可信，不只是看成品饮品本身，更看重从业者他是否一贯严守职业规范。当员工在工作场景中做出突破职业规范的行为时，消费者难免会联想到，这是否只是管理松懈的冰山一角啊？其他操作环节是否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啊？这次事件虽然没有造成食品污染，却足以削弱消费者对品牌卫生管理的信任。而信任一旦受损，企业需要付出的修复成本呢，远远高于废弃几支奶油枪处理几个员工。那有观点认为啊，那9.9的平价咖啡不应该用高标准来要求他们的服务吧？然而，无论产品定位如何，遵守职业规范，保障基本卫生标准，都不是所谓的高端服务，而是你做餐饮行业，那它的最基本的要求。餐饮行业的职业底线不应该成为奢侈品，而是所有企业都要守住的一个门槛。而公众如若将职业规范的不当行为轻易视作小题大做，行业标准啊，就可能在一次次没必要的宽容中啊不断松动，到头来危害的还是自己在食品安全上的保障。同时呢，这起事件也提醒劳动者，员工行为并非完全属于个人范畴。那工作服不仅代表你个人的身份，也承载着品牌形象和职业职责。当员工穿着企业制服处于工作场景时，他的言行往往会被消费者视为品牌管理的一部分。所以你拍摄视频只是为了娱乐，那并不能成为你忽视职业规范的理由。员工的不当行为最终会对品牌的声誉造成影响。那既然成为了这儿的员工，就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职业规范啊，并不会因为下班时间而失效，也不会因为产品的价格而降低标准。那像刚才的新闻啊，我们说了要重视职业道德，要加强对员工的管理。但是一些企业，你在管理员工的同时，你除了加强力度之外，
你是不是也要兼顾一些人性化呀？南京的林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那从事产品相关工作，被公司呢以严重违纪为由给开除了。那怎么个违纪呢？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说她离开座位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啊，晚开了电脑8分钟啊，看手机啊，提前3分钟离岗，一共14次类似行为。那林女士不服啊，将公司告上法庭。法庭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的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赔偿11万余元。判决出来后啊，很多打工人觉得解气，说终于有法院给劳动者撑腰了。但解气之余，也让人啊有点不是滋味。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了这个份上啊！啊，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和同事说了几分钟话啊，这都要被人盯着监控一一记录啊！攒够了次数就把你直接开除，这种管理方式怎么看都有点变了味儿。当然啊，公司有公司的道理嘛。那我是花钱雇人来上班，那总不能任由大家拿着工资在这摸鱼吧？那我严格管理本身无可厚非啊。可问题是，那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他不是插电就转的机器，不可能八个小时盯在座位上一动不动。那你说接杯水、去一趟厕所、站起来活动两分钟颈椎啊，和同事聊两句工作，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生育需求和工作交流了，哎，怎么就成了严重违纪了？更何况法院审理已经查明林女士的岗位，那需要做竞品调研，看手机和同事交流本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公司既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时间她在干私活，也没有提前提醒，也没有给她申辩的机会，直接拿着几个监控片段就给定了性啊，说开就开。这种突袭式的开除啊，别说合不合法，就连最基本的管理沟通啊他都没有啊。更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公司算员工工作的时间啊，算得比谁都精准啊，精确到分钟，可算加班的时候就开始在那模糊了。那下班之后回工作消息算不算加班啊？周末在家改方案算不算加班啊？临时被叫来开会算不算加班啊？啊，而且这些很少被算加班，那更不要说会给加班费了啊！合着员工的时间啊，你想占就能占啊！公司员工想歇两分钟，就成了啊摸鱼占你公司便宜了。这背后藏着的其实是很多公司的管理懒政，不想着怎么把业务捋顺，不想着怎么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只会在考勤上做文章，把监控等于管理，把罚款等于权威，仿佛把员工盯得越紧，管得越死，公司效率就会越高，眼里啊只看得到在线时长啊，在工位时长。问题从来不是公司能不能管理员工，而是该怎么管。

管。这几年啊，那这种秒表式管理越来越常见，有的公司啊给员工装屏幕监控啊，几分钟截你一次屏；有的公司呢要求员工呢实行啊实时发定位，离开工位就要报备，甚至有公司规定上厕所不能超过十分钟，超时就扣钱。这些措施美其名曰精细化管理，本质上是对员工的不尊重，把劳资关系变成了看管和被看管的关系。那很多人会问啊，这么做明显违法，为什么还有公司敢于这么做呢？说到底啊，还是违法成本太低呗。很多员工啊遇到了这种事儿，要么嫌打官司麻烦，要么怕影响找下一份工作，就选择忍气吞声。就算真的告赢了啊，公司也不过是把该给的钱给补上了，很少有额外的惩罚。维权的成本高，违法的成本低，这才让这种不合理的管理有了生存空间。好的管理从来不是靠盯出来的，是靠尊重换来的。你把员工啊当一起做事的伙伴，员工才会把工作那当成自己的事儿。你天天防着员工，盯着员工，算计员工，大家呢也就只会做表面功夫给你看。靠监控和罚款管出来的公司留不住真正想做事的人，最后留下的只是一群会装样子的人。说到底啊，工作是为了把日子过好，不是为了把人变成连水都不敢喝的机器。公司和员工从来不是对立面，少一点防贼式的管理，多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比多少个监控摄像头都管用。这大概也是这次判决最想告诉所有用人单位的道理。当然了，这个凡事嘛，也总有个特例。有些人的工作，你真得盯着点儿。真的，你但凡一眼没照顾到，那就可能给你啊挖个坑。近日，天津的傅女士因为啊手机屏幕故障啊，就把设备送到了天津某维修店。因为临时有事呢，她就先行离开了。当天傍晚呢，店主来电称说需要检测软件故障啊，索要锁屏密码。傅女士呢没加怀疑就告知了对方。次日取回手机后，傅女士发现那微信有陌生登录记录，随即查看屏幕使用时间数据，令人后背发凉。维修时间段内，相册被两次打开，累计20多分钟，那微信被登录浏览超30分钟。傅女士报警后啊，民警到场核查，在店主个人设备中啊，查获40多张从傅女士手机中导出的隐私照片，当场责令其全部删除。目前啊，傅女士已经向武清区人民法院线上提起隐私权纠纷诉讼，要求书面道歉及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傅女士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指控该门店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并再次前往派出所立案。店主事后啊，多次打电话致歉，那希望能够私下和解，但傅女士明确拒绝，说一句对不起换不回我的安全感。本以为啊只是简单修个手机啊，谁知道呢，交出了一份信任，换来的却是一场对隐私的窥探。维修要密码只是幌子，翻看相册，登录微信，导出你的私密照片。店主借着行业便利越界形式，把顾客的安全感踩在脚下。要明白，顾客给你开机密码，那只是为了排查设备故障，绝不代表默许随意翻看私生活。哪怕照片没有外传，私自留存窥探隐私就已经触碰法律红线。店主事后忙着道歉和解，可安全感一旦破碎，那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傅女士坚决起诉维权，这份较真儿特别值得点赞。这件事呢，也给所有人敲响警钟，手机里啊装着我们最私密的生活，维修时应该尽量当面值守，不要轻易交出解锁权限。商家更该守住职业底线，你的手艺要过关，但人品更要过硬，别拿着顾客的善意和信任做些个违法越界的事儿，法律不会纵容任何窥探隐私的行为。

下面这事儿啊也该好好管管。2025年王源啊为了申报大学生创业补贴和一家中介公司啊签订了创业孵化服务协议书，预先支付3880元啊基础辅导费用。补贴到账后呢，中介方声称那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其再支付20000元孵化抽成。王源认为啊，申报核心材料、答辩筹备均由其团队自主完成，中介仅是提供了基础服务，那高额的20000元孵化抽成啊没有依据。目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此类绑定财政补贴的抽成条款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约定，仅支持中介对应的基础劳务费用。王源申请100000元的大学生创业补贴，哎，中介竟然要从中抽走20000元孵化费，这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中介仅仅提供了基础性服务，那收取3880元基础费是可以理解的，但申报核心材料、答辩筹备等工作，那都是由人团队自己完成的，那中介的孵化费你孵化了个啥呀？但中介认为啊，双方签署了合同啊，就有了法律保障，哪怕是打官司啊，也能成功抽取孵化费。中介就想凭着一纸合同，把公共财政发放的扶持资金强行瓜分，看似是双方自愿签约，实际上这是暗藏不合理的利益条款。这是一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它当然属于无效合同，法律不会支持的。中介企图从大学生创业补贴中分一杯羹的幻想啊，就此破灭吧。政府设立的大学生创业补贴啊，初衷是为了降低创业门槛，疏解初期创业资金压力，资金呢应该全额直达创业者。然而这项扶持大学生就业的暖心之举，竟然成了一些中介分肥的唐僧肉。但一些心怀不轨的中介啊，采取一些比较卑劣的手段，比如说诱导申请者啊，委托他们啊代办，就是你不是不会吗？这流程不了解，你就是个大学生，我们总办这个呀，让我们来代办吧，啊，就从中攫取高额的不法抽成。他们呢，或是打出啊全包代办、100%包过的虚假宣传，或是夸大申请难度，声称啊申请流程极为繁琐，让大学生啊知难而退，还吹嘘自己我啊有内部关系。找我啊，包的啊，能够迅速对接等等。那创业的大学生啊，本就事务繁杂，加之对补贴申请流程不熟悉，找中介代办帮忙也情有可原。中介呢，为申请者提供了基础性服务，收取与之匹配的费用，那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是大学生创业补贴是属于专项资金，中介在基础服务费之外再抽取高额的孵化费，那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所以这类行为啊必须依法遏制。法院的这一判决啊，兼具个案意义和社会价值。从个案意义来看呢，他在维护王源权益的同时，也提醒广大创业青年，在与中介签订服务合同时，务必擦亮双眼，警惕中介在合同中添加高额绑定分成的条款。那从社会价值看呢，他是向各类中介机构画出了一个红线。市场上的一些服务啊，可以收费，但不能捆绑无理的分成要求，更不能瞄准财政补贴薅羊毛。可以说这次判决为整治补贴中介乱象树立了一个司法标尺。当然，想要根除大学生补贴中的中介乱象，那司法裁判只是一环。另外呢，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巡查力度，规范中介服务市场，曝光各类套路合同。同时呢，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简化创业补贴申报流程，完善线上申报渠道，减少创业者对中介的依赖。总之吧，大学生就业补贴就应该完整直达创业者手中，绝不能啊让不良中介觊觎分成。8月4号，广东的陈女士向海峡都市报反映，她是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雷。

州市事业单位考试的一名考生，笔试成绩位列第一，却遭遇泄露个人信息，招考单位工作人员私下接触考生，他人呢以金钱利诱劝退等问题。那梳理整个事件过程，暴露了这场教师招聘流程中几个值得审视的环节。最先引发关注的是考生信息如何从保密系统流向外部的。一名自称学校工作人员的人不仅知道陈女士的手机号和微信号，还清楚掌握她的笔试排名和报考岗位。当被问及信息来源时，对方的解释是第二名可能也找到了我的信息和联系方式。这个说法回避了最为核心的问题，无论电话由谁拨打，陈女士的联系方式和岗位信息都属于招聘过程中的保密内容。按照公开招聘的常规流程，面试前考生的信息由招考部门统一管理。那如果第二名能轻易获得第一名的信息，说明信息在某个环节已经脱离了管理闭环。那究竟是系统被侵入，内部人员泄露，还是信息通过非正式渠道层层传递，需要调查给出明确的结论。接下来需要审视的是面试现场的行为边界。据陈女士反映，第二名考生在面试期间多次提及母亲在报考学校任职，公开招聘面试有明确的回避和保密要求。那考官通常不知道考生信息，考生也不应该在面试中主动透露与报考单位的关联，反复强调亲属在报考单位中任职，那客观上就构成了对自身背景的提示。如果考官在场听到这些信息却没有制止或记录，面试的规范性就值得重新评估。即便考生与报考学校存在亲属关系，本身不构成违规，但以何种方式在什么场合提及这层关系，决定着这种提及是正常的背景陈述，还是试图获取不当关注。一家单位招人，亲属在内部任职，应当主动申报回避，而不是在面试现场反复强调，这难免让人对评分的独立性产生疑问。那对于举报人而言，那即便事后那查实存在问题，已经完成的流程和已经发布的公示也会让纠错成本变得极高。更重要的是，这种处理的节奏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局面，举报本身未能对招聘进程产生任何影响。那如果几万元劝退第一名的事情经过查证属实，那如果招考单位工作人员私下联系考生的事情经查也属实，那如果考生信息从内部流出的也属实，那么即便分数没有问题，这场考试的公平性和基础也已经被动摇。因为分数只是最终输出的结果，而决定这个结果是否可信的是产生这个结果的全过程，分数无法反过来证明过程的清白，过程的公正才是分数最具说服力的前提。目前呢，当地教育局已经启动调查，雷州市纪委也已经介入，调查结果呢尚需等待。但这起事件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教师招聘考试选拔的是未来站上讲台的人，招聘过程本身的公正性是这道选拔程序的第一道门槛，这道门槛如果经不起审视，那么考场上答得再好的卷子也可能站不稳脚跟。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

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889，我们的一档被婚服类的节目哈，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关心什么呢？关心大家在婚礼上特别走心的婚礼的誓言。哎呀，一说到誓言环节，大家都知道是婚礼仪式当中特别走心最精华的一个环节了，也是整场婚礼最值得回味的一个环节。每一对新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经历，但是真的婚期临近的时候，紧张啊，或者说很多繁琐的小事需要准备，导致你这个誓言就不知道从何写起了。几乎啊，每一个人特别是新人都说，哎，那我要写誓言的话，你有没有模板呢？告诉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些非常打动人心的真实的那种婚礼誓言。我相信正在为誓言挠头的新人们，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也许对你会有所启迪和帮助吧。今天分享的这个誓言内容也比较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来选择性的这个听一听哈。第一个就是俏皮型的，比如说，嗨，喜欢你这件事儿好久好久了，阳光、国旗、操场上奔跑的让我怦然心动的你，我不知道我会喜欢你多久，我这个人很懒，我占有欲也强，我也很自私，但是我愿意将27年短暂的小时光里成长起来的如此不成熟的我只展现给你。幸福满满的从胸口里溢出来，整天因为

0: 你而产生的小情绪，控制不住的脸红心跳，你看，我应该是在你手里了。这个是属于比较俏皮型的哈，我觉得这个说完了之后，现场的效果一定会非常不错的，大家会认真的倾听，然后嘴角哎向上扬起，满满的那种愉悦的感觉。这是俏皮型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深情型的，比如说，亲爱的任同学，你们的初识应该是在8年前，当时我们还都只是青涩的少年，那个时候的我们怎样也不会想到8年之后会和你一起携手站在这里。爱让我们褪去了身上青涩的棱角，穿越汹涌的人潮，用最温柔最炙热的爱拥抱彼此。8年，十分庆幸喜欢的人依然在侧，我们的爱战胜了时间和距离，我们成就了更好的彼此，是恋人更是盟友。我一直坚信，如果有一天要结婚，一定要嫁给爱情，哪怕是千辛万苦，哪怕会迷路跌倒。今天我等到了这一刻，我真的成为了你的新娘。任先生，我爱你。哇，最后一句说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太深情了，
1: 没有狗了好吧。
0: 现场听完了之后，我相信都会被你感动，
1: 没有狗了好吧。
0: 还有一个是回忆型的，这个回忆型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某某某，你出现在我到美国的第一天，那也是我去那个陌生国家最茫然最迷茫无助的时刻，我何其幸运，一直被你照顾着保护着。你给了我最美好的校园爱情，我们常常感叹缘分是多么的奇妙而又恰到好处。我也坚信，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本就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儿。留学生活是枯燥的，但是因为有你在，这2年多的留学生活已然成为我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回忆。上课之前，你担心我迟到，总会帮我收拾书包。晚上10点下课的校园里，哪怕只有10分钟的路程，你也要接我下课。期末的时候，你陪我在图书馆复习到凌晨3点。还有我们蹲在烤箱前，一起闻着香气等着面包出炉。我们在旧金山拍摄婚纱照，天冷风大，你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满眼心疼地看着我。谢谢你的照顾和包容，接下来的日子里，希望我们可以共同的去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蒋先生，我是你的蒋太太啦。哇，一下子就被你们的语言描述带到了这个想象空间，非常的充足哈，场景、地点、时间，你们的一份爱意的美好的温存啊，哎呀，真的是太美了。还有一个是陪伴型的，这个陪伴型的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样板啊，真实的样板。亲爱的韩先生，你觉得我今天美吗？美的话，我希望你多看我几眼，希望你记住，我在一生当中最美的时间里嫁给了你，也恭喜你拥有了15岁那年走进你心里的小女孩。回想那些纯真的时光，幸福满意，你是浩瀚宇宙里恰好相遇的浪漫，也是人海茫茫当中始终坚定的陪伴。15岁，伴我情窦初开的人是你；19岁，伴我青春年少的人是你；22岁，伴我天真浪漫的人是你；如今28岁，我满怀欣喜想要在一起共度余生的人依然是你。大家都说美好的爱情是有很多种模样，可是在我的心里，最好的爱情就是你我相视一笑的时候内心泛起的涟漪。谢谢你倾尽全力给我想要的一切，答应你，余生你将是我永远注视的容颜。哇，写得好美好美啊，生活当中的陪伴点滴在我们的这篇誓言当中非常的体验，而且有那种时间感啊，满满的回忆，真的很棒。 接下来我们再看有一个有意思的叫幽默感的誓言啊。一想到在婚礼上终于有机会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说你的坏话，我就偷偷的窃喜。于是我绞尽了脑汁，很可惜对于你我还真没想出什么坏话可以说。
1: 聊狗了好吧。
0: 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你是一个最特别的那个人。既然没有机会黑你，那就只能让你骄傲到底了。改编了一首小诗送给你，跟我走吧，忐忑给你，情书给你，不眠的夜给你，十月的清晨给你，橘子的第一瓣给你，火锅的最后一片给你，手给你，怀抱给你，家给你，一腔孤勇和余生60年都给你。谢谢你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我爱你，因为当我都不爱自己的时候，你还爱着我。幽默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份责任心，充满了一份感动，这份幽默的誓言好棒好吧。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感谢的一个誓言哈。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不那么紧绷的人，心安理得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得到的都好好珍惜，得不到的都释怀。然而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比较尖锐的人，对这个世界充满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你在一起之后，是你教会了我使用绵绵拳，温柔地接受这个世界的不美好，让我变成了一个柔软却又坚定的人。感谢你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这个誓言版我们再来分一个排比类型的，这个排比到底是怎么排比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是我陪你度过的第三个生日，也是我们携手开始共度余生的日子。现在的我依然愿意和你去经历平淡和刺激，无聊和惊奇，争吵和甜蜜，失意和得意，更愿意和你同时一餐饭供养一个孩儿。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尽我所能成为你最贤的妻子，最知心的伴，最甜蜜的负担。接下来的这个誓言是校园的这种情景。为了这次婚礼，我去翻了翻上高中开始你写给我的纸条和情书。2009年我生日那一天，你说你很开心，你的老伴儿在16年前的今天出生了。2013年你生日那一天，你写到你要我们的名字一起印到户口本上。2015年你带我去看望你的奶奶，你说你要让他老人家早点看到他的孙媳妇儿。2021年的今天，我站在这里成为你的新娘。很多女孩都希望那个穿着校服说会永远爱你的男孩会真的一直爱你并且陪在身边。谢谢你让我成为这样幸运的女孩。今天已经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2个年头了，想来青梅竹马是你，情窦初开是你，未来细水长流是你，柴米油盐是你，白首也是你。谢谢你让我把12年前的喜欢你变成12年后的我愿意。年代感，校园的满满的一些场景，每一年都会有值得记忆和留痕的地方，让它在记忆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哎呀，一份深情的表白誓言真的好美。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个誓言特别好，也叫遇见。我想每个女孩应该都幻想过无数次婚礼这一天的样子，我也一样。今天的一切都和我想象当中一样美好，而你比这一切更美好，因为遇见你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惊喜。你知道吗？遇见你之前，我困在自己厚厚的壳里，对于感情有很多的挣扎和怀疑。遇见你之前，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美好，一直在逃避。

0: 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自己。遇见你之后，我再也不需要隐藏和伪装。在你面前，我可以自私，我可以胆怯，我可以情绪化，可以展露心里的阴郁和秘密。而这样真实的我，忽明忽暗，并不完美，但是你却一直都在温柔接受。现在的我注视着你，心中满是你和你携手一生的坚定。现在的你注视着我，眼里闪烁的光芒和我们初见那天一样。余生也许遥不可及，还需要漫长岁月里的陪伴和相守。余生也许触手可及，只需要相信彼此此刻用力的心跳。无论余生如何，我都愿意和你一同共赴。哇，太感动了。当我在描述这一篇誓言的时候，我的眼里都是闪着泪花的哈、啊。真的
1: 别要搞了好吧，
0: 特别让人感动。你们的遇见真的是老天爷的一种眷顾，一种缘分，而且每一次遇见之前和遇见之后不同，你的一个感受描写的特别的棒，好优秀啊。好的，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传红，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关心新人宝宝们备婚的时候，你们的走心的婚礼誓言。刚刚我跟大家分享了好多篇，就是我们真实的婚礼誓言，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份表述，文字并不是特别长，但是真的是特别想对对方说的一些发自肺腑的一番话，希望能够给即将步入婚礼的新人们在准备誓言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份参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誓言等待着您来倾听。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婚礼当中走心的誓言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真实的一些誓言和写法，可以学习学习。还有一种度过的，这种什么叫度过呢？这样写的，他说，在遇见你之前，我曾经迷茫过，不确定是否有那么幸运，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在前方等我。是你的出现，让这一切有了确定的答案。一直以来，你都背负着责任前行，不负每一份期待的目光。所有人看到了你的勇敢和担当，我看到了你的柔软和善良。看到你，我知道我等的人来了。你给了我一份毫无保留的爱，像一棵大树一样守护在我身旁。从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就有了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跟你对视的每一个瞬间，我都会感受到彼此的坚定。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看同一本书，听同一首歌，走同一段路，看同样的风景。我才知道，幸福就是陪伴着你度过每一个日与夜，看过的星星和月亮都见证了我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对你许下人生最重要的承诺，我想许给你我此生最纯粹的爱意和最长久的温柔。将来我也会和你一起品尝为人父母的甘甜和辛酸，和你度过余生的每一份喜悦和难关，在无论光芒还是黑暗的时光里，拥抱你，倾听你，懂得你。啊，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然后一起来慢慢的度过我们生活当中的最美的时光。接下来的这一篇誓言是十年为主题的一个誓言。我们相识于高中，一起走过高中三年。高考毕业，我去美国读大学，我以为我们从此就分隔两地了，没想到你跟我来了同一所大学。我们一起走过懵懂的少年时代，度过学生时期，走向工作岗位。谢谢你十年如一日的守候，让我把26岁的年纪活成了16岁。我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支持我。只要你在，所有的瓶盖都是你帮我拧，所有重的东西都是你帮我拎，吃不下的饭都由你帮我吃完，导致你从十年前的140斤一路飙涨到现在的190斤，你现在胖胖的样子像极了爱情。我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样子，而是因为你让我活成了我最原本的样子。接下来的这个是一路陪伴的这种爱心誓言。从初中同学到丈夫，这中间经历的所有的故事我都清晰记得。13岁，你弄洒了墨水，把我的新书包全搞脏了，我心疼了好几天。17岁，你去了美国，我也在为自己的高考奋斗。21岁，你开了一个玩笑说，要不我们在一起吧。就这样，16个小时时差的跨国恋就开始了。24岁，我发现我越来越坚定，那个对的人就是你。可能因为你说每次吃到好吃的都会想到我，可能因为每次吵架的时候我看到你软萌的包子脸，气都会消一半，可能因为你太阳光了，好像你没什么烦恼，可能因为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你面前依旧做个孩子，简单而纯粹。26岁，你变得越来越有责任和担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撑起一个小家，我也愿意为了两个人的明天而奋斗。谢谢老天让我遇到你，我爱你。

0: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护我周全的誓言模板啊，这都是真心的话语流露。他是这样说的，其实我幻想这一天已经无数次了，以前我一直在想我会嫁一个怎样的人，我想他要爱我，对我好，然后呢个子稍微高一点，没想到上天特别的眷顾我，超额满足了我的期待，找到了一个最爱我，对我最好，也是最高的人。和你在一起我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会为我考虑，护我周全。你真的很好，总能给我惊喜，满足我的期待，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可以马上出现在我的身边，你可以烧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可以让我无论在哪里都安心地做一个小傻瓜，为我规划和处理好一切。张先生，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哎呦，每一篇的真心的婚礼誓言都是那么让人感动，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对爱人的另一份的那种喜欢，发自心底的话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很喜欢。今天的这个真心的爱心誓言没有分享够，我们暂且分享到这里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哪些需要帮忙，包括婚礼酒店呢，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纱租赁，包括我们的伴手礼婚车等等，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都可以来帮得到大家啊。欢迎各位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暂别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4: Turn it up。
2: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2: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是这个 Monday 了哈，这个很繁忙的
1: 星期一，真的是很对我来讲。还挺忙的，
2: 挺忙的是吧？
1: 嗯，
2: 不过呢，这个天气呢，秋老虎又来了。这个周末非常的凉爽，你发现了吗？你出门了吗？周末？但是呢，从本周开始，气温将会来一个小高峰，因为中伏马上结束了，本周五就是末伏的第一天了。末伏一共10天啊，末伏基本上就没什么。

0: 攻击力了。
1: 对，
0: 但是
1: 这周还这两天还挺有攻击力的。
0: 对，我们来看天气吧，
1: 嗯，
0: 有点小炎热哦。
1: 是的，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29度啊，今天最高气温有30度了。
0: 有了。
1: 明天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6度，就是。晚上还好，不需要开空调了。那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啊。后天也是这样的天气，不过周三开始就迎来了，一周的降雨。不过我觉得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应该不会像上周啊、上上周啊那么持续大了。
0: 对。周三的话呢，温度我这显示32度，朋友们。
1: 啊，咱俩不一样吗？
0: 我这秋老虎又来了
1: 啊！周三我也是32度，对对，
0: 是32度了哈。各位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都说春捂
1: 秋
0: 冻，所以你秋天你稍微动一动是可以的，就是别太早的。
1: 哦，
0: 因为我那天去跟家里人逛中大街嘛，我看很多人都穿着厚外套，可能是南方朋友吧。
1: 周末太冷了，
0: 穿的实在太厚了，他们都啊，我就感觉还有
1: 周末我也穿长袖了。
0: 我还看到了一个小姐姐穿了一个貂坎肩儿
1: 啊，这太夸张了吧，疯了吧？
0: 晚上10多度，确实有点小凉哈。好吧，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咱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那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呢，还是挺有趣的哈。就是存钱重要还是生活质量更重要？
1: 哦，
0: 因为这个暑期马上过去了，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没有出去旅行。
1: 为什么？就是有孩子的家庭吗？
0: 有孩子家庭一般都会去旅行吧？
1: 对呀，
0: 因为假期难得嘛，终于放个暑假。但是我身边好多都没有，都说，哎呀，生活压力有点繁重
1: 哦，没有就觉得没有钱了，
0: 就
1: 是吗？
0: 或者就可能就简单的找个地儿露个营，一天回来了，不像以前可能花上万去
1: 对对
0: 旅个游。
1: 我这个暑假也没有做什么
0: 出行的
1: 安排，顶多
0: 钱包的事吗？
1: 我觉得有一方面真的是有一方面，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不带个孩子露个营啊什么就算了吧，但我还露营还没去，
0: 露营都没去，对对
1: 对
0: 啊。但你去了一趟那个水上世界也算，
1: 对，水上世界去了，就是也是当做给他过生日，
0: 便宜啰嗦，这个挺糊弄孩子。
1: 对，而且他现在还不要门票。
0: 所以是存钱重要还是生活质量更重要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不说两个都重要，因为辩论题嘛，只有一个更重要。
1: 对
0: 对，
1: 我们
0: 相对来说，我们要辩一下的啊。愿望勾签，愿望勾签说，我觉得可以兼得，就是每个月存3万，花2万，2万够花了吧？
1: 每个月存3万，花2万，
0: 嗯，
1: 你生活这么有质量的吗？
0: 那我们要减个零呢？
1: 那你像对他来讲，他真的是，他真的是双赢，
0: 双赢，
1: 对，又能存又能花。
0: 但对于月薪5000的朋友，你一个月花2000。啊，存3000，那这2000质量应该不是很高的，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还有很多的人，他其实月收入很高，然后他都不舍得花，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儿，就是有的
0: 退休金
1: 非常高，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每个月呢还要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呀，
0: 真假的？
1: 对，然后跟那些叔叔阿姨一起去领鸡蛋呐，
0: 然后抢纸壳子呀，
1: 对，就是还会做这样的事情，就觉得他应该至少他应该不会。太节俭吧 ？No， 他还是很节俭。
0: 对，是存钱重要还是生活质量更重要？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这位这个巴掌说，若是木有人民币的存量，哪来生活高质量的延续？所以他认为是存钱更重要。
1: 对，他还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首先呢得能赚来这些钱，或者是存量得有，生活质量才能上得去。哎，但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人哦，就是他你看上去就是很光鲜亮丽的，他穿衣打扮呢，然后他平时出门啊，他的生活，他的花销，他去的地方都很高级，但是我知道他并没有钱，他就是不存钱，然后
0: 不存钱那个，
1: 对，他就是要享受，包括他给他的狗狗洗澡都是 很贵很贵的，对，
0: 是狗洗个澡好像100多呢，有的大狗、嗯、
1: 对啊，正常以前我们家那个狗洗澡就是几十块钱，
0: 不能自己洗吗？那个
1: 可以、
0: 那个、对啊，
1: 但是有的狗比如说特别掉毛的或者特别需要剪毛的，
0: 嗯、
1: 或者就是一些其他情况哈、啊，可能有的时候是要在外面洗的，
0: 嗯，
1: 那他的狗狗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年前就告诉我洗个澡要150，
0: 哎呦我天，
1: 然后他狗狗买的衣服，
0: 嗯
1: 有很多衣服都比我女儿穿的都贵，就是几百块钱一件吧。
0: Oh my god，
1: 哦，狗狗的衣服哦，
0: 嗯，天哪，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挺羡慕他这种心态的，就是他真的也享受到了，
0: 享受到了，但是呢，
1: 对，但是他没有，
0: 他着急用钱的时候
1: 他没有钱，
0: 也急死了，
1: 他没有存款，然后他甚至现在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0: 啊，这火鸡说什么？吃上肚丝儿质量就挺好，什么肚丝儿？今天晚上你要吃肚丝儿？肚丝儿什么鬼？这什么梗？
1: 可能他觉得就是吃肚丝儿就有生活质量吧。
0: 因为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是生活质量？比如说，吃一顿大餐，或者是、开豪车住豪房，再有就是去全世界环球旅行，
1: 对，
0: 也就这些吧，
1: 是
0: 不是？再高一点的可能就是比如说那个
1: 咱们就是想象不到了，没见识过有钱人的生活了，
0: 就说是普通人的工薪阶层的一次奢侈吧，
1: 对对对
0: 对，你最贵的时候比如带你爸妈吃饭嘛，你最贵的时候能奢侈到什么程度、
1: 也没有很奢侈过，最贵
0: 一顿饭1000块钱三个人，你们仨
1: 有过吗？我不印象里不太，因为我爸妈还真不太爱出去吃饭那种，
0: 不愿意出去吃啊。
1: 对，
0: 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来，今天是一个辩论题啊，只有一和二啊，没有一加二啊。
1: 但是我会想啊，比如说他们过生日的时候，我会愿意给他们这种仪式感。咱们今天就是来一顿499、399的那个自助餐，我们出去好好的享受一下。
0: 你们仨就够了，这个
1: 对。但是反而这种时刻。很容易就吃撑吐了，还不如在家老老实实的算
0: 了。我周末带我妈去关中大街，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去选吃什么，我妈坚决不选自助，她说得扶着墙回来。
1: 对呀、啊，就是我就一直在劝大家说，吃自助我们千万不要
0: 往死里吃，
1: 对，然后也不要非得说就是选贵的，那样的话吧、你反而失去了这个吃自助的自由的这种权利。
0: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啊。进来说的是存钱重要还是生活质量重要？其实这个话题也引出了身边这些看演唱会的朋友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对，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及时行乐。
0: 每每我看到他们去看演唱会，我都会问一嘴，我说你不存钱啊？他说我存什么钱？不存钱、存钱有什么用啊？
1: 不是看演唱会的人都不存钱吗？也存吧。
0: 就是
1: 你是觉得他们把很多钱都拿出来看演唱会了？
0: 对，挺舍得的。我是不舍得，我不会去看演唱会，太贵了。
1: 我其实之前也不舍得，然后直到呢，终于有一个我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对，然后我不是阿琳
0: 、啊，
1: 对，看完了之后呢，哎，真的。后劲儿挺大的，然后慢慢的觉得，哎，偶尔去看一下，但我没有他们很多人那么疯狂啊。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进入到这个圈子，无法自拔，场场必看啊！我们的潘浩同学，
0: 这就挺吓人。我们中午节目主持
1: 人的演唱会已经看了
0: 100多场了，
1: 5、6、7、8场了，这真的。
0: 你说一场是1380，加上机票和住，
1: 他那个好像更贵。
0: 对啊，一场就得是5、6千的成本。
1: 对，
0: 他看了10场就50000块钱，你说50000块钱干啥不好？
1: 对，他要飞到那个城市，他都不是在哈尔滨看的。
0: 对啊、哎呦我天！
1: 而且的，但是他曾经跟我讲过一段话，他说孙燕姿呢是10年不开一次演唱会，他说不是像有的明星哈，他可能经常开，我就不会看这么多了。他说就是感觉看一场少一场，这、就是他的青春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偶像歌手。那他就觉得他想多看一下，把这个记忆封存住，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再也不会开了。
0: OK，
1: 但已经开五次了，看五次了，
0: 都演一年了都，
1: 还不够吗？
0: 是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哈。同时呢，也欢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今天这个炎热的傍晚，你们准备去哪儿呢？消夏一下呢？要抓住夏天的尾巴了。哎，那天听我发个朋友圈嘛，就是拍了一下江边的夕阳西下
1: 啊，挺美的，
0: 对，挺美的。然后我配了一个蜡笔小新和妈妈的那个对话，夏天 就这样过去了啊、
1: 哦。
0: 对，然后竹笛的声音，对，嗯，就感觉真的好
1: 快，那个好经典。
0: 对，
1: 就是夏天，真的大家都舍不得。
0: 对对、
1: 嗯，我昨天还点了羊肉串儿，
0: 哎呀妈呀，
1: 纪念一下这个
0: 夏天。
1: 嗯
0: 嗯，早起晚睡说肯定是先享受世界呀。
1: 嗯，因为你知道，就是之前大小 S 不是说过一段话吗、
0: 嗯？
1: 对吧？你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多享受，多出去走，多去旅行，
0: 嗯、
1: 否则呢，你成为欧巴桑的时候，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个体力了
0: ，
1: 没有那个精力，而且就是你那个时候去看世界，你心态也不一样了。
0: 对，
1: 你不会像年轻那样，你去拍漂亮的照片啊，
0: 比如说一起追日出啊，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啊，
1: 就你整个的状态都不一样。你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啊、哎，腰疼，哎呦腿疼。啊，我
0: 上冰岛去不了，
1: 对，耳朵又聋，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最美好的年纪、嗯、就是尽量吧出去玩，但是不要，我觉得不要那种、嗯、就是真的一分钱没有、
0: 嗯、胖子说买点毛肚，然后拿那个辣菜的料一拌，嘎嘎好吃。
1: 嗯，对，我这两年也是刚开始吃毛肚，包括那个金钱肚
0: 啊，金钱
1: 肚，你知道吗？
0: 金钱肚那个
1: 非常厚，
0: 有芥末味的，对对对
1: 对、
0: 嗯。
1: 然后你就是自己网上有那种小料汁儿，什么辣椒油啊、陈醋啊、白糖啊，
0: 对，一拌就嘎嘎香。
1: 一拌，我天哪，就绝 了，芝麻呀什么的，
0: 绝了绝了绝了哈。Blue 说一边存一边享受吧，也可以啊。比如说，你想去上海迪士尼，
1: 嗯，
0: 你的预算呢是5000块钱，
1: 嗯，那就存够5000块钱去
0: 就马上就去了就是了。对不对？
1: 然后回来接着存，然后
0: 存下个地儿，
1: 存下一个目的地的，
0: 这也行，
1: 也挺好的，
0: 这也行，我觉得行。
1: 对，最起码你的生活总是有期待。
0: 嗯，
1: 你一说是先存钱吃利息，你想等到你能吃利息的那个时候，你得存多少钱呢？我觉得那个至少得得上千万吧。
0: 是，现在利息老少了，
1: 对呀、
0: 啊，你以为利息
1: 上千万的人
0: 能有多少
1: 呢？因
0: 为现在是鼓励咱们消费啊，所以利息一直在降啊。信仰啊，确实说存大钱花小钱，比如我有2000，我会存1500，花500，这挺像我的。
1: 嗯，对，
0: 我就这样似的。嗯、好，17:15了哈，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来听首歌，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稍后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哇，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火热啊！
1: 是，
0: 我们
1: 汪洋一直在举一个小风扇，
0: 空调坏了。
1: 对。
0: 特别的闷，特别的热，我的天哪！
1: 你就别老想这个事儿，其实
0: 就
1: 还
0: 好，
1: 就好
0: 了。
1: 嗯，哎呀，哇，汪洋现在
0: 已经
1: 头顶，闪闪亮亮的，亮晶晶的，能看到那个汗珠。
0: 脑门呢？
1: 脑门有汗珠，头发里有汗珠，但是还没有到躺下来那个地步。
0: 快了吧？
1: 我觉得还
0: 好，现在是黏腻的汗，感觉像前两天那个湿漉漉的天气的感觉了。就已经受不了了，我们主要我们那个设备也都受不了了。啊，可想而知，你说那个重庆广播电视台，武汉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如果空调坏了该怎么办？你说他们？
1: 哎，其实我今天真是看了一下全国的天气，就我的手机里不是很全啊。比如说我看了一下，
0: 可以搜嘛。
1: 对，厦门今天呢就跟咱们气温是一样的，
0: 真的。
1: 然后三亚呢今天也是跟咱们气温一样，但是他们早晚就是比咱们热，他们
0: 温差小，
1: 他们早晚都，他们晚上都有28度，
0: 对，
1: 但是咱们就是十几度了，对。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你看北京今天是33，
0: 哎呀热，
1: 然后青岛是31，跟咱们也差不多嘛，是吧？然后我就觉得，哎，怎么都差不多。然后拉萨22度，
0: 那肯定行啊，对，
1: 好爽。
0: 看看重庆啥温度
1: 啊？你看一下重庆
0: 34，
1: 还是会热一点。
0: 还有火炉，还有哪儿？
1: 吐鲁番，你看看，
0: 长沙30，吐鲁番，吐鲁番肯定很热呀，吐鲁番是。42，
1: 我真的吗？真的这么夸张？
0: 白天42，晚上30。
1: 哦，
0: 它本周最高气温在周二和周四，43度。
1: 哦，哎，这边有听众朋友问说，咱们有新疆油吗？
0: 新疆油可以联系我到时候给您推一下。
1: 好的，
0: 对对对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其实9月份去新疆不错哎。南疆北疆的，是不是？你那时候9月份去的吗？
1: 我是不是？我是
0: 10月份，
1: 十月份
0: 去的。
1: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点冷，
0: 刚好
1: 一点点
0: 秋天的感觉啊。而且看秋叶多美啊，新疆大河、大川、大树，
1: 哇，那美是真的太美了，
0: 对吧？那个季节
1: 好吃也真的是太好吃了。但是我觉得还是9月份比较好，我10月份就是微冷，对，
0: 微冷了哈。10月份比较适合，还是在哈尔滨了。这个时候哈尔滨的温度嘎嘎的，绝子了。空调修好了。
1: 弗洛伊德说，老夫家里伊春12度，伊春我也有看，我手机里有伊春的天。

0: 天气我一直有关注，伊春今天29度，好不好？但是晚上确实晚上11度了。
1: 嗯，伊春不错，伊春是森林氧吧嘛？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伊春明天也是31、32度的天气呢。
1: 哎呀！好，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了，来说一说是存钱重要还是生活质量更重要。
0: 对，你像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就是我是觉得，哎呀，怎么说呢，这真的是有点矛盾，就是我一定是会存的，首先我一定会存钱，
1: 会存，
0: 对，然后呢我这个积蓄，我有这个底儿之后，就是我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突发的事情没有钱，然后我就开始花小钱。其实我这人挺节省的。
1: 真的假的呀？你可能跟我比的。
0: 就是我真的也挺节省的。我买什么昂贵的东西吗？大件儿？
1: 反正也挺大手笔，以前。
0: 但反正就是
1: 最后好点了。
0: 偶尔看看演唱会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就比如说像是。及时行乐的事情我也会做一点，吃点好吃的，看一场我喜欢的电影，看一场我喜欢的演唱会，或者是去一个我想去玩的小地方，就一定不是那种，你看汪洋都去过几次欧洲了，我都没有去过
1: 两次了，
0: 对，因为我也招不上来人
1: 自己去呗，
0: 自己去，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们跟我回来跟我讲，就是路不是讲了是很好，但是就是那个路程，我一想，我一直有点
1: 他那个特别折腾，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城市一天一个国家，一天一个城市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因为花小钱办大事嘛，你想10000多块钱，
0: 是我明白，
1: 其实只够个机票，对吧？
0: 对，然后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去的话呢，我就想可能就多玩几天那样，
1: 那是想想而已，
0: 对，所以就一直跟自己讲说啊，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太折腾了啊，
1: 对，挺折腾的，但是大开眼界啊，
0: 反正就是我在玩的前提一定是有存钱，
1: 有存钱的，
0: 对，否则我没有存钱的话，我就不出去玩了，
1: 不出去了，对，还是存钱更重要，对不对？生活质量，
0: 对，
1: 然后放在第二位，
0: 对，
1: 都很重要。
0: 因为你像我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可能就会想的比较
1: 多，
0: 多
1: 一点，
0: 如果是年轻的朋友，20多岁，
1: 那就无所谓，
0: 你真的完全可以没有积蓄，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的，
1: 弗利德说，前半生存钱，后半生享受生活吧。他说的是最低气温哈，夜里睡觉很舒服。哈尔滨这两天晚上睡觉
0: 也很舒服，我们也10几度，好不好？你那个十二度有点冻屁股
1: 了。我昨天洗完澡，从那个浴室出来之后，感觉好凉，好凉，像开空调的感觉一样。
0: 对，像晚上真的好
1: 舒服，好
0: 舒服。
1: 对，今天晚上很舒服。但是呢，这个明天开始还是很热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 9来听突然好想你。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电波前各位小伙伴们来说说吧，是存钱重要还是生活质量更重要哈？像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带我妈去趟咱们单位旁边的那个相逢万达，然后带跟我妈做了一件特别潮的事情。
1: 特别潮
0: 啊，就是我妈呢想买条牛仔裤，然后一直也嫌贵，她就是89、99、129、229，就这个价她都已经稀里糊涂的，她就不舍得买。然后但是呢在我怂恿之下，我妈花69买了个盲盒。
1: 什么店还有牛仔裤盲盒？
0: 不是，买了一个泡泡玛特啊，她有个那个一楼不有个泡泡玛特的那个售货机吗？我妈说这家69都赶紧买一条牛仔裤了。
1: 对，
0: 然后抽完之后，哎，就是他第一次抽嘛，我说都得有一个仪式感嘛，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质量了，我觉得，抽完之后他并没有觉得这69块钱应该拿去买牛仔裤，他说，
1: 挺
0: 漂亮，挺精致，然后因为我呢有个柜子专门是放所有的泡泡玛特的，然后我说这个就不要放到柜子里了，放到那个咱们家客厅里。这是你抽的，你抽的以后都放你那一起。
1: 以后你妈也踏上了这条抽盲盒的
0: 抽盲盒
1: 不归路。
0: 对，
1: 我之前也没有抽过，我一直觉得很不理解。
0: 然后挺贵的，
1: 对
0: 呀，
1: 我想我喜欢的东西，我就选我喜欢的样子，我为什么要抽呢？抽我也没有觉得很好玩。然后呢，就第一次也是跟汪洋，也是汪洋带的，
0: 也是那条机器。哎，我就是那天咱俩抽那天
1: 万达那个
0: 机器，
1: 对，他说你抽一个，你抽一个。我说我为什么要抽？他非要抽一个感受一下。我说那抽吧。
0: 然后打开一看，
1: 还挺可爱的，我记得对，真的非常的可爱。
0: 对。
1: 然后呢，前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呢，也是在商场，我那天就是有一点心烦，就是有点心烦，
0: 想花钱了。
1: 然后当时走到了某那个叫什么，
0: MINISO。
1: 对对对，MINISO。然后。也买了一些实用的生活用品，然后又到了那个盲盒区
0: 啊。他家盲盒也不错。
1: 对，因为有我喜欢的 Hello Kitty 系列。
0: 对对对，有 Kitty 系列。
1: 然后我就想，他那个是四选一还是几选一，我也忘了啊。然后我就突然想说，哎，那就试试运气。然后当时就是抽完了之后，哎，心情确实有
0: 好很多，对不对？
1: 好很多，虽然没有抽到我喜欢的，
0: 因为它很精致，然后
1: 就像买彩票一样，
0: 很可爱的样子。然后你一定是选择你喜欢那个系列。
1: 期待。
0: 对，还有一份期待，是的。
1: 当时跟朋友一起吃饭嘛，然后我说你们谁手气好，帮我抽一下。然后有一个女生就我来，然后我觉得她也很有参与感。
0: 对啊，
1: 然后大家几个人都在那儿，
0: 开心，
1: 瞪大着眼睛盯着到底抽出来的是什么。
0: 对，这就是我觉得哈，这个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有的时候给予情绪价值很重要。
1: 对，但我依然还是觉得挺贵，我那个78
0: 啊，78，我抽的是69的，
1: 因为它就是一个。毛绒玩具，
0: 毛绒玩具，
1: 小的毛绒玩具，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情绪价值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对，就是当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心情好，或者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去那个什么一下。
0: 对，
1: 但是人在特别平静的时候，我就觉得要理性消费，
0: 理性消费。
1: 对啊，我们的内心没有什么波动就不要了，对吧？
0: 爱存钱说，生活质量下降了，存钱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生活质量很重要，他认为啊。
1: 生活就是要存钱呗，
0: 对，你像、那个、
1: 哎不对，就是要先花呗，
0: 先花钱。像我大哥我大哥他之前大嫂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们俩呢也不是特别能攒钱的人，但觉得吧，他们都不是在哈尔滨这个城市出生的，觉得能打拼到这个城市立根，而且呢还混得不错，觉得呢应该感谢一下奋斗的自己。所以他们家，我大嫂之前跟我说过，每周五让我上他们家吃饭去，他们家是每周五吃顿好的。
1: 那平时呢？
0: 平时就是工作呀，日常炒个菜什么的。
1: 那吃顿好的大概是多好呢？
0: 记得有一次他发了一张照片，是带着爸爸妈妈去庄大街吃俄餐。爸爸妈妈说：“哎呀，还得跟我儿子儿媳妇儿，这我这辈子都没吃俄餐啥味儿，啥味儿都不知道啊。”
1: 那还是有经济实力的。
0: 俄餐庄大街团购100多块钱
1: 啊，那是那种
0: 俄餐是我觉得挺便宜的，西餐里最便宜的。
1: 四五个人也不能100多吧？怎么也得300-400，
0: 人均50-60，我感觉。
1: 我还以为吃了一顿1000多的那种。
0: 是你花不了，花不了，庄大街还挺性价比。然后。一整我去，因为我不爱吃海鲜，他觉得非得要给我掰过来，非让我愿意吃海鲜。我每次去
1: 贵的吗？
0: 螃蟹都是超大个的，鲍鱼、扇贝都是巴掌大的。
1: 那样的你吃吗？
0: 吃。
1: 汪洋，你不吃海鲜就是不吃便宜的是吗？
0: 然后我
1: 一开始，龙虾你也吃是吗？
0: 然后我还说这玩意儿怎么扒这玩意儿啊？哎呦我天哪，这
1: 扒还得让人给你扒，
0: 这玩意儿吃太费劲。然后大嫂就没事的时候，嗯，我帮你整。然后他就会先把那个腿儿卸下来，然后你缩了吧，缩完之后那个把壳揭开之后掰两半，你一半吃，他就会不给我扒好。
1: 哦，所以你吃海鲜的？
0: 就是我们家从来不吃这东西，我不会怎么吃，就这几年老跟他家混，我终于会吃一点。
1: 但你还不吃鱼？
0: 鱼不吃，螃蟹还会吃一点。对，
1: 啊，真是苦了你了。
0: 然后我就今天还跟我家里人说，我说你看我大哥家每周五是他们的改善日，
1: 嗯，
0: 咱们以后改善一下。妈说缺你吃缺你喝了，
1: 就是，啊，粗茶淡饭最健康，我告诉你啊。
0: 是，我说一个月出去吃一顿，别走，
1: 就是你可以带他们改善，
0: 对对对，
1: 你不用跟他们商量。
0: 对，我会带他们改善，但天一热都不愿意动，怎
1: 么的？哦，也是，
0: 嗯。
1: 但我觉得你已经经常带妈妈改善了，
0: 对，经常就带他们出去吃了，嗯，但是咋说呢，
1: 他不会拒绝哈，
0: 不太会拒绝。
1: 我以为他会是那种我不去我不去，
0: 有时候太热
1: 干啥呀，
0: 有太热了我也不愿意动的，哦，就像明天的天气肯定晚上要在家吃的是吧，所以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还是挺重要的，人家活这一辈子你说是不是，啊，
1: 真的是，
0: 嗯。但是呢这个钱你还得攒够了才去享受，所以这件事很矛盾，很矛盾。对，
1: 你们身边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就是完全不攒钱，
0: 嗯，
1: 然后还能，
0: 嗯，
1: 很享受生活，然后很开心很快乐，
0: 应该一定会有的，
1: 然后对后面的就是生活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担忧的那种人，
0: 嗯，一定会有的，
1: 有吗？
0: 一定会有的，我相信会有的吧。嗯，海底他说呢，大部分人能力有限，一辈子也就那个样，不存钱质量也好不到哪儿去，对于穷人来说，
1: 嗯，
0: 适当的存些钱有点事儿多少能应得及，所以我觉得要先存钱，
1: 嗯。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故事啊，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嗯，
1: 他说呢他爸妈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了99万，然后就是大概那意思就是说在医院的话，
0: 嗯，
1: 很短的一段时间就
0: 花
1: 光
0: 了，
1: 所以他就想说就是
0: 嗯，
1: 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0: 为了什么。嗯，好吧，17:37，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下班万岁。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我们马上要到七夕节了，大家知道吗哈？
1: 知道，好像是下周吧，
0: 下周三是七夕情人节啊。咱们浩广店有很多的相亲的活动，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下面我们来送歌吧，来自周华健和齐豫的《天下有情人》。

0: 我是百合。
1: 好，17:43了哈，这个时刻你在回家路上到没到家呢哈，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外面路况信息情况哈。然后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前一阵我那个主持婚礼嘛，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礼哈，都不是那种问世了，有个环节被那个取代了，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就是那个你愿意吗，我愿意吗，你那个时候不是誓言吗，先誓言。
0: 啊，我没有你愿意我愿意，
1: 你先誓言，对不对？
0: 誓言，对，
1: 就是亲爱的，我们像是在什么大明湖畔，
0: 对，现在这个环节没有了，
1: 没有了，因为年轻人觉得我们俩事儿为什么要说，说完之后为什么要哭给大家看，
0: 对，
1: 然后现在变叫情侣默契大考验，就是两个人背对背，然后就开始问第一个问题，在这份感情开始之前谁最先心动的，然后指对方或指自己，指的一样就有掌声，然后其中有个问题就是你们俩在一块之后发现谁最能花钱，
0: 一般都是女生吧，应该是
1: 都会指对方，这个时候
0: 都会指对方，
1: 然后谁家里最勤快，好的时候都指自己，然后就让人看起来就是就是还看一乐，然后也非常的期待啊，也非常的期待，然后就是给人感觉还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就是在婚礼上的一个环节。就说到这个攒钱的事儿，家里真的是有一个是能花钱的，有一个人是能攒钱的，我觉得这样一个搭配的话，生活质量也有了，家里积蓄也有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让攒钱的那个去管钱吗？
1: 管钱啊，然后呢，花钱的那个去，不用计算的钱，这样就是你想花的时候你就花起来，是不是也会让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的提升？
0: 是，对，咱就是说生活质量一定得有哈，千万不要天天就是死命的攒钱，
1: 对，
0: 完全不去享受生活，因为每一个人生阶段，每一年，每一个时刻，你都要去。享受就是千万不要想着我等老了，那一天你再去享受，那一天你真的就是你的享受，你的感受和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 你走不动了。
0: 对，然后你像我的人生经验呢，就是我想在享受的时候，我先看一下我兜里还有多少钱
1: 我现在想出去玩享受一下，哎，兜里带着我爸妈，我想他们，
0: 我也是想带他们的，但是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因为对
1: 啥破地方，我们就在宾馆待得了，
0: 对，经常就是我去
1: 花那钱呢，
0: 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去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在酒店里待着，我真的很生气，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1: 再也不带他们出去玩了，
0: 再也不要带他们出去玩了。
1: 这点我家里人还不错
0: 是不，
1: 我记得有一年带着我妈还有我姨姥和姨姥爷，我们四个人一起还有听众朋友去的那个咱们的祖国台湾然后我说什么他们都同意，我说晚上加顿餐都同意，然后吃不进去了还跟我一起吃夜市呢，就一直在吃
0: 对，我就挺
1: 有点不扫兴，
0: 挺遗憾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带队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带他们去，
1: 是呗，
0: 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要跟我一起去呢，
1: 是呗，
0: 好奇怪，我那个时候在想什么，
1: 赶紧把年假休一休
0: 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没有什么钱
1: 对，
0: 就是因为要是带他们去的话得我花钱
1: 所以还得攒钱，是不是
0: 对，
1: 来吧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古城依兰现在是今天是十号，12号呢防汛期一过的话呢，依兰的这个怀抱呢又向我们敞开了，
0: 对，咱们就是说依兰这个行程哈，这个你真的是要及时行乐，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它是一个夏日限定款过了这个8月份之后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漂流了，
1: 对那依兰呢是两日游今天我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咨询，两日游那两天的行程，我们出发地点是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珠江路9号出发，我们的终点呢依兰呢距离我们市区呢是280公里左右，我们行车的话大概是3.5到4个小时我们7点钟出发，11点半就到了，然后开始用午餐，午餐也是地道的东北菜绝对是吃饱而且还得吃好，那入住的地方呢这回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哈，那天我们跟百合我们赤蕊我们几个在那耗到凌晨2-3点钟你后来
0: 没有那么晚
1: 对他跑了，后来对
0: 因为我期待第二天的漂流为了保存实力
1: 我们
0: 准备养死他们，
1: 他那地方呢就那个酒店呢是应该是依兰县城的 top one 酒店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有汗蒸有这个
0: KTV
1: 还有 KTV 我们呢就是一顿洗刷刷然后就去 KTV 里，
0: 我觉得你们好会享受，我没有去洗刷刷，
1: 我没洗刷刷，我在宾馆里面洗的，房间里洗刷刷的然后就被叫下来了，叫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开怀畅饮，
0: 对，
1: 从哈尔滨拿了
0: 音响很不错
1: 对，
0: 而且就是那个装修的感觉呀就完全不输大城市的那
1: 种，对它根据包房不同的价位这个是额外消费的，但是汗蒸桑拿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对，
0: 然后但是你 也可以自己去消费一下，比如说做一个推个奶
1: 啊，推奶搓个澡，这是需要自己自费的，
0: 对
1: 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就第二天呢，赶紧我就。

0: 然后呢，除了漂流的限定快乐之外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第一天呢还会感受一下历史，因为伊兰呢被评为了黑龙江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够深厚，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这座千年的边城啊，在古时就非常的有名气了啊，这个五国故都啊，坐井观天故里啊，辽金古韵呢、啊、满清民俗在这交融，人文底蕴镌刻在古城的一砖一瓦当中。同时那吕厚民的摄影艺术馆一定要去看一看，他是给伟人拍照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摄影家，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还可以漫步伊兰博物馆。哎，我每次去博物馆的时候都想买点那个文创冰箱贴什么的，上次我没去上伊兰博物馆
1: 哦、
0: 对，然后呢去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听那个导游讲解，来听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导游讲一讲伊兰六千多年的城市文脉。我的天，六千多年的啊，而且呢它还有自然风光，三江口啊，为什么这次我们停了两周呢？就因为它有三条江啊交汇，所以哪一条江这个水大都会影响伊兰这个县城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是保证大家安全之后再发团。我们现在可以预报名了，想要报名可以加我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或者拨通8799-73998799-7399。最后来说价格啊。我们漂流价格呢是市面价得128。
1: 嗯，对，光漂流的门票哦。
0: 住宿的话呢是
1: 220块钱，
0: 和一个人也110块钱了。
1: 对，然后包括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餐食，全部都是当地最有特色的饭店，
0: 对，
1: 而不是那种吃团餐的地方。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旅行团专门吃团餐的饭店是，就
0: 人均
1: low 的，
0: 10块15。就特别 low 还吃不饱、
1: 哦、
0: 那种，咱们人均也是40块钱一位、
1: 嗯、
0: 标准啊，这一箱家已经500-600了吧，亲爱的朋友们，然后还有人身意外保险，还有景点的门票啊，还有护漂员的费用，还有我们的大巴车出行啊，我们原价580块钱，现在呢我们预报名480元，如果您是选择自驾行程的话，直降80，仅需要400元啊一位啊。那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啊。伊兰的行程啊也就到八月末了，朋友
1: 们。
0: 对，嗯，
1: 因为到9月份那个水就凉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选择
1: 能感受到的是很清爽。
0: 第二天上午漂流，这样的话温度也能保证。
1: 对，
0: 对对对，啊，这个第二天上午漂流，哎呀，也就22号和29号两个团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嗯，15号还有一个团啊，这周末也差不多啊、
1: 哦，
0: 我们可以先预报名，等等信儿。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你还没有出去走一走的听众朋友，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带着孩子溜达一圈了？
1: 嗯，而且这个夏天我们一直在感受到炎热，
0: 闷热
1: 的潮湿的感觉，
0: 喘不上气儿、嗯。
1: 而且真的，小朋友最喜欢玩的就是水。那其实我们去玩水的话，不如去真正的大自然去玩水。
0: 嗯，
1: 相比之下是最干净，
0: 水很干净，真的很干净。而且呢，那边的民风也非常的淳朴，我觉得民风非常好。嗯啊，很淳朴。对啊，8799-7399，8799-7399，欢迎各位来报名啊。我们再来说说今天话题吧。
1: 今天话题说的是啊，你的生活呢，你是先要存钱去保证它的就是存量，还是我要先去享受生活，去及时行乐？你是什么样的消费观吧？可以说，球迷他说，小钱大大花，大钱小小花。哎，我好像是这样的人。小钱大大花。该打车的时候呢，不要因为舍不得而改坐地铁。对，你像我就经常打车。然后该开空调的时候，不要因为舍不得而开风扇。反之啊，比如说像是什么啊 ，Pad 呀、iPhone 啊、Switch 啊这种相机呀、能不买就不买。实在喜欢就借用、租用，一定要斟酌、再斟酌。但是其实你像 iPhone 啊、Pad 这个东西能用好几年，
0: 对、
1: 就也还好。
0: 对，它很少坏。然后呢，你换新的话还能给它抵折旧。
1: 对。相反呢，就是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去，比如说一周或者玩3-4天、那我可能要花1-2万，
0: 差不多。
1: 这个我就会斟酌了。
0: 对，但是爸妈、孩子、老公什么的，我天哪，这一大家子。
1: 对，
0: 我还是个哎。P 人和勾人嘛，勾就是那个有计划的，P 人就是没计划的。我还是个大勾人，
1: 我是个小勾
0: 我是个大勾 对，
1: 小计划。
0: 我就特别焦虑出行的时候，因为带着大家，我就会一看计划。前两天那个对听众朋友刚才不问新疆嘛，想要报名可以加我们俩微信啊，就向我们来咨询那个近期的短途游或者是长途游。我朋友去趟。

0: 贵州，然后我帮他找了一个特别好的行程。
1: 对，好像这儿都有内部价啊。
0: 对，他从出发那一刻开始，我就感觉我是他的导游了。
1: 哦，对，而且一道上都能给你操心啊。
0: 我说
1: 你
0: 怎么样
1: 啊？你要到那儿了就，哎，汪洋，我这有什么什么情况，马上我给你解决啊。这边我派直升飞机过去接你。
0: 然后他说那个贵州买啥呀？我说你这样哈，他那个试吃特别多。你吃完之后把包装袋拍一下，然后在淘宝上搜一下。
1: 对，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这样做的，省着拎着还沉。
0: 然后我说那个，因为我去过贵州嘛，我说去那个古镇啊，里头那个酱特别好吃，玫瑰花酱啊，还有就是那个辣椒酱啊，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在网上是买不到的。
1: 对，贵州的那个辣酱哈，真的很出名，那边吃辣嘛，
0: 对对对对，
1: 还有辣椒面儿。
0: 然后黄果树瀑布啊，然后我给他做了攻略。提前让他在网上买了雨衣，然后他说特别实用。为什么？因为身边团里的人就在现场买的薄薄的雨衣，基本上是挡不住的。因为黄果树瀑布是从头湿到脚，它就是那个水雾的浓度是200%的感觉，
1: 哦，
0: 特别湿。
1: 对，建议大家最近想要报我们这一兰漂流的家人们哈，也要最好自己备一个雨衣，厚一点的
0: 啊，防水袋。
1: 对，然后还有手机的防水袋，
0: 防水袋，对对对，备好就行了。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
1: 汪洋的微信号大家可以来添加，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0: 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成龙电影周的开幕日的一个时间啊，各位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不定期的直播现场重要的环节，各位就可以不用去现场，也不太方便去现场，没有票是吗？在家感受一下电影的盛宴吧。
1: 对，也很多明星都要来了，
0: 张艺兴啊，哎呀，百合，
1: 张杰哟，
0: 百合那个那口子要来了。
1: 是，
0: 好，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李宗盛《爱的代价》。稍后18点，欢迎收听由汪洋为各位带来的财经在线。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各位听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咱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23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啊。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是涨跌互现，科技股表现疲弱，医药养殖消费等板块走强，市场再现跷跷板的行情。在板块方面呢，影视板块表现活跃啊，像是如意电影、北京文化涨停，军工板块走高，洪都航空、长城军工涨停，养殖板块震荡走高，像是益生股份涨停，医药板块高开高走，百花医药5连板，哈三联5天3板，哈药股份2连板，食品饮料持续的走高啊，一鸣食品还有皇氏集团香飘飘涨停。在下跌方面呢 ，CPU 板块呢是震荡走弱啊，武汉反股跌停，元件板块呢表现疲弱啊，嘉利创啊这个跌幅超过了9%。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呢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4000家。同样在盘面上呢，兵装重组、医疗服务、能源金属等方向板块呢是今天的涨幅榜的前列。 另外呢，玻璃基板还有 CPU 元件等方向的个股呢，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看一下收盘情况啊，上证综指在收盘的时候报收于3966.59点，上涨26.56点，涨幅0.67%。深成指报收于14316.96点，上涨5.95点，涨幅0.04%。创业板报收于3537.21点，下跌25.90点，跌幅0.73%。好吧，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我们的老朋友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各位有个股问题啊，或者是盘面的操作问题，稍后可以进入到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留言互动。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新华社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央视消息，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共有1000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大会将持续到8月21日。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与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付、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领衔主讲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报告，分享各领域最新突破性成果。据天津日报，昨日，作为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国家天然气产储供销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出预期，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海油天津公司生产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渤海油田聚焦新区产能建设，强化老油田精益管理，确保垦利10-2等一吨级油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推进储量变现油气产量。累计生产油气突破2100万吨，创历史新高。据海南日报，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与90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进行交流座谈，并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90智能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据悉，90智能生产制造基地项目选址于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康迪基地。计划总投资约1亿元，分2期建设。首期拟委托园区生产制造企业承接年产2000台功能型无人车本地生产任务。二期将选取约10000平方米和试厂房及测试场自建产线，全面打厂后预计年产10000台无人车产品，实现年产值约3亿元。项目落地后，将充分联动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打造面向华南及东南亚市场的智慧物流装备生产枢纽。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铜产业月度景气指数监测模型结果显示，7月中国铜产业月度景气指数为48.5，较6月上升0.9个点，景气灯继续处于正常区间，先行合成指数为89.6，较6月上升1个点，一致合成指数为85.5，较6月下降1.3个点，景气指数连续2个月回升，表明铜产业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先行指数小幅上升，预示短期扩张动能将持续释放。低空经济迎来关键安全技术突破。福建日报记者从宁德时代获悉，其为载人版 FTOL 研发的航空动力电池系统，成功通过相邻电芯热失控不扩散验证。这是全球首个采用能量密度高达350瓦时每千克的方壳电芯并顺利通过该项测试的航空电池系统，标志着高能量密度航空电池安全水平迈上新台阶。不同位置触发，全程无热扩散。此次验证过程中，测试人员在电池系统中间、角落等不同位置同时触发相邻2颗电芯发生热失控。 结果显示，系统成功实现无热扩散，未引发连锁反应。这一突破为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安全动力保障，也是宁德时代持续探索动力电池安全边界的又一实证。近期，弗洛斯上海浦东新区、奉贤区、临港芯片区等地多处园区成功拓展半导体芯片产业客户，服务领域涵盖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及相关产业供应链运营。具体来看，弗洛斯上海南汇园中物流园迎来国内领先的模拟芯片设计企业思瑞普，弗洛斯上海凤城物流园与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服务商红林供应链达成新的租赁合作，弗洛斯上海和庆物流园引入一家国内半导体设备头部企业，弗洛斯临港科创能镜产业园迎来半导体设备头部企业盛美半导体入驻。据中新经纬援引外媒消息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正在测试由长芯存储制造的内存芯片，计划将其用于包括 iPhone 和 MacBook 在内的多个产品线，以应对由人工智能热潮引发的全球芯片短缺问题。报道称，苹果已与长芯存储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让其成为供应商，将这些芯片应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不过，在推进任何与长芯存储合作的协议前，苹果正寻求美国白宫的批准。国产 GPU 企业摩尔线程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同时公告正筹划港股上市。财报显示，摩尔线程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7.36 亿元，同比增长 147.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156.31 万元。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收窄 2.59 亿元，收窄比例为 95.73%， 毛利总额达 9.89 亿元，同比增长 103.78%， 整体毛利率水平达到 56.95%。 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在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IMT 2030 6G 推进祖星地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 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地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工作范围涵盖卫星空口接入技术、卫星终端技术、星地融合网络技术和运维与应用技术。
9: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0: 据央视新闻，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日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301架次，请旅客及时向索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此举旨在深入贯彻落实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行动方案2025到2030年部署要求，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迫切需求，持续发挥计量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加快破解产业发展关键计量技术瓶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十大重点领域。今天早盘，多只前期高溢价 LOF 同步回调，其中全球芯片 LOF 跌停，但溢价仍居高不下，维持在 18%。国投白银 LOF 盘中一度大跌超 8%， 溢价率同样突破 18%。行情异动或源于上周末的重磅监管新规，沪深交易所联合发布 LOF 退市新规征求意见稿，明确两类产品强制退市情形，精准直击场内 LOF 长期存在的高溢价投机炒作、迷你基金流动性枯竭、价格易被操纵等市场顽疾。沪上一位公募人士受访称，对于当前溢价率较高的 QDI 或商品期货 LOF 退市预期，或将直接打击投机情绪。
9: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0: 日本央行在七月会议纪要摘要中指出，通胀上行风险正在上升，其中一名委员提到加息步伐可能会加快。在此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并暗示可能在九月加息，称正密切关注日元贬值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会议纪要当中，相对鹰派的表态表明，短期内加息的势头正在增强。摘要发布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基本持平，投资者已经消化早在年底之前采取行动的预期。隔夜掉期数据显示，市场参与者认为九月加息的概率为2/3，而十月加息的可能性为96%。巴克莱的两名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央行预计将在九月而不是十月加息。这两名经济学家表示，今天发布的日本央行7月30号至31号会议的纪要摘要显示，整体听起来比植田河南行长的言论更偏紧缩，并且给人一种印象，即决策者对在九月会议上决定加息持积极的态度。巴克莱目前预计日本央行将加息3次，分别在2026年9月、2027年1月和2027年7月，终端利率为1.75%，而此前的预测是在10月和明年4月加息2次，终端利率1.5%。韩国总统李在明定于今天下午2时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迅速落实针对半导体制造设施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那这也是李在明政府6月底公布三大超级项目以来的第二次同类会议。三大超级项目规划了在地方地区对半导体生产集群、物理 AI 以及 AI 数据中心进行大规模投资。韩国总统府表示，本次会议将讨论支持投资计划迅速落实的相关事宜，并探讨如何将投资红利惠及全国及各地区及整个产业生态系统。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政策室长金融范、国务总理韩胜书、各政府部门长官以及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的高管将出席此次会议。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和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说的骗局是所谓的影视投资需当心，高额回报是诱饵。近年来，随着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影视投资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一些热门影片动辄几十亿的票房，让不少人觉得投资电影是个稳赚不赔的好门路。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嗅到了商机，披着电影投资的外衣，设下了非法集资的陷阱，让不少人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今天我们来揭露这类骗局的真面目。请记住一个关键原则，正规的电影投资门槛高，风险大，周期长，绝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大规模的募集资金。真正的电影投资通常是由专业的影视公司、基金机构操作，面向的是少数合格的投资者，投资金额动辄几百万起，而且没有任何保底的承诺。骗子们恰恰相反，他们会主动找上门来，用各种手段让你觉得机会难得。一般骗子们第一步是伪造身份，他们会伪造与知名影视公司的合作文件，甚至盗用热门电影的名义，声称是自己是联合出品方或指定的发行渠道。你可能听过某部春节档大片，骗子们就说他们有内部的份额， 让你误以为能搭上顺风车。第二步呢是包装项目，他们会打着众筹份额认购的旗号，承诺保本保息，日分红周返利。日分红周返利看似非常诱人的短期回报来吸引人，比如说有的骗局声称投资10000元上瘾后分红至少30000，或者是每周返利 5%， 三个月后回本。这种违背电影行业基本常识的和基本规律的承诺本身就是诈骗的一个危险信号。再有第三步呢是线下造势。那么他们会组织线下推介会，租用星级酒店的豪华场地，邀请所谓的影视专家站台，播放精心剪辑的这种宣传片，展示这个电脑合成的与明星的合影，现场还有设有抽奖限时优惠，比如前十名投资者享受额外份额等等。很多人就是在那种热烈的气氛当中头脑一热就转了账。但是请冷静一下子，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一个电影啊，从拍摄到上映涉及到立项审批、拍摄制作、宣传发行、院线排片、票房分账等多个复杂环节，票房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未知数，绝大多数电影回本都难，谁能保证稳赚不赔呢？更别提什么日分红周返利了，电影还没有上映哪来的分红呢？这就是完全的违背常识的谎言和骗局。那么我们要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要首先是要查资质，要查对方是否具备国家批准的金融业务资质。正规的有市投资不需要向公众募集资金，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私募基金经理管理人或者是相关金融牌照，却公开向不特定人群募集资金，就涉嫌了非法集资。再有一个呢，核实备案，任何正规的国产电影都必须取得国家电影局的备案，可以登录国家电影局的官方网站，在电影备案立项当中查询该项目是否存在，如果查不到，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骗局。另外呢，看账号，如果是把钱打入个人账户或者是非影视公司的陌生对公账户的话，那么基本都是诈骗行为。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要向当地的金融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那个疑似的这种案例，要理性投资，远离电影拍摄的陷阱。
8: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0: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市场指数的重心还有在延续反弹，但是延续反弹的同时，市场的成交量没有再进一步的放大。那场外资金的就是这个观望资金的观入场意愿暂时没有那么的强劲。那么当量能持平，如果维持在2.5万亿左右上下的这个水平的话，是足以支撑板块之间维持轮动，然后当科技方向有所回调的时候，其他的非科技方向来接力，然后板块之间轮动渐次反弹。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啊。领涨的方向呢，主要是一些非科技类的，除了像这个地面冰装以外，像传统行业里面的消费啊，酒店餐饮、养殖，然后呢跟上周有一个延续的就是医药相关的方向 CRO 创新药都有一个延续的上涨。除此之外呢，传统行业的有色黄金类的品种，贵金属啊，有色金属，包括能源金属，其实如果大家关注一下这顺周期方向的化工板块内也有一些个股逐渐的走出来上行的趋势。所以今天的盘面，一方面就是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个信号呢，是连续反弹之后前期作为下跌的主力军的双创，也是本轮反弹弹性相对比较好的双创方向啊，创业板和科创短期到了一个技术压力，那这个位置需要有一个分化震荡的走势。那这种分化震荡呢，对于市场来说，我认为接下来的影响就是从本周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反弹的分水岭啊。前期呢，从八月初期的反弹是一个普反，然后大家盘面更多时间呈现出来的是普涨的格局。那从本周开始，一旦引领市场去反弹的前期超跌的科技方向，像通信也好，半导体也好，逐渐的开始进入到分化震荡，那么市场也会从普反进入到一个轮动指数震荡板块之间轮动的格局。在轮动的过程当中呢，震荡幅度相对比较宽一点，还需要去消化这个短期的这个技术面筹码压力的，可能更多的集中在科技
12: 前就是像通信啊、半导体这些科技方向，它会呈现出来宽幅震荡的走势。由于前期的交易集中度比较高，然后机构并没有在科技方向和 AI 相关的上游方向去进行大规模的减仓，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场外进一步的增量资金去承接的意愿其实也会不足。那与此同时呢，其他方向如果走出来了一个趋势的持续性，既有基本面的支撑，那同时资金跟基本面跟产业行业的逻辑能够形成共振的话，这些方向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其实就还是延续我上周讲过的一个逻辑，当上游 AI 科技相关的方向出现宽幅震荡的时候，我们更多去关注一些机构相对低配，就配置比例，公募基金的持仓的比例在2010年到现在处于一个历史相对非常低的分位。那同时呢，基本面有一些边际改善的方向，它是容易成为科技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新的轮动的主线，或者甚至有可能成为下半年的主线方向的。那首先满足这个条件的其实就是创新药。创新药就是整个生物医药的配置比例已经到了2010年以来非常低的分位水平啊。那最近确实是有龙头公司的业绩兑现，也有产业逻辑、产业数据的支撑，所以当其他的方向如果同样也满足这个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低位启动的机构低配的方向，如果走出来一个趋势的持续性的话，投资者下半年反而可以多关注一些。在这些方向上呢，比如说 AI 应用里面，像传媒娱乐呀、游戏，这些是潜在的轮动方向。今天到尾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 AI 应用相关的品种有一定的尾盘拉升的动作。那上周呢，算是资金做轮动做了一个预热，那尾盘拉升如果接下来AI 上游的硬件逐渐的是进入到降温和震荡，那么下游的这些应用呀、传媒娱乐相关的方向，我们是可以从轮动的角度去做一下跟踪的。再一个呢，就是上游资源类的品种，像黄金、有色，它是从宏观层面能够受益于美元流动性收紧的预期的改善，也就是美联储九月份大概率不加息，那么会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机给他们去做一个估值的修复。其实这些品种它的中报的预期增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最近呢，当大宗商品的价格、期货这边价格在回升的话，前期他们很多品种的跌幅其实是比期货的跌幅要更大一些的，就是股票的跌幅比资源本身的跌幅要更大，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盈利在期货就是这个资源上升的过程当中的改善，同时有一个估值回升的带动。所以综合来看呢，我认为今天还是一个对于上周反弹的延续，但是呢盘面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定的在前就是科技方向的资金短期的分化和资金从科技往非科技方向的轮动，所以本周呢投资者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市场有可能会进入到普反之后的震荡和分化的阶段，指数下行空间是相对有限的，传统行业也包括大金融啊、有色资源类的能够支撑住指数向下的这个整体的空间，封锁住它下跌的空间，但是呢板块内部的轮动可能会加速，对于一些累计从底部反弹空间已经不小的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方向呢，投资者可以适当的去把握一些波段差价的机会。与此同时呢，多关注一些非科技方向有基本面轮动，然后资金关注度也比较高，同时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些板块的机会。
0: 股市茶座，
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所有在广播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啊，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啊，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哈。那么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老师晚上好。
13: 啊，晚上好，大家好。
8: 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是涨跌互现，沪深两市还不错，创业板是调整的状态啊，科创综指也是在调整哈。那今天还是像老师说，4000多家个股也在上涨哈。
13: 对，
8: 那对于这样的表现情况，我们听听老师您的分析吧哈。
13: 这个当前这个市场呢，我们前期跟大家去交流过，就是进入到了8月份，那么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是可以的啊，就是无论是芯片的这个涨跌，那么都改变不了目前这个普反这么一个局面，然后高位的科技出现了调整之后，下面的一些这个红利啊，包括煤炭啊，包括今天消费啊、化工、军工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反弹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当前市场的情绪是可以的啊，就是八月份之后，那么市场呢从 前期七月份整个市场的这个科技股这个估值泡沫里面走了出来，然后资金呢出现了一个回补的一个动作。那么从整个机构的配置上来看，无论是科技的这个配置，包括一些低位的这个老灯股的一个配置，其实更加均衡啊，更加均衡。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八月份这个行情呢，这个有一定的赚钱效应啊。一是我们能看到这个每天都是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同时呢，也能够看到这个一些板块的持续性也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下午直播的时候重点去聊这个军工板块啊，七根阳线啊，包括这种化工板块也是七连阳的。然后恒生科技啊，恒生指数包括消费板块，其实都是出现了个异动，包括今天创新药那也是低位的也是有一种异动的表现啊。那么所以说目前的话，今天整个指数出现了一个震荡也是比较正常的啊。特别是上证指数，我们上周连续涨了四天啊，涨了四天，周二、周三。二三四五，然后芯片半导体呢也是连续涨了四天，深成指也是一样的。那么你看到整个芯片半导体呢，如果说持续的上涨，基本上往往也预示着后面有一种调整的动作。所以说我觉得当前周一市场主动进行了一个调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啊，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呢，芯片半导体来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明显感觉到整个科技内部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缩圈的。那么今天主要是调整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光模块、光芯片，就是前期炒的对比较高的这些方向。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周末市场呢，这个上市公司摩尔县城包括汉永记也公布了它比较亮丽的中期业绩报告。但是呢，今天走势是非常拉胯的啊。那实际上市场的话，可能更加的这个关注于后面，就是当前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匹配得上当前的这个估值水平，就是业绩和估值匹配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芯片内部呢是一个分化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种涨价的这个方向，特别是这个电子特器啊，包括最近炒得非常猛的这种小金属啊，磷化铟的这个光模块的个材料啊，还有战略性的这种两用军用物质，包括稀土啊这些东西，其实走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今天市场给我们呈现的是整个科技芯片半导体，那么来到了这个位置之上啊，3960多点啊，3966，还有30多个点就要创
14: 四千了，
13: 就要四千又回来了啊，就失而复得了。那么机构呢，在这个位置上呢，今天从资金流向上来看啊，机构对于前期配置的这个 TMT 的这个科技的方向呢，又出现一个流出的动作。那么。

0: 我不会像上周一样大笔进行那个加仓，所以说来到了这个位置上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平衡啊。后来的资金呢在观望，新进的资金呢从一些高位的科技里面上周反弹了十多个点，十三四个点，然后开始流入到一些低位的补涨的这些方向啊，实际上还是比较的这种健康的啊，比较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对觉得今天整体上四千多只个股上涨，芯片主动回调，然后低位的这些老灯股，包括低估值的啊，还有一些高股息的，那么出现了一个普反。其实当前市场走的是非常的健康的啊，非常的健康。
1: 嗯，还是良性健康的状态哈。
0: 对，
1: 今天还有个大事儿，就是宇树科技啊，正式的这个开启了往上往下的申购哈。
0: 对，
1: 对宇树科技这个个股和我们之前的那只这个长鑫这个相对比较的话，他们俩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是吧？
0: 啊，有一定的差距的。长鑫其实最近上来之后，大家伙嘛，三万多亿，就
1: 是
0: 不温不火啊，就是上去了之后，这几天一直在调整啊，特别是还传出了这个长鑫拒绝苹果的这么一个橄榄枝这么一个消息，但是他也没怎么动啊。然后宇树的话呢，今天是150申购，
1: 150.8块。
0: 对，然后。
1: 这挺贵呀、
0: 啊，
1: 这个
0: 对一个签儿就7万多
1: 啊，对，
0: 7万多啊，千万这个中签的朋友们千万别忘了，这个不交款啊这个问题。然后呢，它这个上市之后呢，机构预测的话就是奔千亿去啊，奔千亿去。那么现在有些网友比较极端，就是说这一签能挣多少钱？
1: 是啊，我们也挺好奇。
0: 这个有说能挣35万的哈、啊，有说能挣30万的，反正是这个大肉签都在那个祈祷着哈、
1: 啊。但它中签的概率不是很大了
0: 啊，不是很。
1: 对，
0: 这个中签的概率非常的小，给的签也比较少，
1: 对，
0: 可能一个营业部也就是十来个人啊，幸运儿也是那个程度啊。但是他这个事情呢，上来之后呢，对于整个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链，从零到一，那么他就是给出了一个这个一面旗帜啊。那么我能干到这个上百倍的估值，那么其他的。跟人形机器人沾边的，比如说零部件的企业，包括这个整机的企业，包括一些其他的关键材料的这些公司的估值都会水涨船高啊，都会水涨船高。然后从机器人的这个最近的行业走势来看呢，也是连续的一个上涨啊。其实我们上周五还比较担心，就是往往吧，它是有一种市场会有一种见光死的，就比如说这个宇树，大家明牌了，150这边揭晓了，然后今天申购，那么实际上资金呢可能会提前撤离。啊，提前会撤、所以说这个上周五呢也是做了一下风险的提示，就是怕市场有一些这个资金呢，这个短线的，尤其电风扇的这种行情之下，短线资金会提前撤离。但是今天来看表现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依然是一个阳线啊。那么总体从下面往上数七八根阳线了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今天有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关于高盛对于这个消息比较重要，对于整个中国这 AI 的发展，它是几个方向是比较看好的，一个是大模型的一个方向啊，应用大模型，然后基础设施啊，包括电力啊，包括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网络建设啊，服务器这些也是比较看好。第三个就是关于物理 AI 啊，物理 AI 它觉得中美之间这个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啊，然后呢，中国还是有这种全产业链的优势的，制造业强国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出来之后的成本是远远低于美国的啊、对对，因为在中国生产和在美国生产，那肯定是成本是不一样的、然后整个的话，这个价格再往下打的情况之下，那么有利于整个下游的这种应用的一个开拓啊、所以说他也是比较看好物理 AI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后期还是要发酵一下啊，所以说目前的话，整个这个包括一些整车的企业，包括一些全球的一些大佬哈，都在站台这个物理 AI，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呢，就是明显是还是没有持续这个就是。炒作还没有完事儿，还是就是从芯片半导体的上半年的走势来看，这个人形机器人其实搞了一波，后来又回落了，那达到这个位置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啊。后面的话需要看啊，这个事件的一个催化，包括这个宇树上市当天能炒到一个什么位置，那么也是这个对于市场的情绪有一些催化的啊。
1: 好，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对，
1: 好了，广播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随时来留言哈、也想跟大家互动互动，今天的市场这样的表现，您的投资是 收益的吗？啊，收益可以敲个一啊，没有收益敲个二啊，让我看看您今天的操作情况是怎么样哈。那刘老师，除了这个宇树科技是一个热点，我们最近一直在聊这个科技板块，这今天还有其他板块也比较亮眼，比如说刚才提到军工、
0: 对
1: 医疗，
0: 对 对
1: 啊，包括了刚才咱俩聊到那个电影哈、啊
0: 嗯，
1: 对，如意电影的前身是万达。

0: 改名了嘛，不是啊？然后北京文化啊都有表现，
1: 嗯，
0: 其他就是有荤有素嘛。这素的这个这几个板块您怎么看？
1: 是现在的市场的话，就是大家不要局限于这个科技半导体，就是上半年大家那做的就
0: 比较很顺，
1: 雷气逼空啊。但是七月份经历个教训，我们说一直是，咱们投资者呢，这个做投资就是。你想进步你必须得反思，时刻思考那行情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哪块做对了，七月份尤其是市场七月份看芯片整个整体跌幅35%，个股60-70%这种下这个暴跌吧，然后就是大家一定是要做这种反思的动作。然后我们说荤素搭配呢，高位的有这种科技的机会，那么低位的这些方向呢其实也是很好的啊。那么低位的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个港股，特别是恒生科技啊，它是这种低位的总龙头啊。
0: 嗯，
1: 最近呢是一是 CRO 它是恒生科技的一条腿，它占的权重比较大。
0: 嗯哼，
1: 另外呢是关于这种阿里啊、腾讯的、美团呢这种这互联网的企业呢，在恒生科技里面占的权重比较大。然后第三呢是科研消费啊，那这些低位的板块其实也是在这个里面有一定的份额。那么你能够明显感觉到整个这种低位的板块这种资金呢其实还是蠢蠢欲动的啊，蠢蠢欲动的。
0: 嗯，
1: 特别是从上六月份出来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数据啊，那么基本上是负增的。然后机构的一个预判呢，就是后面的话这个消费的数据可能会越来越好啊。啊，为什么最近这个旅游啊、酒店啊、餐饮啊、这个电影啊、吃喝玩乐，哎，已经开始活跃了呢，
0: 嗯、
1: 啊，是吧？大家这个从一些这个高频的数据上来看，就是线下的这个线下的消费量啊，就是用支付宝啊，包括这种网下支付的这个金额的这个总金额吧，同比是增长了2.2%啊，它就比六月份要强，
0: 增长。
1: 对，八月份，然后这个消费开始陆陆续续的复苏，然后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服务消费。啊，就服务消费，就是你说这种刚需呢，比如说这个大米白面啊刚需，其实老百姓的弹性并不是特别大的啊，他有时间了之后呢，他就愿意去搞一些服务消费啊，这个月底经济，比如说八月份现在是电影啊，这个八月份这个来到了暑假嘛，就是基本上都带孩子都出去玩去了啊，都出去玩去了，这个酒店啊、机票啊、景区的入园的这种。这个订票的这些高频的数据来看，也是确实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啊。所以说，对于消费板块，我们上半年是一棍子打死的，就看不到这个消费基本的这个迹象。
0: 表现对，
1: 对。政治局会议这边提到的是一是反内卷啊，一个是刺激这个消费啊。那消费，那么目前的抓手就是可选消费啊，就是服务消费啊，知道大家愿意去休闲，所以说这边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出台一些这个。政策，所以说目前的话，这个资金呢也是从一些拥挤度比较高的科技里面开始往这种消费里面去回流啊，这个是大家去需要关注的。然后军工板块呢，
0: 对，军工今天有表现啊，
1: 哎，我把这个军工打出来，咱这个行情也切一下啊。
0: 哎，现在电脑好使了
1: 啊，
0: 今天我们直播间没有空调，我和刘老师现在非常汗流浃背，然后电脑经常死机，可能因为温度比较高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啊，
1: 对对对，能看到哈，这个军工板块呢，七根阳线了是吧？七根阳线了，军工
2: 拽走。
1: 哎，对对对，这样就好一些。
0: 好
1: 啊，军工板块七根阳线，大家明天知道哈，8月11号比较重要的消息，朱雀三。这个明天发射
0: 对
1: 对，现在这个成功的概率很高啊，就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就是上一次发射呢，主要是最后那个300米没控制好，偏了啊，然后这个减速没减好。那么这个次的话呢，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商业航天呢，就是我们去年12月份朱雀二发射的时候，搞了一次，就是成功了一次。因为现在这个低轨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低轨资源是有限的啊。美国上了这个让国际卫星联盟也是报了上万颗这个数量，那么国内呢也在上报，但是呢你上报了之后你得发射，就是你比如说你过了上报之后12年之内你得发射多少颗啊，你就14年之内全都发完，所以说它是有这种时间节点的，时间节点的。低轨卫星的话呢，作为6G 的这个网络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这个低空的这种以后算力要上空啊，这种这资源是这个不可复制的啊，所以说我们既然要搞这种可回收，那么就是要把整个每公斤的发射成本打到最低啊，跟马斯克的那个星链进行对齐啊。你要是再不发射，再进行这种这个试验，包括这种可能会就落后于它了啊，什么资源是有限的啊。所以说呢，明天这个发射呢也是比较的重要，所以说试验性的催化。
0: 对，军工板块是有一定影响的消息。
1: 军工是七。

0: 根阳线啊，
1: 七根阳线，
0: 对对对，
1: 这其实风险有点大了吧？
0: 那、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跟芯片比的话，其实很多低位的板块呢，它从年初到现在就是基本上没咋涨。
1: 对呀、
0: 啊，
1: 军工好像一直没什么
0: 消息，没咋涨，一个 老灯嘛，它就是、就是这个是反弹的空间弹性并不如这种科技的板块弹性那么大、但是呢，就是胜在一个稳定。胜在一个稳定，比如说银行啊、很多投资者他不太喜欢搞科技、他觉得那种东西波动比较大，而且研究不明白、他就喜欢整一传统的，比如说买个保险、买个高股息、买个银行，买个红利，他能看明白的啊、就是买个地产，他甚至买个地产他也是愿意长期拿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市场这种低位的板块，我们前期给大家梳理了几个梯队，比如说最好的就是这个，不是最好了吧，就不是一个明确的指向，就是这个你说港股啊，这个七月份涨得很好，现在依然很好啊，港股包括恒生科技涨得也很好，然后红利呢，现在整个是一种低利率的一个环境啊，银行呢现在还是有这种降准降息的这种可能性的啊，如果后面的话经济还是比较在低位徘徊的话啊，那后面的话工具箱这种财政工具啊，这个货币工具都会掏出来。然后呢，央行一旦降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就是理财的收益率会多低，
1: 也会更低
0: 啊，更低。
1: 是，确实。
0: 那么在当前这种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呢，必然面临这种情况，就是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可能会面临一种贬值，它可能跑不赢通胀，对吧？通货膨胀每年还往上走呢，是吧？1%CPI、PPI 昨天公布了，还是同比一个正增长的。所以说后面的话越来越低 ，CPI 往上走，那么你的这种财产投资我应该怎么分配？这个事儿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就是很多这种长线资金，包括险资啊，包括国家队，它呢不在乎一个短期的收益，它不会去博芯片。他不会去博科技啊，光模块、小金属、稀土这种弹性比较好的磷化铟这种材料，他不会去博。他喜欢一种稳定的，比如说一年你就给我个3.5，就给我个4，就给一个5啊。现在实际上市场最热的，我们很多营业部的投资者每天都干个什么事儿呢？都做逆回购
1: 啊，逆回购
0: 对2040010啊1318110，把钱借给银行之后一天，他可能给你个1.几的利息。第二天钱就回来了，就是今天我这个账户里的钱呢，3点我这个可能不操作了，然后我可以把钱借出去，借出去，
1: 这也挺好，
0: 对对，3点半之前呢借都赶趟都可以，然后银行就把这个钱借走了，然后第二天呢早上9点之前把本金加利息都给你了，
1: 舒服
0: 啊，这个所以逆回购的话就是很多投资者都在做啊，很多投资者都在做，所以说现在的话整个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其实高股息高红利的这个方向对市场的吸引力可能是越来越大。特别是芯片半导体开始震荡了，芯片半导体开始震荡了，这个市场上周最牛的主线板块啊开始震荡了啊，光模块、光芯片、算力都开始调整了，除了业绩都不涨，那么明显感觉到科技在缩圈，那么资金呢也会进行一种考量啊，我现在是不是要防御一手了？马上到4000点了，3966了，从3800干到了166个点，那么很多指数个股其实涨得也不小了。然后可能要进行一个震荡和防守了，所以说这种红利的方向呢应运而生，开始往这种高低切啊，高低切，所以低位的一些高股息啊，包括估值比较合理的 PE 在20倍以下的，其实都可以看。那么工程机械了、化工了、军工了，包括红利了啊、银行了、这保险了，包括家电了，都可以去看啊，都可以去看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啊、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呢走的是比较良性的，但是也提示一定的风险，就是上周确实是涨了好多啊，然后这周周一已经开始有所震荡了啊，特别是周末这个那个美国那边非农数据暴雷，然后美元出现了个大幅的一个调整，其实对科技股是一种利好啊，但是今天科技股呢确实是全天走震荡，芯片收盘啊是跌的，所以说目前的话我们觉得本周市场可能是要一波三折了。要入一波三折了，不会说像上周似的，今天给你个3，明天4，后天5，这个不会那么顺利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今年啊、就是这周本周的市场的这种震荡呢，大家是要有所这种心理预期，心理预期不是持续避空的，特别是今年还缩量，
1: 好，又今天又缩量一天哈。
0: 对，又缩量了一下，所以资金还是有所犹豫的。啊、
1: 犹豫的，嗯啊，还有一个板块刚才没有提到，就是医药啊。之前那个我记得大上周李老师来做节目说，这不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吃药喝酒吗？
0: 啊，对，吃药喝酒。
1: 今天这个我们本地股还有股份有所表现了哈。
0: 对，
1: 这是有资金还是有政策的支持呢？
0: 本身来讲，这个医药板块周末是有利好的，
1: 有利好。
0: 药明的这个。

0: 估值也比较合理，然后业绩也很好。包括外围的市场的不确定消失之后，这个周末的一个消息呢，其实是很好的，就是把整个这个最强的这个公司给点燃了。然后呢，上一周包括百济啊这些公司，其实也在公布它的业绩，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明显感觉到七月八月份之后呢，这个吃酒喝药，吃酒这个喝酒吃药，
1: 喝酒吃药，
0: 啊、
1: 对，
0: 喝酒吃药。那么这个酒呢，它有涨价的预期啊，茅台也涨价了，周末的消息，
1: 它调价了，对
0: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话就是消费呢，这个消费和医药作为传统的避险的这个板块，其实呢就是在这个你没有什么特别想投的这个板块比较少的情况之下，资金机构愿意配置
1: 啊，
0: 他愿意配置，对，他
1: 偏重
0: 于防御，他是弱周期，就是经济好坏，这个你得吃啊，
1: 对，生命吃药，
0: 你得生命是吧？
1: 生命得吃药，
0: 都得有这种刚需的。所以说，包括军工，它都不太受这种经济周期的影响，
1: 对，
0: 甚至后面这个
1: 受地缘政治啊等一些科技的信息影响、啊。
0: 对 GDP 好坏其实影响并不大、
1: 对
0: 啊。所以说资金的话呢，既有进攻的方向，也有防御的方向啊。既周末有这种消息催化，今天就是点燃了，然后继续搞一下啊。所以说比较合情合理，挺好的。
1: 挺好啊，好，此刻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这个时间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留言哈。我们请刘老师来做一下我们明天投资建议吧，啊，这近眼巴前的是吧？
0: 明天的话呢，因为毕竟四千了啊，3966，那么上证指数基本上五连阳了。啊，后面的话，今天是银行撑了一下，芯片开始震荡。我觉得这个指数呢，可能会在这个4000点位置上呢，可能会有所这个徘徊了，有所徘徊了，因为确实是积累的获利盘比较高。即使这个位置上不这个停留的话，直接冲上去，那么投资者也需要注意一定的投资风险啊，就是没有哪个板块就是持续性的那么强。目前的话。这个你看芯片是四根阳线啊，那么化工啊军工是七根阳线啊，就是再往上走的话九连阳这个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啊，并不是特别大，
1: 是，
0: 然后往往呢
1: 九连阳，
0: 对 A 股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有利好的话呢就是持续的往去搞，那现在的话机构明显开始有一点这种减速的动作，今天净流入也在减少啊，芯片半导体的内部呢也在缩圈，科技内部呢也是在分化的啊。那么目前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关于整个这个磷化铟啊，衬底它是光模块的材料，那么有这种涨价的预期，从年初到现在涨了两倍，那么涨价的这还比较强。再一个就是小金属啊，锡锗钨啊，钨是
1: 强的，上周都有表现的
0: 啊，稀土，这到时候有涨价的预期的。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其他的可能还是要有所震荡的。所以说科技板块内部的话，尤其是来到了4000点，那么后面的话，这个盘中已经开始有这种震荡了。所以说投资者要做好高抛低吸这个动作。然后呢，低位的这些板块呢，其实大家掐住一个总龙头，你就看港股就可以了。啊，港股和恒生科技啊，恒生科技呢代表大模型和应用，包括 AI 的下游。恒生科技不倒，对于整个比如说 AI 加影视 ，AI 加传媒啊 ，AI 加这个游戏，它就倒不了啊，都是属于偏 AI 应用的这种下游的这种。那么 H 股呢，就是跟一些传统行业看的 H 股，如果是不倒的话，比如说化工，比如说银行，这些方向其实包括一些可选消费啊，消费里面。它也是横，如果是港股还是能持续的走稳的话，其实他们也是倒不了。所以说对于明天来讲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这冲高的动作的，你必须往上攻到4000点附近之后，那么可能会有一定的抛压，机构呢包括这种主力呢包括一些量化，它也有意识的去控制一下节奏。但如果明天调整的话呢，其实你不用担心。那么行情的话，目前的话你能看到4000多只个股上涨还比较健康啊，板块的持续性
1: 还
0: 是比较好的。
1: 对，
0: 科技主动的调整了，不重新这个重蹈七月份这种暴涨暴跌的覆辙，其实是市场理性的行为的一个表现啊。资金开始扩散，开始发散到一些低位的方向，其实是挺好的啊。所以说明天的话，整体上的话，可能还是有这种震荡往上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呢，盘中这种波动 在所难免，
1: 在所难免，
0: 投资者呢、
1: 嗯、
0: 要做好高抛低吸的一个动作啊。
1: 嗯，好啊，仅供大家参考。最后时间，我们请刘老师留下咱们营业部的地址，跟我们线下和您交流吧。
0: 嗯嗯，哎，那么我们营业部的地址是在这个群力地区啊、群力第四大道啊399号。

0: 金江路和群力第四大道交口，我们是汇智广场这个写字楼的16楼，汇智广场写字楼的16楼，然后你也可以坐这个地铁3号线，在丁香公园站下车，1号口上来就是汇智广场那个写字楼啊。行情呢比较多变，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呢这个路过的时候可以到我们营业部来做客，跟我们很多这个优秀的投资顾问老师聊一聊你的操作策略啊，那么行情是怎么看的，然后咱们这个进行一下这个互相的学习啊和交流、
1: 探讨。好，好，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也祝愿各位投资者在明天的投资过程当中都获得更多的收益啊。好，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889财经在线全部内容了。左上角没有加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关注的听众朋友哈，抓紧时间进入到视频号左上角添加关注。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瑞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广播频道来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纽约几十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但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2: 贾化国历险记。大嗓门小茉莉的出生。故事是从我们的主人公小茉莉的诞生开始的。虽然现在小茉莉已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但是从前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但是从她出生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村里人就感觉到她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要知道她那响彻天际的哇哇哭声可不是一般的响，村里的人都以为是工厂在拉汽笛，匆匆忙忙的就去上班了。可是一出门他们就发现时间还早，哎呀，这天还是黑的，根本不可能拉汽笛上班。后来村里的人知道了是小茉莉出生了，她天生就有一个大嗓门。就这样村里工厂的汽笛都用不上了，早上听见小茉莉哇哇叫的啼哭声，大家就去上班了。然而到了上学的年龄，小茉莉却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大嗓门可能会造成混乱，甚至给大家带来不幸。开学的第一天，老师点名小茉莉，小茉莉听见老师叫自己的名字便很快回答到。就在这一声回答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教室的黑板碎了，黑板的碎片落了一地，老师很生气，手拿教鞭问同学们，谁往黑板上扔石头了？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没有人回答老师。老师看了看坐着的同学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只好说，那我们重新点名吧。于是老师又开始从头点起，这次老师没点到一个同学的名字就问一遍，刚才是你扔的石头吗？孩子们很害怕，一个劲摇头说，啊，不是我，不是我。第二次点名又轮到小茉莉，她和大家一样赶忙回答老师，不是我了。就在她还没来得及说出诗这个字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玻璃碎了一地，窗户和黑板一样出现了一大片裂缝，老师太吃惊了，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的40个学生。这次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没有人捣乱，没有人往窗户上扔石头，于是他想，那肯定是外面的孩子调皮，他们用弹弓把玻璃打碎了，要是让我发现了，我绝对不能原谅这些调皮的孩子，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这天早上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

0: 二天上学，老师照旧又要点名了。当再次点到小茉莉时，小茉莉像昨天一样很快应道到。然而这时窗户上的玻璃抖了起来，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不一会儿，半个小时前刚被校工装上的玻璃又落了一地。老师看着小茉莉说道，
1: 真是很奇怪呀，每次点到你的名字就会有事情发生，那是为什么呢？
2: 哦，
1: 我明白了，小茉莉，那是因为你的嗓门，你嗓门太大了，你瞧，你一说话声音就会让空气震动，就好像刮起飓风那样，就会有东西被毁坏。这样吧，小茉莉，你听我的，如果你不想让学校和我们的村子被你发出的声音震为平地，就请你答应我，从今天起说话都要压低嗓门。
0: 这是小茉莉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声音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听完老师的话，小茉莉心里又难受又委屈，她满脸通红，张张嘴巴小声说道，
3: 啊，老师，那也许不是因为我。
0: 她的话刚一出口，教室里又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刚被校工换上的新黑板开始震动。
1: 看吧，这是证明啊，
0: 老师望着小茉莉说道。可是当老师看见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小茉莉的眼中流出时，他的心也软了下来。他马上走下讲台，走到小茉莉的身边，摸着小茉莉的头，轻轻对她说，
1: 没关系，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天生有那样的大嗓门，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但也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呀，所以不要为今天的事太难过了，好吗？
0: 就是从这天起，小茉莉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在学校里，她要时刻注意用手捂住嘴，可是即使这样，小茉莉说话时发出的声音还是很大，班里的同学听到她说话都会不自觉地堵住耳朵。上课时，老师们也会尽量避免问小茉莉问题，即使老师一致认为她很聪明，一定能答对。而在家里，同样，小茉莉讲话也是被禁止的。小茉莉对这样的生活十分不满意，当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会跑到树林、湖畔或者田野去发泄闷气，因为那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可以放松下来，任意地唱歌。但是每次当她开始唱歌时，土地也会翻动起来，地下的蚂蚁、毛毛虫等小动物都会快速地逃走。在这些动物看来，那就相当于发生了一场地震。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茉莉也渐渐长大了。长大后的小茉莉个子并不高，还有些瘦弱，她和父母一样成为村里一个普通的农民。她每天做着农民应该做的事儿，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小茉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有一天早上，小茉莉走进自家果园，抬头看见树上的梨好多都熟了。
1: 唉，可惜我没有带梯子来，
0: 小茉莉心里这样想，
1: 我回家拿个梯子，再拿个竹竿，把树上那些高处的梨都打下来吧。
0: 就在这时，小茉莉一转念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要不用我的大嗓门试试。
0: 于是她站在梨树下喊了一声，
1: 落下来吧。
0: 没想到噼里啪啦，仿佛能听见小茉莉召唤一般，她的声音一出，树上的梨就拼命地往下掉，一眨眼的功夫，树下就有几百个梨了。小茉莉又走到另一棵大树下，像刚才一样，大声叫了一声，
1: 落下来吧。
0: 梨应声而落，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小茉莉很高兴地想，
1: 哼，这样我可以省好多力气，为什么没早点想到这个办法呢？用我的声音就不需要用梯子和竹竿了。
0: 就这样，小茉莉开始绕着她家的果园，边走边用大嗓门震落树上的梨。这一幕被不远处一个正在锄地的农夫看见了，他完全看呆了，揉揉自己的眼睛。

0: 睛，捏捏自己的鼻子，想确定这一切不是在做梦。等他断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马上跑去叫他的老伴儿过来。
1: 老伴儿，快过来看呐！
0: 他看上去有点害怕，紧张地对老伴儿说：
1: 这个小茉莉她是个巫师啊！
0: 他的老伴儿一听，赶忙跑过去，看到小茉莉后，马上跪了下来。天哪，他是个圣徒！
1: 不对，他是巫师。
0: 不是，他是圣徒。他们开始了争执，
1: 要不把邻居都叫来，让他们也都看看，看看咱们说的谁对。
0: 农夫提议。不一会儿，全村人都聚集起来，大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小茉莉是巫师，与之相反，另一派则认为小茉莉是圣徒。两派人争论得很激烈，甚至为这事儿而打架受了伤。其中争论得最激烈的那些人都跑到了小茉莉的果园去了，认为小茉莉是圣徒的，想去看看他们心中的圣地；而认为小茉莉是巫师的也想去，他们想去把果园踏平，认为那是一块魔地。正在忙碌中的小茉莉看见一群人向这边跑来，以为是发生火灾了，他提起水桶就要跑，想去救火。正在这时，他发现那群人在他们家果园前停了下来，嘴里还念叨着：哎，就是他，就是他，他是圣徒。
1: 不，他是巫师，看看他手里的水桶，估计他要施法术了。
0: 人群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人群里发出的声音，快逃吧，要是他把咱们这儿一泼，大家就没命了。有人大吼，不不，他是圣徒。小茉莉，你可以让树上的梨变熟，

0: 让他们掉下来就掉下来吗？小茉莉终于忍不住了，
1: 你们怎么了？都疯了吗？
0: 那是因为我的大嗓门啊，它能让空气震动，就像风一样。哦，是这样，我们明白了。这其中一个女孩喊出了声，那是你的嗓门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吗？
1: 不是奇迹吧，这明明是巫术。
0: 小茉莉太生气了，扔掉了水桶，一个人走进屋里，锁上门。
1: 看来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刻都过不下去了，
0: 小茉莉心里这么想。
1: 在村子里大家都在议论我，说我是巫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呢？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了，我还是出去走走吧，说不定我的嗓子能给我带来一些好运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我的歌声给我钱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可能有的人会因为我的歌声给我钱，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也许我能成为一个歌唱家。想到这儿，小茉莉拿定了主意，把需要的东西放进行囊，走出门，准备出发了。

十天环游地球。第一章，1872年，在英国伦敦萨维尔街7号这栋豪华住宅里，住着一位神秘的人物——斐利亚·福克先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位豪爽的君子，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他从来不出入于金融市场，也不经营货物贸易，又不参与政事，更不和法律界打交道。当然，他也没打过任何官司。他不开工厂，从不是农业，不经商，也未参加任何学会。伦敦有一个叫改良俱乐部的地方，那是一个所有名流都向

0: 网的协会。成为其中会员是每个人都引以为荣的事。福克先生居然就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而且是这个光荣的团体里最特别、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会员。原来他是经巴林兄弟介绍入会的。福克先生在巴林兄弟的银行里存有一笔巨款，他的账面上永远都有存款，至于他的财产从何而来却无人知晓。福克先生从来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吝啬小气，哪有什么公益活动或者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默默地出钱注资，甚至隐姓埋名不让人知道他捐了钱。总之，他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日常生活总是千篇一律，一举一动也总是那样准确而有规律。福克先生渊博的地理知识也常常令人惊叹不已，他似乎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十分熟悉，好像具有千里透视的天资。人们推测，福克先生理应是个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的旅行家。然而有一件事十分肯定的是，多年以来，福克先生从没离开过伦敦。他每天都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从家里到俱乐部去，没有人在任何地方见过他。人们还知道，福克先生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亲戚朋友，从来没有人到他家拜访他。他家里只雇佣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所做的事也并不多。福克先生午餐、晚餐都在俱乐部吃，一般晚上12点整回家睡觉。他在家时除了睡觉就是梳洗，生活习惯像时钟一样固定，而且永远没有变化。因此他要求仆人按部就班的工作，一定要准确而有规律。比如他每天早晨刮胡子用的热水规定是86华氏度，约30度。10月2号早晨，福克先生刮胡子时发现仆人端来的热水是84华氏度，约29度，于是福克先生辞退了这个仆人。按规定，新仆人应该在11点到11点30分之间到来，按他的习惯，他将准时在11点30分离家，前往改良俱乐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被辞退的仆人引着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进了客厅。那男子向福克先生行问候礼。福克先生问：你是法国人，你叫约翰是吗？新仆人立刻口齿伶俐地自我介绍起来：
1: 我叫若望，假如老爷同意的话，叫我路路通好了，我很满意这个外号，它说明我天生就具备办事的能力。我相信自己是个诚实的人，我以前总是东奔西走，到处流浪，现在我想尝尝当管家的滋味，安安稳稳地伺候主人。我知道您是英国最讲究准时、最爱安静的人，我希望能在您这儿吃碗安稳饭，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忘掉过去的一切，就连路路通这个外号也忘掉。
2: 路路通这个外号我很喜欢，我就这样称呼你吧。我了解你的情况，你有很多优点，但是你知道我的要求吗？
0: 福克先生打断他的话：
1: 知道，先生。
2: 那就好，现在你的表几点了？
0: 路路通立刻从表带里取出一只大银表回答说：11点22分。福克先生说：
2: 你的表慢了4分钟，你要记住所差的时间，从现在算起，1872年10月2号星期三上午11点26分开始，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0: 话一说完，福克先生就站起身，拿起帽子戴到头上，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客厅。不一会儿，路路通便听到关门的声音，他知道福克先生准时出门了。路路通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在英国伦敦给人当亲随仆人，一共干了5年，但始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主人。他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痞子，他很正派，他的性格和蔼可亲，殷勤而又温和，相貌也讨人喜欢，胖胖的脸上长着一双碧蓝色的眼睛，身材魁梧，肌肉结实，体力过人，棕色的头发总是乱的。 路路通对这里的一切极为满意。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林肯用幽默赢得大选。林肯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有幽默感的一位，他能够赢得大选当上总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幽默真诚的语言艺术。1860年，林肯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对手是著名富豪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竞选的优势非常明显，他有着林肯没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道格拉斯专门租了一辆豪华列车作为竞选专列，在最后一节车厢处安上礼炮，每到一处都要鸣放礼炮32响。然后道格拉斯再坐着6匹马拉的马车到市镇中心去发表演讲。进行时，前面有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后面有一群随从跟着。道格拉斯根本没有把林肯放在眼里，他狂妄地说：
2: 我要让那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1: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真的只能用寒酸形容了。他出生贫寒，父亲是个鞋匠，家庭条件非常差。林肯15岁才上学，加起来的求学经历还不到1年时间。后来他还是通过自学才当上了律师。林肯没有专车，四处竞选都要自己买票，每到一处他都要租当地农民种田用的马车前往演讲地点。当时没有人认为林肯会赢得大选，林肯的优势就是他的政治主张更先进，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此外就是他的口才很好，演讲和说话幽默有趣，极富感染力。道格拉斯在与林肯辩论中攻击林肯是一个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林肯的长相不好看，甚至可以用比较丑来形容。听到道格拉斯的攻击，林肯自嘲地一笑，指着自己的脸对观众说：
2: 大家想想，如果我真的有2张脸，我还用得着以这样一副尊容来见各位吗？
1: 大家都被逗乐了，连道格拉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林肯每到一处都要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
2: 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3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屋内有一张桌子，椅子3把，墙角还有大书架1个，书架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
1: 然后他用力挥动着拳头对周围的观众说：
2: 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们。
1: 林肯的诚恳和幽默赢得了选民的心，最终他成功当选了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当上总统后依旧保持着幽默的言语风格，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公认他是和马克·吐温一样的幽默大师。其实林肯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从小家庭就非常贫困，9岁母亲就去世了，23岁失业，24岁借钱经商破产，16年后才还清债务，26岁订婚后未婚妻因病去世，29岁争取成为州议员发言人失败，34岁参加国会大选落选，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40岁想担任州土地局局长被拒绝，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47岁争取副总统提名得票不到100张， 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落选，51岁终于当上了美国总统。有人给林肯算过，说他一生中经历了11次失败，只有2次成功。连番的挫折使得林肯的性格有些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林肯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阳光和笑声。于是他努力学习幽默，他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一段笑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当上了总统。看了笑话，他就喜欢跟朋友分享，讲给大家听。

多的运用。人们需要通过演讲去展现自己，阐述主张，需要通过谈心交心为别人结疑释惑，需要在辩论中胜出以赢得支持。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熟练运用幽默这一武器。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疑问要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好，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

0: 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摄入糖的这个量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0: 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

若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儿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
如果还有一下这个

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

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妈。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

0: 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
2: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回复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呢，创业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实现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创业啊，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话题，分享那些普通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最终迈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其实创业呢，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它不仅仅意味着从零开始，更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创业者的坚韧和毅力，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我们深知啊，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需要创业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其实在我们每天节目中，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放弃，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那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一些分享的创业故事啊，成功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啊，他们有他们的应对策略。其实他们年轻人的经历呢，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帮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和想要创业的朋友，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在创业过程当中的宝贵经验啊，和您在创业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80%的在校大学生有兼职赚钱的经历，最常见呢领域就是教培呀、撰稿和餐饮服务。而近两年呢，大学生、高中生有了最新的赚钱思路，比如说宿舍开店。全国大量的高校都能找到种类繁多的宿舍小店，堪称商圈啊，比如说美甲、化妆、甜品、咖啡和打印。与校外的创业相比啊，宿舍开店是不用交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啊，客源稳定、量大、工作时间灵活，通常一天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就能赚足生活费。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就和您分享五位宿舍开店的学生。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宿舍开店不仅是短期赚钱的手段，更是在考研、考公、实习、校招之外，为未来的职业规划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第一位，开美甲店的小鹿。晚上9点多的时候，小鹿在宿舍突然收到了一条约美甲的信息，对方在20公里之外，打算马上打车来做美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钱。小鹿没有犹豫，立马翻身下了床。这已经不是小鹿第一次深夜接单了。宿舍开店3年来，小鹿已经接待了600多位客人。节假日前后是旺季，大家呢都想做新美甲过节，所以小鹿常常要加班到半夜12点，想要约上他需要提前大半个月。小鹿的美甲店隔壁的空宿舍是小鹿的美甲店，这里没有人住啊，宿管阿姨是允许学生在这里做想做的事。一张小鹿自己购入的宽敞双人桌，摆满了美甲的设备，几台美甲灯、烫打光灯、各类的甲油胶、甲片、水钻啊、搓条、打磨机。在小鹿的学校有宿舍咖啡店、宿舍化妆店、宿舍酒摊儿。这一届大学生早早的就为未来做起了打算。小鹿做的这个美甲啊，他是04年北京人，现在呢在西安一所985学校读大三。对美甲很有热情的他，早在高中时期就专门花钱去学过美甲，梦想着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大一的时候呢，课业轻松到有些闲得发慌，每天只用上课2小时，剩下的时间呢都可以自己安排。他逐渐产生了在宿舍开美甲店的想法。当听说今后同寝能够免费做美甲后，几个室友一致同意了宿舍开店的请求。宿舍门禁呢也比较宽松，只要登记好就能带陌生人进来。设计好开业优惠活动，做好宣传海报，往社交媒体上一发，第一天生意就异常火爆，客人多得数不过来，这也在小鹿的预料之中。美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几乎每个女大学生的手上都会有。小鹿呢去找美甲老师进修。小鹿是美甲专业啊，这个学的是产品设计方向，他是美术专业的，审美啊技术非常在线，加上价格低，做一次几乎比外面便宜200-300，周围呢又没有其他的美甲店，不愁没客人来。一开始小鹿对自己的技术啊不太自信，但大一大二还专门去培训进修过。3年来，他明显地看到自己的进步，有时呢还会收到客人的小作文，夸自己比外面的美甲店做得还好，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还说自己应该涨价，他开心得不得了。而让小鹿更开心的是余额不断上涨的数字，除去饰品、甲油胶等成本，淡季的时候最少每个月能赚3000多，旺季甚至能达到8-9千，手头就宽裕了很多。二位在宿舍开店的是开服装店的酸酸。酸酸呢是一位专升本的学生，在南京一所2本学校读大四，即将毕业了。在实体服装店几乎无人问津的今天，他开了一家宿舍服装店，看似不走寻常路，其实看中的是另一处商机，
他说，我爱买衣服，爱化妆，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女生来讲，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比如一天的课上完了，你想出去聚餐，出去玩，翻箱倒柜，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学校女生占比非常高，消费水平挺可观的，但学校位置比较偏，需要坐地铁或者是打车才能去商场。网上买衣服啊，很多都是预售，要等十天半个月，这是电商的短板。我就想，如果在宿舍有一个方便、性价比高、可以选择款式、能够直接拿衣服出门的地方该有多好啊。酸酸的宿舍服装店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宿舍开家服装店。早八到教室，中午12点刚下课，酸酸的就会立马冲向快递点取货，然后拿回宿舍拆包，一一清点熨烫。他说，我要保证衣服的品质，没有一件是皱的。熨烫完后匆匆吃午饭，然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拍摄剪辑上传社交媒体，顾客分享。酸酸曾经学过播音主持，表达能力好，也不怯场，于是呢，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卖衣服。每天下午他会提前在校内卖货群里发公告，告诉大家几点直播，要蹲好直播间。每周播2-3次，一般晚上9点开始直播，10点半下播后就立刻骑着共享单车配送，根据客人的备注送到宿舍楼下，然后拍照即买即拿。后来生意好了起来，配送不过来，酸酸让客人上门自提，配送另加3块钱，配送完后回宿舍打扫房间。一天忙下来呀，要半夜1-2点才能睡觉。酸酸通过直播带货卖衣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选品审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会不会压货呢？5000元的启动资金会不会全部赔光？但是直播了几场之后，酸酸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衣服越卖越好，回头客也渐渐多起来，只要一上新就有老顾客拿着照片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下单。现在呢，酸酸有3个卖货群，加起来有1000多位客人。收到客人穿上衣服出去玩的返图，酸酸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令酸酸没有想到的是，开店一段时间后，他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校内的同学订货，甚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虽然更忙碌，但更加充实了。拍摄改了好几版，从最开始的假模特试穿，到现在亲自试穿外景拍摄，拍换装、首饰、舞这样的，尝试了很多花样。酸酸呢，这个他的家庭父母都是农村人，家境一般。

班。他的一月生活费2000元，开了店之后呢，他主动提出降到1500元。他说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生活费只够吃饭，但现在服装店一个月净收入2-3千，看着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衣服我会直接拿下，有底气很多。我还会偶尔出去旅游，去了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几个月我甚至没要过生活费，父母都很欣慰。谈及为何选择在宿舍开店，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里有一个稳定量大的消费群体，几栋宿舍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大家的需求都高度的相似。黄黄今年16岁，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读高二，学校食堂高峰期吃饭人多，常常需要排队。高中生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午和晚上常常会感到饿。那时他常常在网上刷到别人开店包装的视频，于是灵光一现，不如自己在学校开家零食铺，不仅自己能吃，还能够给同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他和几位同学合伙，一人投入20块，以100块作为启动资金。售卖的形式非常简单，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他们从山姆进货，有网红零食，像是蛋糕、巧克力、饼干、蛋黄酥、肉夹馍，也有牛奶、果汁等比较健康的食物。拿到货后，当天中午分装、包装，贴上贴纸，上架小程序，待下单后集中送到自提点。黄黄和另外3个同学轮班，一周工作2天，每天大概40分钟。下单小程序和顾客群一开始的时候，黄黄选择在群里转账收款，但后来发现很难记录谁买了什么，计算价格和统计库存也很麻烦，于是呢，他交了50块钱使用下单小程序，瞬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最初呢，学校并不同意黄黄在学校开店，因为黄黄一度压力非常大，差点就要放弃开店了。后来呢，黄黄和同学主动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沟通，向学校说明开零食铺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并约法三章，最终说服了学校。也是因为这一经历啊，黄黄发现自己更敢于和别人沟通了，就算是面对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成年人也不再害怕。宿舍开店的另一大优势是成本实在太低了，不用付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广告呢就发在学生群里，成本也就降了下来。酸酸呢会选一些性价比高、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款式，尽管起步容易，但开店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很多学生也踩过不少雷。刚开始开服装店时，酸酸在网上拿货，因为贪图便宜，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袋子杂货，有100多件。没想到打开后发现，不仅质量基本都很差，款式呢也非常老气，一批货几乎全砸在了手里。后来呢，每一件衣服酸酸都亲自选款，他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大学生喜欢什么衣服。大家比较追求新衣服，可能就穿个1-2次，拍拍照就不穿了，性价比也要高，单价100元之内，但质量不能非常次。夏天的主要做辣妹款，卖59-69一件，冬天的话就保守一点，基础款的毛衣卖得很好，也就79左右，既比校外买衣服便宜不少，自己呢又能赚点小钱。快到年底的时候呢，酸酸还会选择一些红色系有节日氛围的服装，亲自选款虽然耗时长一些，单价高一些，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货卖不出去。偶尔有压货的情况，酸酸会将卖不出去的衣服19.9块2件以盲盒的形式卖出去。宿舍甜品店和宿舍咖啡对黄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拿错东西。黄黄说，我们每天卖出的100多单中就会丢失差不多10单，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打算买一个监控放在自提点，希望可以减少丢失。

今天呢，我们在财富人物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宿舍开店的经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在宿舍开甜品店的小图，目前在广东读大四。其实小图最大的困难是甜品没有办法过夜，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广东，必须当

天是做，当天卖啊。有时候做的慢了，或者是上架晚了，碰上晚饭的饭点，也就没有人买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会提前计划购买好食材，每天午休的时候呢，花一两个小时制作打包好，这样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售卖。小图的定价思路也颇有讲究，大概是纯利润达到成本的一半，比如一天的食材80块钱，那纯利润大概就是40块钱。280毫升装的盒子蛋糕，它一般卖9块10块，还可以直接配送到宿舍门口，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小鹿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啊，甚至是有外国客人啊找到他，希望呢他把中国的这个元素画在指甲上。其实啊，每天这么花这么多时间在开店上，那么有人问了，还有时间学习、娱乐和休息吗？其实开美甲店的小鹿啊，他平时每天工作10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读于985高校的他，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啊，参加校园活动啊，有些浪费资源。他说，我觉得学习和工作一样重要，会想办法尽量平衡学习和工作时间。但是开美甲店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考研考公，但这也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学到了一些经营店铺的技巧，学会了宣传，也学会了如何跟顾客沟通。比如之前我比较好说话，就会有顾客让我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再便宜一点。现在呢，我变得更暴躁了，开始前就讲好价格，不同意就不做。虽然以后我可能不会靠美甲店为生，但多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也是好的。今天呢，我们讲的最后一位周周来自福建，今年读大二，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工商管理。其实对于开化妆店的他来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才是大学的意义。他热爱化妆，早在老家时就尝试过为陌生人免费化妆。现在呀，他偶尔会在宿舍接受约妆，几十块钱的价格为顾客化一个约会妆、生日妆、日常妆。虽然赚不了什么，但他非常享受为客人化妆和客人聊天的过程。他说，我有次接待了两位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讨论跳槽的事情，我当时很惊讶，我看来这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口中却非常轻松。当时啊，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考研，虽然现在也没有考虑好，但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轻松多了。我家里啊并不富裕，父母会觉得我开化妆店有点不务正业，未来呢，我可能会想去做一份更踏实的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做化妆这件事。刚刚我们说的开服装店的酸酸，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赚钱经历。小的时候，酸酸的妈妈在酒店工作，她会和妈妈一起去酒店打扫房间，那个时候她就会体会到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她都会去做兼职，从事了很多行业，当家教，教小升初英语语文，去夏令营当教官，去服装店当销售，帮客人试衣服试鞋，去自助餐厅奶茶店当店员。他说，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老板把大学生当牛马使，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现在自己开店至少不会被打压，工作时间也不用被别人安排，更灵活一些。现在呢，他至少有70%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上，但他完全不觉得开店耽误了学习。他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认真去做，比如我们拍摄影视作业，我就会花端午节假期3整天的时间去做好它。回忆起吃过的苦，酸酸反而非常的感激。他说，我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的吃苦，为后面做铺垫。酸酸用挣来的钱在海南旅行。很多人都说呀，我有商业头脑，但我家人不是经商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比年长的人聊天，喜欢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也喜欢看网上的大 V 去了解现在的现状。最近呢，他通过空乘的面试，他决定先关掉服装店。
他说呀，我想先飞那么几年，到处的逛逛玩玩，等存够了一定的小金库，可以承担创业风险的时候，可能会再回来做服装这个行业，开一家线下实体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是往往止步于想法。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有了想法就会立刻去做。我从有开服装店这个想法到着手去做，中间不到一周。我觉得大学生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固住。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只会在学校上课的学生是挺好的，但大三大四后我发现，只要你把思维完全打开，在大学很多钱都可以赚，宿舍服装店只是其中的一种。

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每一位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创造着价值，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呢，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创业者鼓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点赞。当然了，如果在校期间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啊，更多的重心用在学业上。如果时间可以灵活的话啊，才想自己这个创业的事情。我们在毕业之前，还是要更多的考虑是怎么学习啊，怎么尽可能的在学校的时间能够用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其实最后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难得的这样的创业机会哈。我们听到每一位创业者的创业分享，积极的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啊，分享他们的经验。其实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各个创业者都会收获满满，为自己的创业之路增添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也希望呢，走出校门的年轻的朋友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失败，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业传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许多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今天我们说的是普通的学生的创业经历，其实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努力，还有不断的创新。希望在我们每一次的相聚和分享当中，都希望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去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发送这个我们的创业故事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您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如果说有投资理财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的节目呢，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舞台。在这里，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所有的创业者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让我们在这个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开启一段全新的财富之旅，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让生活因财富而更加的精彩。

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财富智慧的深度剖析，帮助各位创业者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刚刚我说的五位年轻人、五位创业者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从1988年李宁退役到2004年，李宁公司上市，16年弹指一挥间，而李宁本人从昔日的体操王子到今天大受资本市场追捧的财富明星，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而且这种转型的成功，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冠军中屈指可数的只有李宁一个。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到底经历了哪些苦与痛，快乐或者忧伤？从一个优秀运动员向一个成功商人转化，心路历程有多远？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体育明星名人故事，李宁的稳健生长。1988年的汉城失利，李宁一下子从鲜花和掌声中跌落到地上，社会舆论也由原来的赞扬变成了责难。当时的社会远不如今天这般开放和宽容，全民族都对世界冠军给予了重托，国人很难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王子的失误。背负着沉痛的压力，李宁一个人默默地体味着人情的冷暖。这时李经纬适时送上了理解与鼓励。从汉城奥运会回国的那天，在首都机场，李宁躲避了媒体记者，一个人走过偏僻的通道。这时手捧鲜花前来迎接他的只有李经纬。李宁含着眼泪接过李经纬手中的鲜花。1988年12月16号，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会。在晚会现场，李经纬代表健力宝送给他一副纯金的护手，二李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退役后，李宁一度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不是做教练就是担任政府官员。广西体委邀请他担任广西体委副主任，海外某国聘请他为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的加盟。正当李宁无所适从之时，李经纬再次出现了。他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这让他成为一种模式。李经纬后来回忆时这样说道，当时李宁想到深圳创办一个体育学校，我说光靠赞助不行，一定要有经济做后盾，这样才能最稳定最长远，有这样的发展思路，所以我建议他是否靠搞经济来发展体育。1989年4月21号，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李经纬将一本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大红聘书郑重地递到李宁手里。在几十位专程从各地赶来的记者面前，在闪耀的镁光灯下，李宁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我之所以投身健力宝事业，除了想为我国退役运动员闯出一条于国于民于己有利的新路子外，还想同最先开拓了中国体育实业的健力宝人一起，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开发中国潜力无穷的体育实业。也许这样的事儿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胆略，
尤其对于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自己拿着档案去到广东三水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小镇，是需要几分勇气和胆识的。尽管当时舆论对于体操王子经商颇有微词，但李宁义无反顾。1989年5月，李宁加入健力宝。自此以后，李宁走上了一条崭新而艰苦的道路。初到健力宝，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筹备运动服装厂等工作。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重新拍摄一条用冲击力、赋予体育动感的健力宝广告片，而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的广告费用，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量增加了3000万元。勤奋努力，思维敏锐，朴实善良，有强烈的适应心，这是当年李宗伟对李宁的评价，也是他给予李宁信任和支持的基础。李宁是运动员，不懂经济，到健力宝来，我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能学会游泳，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加盟健力宝之后不到几个月，李经纬就鼓励他将服装厂的计划上马，但资金从哪里来呢？虽然当时健力宝声名显赫，但健力宝最初的广告费居然完全靠借钱来支撑，甚至借钱来赞助体育记者跟团出国采访。没有开场的钱，李宁和李经纬决定找一些国外厂商搞成中外合资，而且外商能帮助打开海外市场。在李经纬的陪同下，李宁出外游说，寻找投资。因为体操王子的名人效应，很快他们就与外商签署了3份合作意向书。李宁本人也没有想到事情进展的竟如此顺利。不久，新加坡康基实业有限公司到三水实地考察，双方签订了合同。中兴合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于是成立，主要从事李宁牌运动服装的生产经营，李宁出任总经理。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8个月，一栋5000平方米的厂房就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非常醒目，李宁牌。当然了，光有牌子肯定远远不够，如何让大家了解并接受这个牌子呢？毕竟有过17年的运动生涯，李宁马上想到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想到了备受瞩目的亚运会火炬接力。但是亚运会火炬接力处对买断亚运会火炬接力开出了300万美元的高价，无论是李宁还是健力宝根本承受不了。这时李宁的公关能力及名人效应再次发挥作用，他调动他在国家体委的老关系，并用一种爱国情绪感染了工作处的领导。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的手里，那将是12亿中国人的耻辱。经过一番谈判，最终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

由健力宝主办，费用只要250万元人民币。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的火种。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牌。从这一刻开始，李宁牌真正的横空出世了。这不仅是一次公关策划的成功，更是李宁商业才华的一次完美亮相，是李宁发展史上的第一大手笔。这次赞助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新生了李宁公司的实力，也刺激了李宁的进取心。李宁在商业上的悟性让他的老板李经纬欣赏不已。李宁在商业上的才华和他在体操上的才华一样出色，而初次出手大获全胜也让李宁的自信心倍增。于是在1991年，由健力宝投资1600万，广东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正式成立，独立负责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的经营。1992年底，李宁公司分别在北京、广东成立3家公司，各自从事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鞋的生产经营，而李宁牌系列产品逐渐赢得了众多荣誉，成为1991年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历次重大国际比赛的专用装备。李宁牌服装和运动鞋系列不仅被推选为中国明星产品，而且被评为全国服装行业10大名牌之一。明星效应无疑会对提升品牌和知名度有作用，然而从市场反应来看，并不是所有明星品牌都可以像李宁公司这样成功，即使他们的创立者在体坛同样有着赫赫战功。李宁公司成立早期，有健力宝这样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使他在起步的时候更具备了成功公司的雏形。这区别于目前众多凭借个人资源建立起来的体育公司。零点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对记者说，因此李宁以及李宁公司的成功，除了明星效应以外，更多的成功应该得益于商业运作。从家庭公司到大众公司，初入商海，李宁采用的是 OEM 贴牌方式生产李宁牌运动鞋，但因为缺少经验，第一批鞋做砸了。当时李宁投入运动鞋的开发费用只有5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001系列鞋的生产。得知鞋全部不合格的消息，李宁飞回北京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这是李宁在生产控制上打的第一仗，首仗即折，李宁的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但是他毅然决定全部销毁这批产品，让我们从头再来。他握着拳头对部下说，那一年李宁不到28岁。从那时起，李宁就认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自己或自己人成为公司发展的阻碍。李宁公司刚创办的时候，是李宁和几位退役的队友，还有李宁的家人，像哥哥、嫂子、表弟等一起在操作。那时的李宁是一个十足的家庭公司。到了1992年，李宁就开始有意识地聘请专业人才加盟。为李宁公司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任总经理陈义宏，就是被李宁从当时有名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10家公司请来的。陈义宏最早在1991年加入李宁，从生产总监开始做起，一步步升到总经理职位。李宁是一个很会管理的人，他懂得知人善用，对于职业经理人他很信任，也很授权。曾参与李宁公司股改的股改专家刘继鹏回忆说，每一次去谈判或者谈合作，李宁都会带上陈义宏，看得出他对陈义宏是很信任的。自1998年去北大学习，李宁就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而把业务全权交给了总经理陈义宏。陈义宏以及一批专业人才的加入，造就了1993年到1996年

李宁公司的第一次辉煌，公司营业额每年以100%的比例增长。当运动员的时候，因为我的水平算是全国最高的，所以我去比赛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寄托于我身上，要靠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我的努力决定了大家的愿望能否实现。可是对企业来讲，做商人则是我的愿望要靠大家来完成，光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大事。对此，李宁想得很清楚。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李宁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李宁心中，另一句没有讲出口的话是，如果李宁当年没有从健力宝中脱身出来，也就没有今天。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有了盈利，年营业额以近100%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一个是从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继鹏见面了。刘继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他呢？对于刘继鹏的建议，李宁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刘继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继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刘继鹏为什么要一意鼓动李宁与父亲分家？接受采访时，刘继鹏如是说，首先是受我本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经验的驱使，我看过太多因产权不清而失败的企业，而李宁是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体操王子，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人品都是被国人所认可，我也很愿意去帮他。正是在刘继鹏的强烈建议下，李宁下定决心和李经纬以及三水市政府摊牌分家。李经纬相当大度，完全支持李宁自立门户。1994年底，只是在股份和品牌采取了一些变动措施，李宁公司就顺利脱身。而健力宝历次投入的1600万，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据刘继鹏介绍说，这种偿还是在历史成本之上偿还的，并没有一个很可怕的增值。1994年9月，李宁体育产业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作为控股的母公司，初步实现了同资本市场的对接。1995年底，李宁集团正式成立，李宁亲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到1996年，李宁集团每年销售收入增幅都在100%以上。1996年更创下了6.7亿的历史记录。业绩如此快速的增长发展令人如此兴奋。
即便是性

专家为独立董事。1999年，他又聘请各个领域的专业公司协助公司完成整体战略。德国 SAP 公司、台湾麦达公司、海问咨询公司、日本电通广告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都是李宁公司的合作伙伴。此举旨在增强公司的国际化竞争力。2001年3月，张志勇出任北京李宁公司总经理，也是李宁公司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经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获得了成效。2001年，公司营业额为 7.3 亿元人民币，纯利 4960万元人民币。2002年、2003年则分别为人民币 9.6 亿元和 12.76 亿元。随着公司营业额的持续上升和外资的进入，公司上市日程再次被提到了日程上。经过七个月的筹划，李宁公司终于在2004年6月28日正式在中国香港主板市场上市，公开发行 2.47 亿股，并在7月9号再次增发新股 3697.6 万股，而李宁及其家族拥有资产在10亿港元以上。在2005年的春节年会上，李宁作为董事长在台上所讲的是下面一段听上去毫无激情的话：这样的庆功会在我做运动员时每年都开，几乎每次我都要上台讲话，但当我回到台下，我总要告诉自己，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要从头开始。过去做运动员，我时时告诫自己忘掉过去的荣誉，轻装上阵。现在做企业，我也是这样要求大家，上市只代表过去的业绩，而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要面对。对于李宁及600名李宁人来说，2004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经过15年的努力和7年的等待，公司终于成功上市。让我们从头再来，李宁经常爱说这句话，每一块金牌都是从头再来。从运动员到商人，对李宁更是从头再来。正是抱着一种一切从头再来的归零心态，李宁才能一步步超越自己，超越过去。很多人认为李宁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明星身份，得益于中国体育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李宁从未遇到过强劲的商业对手，得益于他遇到待他如父亲般的李经纬以及后来的刘继鹏等专家。总之，人们会认为李宁的成功有着某种侥幸的成分。但是只有李宁本人和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从运动明星到成功商人，李宁做了哪些努力，付出了哪些辛苦。从一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只有一个原因，累。接触过李宁的人都知道，李宁勤奋本色，既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大老板的派头。公司研究工作有时延至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别人可能稍微多休息一会儿，李宁却几乎从不睡懒觉。公司有了盈利，李宁并不讲究吃喝，方便面大排档都是出差时李宁经常光顾的食品和就餐去处。他最感惬意的是和公司三五同仁找一处清静所在，要几杯啤酒边喝边聊，聊得最多的总是公司的发展。李宁十分好学，十分谦虚。刘继鹏尽管后来没有再和李宁合作，但在谈到李宁时依然充满赞赏。当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他很尊敬地称我为老师，向我请教一些股权改革方面的事情。我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那时我就感觉李宁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在李宁的成长过程中，他得到过多位师傅或老师的言传身教。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股改专家刘继鹏到北大光华教授王亚飞等人，李宁一直深感学习之重要。他说，我以前练体操是从一点点都不会到世界冠军的。记得1978年恢复在奥运会

0: 的合法席位。1979年参加世界体坛锦标赛，我还没有进入国家队。我们的队伍为了去参加比赛，到日本训练。1979年再往前推20年、30年，我们派队伍到苏联请教练，告诉我们什么是体操、单杠、训练。1982年，我成为世界冠军，拿6块金牌。我相信，只要肯学，什么都有可能。我不在乎爬多高的山，关键在于要有爬山的能力。1998年，年满35岁的李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此后4年，李宁和一群小自己10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上自习、复习考试，到食堂吃饭。李宁和普通同学一样，每天背着小书包上课、记笔记、背法条、课堂讨论、期末通宵熬夜的复习、考试。2000年，正在北大法律系念大三的李宁又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版，并在2年后顺利毕业。他是一个真正读书的人，李宁不是来混学位的，而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一边啃着快餐，一边读书，非常辛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中心王亚飞老师对李宁的读书精神非常赞赏。他跟一般运动员不一样，跟一般的世界名人也不一样，他非常用功，非常上进，对自己的前途把握有着自己的理解。他的同班同学高广斌说，从合作伙伴到竞争对手，李宁对所有可以学习的对象都抱有一种谦虚求学的心态。也许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过去的体操王子似乎是神话中的人物，李宁自己却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了方向就不会轻易动摇的人。我天生比较胆小，从前训练不怕后空翻，最怕前空翻，因为看不到地。已经是世界冠军了，但在大赛中仍然坚持要有教练在旁保护才肯做难度的动作。李宁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赛场上取得成功，不靠胆色，靠训练。体操比赛不是直接的对抗，没有身体的接触，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努力让自己更完美。我一直也在把这种理念带进我的公司。在这一市场才是最终裁判的商业竞争中，李宁要做的依然是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啊，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

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当然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

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0: 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破铜网阵第71讲。小义是爱虎，就在外边窗户根儿这儿听的是一清二楚啊。那个贼头草蛇满二吩咐那两个小贼，告诉他们，我这儿从来是不留活口，你们呢把这个包袱留下，拿着这口豆赶快的返回那个破庙，先把那个人给我结果性命，然后把他的尸首就扔在破庙的东南边，那儿有那么一个枯井，把这个石头板盖打开，往里边这么一扔，然后把石头板盖这么一盖，嘿嘿，就算完事儿。哦，这俩人是连连的点头啊。爱虎在外边听着呢，心想，哎呦，眼看着张二哥性命难保，我不如啊先回去，我在那个破庙那儿等着这两个小子去。想到这儿，爱虎唰这么一转身，揉揉揉揉揉揉，他来到二门这个墙这儿，然后往起一纵身，越墙而出，来到第一道门这儿也是越墙而过，来到外边了。爱虎赶快施展他的夜行术，这个快呀，揉揉揉揉揉揉揉揉，磕一盖顶胸脯，脚后跟大屁股蛋，这个快就来到了破庙这儿。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曹武还有姚志这两个小子就拿着张英啊这口刀，急急忙忙的返回了破庙。俩人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看怎么样，多亏问问朴八子吧。嘿嘿，朴八子有话了，人家这儿的规矩是不留活口，进去啊不容分说，咱们两个人啊就给这小子一刀，哎，然后咱们就把他的尸首往那个东南边那枯井那儿那么一扔，你看这活嘿干得甭提多漂亮了。这俩人说着话呢，就来到破庙这儿，到了破庙的门前了，两个人呐也就是刚刚的抬脚要进这个破庙，哎呦，怎么就觉得脚底下有什么东西绊了他们那么一下，后边那个呢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啪抽了他小腿肚子一下，头着这个扑通就趴下了，后边这个呀往地下这么一躺，捂着小腿肚子的一劲的叫喊打滚，怎么回事啊？爱虎就在这儿等着呢，把绳子也给找好了，就在门口这儿这么一蹲，眼看这两个人进来了，刚要抬脚进这个破庙门，爱虎啊立刻先来一扫堂腿，眼瞅着前边这曹武扑通就趴下了，爱虎是手中的钢刀这刀背儿，照着后边姚志的小腿肚子啪就抽了这么一刀背儿，您想想啊那还不疼啊。他在地下来回的这么一滚，爱虎往起这么一起身，来到这个曹武的跟前，磕几盖顶住他的后腰眼，用绳子把这小子四马到团体这么一捆，擦啦从他衣裳上边撕了下这么一块布来，把他的嘴这么一堵，然后转身又奔着姚志而来，照样把姚志给捆了，擦啦从身上边拽下这么一块布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塞。这两个小子啊，你看我我看你，这会儿呢谁也说不出话来了，爱虎一提了他们，就把他们提了到啊南墙根这儿，啪啪这么一扔，让他们俩人跪在这儿等着。爱虎弯腰伸手从地下就把张英那口刀捡起来了，然后进了破庙，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张英在什么地方让人家捆起来，口中塞物，哎，

堵在这个供桌这儿，让人压着呢。爱虎赶快过来，把这供桌往起边这么一掀，把这嘴里边的破布往外边这么一掏，把他身上的绑绳也给解了，把刀交给张英。到这个时节了，张英跪倒在地，哎呦，爱虎哥哥，要不是你，我性命休矣呀！哎，现在什么话也甭讲了，那两个恶贼让我捆绑好了，就在南墙根那儿跪着呢。你出去拿刀把他们全都给剁了，也出出你胸中的这口怨气。哎，我知道了。张英啊，拿着刀出来了。来到南墙根这儿，这么一看，张英可就喊开了：“嘿，爱虎哥哥，你别这么冤我呀！啊，你把人都杀了，你还让我剁什么呀？”爱虎在屋里边这么一听，不对呀，我没有杀人，不，你出来看看吧，这两个人怎么全都死了？啊！爱虎赶快从庙里出来，这么一看，可不是吗？这两个小子不单让人家给杀了。而且这脑袋呀也不见了。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干的呀？爱虎也就是刚刚这么一抬头的功夫，眼瞅东南边一个黑影晃动。哎呦，爱虎马上叫张英快跟着我追。张英跟着爱虎冲这条黑影肉肉肉肉就追下去了，足足的围着这个庙绕了这么两圈。嘿嘿，这个黑影啊霎时间不见了。啊，怎么这么快啊？爱虎心中暗想，难道说他不是人吗？是人我怎么就追不上他呢？他动作也太快了，怎么霎时间就无影无踪了呢？两个人呢回到庙里边，再往南墙根这么一看，啊，可把爱虎吓坏了。怎么？就是那两个小子儿的，嘿嘿，踪迹皆无，连尸体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爱虎伸手砰砰这么一拽张英，快跟我走。是，爱虎在前面跑，张英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呐就奔这个贼首，也就是草蛇马二住的地方跑下来了。来到这个小村庄的外边，也就是这马二这个院子，到跟前这么一看，两扇黑漆大门是紧紧关闭。爱虎告诉张英，你在外边等着，我一会儿把门开开啊。说着话，眼瞅着爱虎啊这么一凝神，蹭上墙了，紧跟着飘身而下，从里边就把这大门给开开了。叫张英进来吧。两个人进来以后，来到二门这儿，爱虎仍然是告诉张英，你在这儿等着我啊，我进去瞅瞅去。随着爱虎赶快脚尖一伸，浑身一叫力，是越墙而过呀，来到了里边了，直接的就奔往北屋上房。来到上房窗户这儿一看，里边那都亮着灯啊。他呀赶快的还在窗户根这儿，这个窟窿眼这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观看，光是桌子上边有张英那个包袱，那个贼首马二怎么不见踪影啊？屋里边一个人全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爱虎来到门前这儿，轻轻的一推着屋门，蹑足千踪来到屋里边，仔细的看了看，确实无人，就从桌子上边把这个包袱在手中这么一拿，转身形要出这间房间。他也就是刚刚来到门口这儿，抬脚刚要往外走，就这功夫就觉得上边呼扑通，怎么从房上啊扔下一个东西来。低头这么一看，是个人。到这个时节了，爱虎唰往前边这么一纵身，站在院子里边低头一看，扔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贼首草蛇马二。脖子上边鲜血直流啊，让人家在脖子这儿砍了一刀，咕嘟咕嘟往外冒血，他已经是气绝人亡。

爱虎马上抬头往房上再这么一看，哎呦，连黑影全都没有，这下可把爱虎吓坏了，拿着包袱拿着刀转身形肉肉肉来到二道门这儿，在围墙里边出往起这么一纵身越墙而出，出来了拉着张英赶快走。两人从大门这儿肉肉肉肉肉肉往南边就跑下来了，跑出挺老远来，停住了脚步。爱虎告诉张英啊，张二哥，这儿有高人呢。啊，怎么这儿有高人啊？刚才我进去了，而且这个北屋里边贼首马二踪迹皆无，只有你的包袱在桌子上边摆着呢。我进去拿着包袱刚要出门的功夫，从房上边扔下一个人来，我一看呢，是马二的尸首，脖子上边让人家来了一刀，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呢。我抬头再往房上一看，哎，人家连人影都没有了。你说这不是高人，这是什么呀？也就是咱们有急事儿啊，要不然呢，我一定在这儿要防一防这个高人。哎，可惜呀！张英一听，可惜什么呀？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把人给杀了，尸首扔在院子里边，你说说，这么大的事情，本地的官员能够架得住吗？那么要依着你呢？嘿嘿，要依着我呀，反正这个院子它也是贼人的院落，而且在这个村庄外边，不如啊放起一把火来，把这个院子这么一烧，万事皆休啊。嗯，他说到这儿了，这张英呢是不由自主的扭向回头啊，往后边这么一看，哎呦，爱虎哥哥怎么了？你快看看嘛，那果然起了大火了啊。爱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可不是嘛，就是那个院落呀，是烈焰腾腾，浓烟翻卷，燃起了一把大火。看起来呀，这位是个行家，办事是有板有眼，办得地道。咱们快走。两个人从这儿，哎，就奔往越州府而来，连夜也不敢休息，走这个夜道，一直到了第二天天亮了，肚子饿了，该打尖打尖，一直走到了当天的二更天。两个人这才来到了越州府的张家庄。来到张家庄，到了张豹的门前，啪啪啪一拍门，里边家人把门开开一看，哎呦，感觉张英真的把爱虎给请来了，家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快的，哎，把他们让到亭房里边，把门全都关好喽。立刻打来漱口水、洗脸水，沏上了茶。爱虎问了问家人呢，说你家的主人还有那位马大哥现在怎么样了？家人如实地告诉他说，您放心吧，他们现在在监狱里边啊倒是安然无恙，也就是这越州府的不少有钱的主买卖铺户，大家呢凑了点钱，上下全都打通好了，在监狱里边受不了罪，就怕日子一长啊，哎，他们俩人的性命难保。哦，这不是我来了吗？你们就全都放心吧，我一定能够把他们两个人给交出来。哎呦，那太好了。张英立刻吩咐家人，赶快的把酒摆上。是是是。家人马上把这个酒席全都给摆好了，也都知道啊，爱虎最爱喝酒。爱虎跟张英两个人呢，这个酒啊一直喝到了三更多天了，这才作罢。到了第二天早晨了，爱虎睡醒之后漱完口洗完脸了，告诉家人，你们给我准备这么一套啊买卖人的衣裳，今天我就先到监狱里边看一看去，一来看看他们二位，二来呢我也踩踩盘子，好准备着搭救他二人的性命。家人不敢怠慢，功夫不大，就把一套买卖人的衣服给他拿过来了。

哎呼，换好了衣裳之后，向家人问明白了，哎，奔往监狱的道路。于是也就是从张家庄这儿来到城门这儿进城，到了城里边这么一打听，人家告诉他了，监狱呀就在知府衙门的西边。哎呼，来到知府衙门这儿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西边这儿有这么一座大狱。来到大狱的门前一看，监狱的门呐是半掩半开，那有一条这个大粗的铁链子在这儿连着呢。爱虎来到门前这儿，用手一推着门往里边张望。就在这功夫，就从门里边出了一个人，一伸手砰砰把爱虎给拽住了。干什么的啊？在这儿看什么呀？这是看热闹的地儿吗？爱虎马上装得特别害怕呀。老爷，您听我跟您说啊，您没别的，我是上这儿来找人来了。呵，这是找人的地方吗？上这儿找人？你找谁呀？您听我跟您说啊，有个叫马龙的，有个叫张豹的，说他们两个人打死了人了。那什么，我呢过去啊跟这个马掌柜的他们那儿经常做买卖，您想想，我是想过来看一看这马掌柜的，不知道您让我看不让我看呢。啊，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告诉你说啊，你要是看别人还真不让你进来，唯独看这俩人，哎，可以进来。怎么说呢？整个越州府啊，有钱的人还有那些铺户，哎，大家伙凑了不少的钱，在我们这个衙门里边啊，上下全都打点了啊，可以进来。来吧，把这锁链子解开，让他进来。有那个小狱卒子赶快过来，哗楞楞楞把这个铁链子这么一摘，大门开开了，爱虎进来了。这位呢，冲着旁边小狱卒子把手这么一点，来，你过来，你领着他到里边看看这个马张二位去啊，带着他进去吧。是是是，您跟我来吧。小狱卒子在前边领路，爱虎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呢一直的往里走。来到正西这儿有这么一个虎头门，也就是上边啊画着一个虎头，下边呢有这个栅栏门。其实啊，这个门的正字应该叫做匹岸门。虽然说画着虎头呢，嘿嘿，它不是虎，它是什么呢？不是龙生九种吗？里边的一种匹岸，就是这种啊，它是奇性好手，它能够吞进乾坤的恶人。如果说这里边有真心悔悟的，哎，也有那个冤枉的，照样还可以给吐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呀，您打官司虽然说进了监狱了，哎，进了这个匹岸门了，只要是您真心的悔悟，而且您是冤枉的，照样能把您给放出去。这就是一种比喻，拿这个比喻呀，这个匹岸的性情上边，就是这么一道门。这个匹岸门的北边那儿，爱虎特意看了看，那儿有这么一个玉神庙。虽然说地方不大，也就是半间屋子那么大吧，里边呢点着蜡烛烧着香。哦，小狱卒子叫开了个匹岸门，他们两个人进来以后，门边一边有三间东房，里边啊那都是当差的。再一听这个监狱里边，哎呦，不是这个铁链的声啊，就是嗨声叹气的，甚至于呢有这个悲悲切切的哭声。哎，这真是惨不忍闻呐。小狱卒子领着他顺着北边的夹道直奔正西，走到西头了，是一拉溜的西房，而且呢是一间房子这儿有这么一道栅栏门。小狱卒子用手一指这个锦北头说啊，告诉你啊，那锦北头关的就是那姓马的，南头关的就是那姓张的，你先看哪个呀？爱虎一想，
我先看看马大哥吧。小玉卒子呢就不管他了。艾虎来到锦北头的栅栏门，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呀，只见马龙蓬头垢面呢，脖子上边有这么一条锁链子，地下有这么一根大柱子，这个锁链子穿过这大柱子，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炕，这个锁链子呀就在炕沿这儿锁着呢，旁边还堆着不少啊上下的刑具。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哎，这是花了钱了，打点好了，这个锁链子比较长，它能够站起来。如果说要是没有花钱打点的话，锁链的短，站都站不起来。旁边这个上下刑具，那是如果过堂去，狱卒的就把脖子上锁链子给摘下来，然后呢戴上手铐的脚镣子前去过堂。过完堂回来了，把手铐的脚镣子这么一摘，再戴上脖子上这个锁链子，这是死囚牢啊。看到这儿了，艾虎眼含热泪呀，低声的呼唤：马大哥，马大哥，小弟我来了。哗了，眼瞅着马龙脖子往起这么一抬，锁链子这么一响，睁开二目这么一看，啊，艾虎兄弟，您小点声啊。哎，兄弟，哥哥，兄弟，我叫您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外边再说啊。您记住喽，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时分我前来叫哥哥您来，您也做好准备。哎呀兄弟呀，此事你可千万千万多加小心，如果办得成你就办，办不成的话千万不可冒险呐，万万的不能连你也搭在里边。哥哥您放心吧，小弟我今天白天来就是来踩盘子来了，哥哥您等着我啊，我到那边再去看看张二哥去。说着话，艾虎离开了马龙这儿，转身又奔南头。到南头这儿这么一听，嘿，这张豹啊，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呢？两只手玩脖子底下这锁链子呢，他还真是有心有肠的。这人呢被锁在这儿，他是满不在乎。艾虎来到他这栅栏门这儿，特意的先告诉他：张豹哥哥，您说话小声点啊，艾虎兄弟前来看您来了。啊，多亏艾虎啊事先先说着让他小声点，要不然呢非得喊那么一嗓子不成。哎呦兄弟，你来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得前来救我们。哎，真要是咱们一动手的话，牢狱里边这些人啊，那你放心吧，只要我冲他们喊一嗓子，谁要是嚷嚷，把谁脑袋给拧下来，放心，他们谁也不敢嚷嚷。说到这儿了，艾虎照样嘱咐他一番：哥哥耐着性子，等到今天夜晚三更时分，兄弟我前来搭救二位兄长。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铜网阵第72家。爱虎一再的嘱咐张豹啊，哥哥，那个千万不可急躁啊，忍耐一时吧，今天夜里三更时分我就来救您来。嘱咐好了张豹之后，爱虎扭向回头一看，就是领他进来的那个小狱卒子离得挺老远的，站在那儿等着他呢。您瞧，这就是花钱的好处，监狱里边上上下下全都打点过了，来探监的你们是随便说随便聊，人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催你们。眼瞅着爱虎过来了，人家才问了一句，哎呦，您都见着这二位了啊？我都见着了，咱们走吧。哎，小狱卒子在头路领路，爱虎在后边跟着。爱虎这两只眼睛啊都不够使的了，怎么他把监狱里边前前后

0: 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一溜沟啊，干什么呀？他今天不光是为探监看看这两个人，更主要的是踩盘子来了，就是夜间要救人的时候，我到底是从哪儿进去救完这两个人，我们应该从哪儿出去，周围都有什么情况，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一边往外走一边就打着自己今天夜间的主意。小狱卒子领着他来到监狱大门这儿，爱虎还特意的从怀里边掏出了一锭纹银。哎呦，谢谢您，您辛苦了。小狱卒子连连摆手啊，哎呦，您这何必呢，已经都打点过了，您这个银子啊我可是不敢收啊，您还是把它带回去吧。爱虎这才把这锭纹银又重新的揣在怀中。小狱卒子人家把监狱的大门打开，爱虎出了监狱，急急忙忙的奔那个城门这儿走。等出了城了，爱虎啊赶快的又奔往了张家庄。张豹的家人还有那张英在这等候多时了，一看爱虎回来了，立刻的把他迎到里边，一直的迎进了厅房。家人给他准备洗脸水啊，给他沏上茶。爱虎洗了洗脸，把衣裳换好了。张英知道啊，爱虎是最爱喝酒，一想也到这时候该吃饭了，立刻吩咐家人赶快摆酒。是是是，事不宜迟，功夫不大，把这个酒席啊又给摆上了。张英陪着爱虎两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张英呢还一再问，爱大哥，您晚上救人的时候到底还需要什么东西呀？您呢早点的吩咐下来，好让家人呢给您去预备去。爱虎想了想，需要什么呢？哎，你呀，就让家人赶快的给我准备好两床棉被。张英这么一听，哦，闹了半天您是带着被窝也上里边睡觉去。嗨，不是那么回事，这两床棉被我都有用哦，而且告诉他们里儿跟面是越粗越好，用那个粗布做。是是，我知道了，我马上吩咐家眷，告诉家人赶快准备棉被去了。张英回来还接着陪着爱虎喝酒。爱虎啊就瞅着张英，张二哥啊，爱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我是问问你呀，等我把人救出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呢？啊，张英一想，我还有什么打算呢？把人救出来就救出来呗，啊，就救出来呗，嘿嘿，我把人救出来，这两个人肯定是远走高飞，那么你呢就不怕官府来抓人了呀，回头把你再抓进去怎么办呢？哦，我也得跑，可不是吗？不单你得跑啊，就是你们张姓家族的人本家本户的，你得赶快多给送个信儿去。我把人救出来，大家伙啊是各奔他乡暂避一时，等这个锋芒过去之后再搬回来，知道不知道？免遭不测呀，到时候官府急了，指不能把谁抓进去当替罪羊呢。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得赶快给送信儿去。张英急急忙忙的往他们本姓家族这儿各家各户去送信儿去了。这个时候爱虎啊又把张豹的这些家人都给叫过来了，告诉他们今天夜里边我把你们的主人救出来，嘿，这个家呀是不能要了，家也不能够待了，你们这些人呢赶快的把家里边这些细软值钱的东西，什么金银，好好的分一分吧，打点行囊。我把人救出来，你们主仆见上一面，立刻是各奔他乡，远走高飞。哦，家人听完这句话呀，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的，没有办法呀，赶快收拾东西吧。 张英、宋庆回来了，接着陪着爱虎喝酒。两人这个酒啊，一直喝到了二更天。张英一看爱虎这酒喝的可真不少了，伸手摁住了酒壶。爱大哥，不是我拦您，现在已经是二更天了，是不是等您回来再接着喝呀？爱虎一听多到了二更天了，嗯，这时候家人呢把准备好的两床棉被也给送进来了。爱虎看了看，然后一伸手从旁边就把自己的那个包袱拿过来了，包袱打开，从里边取出来夜行依靠，换上了以后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带好了百宝囊。眼瞅着爱虎一伸手就从那个绿鲨鱼皮鞘的刀鞘这儿插了，把这钢刀拔出来了。有准备好的牛皮软鞘，钢刀插入牛皮软鞘，软鞘上带着有这个罗汉古装的丝绦，把钢刀往后背这么一背，用丝绦在胸前巧系蝴蝶扣，紧灵背后走碎飘锤拽过来，揶揄肋下，就为了呀穿房越脊的时候行动方便，是不崩不挂。然后把这两床棉被用力的卷了卷，卷的这个姿势啊，就是跟个小行李卷一样。跟家人要了一根绳子，把这小卷捆了捆，多余的绳子往里边塞了塞，都准备停当了。爱虎把这小行李卷往肩膀上这么一扛，看了看张英，瞅了瞅张豹的家人，我嘱咐你们的话都记住了吗？
1: 啊，我们都记住了，我们都记住了。
0: 张英到这个时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爱虎大哥，全都靠您了。
0: 哎，爱虎一伸手把他拽起来了，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呢，我走了。
1: 有的家人赶快到监门这儿要给开门，爱虎拔出一摆，干什么呀？
0: 我把门给您开开。哎，我不用走门了。
1: 说着话，只见爱虎扛着行李卷来到院墙这儿，浑身一较力，脚尖一点地，蹭着一下是越墙而出啊。
0: 爱虎出了张豹的家了，一直就往城门这儿走下来了。来到城门这儿，悄悄地过了吊桥，这个时候已经是天交三更。他呀顺着城墙就来到这个城墙拐窝这儿，是个犄角。到了这个地方了，爱虎停住了脚步，把身上的行李卷放下来，从里边把多余的绳子拽出来，用这绳子系在腰上边。爱虎就在城墙拐窝犄角这个地方一伸双手扣住了砖缝，两只脚啊往上这么一提，踹住了城墙，吃吃吃，一倒手一蹬脚就上来了。来到城墙躲在这儿，爱虎来这么一个鹞子翻身上来了，连这个两床棉被啊这个小卷也给带上来了，来到对面躲在这儿，然后先把棉被往下这么一系，随着靠着砖缝，两只脚就踩着这城墙下来了，来到城墙里边了，又把这行李卷归置好，往肩膀这么一扛，是直奔监狱而来。也就是啊，知府衙门旁边这儿就是监狱。到监狱门前这么一看，跟白天可就不一样了。监狱的大门是紧紧的关闭呀，周围这个安静就甭提了，那是寂静可怕，静得吓人呐。爱虎抬头看了看，找了这么一段呐监狱的大墙，嗯，然后把行李卷放下，把绳子解开，把这个棉被呢
1: 叠了这么四折，怀中这么一抱，
0: 干什么呀？
1: 监狱这个墙啊，跟一般的墙都不一样。虽然说那时候没有电网，也没有铁丝网，但是那有吉利啊，那个吉刺、那个吉针都冲着上边呢。如果说爱虎窜得过去，张豹跟马龙两个人没有高来高去的功夫，要打算从这个墙上往外出来，怎么办呢？扎也把你扎坏了啊，一旦被人家发现还想出来啊，性命就交代在这儿了。所以爱虎吩咐他们准备好了棉被，爱虎抱着棉被往上这么一窜，这个快呀，打开了一床棉被，就往这个技针上边这么一搭，然后身子往上这么一趴，往下边看了看，把那一床棉被系下去，自己这才从那个墙头上边是飘身而下。下来之后抱着另外一床棉被又来到第二段墙这儿，找好一个地方，把这棉被啊往上这么一搭，全都搭好了。这个时候爱虎发现第二道墙有个大门，就是白天看见的那个皮暗门，皮暗门的两边啊都是一拉溜的房子呀。南边的房子黑着灯呢，里边没人，北边这五间屋子里边亮着灯呢，里边好像还有人说话。爱虎蹑足千踪的来到这个房间外边，到窗户这儿用手指的悄悄的捅这么一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边这么一看，借着屋里的灯光看得特别清楚啊，这一共是四个人，都是狱卒的，一个年长的，三个年少的。这个岁数大的正跟这三个人说呢，哎，要说咱们呢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呀那都是阴间的活。这三个年少的不明白，您这话怎么说？怎么说呀？啊，白天这监狱里边肯定没事儿，嘿嘿，到了夜里边没事儿便罢，有事儿啊咱们就有性命之忧。跟你们这么说吧，白天我看见探监的那小伙子，我怎么觉着就好像有点瘆得慌似的。哼哼，咱们呢还得多加点小心。你说干咱们这行啊，哎，提心吊胆的还不算呢，还得挨骂受气，还甭说别人啊，就是外边那打更的，你看看他们都敢给咱们气受，只要他们在外边一敲锣，咱们得赶快在里边接锣，接锣稍微慢了一点，你瞧吧，他们呢吹胡子瞪眼的，就得跟咱们嚷嚷一通，还得挨他们这顿狗屁蹭。哎，我呀是实在没辙，但分有一线之路，嘿嘿，我都不干这种倒霉的差事。爱虎在外边这么一听，哎呦，多亏在这儿听听啊，这要是贸然进去把他们四个人捆绑起来，我这么一走，待会儿外边来敲锣的没人接锣了，外边的京夫要是一喊叫起来，我还怎么叫人呢？他呀赶快这么一矮身，这时候就听见外边啊哐哐哐哐，人家打四更的锣。在屋里边赶快有个年轻的拿起锣来，拿起锣锤来，出了房间就来到大门这儿，哐哐哐哐也敲了四下接锣。打完锣了，这年轻的拿着锣往回走，刚要进屋这个功夫，就觉得一道白光在眼前那么一闪，紧接着就觉得脖子凉嗖嗖的，睁眼一睁，啊，你吓坏了，怎么爱虎在这儿等着他呢？这刀啊就往他脖子上这么一架，不中寒，只要一寒我立刻就宰了你。是是是，我不寒我不寒，进去。爱虎压着这人就进了房间了， 屋里边那仨人一看，当时啊

全都吓坏了。艾虎拿刀一指他们，谁要是嚷嚷，我马上把谁给宰喽。那岁数大点的赶快过来了，哎呦，大爷大爷，您千万别发怒啊，我们不嚷嚷，保证不嚷嚷啊，这还不行吗？嗯，听我的，你们这屋子里边有绳子没有？有，有绳子，你们互相先捆起来啊，省得我办完事儿以后你们还跟着当干系。哦，对对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来来来，找绳子，咱们四个人互相先捆好了。这四个人互相呢全都捆上了。艾虎看了看，捆的那还挺结实，从他们身上把这衣服刺啦刺啦刺啦拽下他们四块来，把这四个人的嘴都给堵上了，告诉他们不要你们的性命，这么样一来，等我办完事儿，哎，你们就说呀有人把你们捆起来了啊，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这四个人是连连的点头。艾虎又从地下把那个铜锣还有那锣锤捡起来，他出了屋门，把门关好，就把这锣跟锣锤啊就往门口这儿这么一立，然后他这么一转身，就奔那个扎好棉被呀、这二道墙这儿过来了。艾虎到这儿浑身一脚力蹭往上这么一窜，就上了二道墙的墙头了，看了看里边，然后是飘身而下，心想事不宜迟，我得赶快奔往死囚牢啊。就按照白天那个小狱卒子怎么领的他，就从北边这个夹道这儿一直往西下，来到锦溪头，急急忙忙的就先奔这个北边啊，哎，这个关着马龙这个死囚牢这儿，来到门前栅了门这儿，往里边这么一看，马龙带着锁链子坐在炕这儿嗨声叹气。马大哥，马大哥，兄弟我来救您来了。哗楞一下，马龙一抬头看见了艾虎。兄弟呀、你来也不管用啊，我出不去呀、哥哥您怎么会出不来呢？你看看那栅栏门那跟大铜锁不把锁给打开，哥哥我可怎么出去呀？艾虎低头一看，哎呀，他呀浑身就是一震，怎么？嘿嘿，他把道路全都看明白了，可忽略了牢门头路这把大锁了。他不是带着白宝囊啊，白宝囊有，他这个白宝囊啊是卢真送给他的，当初卢老太太给孩子们做百宝囊的时候就留了一手，不往里边装那个十三太保的小钥匙。什么原因呢？就怕孩子将来以后去做贼去，做偷盗之事，所以里边没有钥匙。这可怎么办呢？把艾虎给急的，我都想到了，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呢？嗨，暗暗的责备自己呀，徐良三哥问我的时候，我如果实话实说了，事到如今如果有徐良三哥那个大环宝刀，嘿，甭说这个锁呀，再大的锁他也架不住那宝刀。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耽误事儿了吗？他在外边急的是又搓手又跺脚。马龙在里边一再告诉他说呀，好兄弟，你的心意哥哥领了，哥哥是命该如此，没有办法呀。兄弟你赶快离开这儿吧，别把你连累在此处啊，你赶快走吧，哥哥是命该如此。到这个时节了，艾虎猛然间想起来，哎，那个皮岸门的北边那不有一个玉神庙吗？听说呀这个玉神特别灵，我不如到那儿逐告一番，对，求玉神保佑。哥哥您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话，艾虎唰这么一转身就奔这个第二道墙铺着棉被这个地方过来了，来到跟前那么一纵身越墙而出，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玉神庙。

刚忙起这么一站身，就听见监狱大门外边慌慌慌慌慌慌，这是打四更二点呐！爱虎一想，对，我还得接罗去呢，急急忙忙就来到门前这儿，把罗罗锤拿起来，来到大门这儿，慌慌慌慌慌慌，外边的京夫还一再说呢：“哎，今儿不错，接的挺快啊！哎，你们惊醒着点，听见没有啊？”爱虎也不敢说话呀，怕人家听见雨声不对呀，悄悄的把这罗跟罗锤往地下这么一放，这才转过身来，奔着个第二道墙这儿，来到铺被子这儿，往起这么一纵身，越墙而过，来到墙里边，他这么一看，爱虎傻了，怎么，眼瞅着马龙啊，从那死囚牢里边出来了。站在院子里边东张西望，这找人，哎呦，爱虎心想，难道说真是玉神爷爷显圣了吗？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沿着墙头的线到这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

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

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

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去年的时候，2024年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榜单揭晓，在那个夜晚啊，深圳立讯精密总部的大楼华灯璀璨，落地窗前57岁的王来春静静地矗立，他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办公桌上那枚苹果闪电接口，这个曾被视为代工宿命的零件，此刻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像一把钥匙诉说着一段跨越36年的传奇。30年前，王来春曾是富士康流水线的女工，30年后，她是掌管千亿市值企业的精密女王，从月薪300元的打工妹到福布斯上榜的企业家，她用半生光阴证明，所谓人生破局从来不是运气使然，而是一场与时代共舞的精准博弈。1988年的深圳，阳光像融化的金水泼洒在这片改革热土上，21岁的王来春挤在绿皮火车里，怀里揣着皱巴巴的初中毕业证，窗外的稻田飞速后退，他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高楼，在心里默默地发誓，我不要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他站在富士康工厂门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烈日下刺得人睁不开眼。入职后，流水线上的工作远比想象中严苛，每天15小时重复组装动作，零件的金属边缘磨破了手指，血泡结茧后又被磨破。在这个潮汕姑娘总有不一样的心思，别人午休休闲时聊天打牌，她却躲在角落用铅笔在烟盒纸上写写画画。写什么呢？写着第三号零件公差可缩小0.1毫米，流水线节拍优化后效率提升30%。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是他在尘埃里种下的一朵朵玫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吸取了足够的能量。1997年，30岁的王来春做出惊人的

决定辞职创业。此时的她已是富士康大陆的第一位女科长，领导挽留说你是难得的管理人才，留下来前途无量。她却摇摇头，目光坚定，她想试试能不能把别人的工厂变成自己的。离开时她带走的不是薪资职位，而是整整三大本笔记，从流水线管理到厕所清洁流程，从品质管控到供应链逻辑。这个初中毕业的女生早已在打工岁月里悄悄完成了偷师。30岁的王来春离开富士康后与兄长共同创业，在2004年他正式成立立讯精密工业公司。创业初期的王来春把工厂当孩子养，为了省下成本，他睡在车间角落的行军床上，半夜听到机器异响都会立刻爬起来查看。没有家庭拖累的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企业里，但电子制造业女性创业者不足 5%，王来春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别的老板忙着应酬时，他却报读夜校的 MBA， 从财务报表到战略管理，一点点啃下那些曾让他望而却步的知识。当时有人笑他，你初中毕业还装文化人，他只是笑笑说，我不是要装样子，是真的想知道那些成功的人是怎么思考的。一次合作伙伴临时变卦，要求加价 30%， 他在会议室里坐了整整一夜，晨光爬上他憔悴的脸时，他拨通了供应商的电话，按原计划执行，差价我来补。那笔生意他几乎赔光了所有的利润，却赢得了讲信用的口碑。2014年，苹果提出蓝牙耳机良品率必须达到 99.9%，王来春带着团队在车间吃住3天3夜，饿了吃馒头，困了用冷水浇脸。第38次调试失败时，技术总监摔了工具，他说根本不可能。他弯腰捡起零件，指尖还沾着机油，声音沙哑却坚定，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当第42次测试数据终于达标，他看着窗外初升的朝阳，发现自己的白衬衫早已被汗水浸成了灰蓝色。真正的破局者不是从不摔跤，而是能把每一道伤疤变成前进的路标。多年后在清华演讲，他举起那枚闪电接口，台下掌声雷动。2020年，立讯精密市值突破4000亿元，成为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隐形冠军。在东莞生产基地，每天有50万副蓝牙耳机从这里发往全球，相当于每40人中就有一副中国制造的耳机。但王来春清醒，代工二字从来不是终点。他将代工利润的70%投入研发，累计获得专利超3000项。通过收购伟创等企业，构建起从零件到系统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能力。当其他代工厂还在为50%的利润挣扎时，立讯早已进军新能源汽车、通讯设备等领域，完成去苹果化的转型。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激进，他指着车间里的智能机械臂，他说，创造业就像逆水行舟，你不往前跑就会被时代碾碎。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王来春也遭遇过无数的偏见。曾有客户当面质疑，你一个女人能管好几万人的工厂？他笑着递上财务报表，数据不会说谎的，我们的净利润比同行高3个百分点。他将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与女性的柔性关怀结合，车间里既有严格的 6S 标准，也有供员工倾诉的心灵驿站，既能看到精密仪器的精准运转，也能看到妈妈般的女工带着孩子在休息区玩耍。这种刚柔并济的管理哲学让立讯的员工流失率比同行低12个百分点。王来春说，没能成为一个母亲，
但我养育了20万员工。在他打造的女性友好型工厂里，妈妈班允许女工弹性工作，职业培训体系让流水线工人能成为技术骨干。在立讯精密的研发中心，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头发微白的王来春和年轻的工程师们围坐在一起，讨论触控反馈的灵敏度，争论色彩搭配的潮流趋势。50来岁的王来春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苹果蓝牙耳机的研发。为了弄懂 Z 世代的需求，他跟着90后员工玩视频、玩短剧，在实验室里研究年轻人的佩戴习惯。有人笑他折腾，他说年龄从不是障碍，拒绝学习才是。这种老匠人加新玩家的双重基因，让立讯在智能穿戴领域始终领跑。从代工到制造，女性的细腻、韧性和共情力，恰恰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最稀缺的品质。王来春的破局有3例，首先就是观察力，从螺丝钉看到产业链。当别人在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时，他看到的是每个零件背后的工艺逻辑，是整条生产线的优化空间。这种从细节看全局的能力，让他在打工时就埋下了创业的种子。正如他所说，能把小事做精的人，才能看见大事的轮廓。第二个例就是钝感力，被质疑时只回做好再说，不说别的。面对学历歧视、性别偏见，他从来不着急的辩解，而是用行动说话。被嘲笑初中文化时，他只埋头学习管理。被质疑女人不懂技术时，他泡在实验室直到弄懂每个参数。这种钝感不是麻木，而是把精力聚焦在目标上的智慧。王来春的破局3例，除了观察力、钝感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定力，也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创业者缺乏的一个力，定力。36年只做一件事，从富士康到立讯，从连接器到智能终端，从始终深耕精密制造领域。在资本追逐快钱的时代，他拒绝过地产的诱惑，推掉过军融合作，只专注于把零件做到0.01毫米的精度。这份一生一世的定力，让他在制造业的浪潮中稳如磐石。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回望，王来春的人生像一部浓缩的中国制造业奋斗史。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创新，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支撑他走下去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刻进骨子里的破局力。那是在尘埃里仰望星空的勇气，是把困境变成跳板的智慧，更是在浪潮中精准卡位的远见。王来春用36年证明，所谓破局不是灵光一现的顿悟，而是日复一日的深耕，是在别人认命时选择相信，在别人放弃时选择坚持，在时代变革时选择与趋势共舞。正如他在清华演讲时举起的那枚苹果接口，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普通人的接口，关键看你是否愿意做那个持续导电的触点。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也曾在人生低谷中寻找破局的力量呢？其实或许啊，我们不必成为王来春，但是可以学会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观察的敏锐，在质疑声中修炼钝感的心态，在浮躁的世界里坚守专注的定力。通过王来春的故事，其实让我们记住的就是，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不晚，中年也不是下坡路的起点，而是第二次人生的发令枪。
最后把四条王来春的四句金句送给大家：能与

凤凰同飞的必是俊鸟，这是王来春的人生信条。企业的价值是长跑，不是短跑，这是王来春的商业哲学。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并且要对行业有敬畏之心，这是王来春的管理智慧。女性不是只能做选择题，我们可以创造多选题，这是王来春的时代宣言。从流水线女工在尘埃里种玫瑰，到从代工到制造，一个女人的制造业突围，到王来春的破局三力：观察力、钝感力和定力。王来春从富士康的厂妹到掌舵4000亿帝国，她的36年的破局传奇，刚刚我们分享完了。想跟大家说的最重要的，可能我们不必成为王来春，但是可以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在质疑声中修炼钝感的心态，在浮躁的世界里坚守专注的定力。而且有很多朋友说，我岁数大了，我已经马上接近中年了，我已经过而立之年了。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只要有开始。中年并不是下坡路的起点，而是人生第二次的发令枪。通过商界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在每天的分享当中，您能够了解商业大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行业聚焦，风云人物。近日呢，2024年福布斯中国餐饮领军人物评选落下帷幕，塞尚乳业董事长兼 CEO 严建国，凭借他在乳品行业的卓越贡献和创新精神，荣膺此项殊荣。作为涉足乳品深加工创新领域的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严建国创立的塞尚乳业立足中国咖啡、奶茶、餐饮行业，从技术底层推动乳品创新，引领行业的创新变革。严建国将强壮国人体质、实现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根据需求论创立塞尚乳业，每年约有20亿杯的限制饮品用到了塞尚的厚乳。塞尚以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推动中国新茶饮文化及创新乳品走向全球。从吃感觉到吃健康，我们来了解一下塞尚乳业的底层逻辑。未来30年中国人吃什么？10年前，严建国花了1500万元经费走遍全球，历时3年半的时间，通过大量的和专家学者、院士交流，严建国得出结论：第一是吃营养，第二是吃感觉，色香味俱佳是感觉，而营养是指蛋白质、脂肪、碳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氧气和水。严建国发现国人缺乏优质蛋白质这一核心需求，据了解为塞尚制定了清新的发展战略，通过与国内外顶尖的机构及专家展开紧密合作，专注于开发以乳蛋白和乳脂肪为基础的创新产品，致力于成为一家科技驱动型的乳制品供应商。在10年间，严建国不遗余力地投入技术研发，引入了全球领先的纳米级有机生物膜技术，持续推动塞尚乳业的转型升级。如今塞尚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乳品公司的范畴，蜕变成为一家以乳蛋白、乳脂肪为核心，不断探索乳制品创新边界的高新科技企业。这一系列的变革与选择，正是严建国为塞尚乳业绘制的发展蓝图，也是他对未来中国人饮食趋势深刻理解与实践的体现。从小黄袋到厚乳，我们来了解严建国的创业历史。严建国的创业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他曾经在毕业后放弃了铁饭碗而选择创业，经历了多次的失败，但他依旧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他总结出一套需求论，即满足客户需求是创业成功的根本，并将这一理念深植于自己的创业实践中。他的第一次成功创业便是选择了酸奶赛道，通过深入调研创立金和乳业，研发出爆款酸奶产品小黄袋，在宁夏地区取得了成功。随后呢，严建国根据需求论发现国人缺乏优质蛋白质这一核心需求，随后他创办了塞尚乳业，并为其精心规划了一条满足高端人群蛋白质与脂肪需求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严建国投入了1亿元研发费用，攻克了乳品深加工领域的珠峰，即常温稀奶油技术，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生产常温稀奶油的企业，为民族品牌赢得了尊重。2018年，塞尚乳业的厚乳拿铁一经推出，火爆全国，开辟了中国咖啡的新赛道，开创了中国厚乳时代。厚乳中的活性蛋白包埋住咖啡里的苦味物质，释放咖啡香味，与乳香完全的融合，口感丝滑醇香，让咖啡不加糖也不苦，完美契合消费者的口味偏好，也推动了中国咖啡行业的创新性发展。从厚
乳拿铁到爆款智能机，我们来回顾塞尚乳业的创新之路。在内卷严重的现在，塞尚乳业的发展道路却是异常的明确，就是要高效、成功、持续地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爆品。严建国从华为的结构化产品开发流程中汲取经验，经过多年的沉淀，打造出一套属于塞尚的产品研发流程。前沿的研发技术、快速的市场反应、专业的团队服务，为塞尚成为行业爆款制造机奠定了基础。由塞尚乳业首创的厚乳、夸克奶酪、轻乳、零乳糖、超绿奶等系列产品一经上市，就在茶饮、餐饮等行业掀起创新浪潮。现如今，塞尚已经成为茶饮咖啡赛道的主力供应商之一了。企业主导产品蛋白粉、稀奶油、厚乳等分别占据了中国高端乳制品市场相关领域的大部分份额，并与星巴克、喜茶、瑞幸、茶百道、蒙牛等多家知名食品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每年约有20亿杯的限制饮品用到塞尚厚乳。黄金奶源塞尚江南，来看看塞尚乳业中国牧场模式的探索。严建国选择宁夏作为事业的起点，是因为他深知奶源的重要性。宁夏银川地处北纬38度，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弱碱性的牧草，使得动物蛋白中的谷氨酸含量更高，牛奶鲜味更浓，营养价值更高。为此，他将塞尚乳业的奶源基地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现代化牧场，从源头保证产品品质。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塞尚乳业的奶源优势，严建国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率先实施产业链利益连接机制，实现企业与奶农互惠互利、风险共担的新模式，得到了产业利益链上多方的欢迎。如今，高品质乳品伴随新一代消费者的成长而变得更加普及，但中国人牛奶摄入依旧远低于全国水平。塞尚乳业致力于将优质的乳蛋白和乳脂肪作为研究方向，强壮国人体质，为中国进入 3.0 吃牛奶时代按下加速键，让健康成为中国人最大的财富。从全球眼光看，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的征程刚刚开启，未来严建国将创造出全新的创新模式，实现技术创新、质量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密切结合，助推中国新茶饮、餐饮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尝到中国味道。可以说，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讲述那些商业大咖、一些品牌创始人，还有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创业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辈子没有太多个十年，尤其是精力充沛的黄金十年。一块硬纸板，用粗重的黑色油墨笔写上专业验车、高价回收二手车、车辆过户，下面呢附一长串的电话号码。操着各地方言的男男女女散落在马路边，人手一块这样的广告牌。他们斜背不同的挎包，拎着不相似的保温水瓶，却有着同样的机警。只要看见车有停下来的意思，便瞬间涌上围住车主，兜售从买车到卖车的一条龙服务。我想大家都应该经历或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这就是十多年前全国知名的汽车商业一条街南京大明路旧机动车交易中心外的景象。这些举牌者呢，就是传说中的车虫，也就是二手交易链条中的二道贩子。同样的，也存在于北京的花乡和亚运村。车贩子们如饿狼捉兔子般的积极背后，是二手车市场沉积多年的弊病，一车一价，里程数造假，车况造假等等。互联网的机会便蕴藏于此。杨浩勇呢，是在2014年闯入二手车领域的，显然是信心满满。年底的时候，还没有和五八同城合并的赶集网发布了旗下首个 O2O 项目赶集好车，以 C2C 模式切入了二手车市场。当互联网力量视同改变

传统行业时，金钱开路往往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三个月后，赶集好车复合增长率超过300%。杨浩勇又立下新目标，2015年月均交易10000台，年交易额超过100亿。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现。2015年4月，在资本的撮合之下，五八同城和赶集网站合并。在此之前，两家是战火熊熊，仅2015年的营销预算就高达了15亿美金。姚劲波一度调侃自己想姚浩勇的时间比想自己的爱情还要多。最终两人的宣布合并，在发布会上拥抱和解，为这场持续10年的商战画上了句号。那是杨浩勇创业的第10年，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回国就创办了赶集网。当姚劲波调侃要不咱俩抱在一起哭一下一定可以上头条时，杨浩勇回答我真的哭不出来。杨浩勇选择了转身，7个月后他退出了五八赶集集团重新创业。他拿走赶集好车，这个时候已更名为瓜子二手车，轰轰烈烈杀入了这个新兴的市场。他看好这个行业，相比美国的成熟，国内二手车市场潜力还很大，用户体验又不好，这些呢都是机会。当然五八也经得谈判得到了新身份，瓜子的大股东和首轮的投资者。杨浩勇显然打算复制又一个黄金10年。瓜子独立之初，他个人义无反顾地投入6000万美元，占到公司超50%的股份，用以股权激励核心团队，增加竞争优势。杨浩勇说，这些资金你说投什么项目比投自己更好呢？2015年11月底，一家南方媒体将2015中国十大营销人物大奖颁给了时任瓜子二手车 CEO 的杨浩勇。从独立出来单干到窜至行业头部，瓜子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杨浩勇的核心方法论很简单，砸钱营销，这是他从过去10年习得的经验。在与五八同城的大战中，赶集网共计投入超过40亿元的广告营销费用，烧出了双巨头的成果。自然而然，这口甜头被嫁接到他的第二场创业生涯中去。于是瓜子二手车刚诞生时，杨浩勇就砸下2亿用于广告投放。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在早之前他可以为一个价值2000万的广告位和姚劲波竞拍抬高到2亿。2亿的作用很快凸显，一时间城市的地铁电梯、城市的楼道主干道都被亮丽的蓝底黄字的广告词占据。瓜子二手车直卖网，个人卖给个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般狂轰滥炸的营销使得瓜子网站的 UV 直接增长了近5倍。2015年底平台车辆上架数目也从9月的日均200辆飙升至1700多辆。那么这个方法论基于的逻辑是什么？是占领用户心智。杨浩勇解释，在二手车品类里，用户心智尚未被占领，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打广告，让越多的人去做关联，去画这个等号，这个价值是无价的。事实上，杨浩勇并不是二手车行业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入局的2014年底，资本的热钱早已进入赛道。2014年7月，红点创投中国基金向人人车砸下了500万美金，成为 A 轮的投资方。人人车由百度出身的李健创办，短短5个月后，人人车再度完成了2000万美元 B 轮融资。而优信也在2014年、2015年分别完成了2.6亿美元的 B 轮融资、1.7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飞跃的数据向入局者们描绘着诱人的前景。人人车初上线时，近70%的机动车在短短2周之内就被卖掉，这是瓜子起步最为强劲的同行竞对。人人车同样是 C2C 模式，作为二手车交易平台，提供售前和售后服务，收取固定的中介费。杨浩勇野心勃勃，他曾经宣称要在1年内要占据 C2C 领域80%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要拿下人人车做着头把交易。营销无疑是他最擅长的手段，他成为营销学定位理论的坚定拥护者，
并为那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广告语得意不已。2019年时，他为这句话估值的价值是10亿美金。被依赖口碑缓慢前行的人人车被瓜子营销策略打得措手不及，他只能入场投身广告战。很快，人人车签下了黄渤，开始和瓜子对垒。同时呢 ，B2B 传统的二手车电商平台优信开始转型为 B2C， 也加入了混战。2015年，优信掷下了3000万，拍得当年最火的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夜黄金60秒的广告位，并请来包括杜海涛、王宝强和孙红雷等在内的数位明星录制了广告。一时间，全国各地满城皆是二手车的平台广告。最热闹的时候，有人向江南春预定稍微优质的广告位，江南春只能摆摆手，对不起，都被三家二手车占了。当然，与其不同的是，这些广告惹眼与招人烦的程度不亚于去年 BOSS 直聘与伯爵旅拍的那些作品。可以说呢，杨浩勇发起的这场广告烧钱大战，伴随着互联网深入的脚步，席卷了二手车市场。这是资本熟悉的打法。之前呢，手握重金的资本已经掀起了数轮惨烈的互联网商战，滴滴和快滴、美团和大众点评，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五八和赶集，而这场二手车之战也是烧钱的余温。2016年8月，人人车完成了8500万美元的 C 轮融资，腾讯成为领投方。继杨浩勇投入了6000万美金后，瓜子二手车在同年9月迎来了超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红杉资本、经纬中国和蓝驰创投等八家投资机构共同进驻。这时的优信二手车也已经在2016年初完成了高达5亿美金的 D 轮融资。只是与其他互联网平台扩张抢占市场份额，继而逐渐改革行业的路径不同，杨浩勇为二手车市场带来的这场互联网广告战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个市场的核心痛点，盈利模式不清晰。之外呢，在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大市场环境之下，互联网平台们试图利用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这个梦想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瓜子二手车在2018年推出了 AI 定价，但系统定价并不精准。一位一线的员工透露，销售这个收车的时候，即使认为定价过高，也没有权限修改，而定高价能帮助销售更好地完成收车任务，所以呢，即使知道这些车上线后卖不动，销售呢也会收上来，而当系统定价过低时，卖家就会转向传统的线下渠道。很显然，这是一个以智能为名的陷阱，但在争取融资时，这个故事确实是管用。2019年，杨浩勇出现在软银集团股东大会上，分享瓜子二手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故事，得到孙正义的肯定。瓜子二手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把 AI 有效应用到二手车行业的企业。当年3月，瓜子二手车获得软银15亿美元的投资。钱对于杨浩勇而言是什么呢？是能帮助公司快速发展的事情。他信奉 too big to die 这一法则，典型的创业是滴滴和美团。当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即便连年亏损，靠融资活着，也已经稳健立足于所在的那方天地。显然，于他而言，营销是一家创业公司得以立足并成为庞然大物的关键手段。他曾经表示，及时烧钱不止，也要把市场工作搞好，每个阶段确保有足够多的钱去支撑现阶段的发展。在融资的过程中，把市场模式搞好，千万别犯第一次的错误。名牌大学精英出身的技术型创业者总容易过分自信，当他们怀着一腔热忱横冲直撞到某个陌生领域，自信拥有改变的力量，也容易被现实狠狠的教训。毕竟变革传统行业内积重难返的陋习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6年，主打 C2C 模式的瓜子平台上被曝光有二手车商浑水摸鱼，冒充个人售车者进行交易。瓜子采取了一系列诸如识别电话、拉黑名单、设高压线等手段，但屡禁不止。2017年，瓜子推出了保卖服务，
向用户提前支付50%到80%的车款代卖汽车，这也意味着

它从一个只做交易的轻平台模式变为大规模涉足线下拥有仓储和库存的重模式。从流量争夺战中发迹的杨浩勇也以流量争夺为思路，抢地盘拓市场，因此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便平台交易模式尚未完善，线下拓城就早早地进入了急速扩张期。他形容我们的速度像开着飞机换引擎，哪不好还得把它给换了。实际上，瓜子的每一步都是大张旗鼓进行的。一方面呢，瓜子在二手车业务基础之上进行像毛豆新车网等多元化业务的扩张。2017年9月，毛豆新车网成立，主营新车租售服务。宣布推出这个品牌之初呢，杨浩勇宣布2018年全年要在全国200个城市开设300家线下直营店。另一方面，瓜子开启了转型，讲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故事，即在全国大规模开售线下严选店，同时提供收车、售车、金融检测等二手车交易一站式服务。2018年，严选店进入了疯狂的扩张期，但2018年12月份就相继有11家严选店开业。对于杨浩勇而言，速度并不是问题。基于他的判断，之前10年以上的商业模式，现在只需要3到4年时间就会被颠覆。二手车行业需要这样迅速的颠覆，只是最终颠覆的有些失控。在瓜子成立的短短4年时间里，从二手车、新车到养车、金融服务，这桌本为变革个人二手车交易模式的小份晚餐，食物源源不断的堆积上来，胀得桌前的食客肚子生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瓜子二手车频繁陷入裁员的风波。杨浩勇解释，人员优化只是寒冬背景下的降本增效行为，企业终究要盈利，作为头部企业更需要在冬天储备点粮食。这位已经在商场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企业家，又怎会不知道大规模裁员是一家公司陷入生死难关的标志呢？在2012年的时候，赶集网靠巨额广告砸入砸来的高流量，未能转化为实打实的销售模式和销售收入，新开拓的团购业务失利了，公司启动裁员，从巅峰时的数千人裁员至不足900人 ，VP 也接连离职，账目资金一度困窘到只能支撑6个月的运转，似乎进入了一个轮回。去年年底，车好多集团执行总裁邓康明和集团 COO 雷彦群先后离职，后者分管集团营销战略制定和车后市场等业务。此外，一度被视为新故事的严选店也变成了累赘。2019年7月，瓜子将中心转向全国购，11月起多家严选店被降级，曾经是东北旗舰的沈阳店、邯郸店、青岛店门店、办公室和二手车都搬进了阴冷的地下停车场，有客户去看车一度以为遭遇骗子要报警。2020年初开始，包括北京五方天雅店在内的更多店面被关闭。杨浩勇则自有说法，他在去年中秋节前夕发出了一封内部信，称在车市极冷的2019年，瓜子严选营收同比增长 207%， 毛豆营收同比增长 238%， 已实现盈利。这似乎和大规模裁员的举动又有些相悖。有分析说，杨浩勇不过是上演了一出会计戏法。在瓜子二手车和毛豆新车双业务中，用户贷款已经是主流的交易方式，将尚未收上来的未来的数年应收账款算作当下收入，便能轻松的盈利。看起来互联网变革陈旧的传统二手车行业，这样的愿望在几家平台混战的数年里已经逐渐被消解。只是谁也不曾想到，朴素理想逝去的同时，也徒增了另一场关乎钱的乱象。去年年底，南京殷富街同兴创业园的瓜子严选店因租约到期未搬迁，被物业扣下了近100辆的机动车。不过半年前，这家面积近 1.7 万平方米的店铺开业，还引来了无数消费者进门体验。店内设计由苹果体验店御用设计团队主刀，呈现简约时尚的质感。
自然年租1000万元的人民币更有质感。宽大明亮的大堂，300多辆精品二手车经过专业检测后整齐停放其中，内设展示区、复检区、拍照区、体验区和交易区，配备咨询、交易金融和保险等一站式服务。就像这间严选店，人们感慨它曾经落地时的轰动，但光鲜褪色后才发现不过是一地鸡毛。在热钱涌入最多的2017年，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二手车电商领域就出现至少8笔融资，累计金额100亿元。然而根据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数据，二手车电商2016年的交易量在二手车总交易量中的占比仅为 1.49%。 去年艾瑞咨询发行的行业研报数据显示，2019年二手车电商渗透率达到了 19%。 很显然，真正深入行业的变革尚未发生。杨浩友手中的弹药却捉襟见肘，他一度不愁找钱。从2017年6月拿到了4亿美元 B 轮融资后，车好多每隔数月就有一笔巨额融资进账。2018年10月，车好多完成了 1.62 亿美元的 C 加轮融资。第二年2月，以交换五八同城在车好多部分股权的方式，软银投入了15亿美元。自此，融资故事似乎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车好多再未有新的融资记录。去年7月，甚至有消息称杨浩勇在委托瑞士信贷做新一轮的债权融资。杨浩勇不可置否地说，在冬天储存粮食是所有企业都应该做的事。他的老对手姚劲波却在蓄势待发。2019年五八宣布出售瓜子二手车好多集团大部分股份，获利 7.1 亿美元，随后转身领投优信。2020年3月12号，五八在财报中透露，他已经再次出售为数不多的车好多集团股份。3月24号，五八宣布收购优信 B 端业务优信拍。种种迹象表明，五八要进入二手车交易的战场。这也意味着当年姚劲波和杨浩勇分手时的约定，在二手车市场，五八做信息，瓜子做交易已经彻底过时。倘若真是如此，杨浩勇需要再次投入和姚劲波的大战，而后者拥有的同城同镇已经成为细分领域的流量之王，那一战未必比那10年轻松。在媒体采访的视频节目中，杨浩勇则坦言，了然创业没有不死法则这件事。他说，关于创业，我更愿意追求一种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5年前从瓜子时代就开始追随公司的员工并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因为裁员这种来势汹涌，这个初春并不比过去的寒冬暖和，还有很多年轻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崩塌。他们当初加入这家互联网公司时被授予了改革二手车市场的使命，因此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即使在酷寒的12月，沈阳的瓜子员工也会把几百辆二手汽车擦得干干净净，摆放整齐。如今一切已成过往，汽车商业一条街南京大明路的荣光也早已不在。较互联网电商崛起更早之前，这座城市开始了大规模改造，汽车产业从主城区外迁，进入了江宁等副城领域。如今二手车交易中心在阜城四散开，数个交易中心割据，二手车贩们也四散重新流动在各处的市场外，仿佛那场互联网革命从未来过。

其实，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是也或许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那么，收音机前的创业者。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步骤：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推迟，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十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十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资金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来关注社会消息，十号，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对于十号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江西南昌一出租车司机突发疾病失去意识，车辆撞上路旁的花坛，路过的代驾小哥曾小海立即上前与热心群众合力将司机转移到平地后开始胸部按压，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这名司机已脱离危险。据报道，一些不良商家正借助 AI 外呼机器人进行轰炸式电话营销，每天能拨800到1500通电话，让人不堪甚忧。人民锐评发文，技术到底是帮手还是帮凶，关键在于人能不能善用技术，能不能及时为技术立规矩，唯有制度、技术与监督同向发力，方能还通信空间以清朗，还消费者以安宁。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1号夜间在湖北东北部逐渐减弱消失。

共同来关注体彩啊。8月9号，2026年嫩江市全民健身月志愿服务活动暨广场舞秧歌舞大赛隆重举办。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舞和秧歌舞为载体，点燃全民运动的热情，绘就武艺嫩江健康幸福的新图景。那么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区级乡镇的23支代表队，将近900名选手同台竞演，动感舒展的广场舞活力迸发，铿锵欢快的秧歌舞韵味十足。参赛队员神采奕奕，舞步欢快，将体育健身活力与东北民族文化相融，一招一式尽显热爱运动，那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台上舞姿翩翩，台下喝彩不断，充分展现了嫩江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嫩江市体彩办紧抓全民健身热潮，积极开展体彩公益宣传，在比赛场地及观众区印有迈开步动出彩、公益体彩责任为先等标语的道旗迎风飘扬，引得众多选手以及市民驻足观看。此外，嫩江市体彩办还重点推出了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的扫码活动，工作人员积极引导选手及市民扫描宣传板上的二维码，现场进行体彩游戏的知识科普与趣味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倡导理性购彩理念。选手和观众纷纷表示，跳舞锻炼身体，扫码还能学到购彩的知识，活动既有意思又有意义。那么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全民健身是民生福祉，公益体彩与民同行。黑河体彩与嫩江市体彩办将继续坚守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以赛为媒，以舞传情，持续为全民健身添场景给支持，把责任彩票理念牵进群众的赛事，让更多市民朋友在出汗健身的同时懂公益、知责任，让迈开步动出彩成为日常新风尚，真正把健康黑河跳出来舞出来。

同时呢，我们说到超级大乐透啊，八月八号第26089期开奖了。本期呢，黑龙江省中出一注一等奖，花落牡丹江市。由于中奖者采用的是追加投注的方式，所以说他的单注奖金达到了1000多万啊。那么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您购买的每一张彩票都会贡献一份爱心。2元1注的体彩大乐透有0.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公益金对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乡村振兴、教育助学、医疗救助、红十字事业等民生领域。那么这场爱心与幸运共享的欢乐盛宴，期待您的加入。同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北京时间的7:26，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3: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各位。欢迎各位啊，我们节目开始了，有关于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唐大美昨天说的什么旅游鞋、长外裤、外套我都穿上，今天这天又热了，又换成裙子了，还能穿两天。I need to let loose. 这秋老虎可绝对不是

0: 随便说说也，这秋老虎还是很猛的啊。全家小姐来了，对，全家小姐刚忙完来的，车展忙完。哎，我昨天我们还在聊这个，因为昨天有人想去收个秋嘛，最后一天，昨天最后一天是不是？
1: 对，昨天最后一天，
0: 想去车展去感受一下。然后呢，我说基本上能去车展的人，应该都是有买车意愿的，没有就是闲溜达的，因为毕竟有门票嘛。那既然买了票了，肯定是有点预算要去买车的。这个全家最有发言权了。这几天四号到十号吧，应该是，
1: 对，四号到十号
0: 一直在现场，
1: 对，
0: 所以说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实话实说，现在的话车展就是一般都是看车的比较多一些，能够现场去订的其实并没有很多，因为现在信息很发达，不像前些年就是通过展会的话能够看到很多车型。
0: 嗯，
1: 现在很多想购车的客户的话都会提前在网上看好，然后精准的选择几个品牌之后到现场去看，或者是直接到店里去看，因为店里的就是相对来说环境啊各方面的话试乘试驾呀体验的更好，在展会的话其实只能看到一个静态展示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更理性消费了，他可能上店里去。然后车展呢，有一半吧，一半看车，大概一半的话可能是看看其他感受一下，然后领一领礼品呢，看一看模特啥的都有，摄影的都有。
0: 对，超哥想去让我给拦住了，我说你又不买车你去干啥去呀？完了他说我去逛逛呗，我说像你这样
2: 人
0: 少，
2: 养一眼吗？
0: 啊，我说像你这样人少，
2: 这样人挺多。
0: 哎，真有，我以为啊，那毕竟门票四五十呢。那像超哥这样，你四五十，你花他钱去干啥呢？
3: 都不够雇模特五分钟。
0: 反正让我给拦着，反正也没有机会了啊，没有机会了。但是呢，咱也不可惜，不可惜。但是咱们说到就最真实的一面，就是你看现在车展的一些福利，也就是能到现场领点伴手礼，是不是啊？剩下的其实福利它是能延续的，就是你到店里去，你依然能享受在车展同样的一些福利价格，是不是啊？
1: 对，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去展会呢？就是可能是我同时想看四款车到五款车，选择其中一个，
0: 对，就不用那么走，
1: 对，不用挨家去走，挨家去逛，在同一个展会的话，就能看到你想看的车型，这个是很方便的。
0: 对，就是我觉得逛车展的人，我为啥我说他有一定预算呢？就是他兜里揣着钱，但我不知道买啥车，我到车展去逛一逛。但是你像全家说的，如果说这个福利价格都是相对来说是一样的，那么可能更多的人更愿意上 4S 店去啊，因为像他说的，比如说因为车展也很热啊，那几天超级的热，
1: 第一天第二天热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这车展怎么没有空调啊，我想问的。
1: 一开展或者空调就不好使
0: 啊，
1: 对，
0: 没有空调真的，这大家人手一把扇子啊，在那呼扇呼扇在那扇，然后就是上 4S 店，我觉得环境啊还有服务啊，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好更全面一点啊，尤其是像全家说的，如果说有很多的人已经在网上看好车型了，他就是绝对想买的这种，那他一定会上店里去的啊。全家小姐姐真好看啊，老夫为了等看全家小姐今早四点多打电视啊，打开电台等着了。我就不开直播啊，就不开。车展大棚多热呀，闹哄哄的，热确实有点热啊，但是闹哄程度还行吧，确实这人没有像大家想象的人声鼎沸那种，没有啊，人不是，怎么这么说吧，你三两步都是工作人员。
1: 他说吵的话确实是每家展台都放自己家音乐，然后一赶上表演的时候，
0: 就是
1: 你家唱完我家唱，对。
0: 但是工作人员比逛展的多，我感觉啊，工作人员会多一些。但是呢，确实就是什么感受呢？就是那个灯啊，就是打在车上，你会觉得车展的车它更加的璀璨，更加的绚烂，它确实很漂亮啊。就是颜值上，我觉得在车展看车可能相对来说颜值会高一些啊。梅老师此言差异，我跟超哥一样，老夫就是去车展看看，哎，就是看，就是不买，跟当年游戏厅一样，就是看，就是不买币。人超哥人家这钱都省，人家听劝呢，人不让去就不去啊，你可不行啊。

0: 全拼889啊，尤其是新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加一下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那全家说说咱们这次车展，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受关注的一些车型吧，咱们家的。
1: 我们最受关注的车型的话，肯定是我们的最新上市的这款车型是 E7X。这款电车的话，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入口正对着的里面，也是通往下一个展馆的话必经之路，就基本上的话走到我们家这儿的话都会被这个 E7X 吸引，很多客户就把我们家这个车围上了，我这车得天天充电，就是看的人太多了，就是大家会对这种比较有未来感的设计，然后比较大气的一个外观的话，就是直接被外观先吸引了，然后空间也够大，里面内饰呢也够豪华，科技智能感呢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说很多人都关注这款车型，也是这次我们车展卖的最多的车型。那如果说是看油车呢，我们的 A5 就是明星车型，也是在 C 位的，就是看到这款车型的话就会感觉到就是被年轻人吸引的特别多，年轻人带着家长过来看车的话，一看这个车型的话必须要进里面去看一看坐一坐，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比较动感的一个车型。这两款车型的话是也是我们上汽奥迪目前为止在油车和电车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两款车型。但如果说是大家对上汽奥迪感兴趣的话，油车的话咱们是有 A5L 还有 Q6 还有 A7L， 从轿车到 SUV 都有，并且 SUV 的话也是奥迪尺寸最大的 SUV， 七座六座大六座大七座。然后如果说选电车的话，咱们有E5 Sportback 还有 E7X， 价位的话都是从20万一直到40万区间的，都符合咱们大众日常家用的，然后贷款的话还得有低息的一个政策。
0: 所以说这个无论是这个贷款政策呀，还是这个车型啊，相对来说如果现在其实即便是车展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这个价格福利还是在的，是不是啊？到店里去也能享受吧？
1: 到店里去是可以享受的，因为车展期间的话，就是我们一是做展会的话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车型，二的话就是能够精准的把我们的政策送给客户。当然今天的话是咱们车展之后的第一天，我们会在今天的话延续车展政策一天，尤其是想选择油车的客户，我们中间还是有一些溢价空间的，就是今天我们还会再锁定一下，就是车展期间看完车然后没来得及选定的客户，今天我们同事也会再打一波回访，就是把这个信息告诉给客户，如果今天能选定的话依然可以拿到咱们的车展政策。
0: 所以说现在呢即便是这个车展结束了啊，如果大家有购车意愿的也可以找到全家啊。再一个就是上汽奥迪实际上在我们很多东北人的心里也是非常的有这种地位感的啊，就是大家对于他来说还是包括还有一些情怀在，毕竟有四个圈的加持嘛啊，就是大家还会有这种感觉。反正无论如何吧，大家如果想要买上汽奥迪都可以来找全家啊。这边小草说，大美，我修车朋友说别碰电车，买了就后悔，真会这样吗？超哥买了，超哥已经买电车了啊，偷摸自己尿钱买了。这两天开上电车，就是对于你这个做这个维修行业啊，然后又开上了电车，你什么感受呢？
2: 车没到呢。
0: 没开上呢，整了半天，
2: 对对对，
0: 没到呢。
2: 那
0: 你
2: 预定完了以后先做。
0: 你看人家那修车的朋友告诉他别买电车，你为啥还买了呢？
2: 自己得尝试尝试啊。
0: 主要是想
2: 听别人说。
0: 而且我那时候问你，你增程的不买，就要买电的，纯电的还是？
2: 对，就买纯电的。
0: 为啥非得要买纯电的呢？
2: 因为我有这个条件能充电啥的。因为
0: 就是充电条件满足你的。
2: 我油车不需要了，有油车。
0: 家里有油的。
2: 对，增程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就是想要不加油吗？不去加油站了，所以说我就直接选择纯电了。
0: 看看到时候超市给咱算算啊，一天一个月能省多少钱啊？胖儿说，一听大美这死动静，心情就好起来了。A5L 有款绿色的漆，颜色可美了。
1: 对，
0: 什么绿叫什么绿？
1: 哎呀，它叫啥绿我忘了。那个就是这个绿色的话也是我们的海报色，在我们最开始上市的时候的话，就是有一个客户看到这个海报颜色就当时定了一款，因为这个绿色是小颜色还需要单独加钱的，这个绿色是需要加3000块钱。
0: 这我不得不问一下古大夫了，这绿色你建议大家买车买绿色的吗？
3: 有一些，
0: 我就说你到时候卖车就这种特殊颜色呀，这个色儿你说到时候好卖吗？
3: 有一些车型的这个特殊颜色是有特点的，你比如说，
0: 你比如说那个理想的那个绿呢，墨绿，
3: 挺好看的，
0: 是挺好看的。

0: 也是他主打色吧，
1: 包括捷豹的英伦绿，这种的。
0: 那我记得好像就是如果到时候卖的话，这个绿好不太好卖吧？
1: 嗯，
0: 理想的那个绿
1: 不一定
0: 是吗？
1: 对，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些车型这个漆太艳，漆面喷涂的时候不太好喷，但是4S店有配方，就是这个漆原厂的这个配方外面很难能调得出来，或者是
0: 但是它也有色差。我记得我那个车是珠光白吧，喷过一次漆都发青，就是我明显能看出发青，他又给我喷了一遍。
1: 这个跟师傅的水平有关系，但是就是4S店喷不好，外面更喷不好，
0: 更喷不好，
1: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在。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买车啊，别是一头脑热的光顾前面不顾后面，就是你最后你这个车用车才是我们长此以往跟车交流的一个日常。如果说你用车用起来，比如说刮掉一块漆不太有喷漆这种情况，我觉得稍显麻烦一点啊。全家你觉得呢？虽然说那绿卖的好哈，但说实话，如果说我朋友说买绿色，我可能就得劝劝他谨慎一点。
2: 一般如果说是喜欢这种颜色比较特殊的，很多车的话也会选择就是基础色，比如说选白色或者黑色，比较长久这种颜色，然后会选择一个改色车衣，贴到你喜欢的颜色，然后过后如果你不喜欢了，或者过两年你觉得这个颜色还想再换一个的话，自己改色也比较方便，
0: 换车衣就完事儿了。
2: 对，换车衣就可以了。
0: 换车衣需要报备吗，古大夫？车衣颜色，
1: 你贴车衣的时候，如果你改变了车辆颜色，需要这个做备案。
0: 如果说你，
1: 如果你撕掉了变成这个本
0: 色
1: 了，那
0: 不是就是贴的时候需要备案一下，是不是？
1: 对啊，那你撕掉的话，你如果不贴了，恢复原色了，你还得备案回来。
0: 啊，是这样，对对，反正就是你改一个颜色，你就要去备案一下，是这样的啊。电车基本不用修，修也不会修。你说超哥，我想超哥买这个电车，你不会是回来研究的吧？你买这个电车？
3: 连享受再研究呗。
0: 连享，反正我认为超哥买电车肯定不光是为了享受啊，多多少少也是想看看这电车究竟怎么个事儿啊，自己买回来研究研究。大美老师，我劝你善良啊，人家4点钟起来就开始等待，你不给人开直播？我就不想开，我就不开。我今天微微说从美国自驾游归来，还真被美警公路截停了，当时我吓完了，跟电影一样，女警捂着枪就过来了。什么情况，你快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因为啥捂枪过来了？因为你违停了啊？怎么回事，快给我们讲讲呗。你是跟谁撞脸了，是怎么的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抖音说有一个烤串的一个烧烤老板跟张雪峰撞脸了，他那烧烤摊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啊。然后我就看底下有人留言说，哎呀，你看你跟张雪峰老师撞脸了多好多幸福呀，我跟一个通缉犯撞脸，我经常在火车站附近让警察给我拦了30多回了都。我一看这留言我就感觉挺心酸啊，你为什么被人拦了，快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A5 啊，是什么啊？我嘎嘎喜欢那个绿色，那个叫什么乌龟绿，那叫什么绿啊，全名
2: 叫寻踪绿。
0: 寻踪绿，
2: 对、
0: 啊、
2: 我们那个命名叫寻踪绿，但是那个绿的颜色吧、啊、它不是很夸张，但是呢就是让你感觉这个车的话
0: 很
2: 高档，很高，而且这个车它本身它是掀背的一个设计嘛，加无边框车门，就是外观还很运动，加上这个绿色的话就是更像跑车了。
0: 森系，森系啊，仙踪绿，森系的。你看你给人名名，就你，哎呀我天，你可能我估计你理科行，这文科真不咋地呀啊，还叫人家乌龟绿。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超哥买的啥车？
3: 买的理想 i6。
0: 哎，你说完你不想笑吗？
3: 怕古大夫说我吗？
0: 你俩私下不联系是不是？你俩没有微信呢？
3: 我俩有啊。 昨天还联系了我，我同学买车，我还找他了呢。
0: 感觉你俩好像私下不怎么联系似的呢，没有电话啊？
3: 有，必须得有电话呀。
0: 哎呀，梅老师，当年毛毛老师不也总是被拦下来吗？被当成嫌疑人盘查。对，因为毛毛老师吧，他现在可能还在听咱们。他是怎么的呢？他就是长得就是有点，他就是，哎，古大夫你说一下吧，他长得，你说，
1: 就是年少老成。
0: 不是老，不是老的事儿，他长得吧像坏人，他长得不像好人。
1: 哎，我记得他好像给抖音改了个名，特别跟他的气质符合，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忘了。
0: 他长得不像好人，就是他，哎呀，也不知道毛毛老师听不听咱节目，就当他没听吧，就是有点，嗯，贼什么眼儿，哎，你们自己组词，自己组词啊。贼手眼儿，真买理想了，真买理想了。嗯，风说理想 i 六有品位呀，夸超哥有品位。你买的什么颜色呀？
3: 白色。
0: 白色啊，他主要是媳妇孩子开车。行，还有啥问题？我们先进入一下整点报时。我想听听薇薇的故事啊，薇薇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怎么回事儿，好奇啊。就是没经历过，一般都在电视就是抖音里面见过，怎么回事被人拦了。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